0: 双方仲可能就韩美之间的事务进行磋商。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5点，跌246点。港金报44005点，升一百。港金系报44005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89美元，卖出471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同邝赞恩。
3: 先睇文汇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今日起1年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彭博社引述一个华府官员说，白宫已经邀请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苹果行政总裁库克等其他大型企业高层一同同特朗普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回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时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被委任为宏福苑法团管理人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晚举行第一场网上直播业主简介会。合安的代表说，大维修基金现时可供退款的金额是1亿2700万元，将会按业户供款的情况和业权份数计算退款额。根据会上主持所讲，不少业户关注早前合安已经收到业户书面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合安依例今日需要通知开会，昨日是未有正面回应，说希望先召开简介会给业户了解法团的现况，又说留意到过去业主大会授权票和法定人数的争议，所以正是寻求法律意见，希望举行最稳妥的业主大会。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工厦工作间的非住宅物业成交量持续增加，加上在租金持续攀升的情况下，入场价低的新工厦工作间单位部分利用24小时工作间等宣传作招徕，成功吸引大批用家和投资者追捧。不过有新式工厦怀疑走灰色地带，将单位设计成有独立厕所的工作间放售或者放租。地政总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假若工厦地契定明只可作工业或仓库用途，工厦内单位就不可用作住用用途。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暨2026智源合作伙伴大会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香港特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动巨新智能等策略性未来产业发展，政府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和创科园区的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和巨新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大公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超强台风华加沙在去年9月集港，一家四口在8号风球期间在柴湾海边观浪，其中母子被大浪卷走，父亲落海救人未果，最终三个人由船家和消防救起，母子一度命危。堕海男童的父母被控一项虐儿罪，案件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再讯，控方确认同意案件以签保守行为方式处理并撤销控罪，裁判官最终下令两个被告自签2000蚊守行为3年。东方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发牌数量未有定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多次强调，规管是会循总量管控的原

0: 原则推行，亦都会留意平台内卷竞争的情况。他说附属法例会列明运输署发出许可证的时候，可以透过抽签或者优先考虑等的模式，让到特定司机或者车辆有更多机会获发牌照。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方面，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特朗普此行若果能够进一步与中国建立稳定持续对话的关系，在两国同世界而言已经是不错的成果。中美之间目前贸易摩擦尚未消退，科技竞争持续升级，两国高层对话渠道保持畅通，对于咁纷乱的世局肯定是一剂定心针。信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高峰会并且致辞，说特区政府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和人工智能加行动。评论说，香港在 AI 研发、成果转化、应用场景丰富度和国际化网络等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有望建成具新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机遇在前，重在行动，只要坚定方向，凝聚合力，务实推进，必能将优势转化做胜势。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网约车服务规管，政府必须顶住压力，以广大市民利益为最高原则，基于科学数据厘定发牌数量，确保新旧业态共存互补，避免恶性竞争。特区政府必须防微杜渐，避免市民一窝蜂买车投入网约车市场，导致私家车数目激增，拖垮整个交通网络的成效。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厘定牌照数目不能够脱离现实，当局应该以10,000至15,000个牌照做审慎而合适的起步点，日后再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香港的情况独特，就不能够简单地照搬外地的经验。个人化点对点服务毕竟只是辅助，就绝对不是客运的主力。政府在满足乘客对网约车需求的同时，必须坚守维护公交系统效率的大原则。星岛日报社论。
1: 夜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转银影路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咁现场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咧就分别去到亚公湾路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清水湾道近转银影路有交通意外，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龙就分别去到亚公湾路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而另外咧，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龙尾咧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咧，现时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近住坚尼地城，系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咁仲有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的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柴湾焗熟食市场。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去到瑞丰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最后到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啦，现时慢车，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8: 自在早晨，欢迎你。

J 周杰伦送俾佢妈妈嘅呢一首歌，听妈妈的话，听妈妈嘅说话，包冇错噶。咁而手上咧有两封嘅来信咧，都系一个迟嚟嘅母亲节点唱。我相信各位母亲大人系唔介意噶。咁首先咧就系阿俊哥啊，咁佢话咧要点俾87岁嘅妈妈听嘅。妈妈近年身体麻麻地，咁久唔久咧要进出医院啦。咁好彩太太真系帮助照顾，令到佢可以冇咁忙，可以减轻咗一啲嘅负担。因为咧自己咧成日都要 OT 嘅，咁阵时咧就系 OT 到成9点10点啊。咁所以咧喺度咧要特别点首歌，多谢妈妈同埋多谢太太啊。但系有呢一首母亲。

母亲唱歌嘅系曾鲁德啊，跟住咧系美娇啦。咁佢话咧，每逢母亲节，就极为思念已经离世14年嘅妈妈。咁佢话记得妈妈咧煮得一手好菜，可惜而家已经食唔到妈妈嘅味道啦。咁希望各位五台之友好好珍惜同妈妈相处嘅机会同埋时间啊！送上嘅呢一首歌。

国语版本咧就系萧芳芳原唱咁，而呢一个粤语版本就由 Agnes 陈美玲喺80年代所灌录嘅。系啊，美娇佢点唱啊？同母亲节有关嘅歌咧，唔系太多，不过同妈妈有关嘅歌咧，又真系唔少噶。譬如话呢一首咧，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咧，就系嚟自台湾天后级嘅人马苏芮嘅作品啊，特别将呢一首歌咧就系送俾我一位好朋友啦，因为佢妈妈就喺刚刚过去嘅母亲节离开呢个世界，希望佢一路好走啊。

0: 一首八十年代嘅歌啊，有苏芮嘅《沉默的母亲》。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

0: 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仲可能就韩美之间嘅事务进行磋商。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前日视察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报道话，金正恩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表示要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金正恩说要加强迫击炮和曲射炮武力，他又说为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的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同时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提高现代性和专业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5点，跌22点，成交金额1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99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2点，跌72点。部分港股造价，济泰科技系新上市，报29.32，腾讯控股454.8，跌2.4，阿里巴巴130.8，跌2.5，步步马特166.1。升3.2，友邦保险87.45，升1元，中芯国际74.2，跌咗2.4，京东集团125.9，升7.5，英派药业新上市系报35.3，携程集团403元，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5，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9，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20点，升75点。港金报44,005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1.84美元，卖出4,70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龙尾咧就分别断断续续去到清水湾道大埔仔垃圾收集站，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咧就分别断断续续排到清水湾道大埔仔垃圾收集站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而同时咧，西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就系西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江乐道中天桥近住系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 有坏车，龙尾就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如心酒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进入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康乐花园一段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军营。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多车，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兴田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看过玩具卡图片，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6: 港台电视三十一。
8: 自在早晨，陈永业。
9: 最后半小时的点唱时间，手上有第三次来信点唱的丽莹，她说十二号即是昨天就是妹妹丽芬的生日，祝她青春美丽，工作愉快。另外刚刚完成了大学一年课程的细仔 Mark，咁就喺加拿大翻咗嚟香港啦，放暑假。不过佢话咧，细仔好乖，系揾咗份 part time 做，唔系净系顾住玩。咁佢话咧有好几首歌都好想听嘅，呢一首咧，如果我拣嘅话就送俾细仔，希望佢学业进步。我哋有请 Beyond。
10: 响起归家的信号。

跟住咧系 May 嘅呢一首点唱歌啦，有阿 Jackie 啊，佢话好开心啊！五月尾咧会同埋几位老同学啦，包括有 Jessica、Sandy 同埋 Judy 搭上荷兰之旅啊！咁希望咧路路畅通啦，事事顺利啦，大家千祈唔好有任何身体不适啦。咁最期待咧就系去风车村啊，同埋梵高博物馆啊，呢两个地方我都去过啊，好靓噶，好值得去啊！希望你哋玩得开心愉快啊！带嚟你嘅第一选择，同行万里。

阿 Lam 的同行萬里。好了，手上最後的一封點唱信，阿小麗她說身邊的一位好朋友，她說不要講她的名字， OK OK。咁呢位好朋友呢，同佢先生呢结咗婚22年啦，咁最近呢终于离婚啦，因为其实一段日子呢佢哋係冷战咗好耐，咁亦都搵唔到呢个方法去解决，咁最终就决定分道扬镳啦。咁而一对仔女呢亦都係非常之唔开心㗎，咁佢话喺度呢希望呢位好朋友呢可以慢慢去適應新的生活和面對這個事情，沒得逃避的。總之有什麼事，小麗會在她的身邊的，帶來這首點唱歌《情像外衣》。

Rowena Rowena 有呢首《情像外衣》，佢都经历过一段失意嘅婚姻，但系最终咧都揾到另一段可以寄托嘅感情，而家同阿 Perry 非常恩爱啊。Rowena 啱啱送上嘅呢一首歌，亦都系我哋今朝早最后一首嘅点唱歌啦。好啦，临走之前，我送一首轻快啲嘅歌俾大家醒下神啊。

佢哋系 The Village People 乡村人，几位猛男啊！喺七十年代至到八十年代初，非常走红啊！除咗呢首 YMCA， 仲有啱啱同你分享嘅呢首 Macho Man， 都系佢哋嘅名曲。好啦，结束我哋今朝两小时自在早晨啊！咁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还可能就韩

0: 中方將繼續支持巴方的調解，並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朝中社報導，朝鮮領袖金正恩前日視察軍工企業，了解今年上半年軍火生產任務執行情況。報道說，金正恩了解彈藥廠生產情況，表示要根據各口径高精確多用途彈、特殊功能彈和訓練彈的需求，建立相關生產體系。金正恩說，要加強迫擊炮和曲射炮武力。他說，為滿足朝鮮武裝力量遠景需求，要建設專業化的火炮武器生產綜合體和槍械廠，同時優化彈藥廠生產結構，提高現代性和專業性。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正為該區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上週十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870公里，預料緩慢移動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雨势是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85点，跌61点，成交金额6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8点，跌4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7.8升6毫，阿里巴巴131元跌2.3，宝宝马特158.7跌4.2，中芯国际72.7跌3.9，济泰科技新上市报22.88，盈富基金26.44跌4仙，华控半导体121.3跌8.2，京东集团127.1升8.7，美团86.8升2.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05，瑞士法郎10.037，澳元5.673，加元5.721，新西兰元4.67，欧元系9.19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53点，升113点。港金报43,87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89美元，卖出4,7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啦，咁喺港岛区啦，江乐道中天桥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囉，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㗎，有两边车龙㗎，咁一条车龙呢就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啦，咁另外一边就排返去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对出㗎，咁揸车朋友留意呀，咁再重复多次啦，就係江乐道中天桥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啦，同埋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对出，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就系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咁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嘅交通意外。

0: 咧就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上午十时，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 13.8 度、东经 129.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早晨，早晨！2026年5月13日，农历3月27日，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又同大家见面啦。陪住大家嘅当然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啦。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哐哐哐声嘅话，
0: 哐哐声咩叫哐哐哐声？
1: 哐哐声，我识周围咁多人咧，都精神爽利，但系硬系净系周以玲呢把声先系哐哐声。
0: 好似攞住个嗰啲咩啊平底锅喺度敲咁啊！起身啦，
1: 就打鼓，起身起身啊，慢打锣。打得锣多锣炒耳啊，咁样
0: 啊，炒耳咁我系咪要细声啲咧？
1: 你唔系炒耳啊，你系明亮啊！
0: 多谢 Harry 哥哥。
1: 系啊，好啦，咁咧就非常开心，又轮到星期三啦。
0: 系啊，星期三咧就系我哋Harry 哥哥啦，同埋以玲咧喺香港暖流啦，一个星期第一次见大家，所以当然要精神满满咁样陪住大家啦。但系今日咧，我哋嘅环节啦，我哋唔同嘅访问咧，都应该可以俾到能量大家嘅。
1: 今日咧就冇冬龙。咁所以咧系冇错，咁所以咧一阵间咧，你哋好快脆咧，真系要上去我哋嘅面书咧，就见到我同以玲咧呢一个新派舞刀龙剑 feel，
0: 我已经睇到
1: 啦，
0: 我睇到幅图咧，
1: 系啊，嗱我未睇到噶，
0: 嗱我觉得呢幅图都值得大家上去望下嘅，咁、
1: 啊、
0: 因为稍后咧以玲就会上载去呢个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噶啦，我觉得呢一幅嘅图咧。我觉得点讲咧 ？Harry 哥哥，我哋系喺度带领紧潮流啊！
1: 咁啊，梗系
0: 我哋走咗潮流嘅尖端。
1: 唔系我哋不嬲，我哋尖笃笃尖尖尖个吉亲噶会尖到，
0: 即系一掂就会哎呀流血添嗰只嚟
1: 嘅。我哋向前行嗰个位咧，系前度会吉亲嘅真系。点解咧？因为我哋嗱，如果我哋系年青一辈咧，咁冇啊，佢哋冇后边噶嘛，净系有前边嘅啫嘛，冲啊咁啊！
0: 系嗰股干劲啊！
1: 我哋唔系，我哋带埋一班长者同我哋一齐冲噶啦，犀利啊嘛！咁我哋即係有經驗咁衝發嘅時候呢，其實嗰個力度真係好唔同啊！
0: 嗯、
1: 上個禮拜四我見到就知㗎啦，哇！我哋嗰種力度呢，佢係嗱，佢唔係嗰啲咧燒乾柴烈火嗰種熱嚟嘅，
0: 係
1: 一種文火嚟嘅，即係煲靚湯嗰啲嚟嘅，佢係有能量㗎喎、哦
0: 嗯！
1: 即係你有冇睇翻條片啊？我阿媽睇完之後感動啊！哇！你又叫我唔好嚟禮拜四嗰日，你睇幾多人？咁咪就係因為咁多人叫你唔好嚟咯。
0: 因為
1: 佢點解咁曬，但係咁多老人家又咁守秩序，我咪就係呢啲咯，就係、是、文火。煲靓汤嗰啲咯，好冷静嘅一种嘅暖流嚟噶。
0: 系啊，其实真系我哋嘅听众啦，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因为咧好记得上个礼拜四咧，其实天气咧真系万里无云啦，好热好热，亦都太阳好晒啦。但知道咧有啲嘅听众已经早喺11点几啊，已经喺嗰度谂住等我哋支持我哋，但大家留意我哋嘅活动系2点半先开始噶，而且咧我哋点几去到嘅时候咧，我听翻阿乐讲啦。当时已经差唔多有成8几个人系排队等紧攞丑拎纪念品，
1: 冇错啊！
0: 你谂下咁热嘅天气，大家都咁早嚟支持我哋，而且嗰个秩序亦都非常之好啦，大家守秩序咁样排队啦，而且喺当我哋真系表演啊，我哋唱歌嘅时候，大家都好守秩序咁样围咗一个嘅圈啦，又俾咗好多嘅鼓励我哋啦，其实系好感动嘅。每一次出去呢一啲嘅活动咧，见到大家每一次即系揸住个手提电话。佢哋话啊，影相啊，以玲，我每一次我都觉得好开心噶，真系。
1: 我就称之为咧武功高强，
0: 系
1: 呢一班系一班武功高强嘅，即系练武嘅练武嘅人嚟嘅。嗱，老人家咧有样嘢真系好开心嘅，因为咧你约咩人都好啦，你都有机会佢系唔得啊，又嚟迟到啊，又成啊，但系老人家系唔会嘅。我阿妈啱啱先至今朝早揾我，阿仔今日晏昼不如做完嘢同你饮个茶咧，我阿妈。我有啲嘢，我有忙啊咁。不过咁，我唔想你失望吓。其实啱啱见完冇几耐，母亲节你明唔明啊？咁但系阿妈要见仔，你就要，你唔使理点解噶啦，梗系
0: 系唔需要原因嘅呢一样嘢。
1: 咁你都想，你都想见佢啦，系咪？系啊，咁啊难得啦。咁所以哦，好啦，听日啦咁样。啊，佢冇几耐转个头，话俾你听，我已经 book 咗位啦。
0: 哇，咁快？
1: 几犀利，同埋仲有我肯定啊，佢实准时噶。
0: 系
1: 唔系？佢系实早到。
0: 系啊，一定系早到。
1: 咪就系咯，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点解话老人家咧，其实嗰种嘅态度咧，真系好唔同噶。同埋咧，佢哋好上心。而家咧，你觉唔觉得呢个世界好多人咧系唔上心噶啲嘢？系、啊，全部咧，成个人咧，嗰个神咧，成跌咗落个电话里边咁样样。你试下啦，一删咗掣咧，我谂佢就好似佢自己都删咗掣咁样，就冇咗噶，就消失咗。但系咧，老人家系好精灵噶。我留意咧，喺车厢里边咧。

0: 嗰啲大部分冇睇手機嘅，都係長者。
1: 係、啊、
0: 而冇睇手機嗰啲人咧，嘅面容係零舍好嘅，
1: 零舍精神啊，
0: 零舍精神啊，又望下出面窗啊，又或者又思考緊啊，諗緊嘢，同隔離嗰人傾緊偈啊，都有嚇。但係總之咧，你見到咧佢哋嘅面容咧較為放鬆，同埋咧你睇到咧佢個神咧仍然喺度，所以咧抵讚啊！我好快脆，我司机先轮到我啊！
1: 父亲节咧 ，Harry 哥哥就会粉墨登场噶啦。但系 Harry 哥哥会做啲乜嘢咧？当然，以玲就唔会话俾大家听住嘅。
0: 系因为我哋冇人知啊嘛。
1: 唔系秘密武器嚟嘅 ，Harry 哥哥从来都系。
0: 咁又系，因为我自己都未知做乜嘢。嗱，有啲嘢咧就一定知嘅。我同以玲嘅分别就系咁噶啦。有一个你完全都唔知嘅急惊风喺度咧，就永远有一个人咧就系你系完全可靠。例如呢个时候咧，我点样兜路去到几远都好咧，以玲咧。是会报天气，
1: 是一定要翻翻嚟嘅。你去到几远都好，都会扯翻你翻嚟嘅 ，Harry 哥哥。嗱，今日嘅天气情况到底系点咧？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稍后咧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噶，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同埋星期五咧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嘅。周末期间咧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亦都颇大噶。
0: 现时的气温29度，湿度 73%， 空气质素是2至3，健康指数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天气较为阳光普照啊。
1: 但是听日呢那个天又好似变一变啦，会落雨啦，所以大家记住要带翻把遮啊！而呢首歌亦都系送俾嗰一日有出席嘅所有听众，爱在心内暖啊！

0: 李子玲、郑少秋的这首歌《爱在心内暖》，星期四呢真的收到大家对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不同主持人的爱。那我知道其实有些听众都非常疼我们的，但他就说哎呀那天可能又要凑孙又或者有各样的原因来不到。不紧要的，大家的爱我们收到了的。嚟紧父亲节我们都应该是会有差不多的活动的。那但是呢那个详情是怎样呢，当然之后适时才会公布的。
1: 那现在不要那么心急讲父亲节啦，不如我们呢讲回母亲节先啦。有很多人呢就很忙碌的，很善忙的。那过了母亲节就不再讲了嘛。但是呢我在母亲节当日呢的而且确见到很多很快乐的面容呢是拿着扎花的噃。即是说呢这样的，六点零钟的时候呢就见到一些后生的女仔少啊，就攞住扎花，咁好明显咧，嗰啲应该咧就同阿妈去食饭啦。咁啊，夜晚黑到八点零钟之后咧，我又见到啲年纪比较大啲嘅女士又揸住扎花，又系面容较为甜咁样咧，翻屋企啦，嗰啲应该就食完饭嘅。系啊，咁尤其是有好多咧，我较为即系个心特别暖嗰啲咧，就系、是、咧你见到嗰个女士咧，身边冇男人嘅，
0: 系
1: 即系个妈妈咧，其实系可能佢自己好个人，好独居，同埋咧好自律，即系佢系可以叫做咩好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咯，
0: 系
1: 系啦嗰啲嚟嘅。咁但系咧，我见到佢哋咧嗰种嘅微笑同埋嗰种嘅自豪，咁我就明白送花系紧要嘅。
0: 系啊，但系因为 Harry 哥哥你讲得啱咧，就系我嗰日母亲节，其实我有诈介意啦，旁敲侧击啦，因为咧咁多年咧，我同我哥哥咧都唔会送花俾我妈咪嘅，
1: 系
0: 因为佢成日都觉得嘥钱，
1: 系
0: 冇用，
1: 系
0: 咁所以咧，其实我今年咧都真系有专登再去问下佢啊，其实。不如我买扎花俾你啊，你要唔要啊？咁佢当然都系嗰啲啊，我唔要，我唔要，我唔要。咁最后咧，我哋系冇送到嘅，因为佢真系唔要嘛。咁但系咧，我喺母亲节行过屋企附近嗰间花店咧，我会形容嗰间花店咧。好似就嚟執笠，又或者系啱啱俾人打劫完咁，因为个花店系冇花噶，
1: 系啊，
0: 完全系冇晒所有花。我一望住，唔系喎，平时行过明明都好多花，点解今日母亲节你间铺头一朵花都冇嘅咧？
1: 因为花店嘅老板娘或者系老板咧，都要嗱嗱声卖晒啲花，然后跟住佢都要同佢阿妈去庆祝母亲节啦。以玲喺呢一度咧，我就要俾少少即系我咁多年嚟嘅智慧俾你。
0: 系，
1: 其实送花咧。唔系咁简单嘅一件事，
0: 系咪啊？
1: 即系话你唔好买一扎花拎翻屋企俾阿妈，咁样系完全失败嘅呢件事，完全失败。嗱，如果我爱一个女士，然后跟住咧我买一扎好靓嘅花，跟住咧去探佢，佢屋企俾扎花佢咧，咁唔同、啊，咁佢就会好即系着晒噶啦，系啊。但系咧，阿妈嗰扎花唔系咁送法嘅，
0: 系点样送咧 ，Harry 哥哥？
1: 首先，阿妈今年咧就母亲节。特别啲啦，不如出去饮个茶咧，咁样样唔讲送花嘅，好啊，睇下边间茶楼最多人去，就去嗰间，早啲去叫大佬啊，系啊，即系阿妈咁耐以嚟咁辛苦帮你凑个女，
0: 冇嘅，通常都系我霸位嘅 ，Harry 哥哥，
1: 系啊，
0: 如果揾佢霸位咧，食夜晚噶，
1: 系啊，咁呢啲啊，你哋中到佢咁噶啦，咁啊冇嘢好讲啦，呢啲系你哋做成啊，但系咧一定要去一间咁嘅地方，茶楼啊，好多人饮茶啊，好啦，咁啊，然后跟住呢位特别逼啊，不过咁。母亲节啊嘛，零舍热闹啦，系咪？
0: 系
1: 好啦，成家人坐喺度饮茶啦，喺呢个时候揞一扎花出嚟俾你阿妈。嗱、
0: 嗯，
1: 佢咧就唔同啦，因为呢一扎花咧就变咗佢系喺咁多人面前
0: 收
1: 就变咗系一个咧就系受到爱心同埋尊重嘅阿妈啦。
0: 哇，
1: 明唔明啊？好啦，佢揸住呢扎花，然后跟住仲有。哪怕要等位先至有得坐啊，系啊，都唔介意有扎花揸下先、
0: 嗯。
1: 好啦，饮茶嘅时候嗰扎花佢好明显唔会收喺台底，硬系要有啲地方俾人见到。
0: 要咁啊？
1: 冇错，饮完茶仲有最绝呢样嘢，阿妈、爹哋饮完茶，大家咧其实好难消化嘅。咁啊，不如咧嗱，出边最好有个 shopping mall 嗰啲吓，有个商场，不如我哋行下咧咁样样。咁等佢揸住嗰扎花可以行半个钟头。第一，饮完茶嗰啲点心肥腻可以落格；二来咧，同佢揸住扎花可以有得威。再唔系咧，你帮佢揸住扎花又得，佢老公即系你老豆帮手揸住扎花又得。总言之，乜嘢花神都好，嗰扎花咧就值。回票价
0: 呢、這个系咪就系情人节嘅道理一样啊 ，Harry 哥哥？
1: 我唔知情人节咧，我好耐冇庆祝噶啦。
0: 吓，唔系咁，因为情人节通常都系咁啊，话啲女士咧最紧要就系咩啊？嗰日就要有扎花喺手，然之后就要巡游成条街咁。
1: 其实有阵时我对阿妈都觉得系同对情人一样，即系佢都系一个女人嚟嘅，系咪啊？佢都系水做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咧嗰种嘅温馨咧，系个仔先俾到噶，所以咧唔该你话俾阿哥听，唔好成日就靠个妹去做啲指定动作。有阵时咧有少少嘅 surprise 先至系生活嘅兴趣嘛。
0: 咁、有嘅，咁我要同我哥哥平反，因为咧当日母亲节嗰日咧，我哋系冇出街食嘅。
1: 系。

0: 我哥哥呢竟然是竟然啊，
1: 是他煮啊，
0: 他煮啊，
1: 哦，咁感动嘅，
0: 系啊，他煮咗个咩啊，哎，我都唔记得咗啦，诶，嗰只虾啦，
1: 你睇下你哥哥可以煮到一个唔知道记得系乜嘅嘢，
0: 咪系好食嘅，因为我哥哥讲紧咧，我哋两个咧都系被妈妈纵坏嘅小朋友嚟嘅，哦，我哋基本上唔会入厨房嘅，所以我哥哥竟然会下厨咧，其实呢一个咧都已经要比较叻佢嘅，系咁，所以咧母亲节咧，相信大家咧都有唔同嘅庆祝嘅活动啦，咁希望咧大家。家咧都过得开开心心就最重要啦。
1: 咁幸福啦，你妈妈，我谂唔系咁多嘅人有机会食一个物理治疗师整嘅虾噶。
0: 呢个都唔系重点嚟嘅，
1: 系咪啊？
0: 物理唔系重点嚟嘅，系个仔
1: 识整虾呢样嘢，
0: 系个仔煮俾佢食啫，咩职业都冇问题嘅。
1: 呢个都真
0: 的。咪系咯，嗱咁讲翻啦，我哋香港暖流今日嘅环节啦，同样咧都希望可以将爱啦，同埋将呢个正能量送俾大家嘅。因为咧，我哋同时五台之有面书专业咧，头先以玲话，哇犀利啦，幅相已经放咗上去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去望下啦，留言赞好嘅，因为我哋第一个环节主题曲对对碰咧，要大家一齐参与噶。
1: 刀光剑影，
0: 系啊，刀光
1: 合意凛然。OK， 一阵间咧，我哋就哐哐声咁上场，跟住咧就有今日大件事，眨下眼，下一个钟头轮到我请你。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千呼万唤嗱，其实真系几认真嘅。
0: 嗯，
1: 上个礼拜你都记得噶啦。吓，我哋请咗个靓仔嚟啊！
0: 请咗个好高啊！
1: 系啊，竟然系高过我啊嘛，系咪先啦？
0: 一入到嚟，我一入到个厂嗰度喺度谂，哇，咁高嘅，点解咁高嘅？点解可以有人咁高嘅？
1: 系啊，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请嚟呢一位嘉宾咧，亦都系非常特别，佢好少接受访问嘅。
0: 嗯，
1: 但系咧，其实佢咧喺香港啊，所有嘅呢一个广东歌嘅一啲嘅最大嘅 star 咧，其实都非常之尊重佢嘅。
0: 嗯，
1: 因為佢為好多人咧，佢為譚詠麟啦，為張學友啦等等咧嚇，為阿 Jam 啦等等咧，寫咗好多好正嘅歌嘅，例如《惡浪傳說》係佢寫嘅，
0: 嗯，
1: 但係咧佢係一位外國人嚟嘅，但係忠於香港，已經喺香港咧屹立同埋生活咗超過40年，同埋咧你同佢講嘢咧，我都要小心啲，因為我啲廣東話可能冇佢咁好，
0: 咁，嗯，流利係嘛？
1: 冇錯。
0: 但反而我認識呢個嘅嘉賓咧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係邊度啊？
1: 就係 CTB，
0: 唔係 CTB 咁簡單。我當時係睇我哋香港電台嘅教育電視，
1: 竟然
0: 係啊！
1: 佢有演過咩？
0: 唔係，因為咧嗰一個嘅教育電視咧係一個英文科嘅教育電視嚟嘅，如果我冇記錯。所以當年咧，我認識佢哋對樂隊啦，係因為呢一個嘅英文教育電視，第一次知道。哦，原来咧有一个乐队咧系由外国人所组成嘅。
1: 我好中意呢一位朋友，同埋咧我好早已经觉得咧佢系超级有呢个音乐细胞。
0: 嗯，
1: 今日咧有机会可以同佢倾偈，非常之开心。佢咧就系 John Loudon 啦，咁啊一阵间个钟头就会出现啦。
0: 系啊，而除咗轮到我请你请嚟 John Loudon 之外啦，亦都有极速15秒同大家玩嘅1872312 1872312，欢迎大家咧而家就打嚟啦。今日星期三会由20。处理呢个极速15秒嘅，希望咧可以听到同见到大家啦。咁而12点到1点啦，就翻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啦。今日我哋个报社又要再开张啦。
1: 冇错，今日咧芝麻咧第三个钟头咧就会带晒成扎招咁样咧就嚟咧系鼓励我哋啲记者嘅。今日咧我哋亦都有个非常之严重同埋咧经常都会提，但系每次提都有新嘅信息要俾我哋。非常之关注嘅一班长者知道嘅，就係，是，呢防骗呢样嘢啦。咁近排呢其实呢都会发觉喺地铁又好啦，多咗好多呢一啲嘅宣传嘅一啲譬如单张又好啦，海报又好啦，片又好啦，啊，多咗隻雀仔喎，一隻黑色好似隻乌鸦咁嘅雀仔，佢有个特别嘅名字我又唔系好记得，如果你哋知道嘅话呢都欢迎你哋啦，因为我哋都系一个互动嘅节目啦，除咗你哋听之外仲可以喺呢一个嘅 Facebook 嗰度，喺我哋面书度，我哋大家倾下偈，留下言。第三个钟头咧，甚至乎可以通个电话倾倾偈嘅。

0: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 慢性肾衰竭搜寻，
2: 你做咩咁好学嘅？搜寻啲咁学术嘅资料啊！
1: 最近我发现啲尿液啲谱好似唔系好散啊，唔知系咪蛋白尿啊？
2: 其实有时上网搜集完资料仲担心啊，不如真系听医生嘅建议啦，星期三扭开收音机就得噶啦。
3: 我是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如果大家想认识多些关于肾病的知识和治疗，记住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四点的《由你同行》。
4: 这首是经典，
5: 浪奔浪流，
6: 歌手又说难以忘怀，
7: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4: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
2: 碰下啦！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 ，Harry 哥哥，你收翻埋把剑先，唔好咁快攞出嚟住。
1: 你净系见到个影啫嘛。
0: 系啦，因为我净系戴咗副黑超嘅。
1: 系啊，
0: 你都戴咗副黑超嘅。
1: 梗系啦，点解咧？以玲，点解凡系刀光就剑影？点解唔会剑光刀影嘅咧？
0: 刀光剑影，咦？你又啱，其实剑都可以反光噶嘛，但系

0: 刀嗰个面积系咪大啲咧？
1: 系啦，所以反光
0: 系啦，所以反得多啲
1: 光啦，
0: 系啦。而剑咧相对系比较幼身少少嘅，所以就可能见到佢个影多少少。我乱噏嘅咋，其实
1: 刀咧就要重好多嘅，所以咧佢好容易会 catch 到啲光。
0: 嗯，
1: 剑咧你揈起上嚟嘅时候咧，其实一拉咁样一转嘅时候咧，就变成一个平面噶。咁所以咧佢就会留咗啲残影喺度咯。
0: 哦。
1: 好似一刀剑影嘅剑影咧，就系剑留低，即系你揈得好快咧，
0: 好似嗰啲睇戏咁啊，慢动作咁啊，
1: 咁样嗰啲咧，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咧就会讲呢个嘅剑影江湖合义与宿命啊为题嘅主题曲对对碰啦。
0: 嗯，
1: 好啦，有两套嘅戏咧，而家即刻要开出嚟啦。咁我开呢一套咧就系1978年啦，系啦，因为呢一套咧，哇，真系历史嘅。即係一個歷史嘅見證啊！可以話全劇咧就20集嘅啫，我係絕對有睇嘅。
0: 點解會係歷史嘅見證咧 ，Harry 哥哥？
1: 我都未去外國讀書，
0: 哦哦，
1: 嗰陣時都仲喺度撩緊鼻屎
0: 嚇咁所以就係
1: 踎咗個電視隔離咧，將啲電視播乜就播乜，
0: 係啊，咁就坐喺度睇咯，
1: 就睇咯，係咯。仲有咁啊，張國榮明明係唱 American Pie， 突然之間點解會嚇點就做古裝？所以咧有好多人咧後來話啊，張國榮原來做古裝好靚，張國榮好早就做古裝啦，1978年就已經做古裝啦。仲有啊，張國榮仲要擴埋文雪兒，文雪兒喺邊度嚟噶？文雪兒咧最早期咧就喺街市出現嘅，後來咧先至係過咗去咧呢一個嘅畫院花洗劍佬應該係亞視嘅，如果你問我，冇錯，咁先至係過咗亞視嘅，啱啦，應該係咁樣樣。咁所以咧，咁你又問我啦，嚇、啊、街市係咩嚟㗎？嗱，街市咧，以玲，你係知道邊度
0: 嘅？係咩啊？街市唔係我哋廣播度。
1: 你啱啱上個禮拜四跌親嗰度。嗰栋嘢咪街市咧？
0: 诶、hey, ，Harry 哥哥呢啲唔使讲噶，唔好讲啊！
1: 我
0: 哋听众担心就大件事啦。
1: 冇继续讲落去啦，
0: 系我依玲冇事嘅，放心大家。
1: 张国荣、文雪儿、陈慧敏，仲有黎小田，而自己有份演嘅。咁而监制咧就非常之劲啦，萧生叔。故事当然改编自古龙同名嘅武侠小说啦。讲个秘密你听啊，其实我系好中意睇古龙啲嘢嘅。
0: 吓、啊？点解咧？
1: 我觉得佢啲嘢，古龙咧似占士邦。有啲嘢咧係同呢一個金融唔同，金融咧我覺得咧係較為文學，即係個根底啦，同埋咧有好多一啲佢會攞翻一啲嘅歷史啊咁出嚟啦。咁但係古龍咧，我睇嘅時候咧好入味嘅。第一樣嘢咧，我成日覺得咧佢寫嗰啲古寫嗰啲人物，譬如楚留香嗰啲又型啦，跟住咧嗰啲女仔咧，佢寫嗰啲女角咧，個個咧我都係見到噶，都係好靚啊，同埋係好有。好有味嘅，系啊，好有即系好有韵味嘅，觉得好啦。咁但系咧，呢、這、一个嘅小说咧就讲呢一个嘅无名侠客白衣人啦。咁其实咧，白衣人系边个做咧？陈慧敏做嘅。咁啊，远道而嚟咧，挑战中原嘅武林。咁陈慧敏系完全有呢种杀气啦，系咪啊？飘到过嚟，
0: 佢有嗰种霸气啊。
1: 系啊，但系咧，佢又有种 mysterious 啊，即系嗰种嘅诡秘啊，系啊。咁咧，所向披靡啊，咁啊，少年嘅方宝儿，梗系张国荣啦，就目睹祖父咧就死于白衣人嘅剑下，吓、啊，竟然我公公俾呢个白衣人杀咗，咁梗系要报仇啦，系咪？咁于是咧就会去到呢个中原嘅武林度咧，就要去揾呢一个紫衣后咧，就去学剑术。我而家明白点解我中意古龙啦。啲嘢簡單，你明唔明啊？
0: 係
1: 係啦，嗰個白衣人啦，跟住又殺咗我阿爺啦，跟住我揾嗰個就著紫色衫嘅，即係容易明嘅，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較為低級，
0: 係啊，佢有呢個形象化就會知道係啦。我記住呢幾個特點，我就會揾到佢噶啦。
1: 白色嗰個衰人嚟嘅，飄嚟飄去嘅；紫色嗰個咧，嗰個我師傅啦，咁樣樣就學習劍術啦。咁當然咧，經過磨練啦，最後咧就領悟到呢一個嘅劍道嘅真諦，同白衣人咧就展開一場嘅生死決戰啦。究竟贏定輸咧？梗系唔讲你听啦，
0: 要自己睇噶嘛呢啲。
1: 咁二十集啫嘛，咁但系咧最紧要就去翻我哋首主题曲，因为呢首主题曲系由黎小田作曲，卢国沾填词，张国荣主唱。嗱，
0: 佢有唱过咯，我知道原唱好似系阿李隆基嘅。
1: 冇错，系啊，但系咧亦都有呢个张国荣主唱。我怀疑咧今日我哋播呢一个系边位唱嘅咧？
0: 系李隆基嘅版本。
1: 哦，咁我哋就要听阿基哥呢一个。最原装嘅版本啦。去到而家基哥啊，开 show 都一定唱嘅。 因为淨係呢一首歌就已经令到佢哇真係满座㗎啦。

0: 基哥，李隆基的呢一首歌是哪一首歌啊 ？Harry 哥哥，等你自己介绍翻啦。
1: 就是《院花洗剑录》咯，就是《院花洗剑录》，就是呢一个同名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啦。
0: 系啦，咁而 Harry 哥哥咧就出咗招啦，接住落嚟就到伊玲出招啦，因为讲到
1: 多噶，其实
0: 系啊，因为呢一啲嘅剧集咧，其实数下手指咧，十只手指都真系未必数得晒嘅。但系今次咧，伊玲拣嚟嘅呢一部电视剧咧，就系、是。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剑剑剑剑，系通常一定要有啲咁嘅回音咁，知点解？
1: 嗰啲咪就系剑影咯，嗰啲咪影咯。
0: 原来嗰啲就系嗰啲影。
1: 系啊，嗱，系你再整一次。
0: 系就系天龙八部之六脉神剑神神剑剑剑剑
1: 剑影咪影咯嗰啲。
0: 系啦，就系呢一部嘅电视剧，就系1982年首播啦，一共有30集嘅。咁当时嘅主演阵容都非常之犀利噶，有汤镇业啦、黄恨秀、梁家仁、陈玉莲、谢贤同埋石修嘅，而监制咧继续系萧新淑嘅。
1: 今日咧边个赢唔紧要，但系有样嘢我想。做嘅就系、是、我今日咧喺呢一度咧，要借助呢个时间咧，就是、向萧生叔咧就是、致敬。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咧呢一位朋友，即系呢一位老人家，同埋呢一位嘅专业监制咧，喺咁多年以嚟，真系为我哋带嚟非常之多同埋好好睇嘅，即系嘅电视剧集吓，同埋咧，尤其是系呢一个咁样嘅有呢、這、一个即合意啊，同埋咧令到我嗰个年代咧多咗一样嘢。我谂下，如果我细个嘅时候咧冇咗呢啲天龙八部啊，冇咗郑少秋啊，冇晒呢一堆铿铿锵锵呢堆嘢咧，我谂我系寂寞好多。
0: 嗯，
1: 系啊。而萧生叔咧，其实真系咧为我哋带嚟咗一个好紧要嘅童年咯，我觉得。
0: 系、嗯，而且咧真系咧呢啲嘅剧集啦，我相信咧系好吸引到大家会追看啦，因为个剧情咧都系会令到大家哎呀好想知道接住落嚟嘅结果系点样啊，又或者接住落嚟嘅剧情系点啊？咁相信咧呢一部嘅电视剧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噶啦，所以伊玲咧就唔再讲呢个剧集系讲啲乜嘢噶啦，反而咧系嗰首主题曲啊，呢首主题曲 Harry 哥哥犀利啦！
1: 哇，呢首主题曲真系
0: 好
1: 隻人口啦！
0: 今次赢嘅机率系会比较高嘅，
1: 冇噶啦，
0: 因
1: 为《
0: 本花洗剑录》系好听嘅，
1: 你赢硬噶啦！
0: 呢一首嘅歌曲实在太过经典啦，
1: 你赢硬
0: 系咪啊？
1: 如果你唔赢嘅话咧，冇嘢讲。

0: 系嘅，咁可能大家听歌嘅口味唔同噶嘛，可能有一啲会中意 Harry 哥哥你头先嗰首《浣花洗剑录》咧。
1: 啱，有人都会中意嘅，呢个系真嘅。但系咧，你二斗一，你明唔明啊？
0: 系啊，我有。
1: 你呢
0: 有以量取胜。
1: 你咧呢一个咧就是、合唱歌，仲有好啦，合唱还合唱啊？咁仲边个唱先得噶？首先有阿谷姐啦，已经有关谷英啦，
0: 已经系
1: 关谷英把
0: 声
1: 一出咗嚟，就已经系电视剧主题曲。嘅 Queen 嚟嘅，你問我，即係關谷英嗰把聲一出就，咦，電視劇主題曲嚟咯。仲有一個，其實到今時今日都係我哋好愛戴嘅，成日都希望佢翻嚟香港，但係咧佢成日都係收埋自己，係啊，
0: 好似話重金禮聘佢復出，佢都唔制咁啊。
1: 但我見過佢嘅，係啦，即係平民裝嘅，係啊，打緊邊爐嘅，係啊嘅關正傑，
0: 係啊，
1: 關正傑加關谷英啊，
0: 雙關啊，
1: 咁你係啊，即係你要過兩關好難噶嘛，過佢嗰兩關。
0: 而且頭先 Harry 哥哥都有提過啦，就係由輝哥啦、古嘉輝作曲啦，黄沾所填词嘅呢个《两忘烟水女》啊，而呢首歌咧更加喺我哋咧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入面啦，获选为十大中文金曲，至今咧都真系可以讲一句系香港武侠剧歌曲咧其中一个嘅巅峰作品啊！
1: 听讲，你听下。
0: 呢、這个前奏一出就冇噶啦 ，Harry 哥哥
1: 就已经，唉，饮茶啦。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0: 真系入晒神啊！真系，
3: 实在太过好听。
0: 首歌又写得好啦，两个又唱得好啦，嗰种感觉咧，系原来一首歌真系一首好嘅歌咧，系真系
3: 历久不衰。
0: 系啊，真系可以超。

0: 超越好多个唔同嘅年代，同埋就算你系第一次听，你系几多年岁都好咧，其实佢嗰种真诚咧，冇得倾嘅真系。
1: 所以我已经最少得到 Harry 哥哥嘅一票啦，我觉得。
0: 系咯，你话弊唔弊啊？
1: 系
0: 啊，呢啲即系你。我係唔應該出賽嘅呢啲，
1: 咁唔係嘅，
0: 一出嚟就已經企喺度任俾你打啦，已經
1: 都好聽嘅，兩首歌都好聽嘅。不過咧，最後到底邊個贏呢？當然係要交俾咧收音機旁邊嘅大家決定啦。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啦，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貼文，大家就可以留言俾我哋，話俾我哋聽邊一首嘅主題曲咧，先至係你心水之選啊！
0: 依玲啊，其實我又咁諗，雖然嗱，你雖然咧頭先我哋聽呢首歌咁好聽啦嚇，咁但係咧。亦都要有機會俾俾另外嗰首歌出下先得噶，因為《遠花洗劍錄》少聽啊嘛，
1: 係《遠花洗劍錄》
0: 係《遠花洗劍錄》少聽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一定要俾一啲機會有呢啲咁嘅歌又要出現下先得，係
1: 啊，因為會勾起翻大家嘅回憶噶嘛，
0: 係啊，所以都唔介意嘅。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嘅大件事咧就去到咧2000年都未到啊，1999年嘅5月13日，
1: 今次出咗世啦 ，Harry 哥哥。
0: 今次你出咗世，
1: 今次出咗世啦，
0: 系啊，你终于肯认啦咩？
1: 系啊，出咗世。
0: 哎呀，我一路都以为你系千禧小孩添。
1: Harry 哥哥，你真系识得氹我啫。
0: 系啊，咁几大到咧？仲记唔记得？
1: 呢啲就唔好讲啦。出咗世啫，
0: 好啦，咁咧就5月13日啦。香港嘅房屋委员会咧就宣布啦，可租可买嘅计划嘅第一期啦。這個咧真系破天荒嘅一样嘢嚟嘅。以前咧就一系就买，一系就可以租，但系咧可租可买嘅计划咧，即系令到全香港嘅市民咧系非常之开心。以优惠价咧就推售3个全新嘅屋苑，令到咧一啲嘅公屋嘅租户咧可以多一个置业嘅选择。你知啦，我哋中国人咧传统都系嘅，希望咧有自己，即系嗰几嚿砖瓦，即系
1: 要有个瓦遮头、啊，
0: 又系叫有瓦遮头。嗰几嚿有瓦遮头咧，就系属于自己嘅咁样，就唔惯同埋，因为吓要俾租咁，我年纪大咗，仲俾唔俾得起啊？咁又会担心啦。
1: 同埋咧，租咧总系觉得咧嗰个单位唔系自己咧，就会有少少啰啰挛嘅感觉，好似头先 Harry 哥哥所讲啦。
0: 系啊，
1: 咁所以我哋咧政府真系好好嘅，所以就推出咗呢一个嘅计划啦，系1999年5月13日啊。咁当时咧呢个可租可买计划咧就系房屋委员会咧喺1999年推出嘅呢个资助置业计划嚟噶，咁咧佢系专为一班公屋轮候册上面嘅申请人设计嘅，等佢哋咧唔使等公屋单位，可以直接咧以绿表居屋嘅价格咧买新起嘅屋苑单位。咁第一期咧有推出咗咧3个嘅屋苑嘅，当中包括粉岭嘅雍盛苑啦、天水围嘅天颂苑啦，同埋旺角嘅海富苑啊。
0: 哇，我记得啊，因为咧我有朋友咧喺天水围嘅天颂苑嗰度咧，系啊，咁所以我哋佢嗰阵时入伙好开心，
1: 系咪啊？
0: 系啊，我哋
1: 即系终于有自己屋企啦，佢觉得
0: 系啊，总共有成2000几个单位嘅系咪？
1: 系啊，而且咧售价亦都非常之相宜嘅，系按当时嘅市价啦，55折计算噶，咁平均嘅价格咧，以当年计算啦，当然系由316000至到1515000元不等噶，
0: 系，
1: 例如系咧，可能喺天水围有一个50平方米嘅单位啦，当时咧只系卖大概676000元，咁相对嚟讲咧，嗰个负担咧系可以嘅，亦都相对比较叫做轻松少少嘅。
0: 如果当时搞掂咗嗰啲人咧，到到而家嘅生活咧就真系无忧噶啦吓。咁、当时香港嘅楼市咧，其实系低迷嘅噃。咁政府咧就希望帮嗰啲咧就系横掂你都要租噶啦，咁不如早啲上车啦。咁同时解决咧呢一个公屋轮候嘅问题，因为你唔会同嗰啲公屋嗰啲争啦嘛。系咪啊？咁成功买楼嘅家庭咧，亦都可以落嗱，呢个系好好啊，可以得到6年嘅按揭补助金，最高咧有162000。你话啦，即系头先所讲嗰啲咧，都系卖67万几啫嘛。咁但系咧，政府再补助咗16万添，咁就真系相当之好嘅。每个月发放俾佢哋，咁啊单身人士咧就有一半，咁即系话其实单身人士
1: 都
0: 有
1: 8万几噶，
0: 都有8万几，同埋单身人士都可以买嗰度好啊，系啊，就唔需要哇要一家大细先至可以买。咁首期咧只系需要俾5% 啫，咁所以咧房屋委员会咧就
1: 仲会有一个嘅按揭保证，即系
0: 咩叫按揭保证
1: 咧？即系一定上到会咯，我听啲长辈讲。
0: 哦，咁样样咁就好啦。
1: 因为如果你系买私人楼嘅话咧，可能有机会计过你可能过唔到压力测试就借唔到钱嘅。但系咧，因为呢一啲嘅房屋啦，房屋委员会咧系会提供一个嘅按揭保证啦，所以相对嚟讲咧喺贷款上面咧就方便好多嘅。
0: 嗱，我哋喺呢啲时候咧又回想翻当年啦，因为咧呢一个。

0: 我台聽嘅都好多係哥哥姐姐啦，一定會諗翻起噶啦。咁啊，當年嚟講，1960年咧先講啦，年代嘅時候咧，就政府咧就有呢一個嘅公屋開始咧解決一個火災之後嘅住屋危機。因為之前咧真係有好多嗰啲寮屋啊，有嗰啲木屋區啊，真係就有好多火災嘅問題嘅。咁啊，到咧90年代之後咧，亦都係輪候咧就好誇張，要輪幾年先上到屋。咁1998年咧就推出咗呢一個追。这个租者自即是不是叫做
1: 租者自其屋计划，
0: 又不是叫居者自其屋，叫
1: 租者就是买居屋，租者自其屋就是可以
0: 即是租屋那些可以买自己的间屋，
1: 是自己公屋的单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
0: 话，那令到就可以可租可买咯。
1: 是啊，所以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真的一班的市民可以安居乐业的，所以其实我们的政府真的很努力地为我们一班的市民去想怎样可以令到我们生活得幸福啲啦，生活得快乐啲嘅。咁而唔同嘅计划啦，亦都希望可以帮到唔同嘅人啦。就好似今日介绍嘅呢个可租可买计划啦，喺1999年5月13日嘅呢个计划咧，当时都真系帮到好多唔同嘅家庭。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或者咧收音机旁边嘅你咧，都系其中一员都未定嘅。
0: 人咧始终都系需要。真係對前景咧要有希望先至得嘅，就好似我啱啱咧上個禮拜就坐車經過馬鞍山，跟住我就望見咧，咦點解大水坑後面嗰度嗰個山嗰度咧鑿咗兩個大窿㗎咁？咁跟住咧就有人話俾我聽，因為嗰度個污水廠啊會搬啊，哇！原來喺嗰度咧出名咗咁耐，又話嗰條咩臭橋又乜乜乜咧，原來終於會搬啦！咁多年呢一個嘅污水廠原來都會搬嘅，留心啊，大家睇下啦。其实香港有很多的居住环境一路慢慢都改善的。
1: 没错、啊、而我们香港暖流接住下来亦都有一些好推介给大家，稍后在电视电台部分直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获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 四人进入，每次逗留3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早上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说，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1个多钟头，安排比较赶急，只是带走子女返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妈妈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去找，又认为3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政府将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0时0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臨時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将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的详情。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

好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好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中国

0: 雙重標準，打關稅戰、貿易戰只會兩敗俱傷，損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兩國元首引領下，中美雙邊經貿關係穩住，希望美方繼續往前走，徹底取消單邊關稅等限制措施。中國駐美大使館刊登謝峰早前就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和中美關係接受美國新聞周刊訪問的內容。謝峰說，中美要開展的是相互激勵、共同提高的田徑賽，要摒棄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擊賽。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正為該區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上週十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8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预测本港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97点，跌50点，成交金额10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3点，升2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9.6，升2.4；阿里巴巴131.3，跌2蚊；盈富基金26.44，跌4仙；步步马特158.1，跌4.8；中芯国际74.1，跌2.5；南方恒生科技4.93，跌咗3.6；华虹半导体126.3，跌3.2。济泰科技新上市报26.2，京东集团125.3，升咗6.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01，瑞士法郎10.036，澳元系5.67，加元5.721，新西兰元4.669，欧元9.1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8。日经平均指数报62,930点，升187点。港金报43,87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3.06美元，卖出4,693.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在车龙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2: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3: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2: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4: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间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今日系星期三，轮到我请你，咁请边个啊 ，Harry 哥哥？
1: 首先喺呢度咧，我真系要好感谢香港电台俾呢个机会我咧，借住呢个机会轮到我请你，可以请一啲咧，我觉得城中好值得大家去欣賞同埋去揾佢哋嚟傾下偈嘅朋友嘅，所以咧係好榮幸。而呢位朋友咧千呼萬喚，等咗好耐，同埋咧我要揾到好多嘅方法先揾到佢。佢又唔係成日喺香港嘅，佢喺國內嘅，但佢又唔喺香港。你見到佢，你唔以為佢唔係香港人，但係佢同我一樣都係攞住張綠色卡，63歲。一陣間我哋就會對一對㗎啦。佢咧就係咧，我記得佢比賽嗰一日，佢對 band 係攞第三名，而嗰一日咧。我是在場的，在那一天我已經很想認識他，但是一路以來都沒有機會，竟然等了幾十年之後，今天可以有機會跟他聊天，他就是 John Loudon。
2: 輪到我請你，
0: 輪到我請你，在耳鈴和 Harry 哥哥身邊，沒錯，就是 John Loudon。
1: John， 喂，真是 amazing。 第一件事我不 expect 你後生得那麼緊要。是啊，
0: 是
3: must be my wife。
1: 蛤？我說 no it must be your life。
3: my life 是啦，音樂呢就有那個後生的感覺啦。
1: 因為為什麼呢，我見到你的時候，當然呢你就是土佬嘛，是啊，嗰時是土佬啊 ，John。
3: 土佬 Johnny 是啦。
1: 土佬 Johnny 叫咩呢首歌啊？咁嗰時咧，你有個 band 就叫 City Beat 嘅。好啦，因為點解我一跳就跳到咁遠呢？因為嗰個時候咧，以玲應該佢仲未係 protein 嚟嘅。
0: 唔知喺邊個空間。
1: 蛋白質都未係。
0: 唔知喺邊個空間住嗰時。
3: 喂，你講嗰個比賽啊，係86年啊，1986年，所以真係40年啦。
1: 係啊，嗱，1986年到到而家係40年 ，John Loudon 喺1986年就攞咗呢個第三名，就係 City Beat。而 Harry 哥哥亦都係1986年咧就加入香港電台做我嘅音樂小
3: 朋友。哇，咁耐
1: ！Which also 係40年啦，首先。
3: 嗱，
1: 呢個第一個握手，第二樣嘢我哋對一對先。你又係63係咪？
3: 好，嚟，係真係。
0: 發生咩事？
3: 證明啊！
1: 呢張嘢先，
3: 證明啊！啊有啦，
1: 嗱有
0: 嘅，有兩張，
1: 好係咁啦，
0: 兩張卡出現咗啦。
1: So it's great， 因為咧我哋今日咧會講一講咧就係呢個40年嘅故事，好唔好啊 ？Yeah， let's tell us all about it. 40 years of now before that， 你40年之前已經喺香港噶啦。
3: 我84年係第一次嚟香港。
1: Really？ 咁即係比賽之前2年啫喎。
3: 係啊，但係即係幾個月，跟住就我去咗 Singapore。
1: OK。
3: 啊，係啊，我係嗰時我係即係幫嗰啲 Christian 嗰啲傳教嗰啲嘢啦。
1: 冇錯啦。
3: 跟住就所以係 base 係新加坡先啦。
1: 係。
3: 跟住就係啊，1年後就嚟香港。
1: 好多外國人嚟到香港，即係之所以啲中文叻得咁緊要嘅，就係、是、因為傳教啦。如果唔係就變咗 Steve James 咁啊，到而家今時今日都係你有冇搞錯？佢最叻係呢句㗎咋？
0: 我你之前好似唔係咁講嘅喎，你話咧如果啲廣東話要叻嘅話咧，要識個

0: in Hong Kong 係嘛？
1: Yeah, let's not. Usually people would leave like graffiti 啊嗰啲咧 ，but you don't, right?
2: I need a box.
1: You need a box.
0: 依家就 cover 咗，不過係啊，你會見到
1: John Loudon。除咗嗰度之外，其實全香港仲有冇其他地方有呢啲盒？
0: 啊，冇啊！我哋嗰次尖東啊，嗰啲噴水池嗰度又會做嘅。
1: 啊，
0: 係嗰度係個有一個即係嗰啲 maintenance shed， 佢哋會俾我哋個電喺嗰度都
1: amazing。好啦，你四十年咧，一定好多故事嘅。係
0: 啊，
1: 你除咗嗰對 band， 嗰對 band 係咪 really put you on the like on the spot？ 因為嗰對 band 令到有人認識咗你。
2: 嗯，
0: 都係咁嘅。係啦，嗰陣時我哋初係玩音樂，係冇唱歌啦。但係因為即係 more like jazz 嗰啲，但係跟住我哋發現話冇人真係會留喺度聽啊！
1: 你 instrumental 或者係
0: 係啊，跟住
1: 香港冇人聽 instrumental 嘅喎，
0: 我又變咗個要唱嗰個歌手，因為係得我係四個人，其他嗰啲佢啲人嘅聲係好聽過我嘅，但係因為 I can play and sing at the same time， 佢哋會甩 beat 啊！如果佢唱跟住彈，所以係變咗我要唱，
2: 即係唔可以一心二用啊
0: ！Kind of by default， I just become the singer。但係跟住我哋開始試下唱啲廣東歌啦，第一首就係朋友啊，譚詠麟嗰啲。
1: 譚詠麟嘅歌
0: 但係嗰陣時我唔識講，
1: 係
0: 啊，即係我開始學係因為真係你譬如 RTHK 嗰陣時I think it was。都係嗰啲時間會訪問我哋，咁啊，我要寫曬拼音，
1: 拼音
0: 要俾啲問題我，跟住我要
1: 用拼音記曬，
0: 跟住咁樣，哇哇，嗰次好大壓力嘅，
1: 梗係
0: 啦，依家就傾啊，好彩啦，跟住就，所以我慢慢就咁樣學啦，
1: 係
0: 因為唱歌跟住要訪問，所以開始要學廣東話。
1: 所以你嘅廣東話就係由唱歌朋友開始，
0: 即
1: 係你要多謝譚詠麟啦，
0: 係啦，要啊，
1: 係啊，多謝譚校長啦，然後跟住就因為嚟港台。就做訪問，咁你要多謝港台啦。
0: 係啊，要啊，要啊。
1: 跟住後來咧，以玲話佢話：你知唔知佢點識你啊？你話俾佢聽。
2: 因為咧，我當年咧係睇我哋香港電台嘅教育電視。
0: 哦，哇！
2: 英文科嘅教育電視咧，
0: 嗰時好細個啊，
2: 好細個。嗰時係介紹 City Beat 呢一隊嘅樂隊，嗰時我就認識你哋啦。
0: 哦 ，OK。
2: 所以嗰時就覺得哇，
0: 我唔知仲有冇播啊？
2: 而家應該
0: 好似播咗成廿幾年啦。
1: 阿 John 有播都有播都唔敢睇啦。係
0: 啊，
2: 點解咧？
1: 你夠唔夠膽睇？係
0: 啊，好笑。
1: 係啊，咁喺咁耐以嚟咧，嗱，其實香港好得意嘅，好中意咧見到一啲外國人又嚟到香港，又同我哋即係好溝通咧，咁你就應該揾到好多朋友，同埋應該咁耐以嚟嗱，音樂我就唔使講啦。其實阿 John 咧就有一個好大嘅 project， 一陣間咧下半部一定要同大家講，
2: 要賣個關子先而家。
1: 係啊，因為佢呢個 project 裏邊咧粒粒都係大星，同埋佢呢四十年好有關。不過我想講嘅就係反而調翻轉音樂以外嘅嘢，其實好多人會中意揾你拍嘢啦，電視又好啦，廣告啊、電影啊，你有冇接觸過呢啲嘢咧？
0: 都少嘅，我唔知點解啊，可能我一路都咁即係特別開始做音樂咧，真係冇乜諗要做其他，
1: 係啊，
0: 因為嗰啲嘢咧反而係嗰時就結咗婚啦，搞嘢，因為要賺錢啊嘛。
1: 哦，
0: 做嗰啲嘢就好難賺錢。
1: 係啊，
0: 即係特別一個使人咁樣，哦 small part 咁，
1: 唔穩定啊，
0: 百蚊啊咁樣或者咁樣啦。
1: Yeah, that's so true。
0: 嗰啲電視台會唔會俾錢多啦？
1: 所以先
0: 做音樂反而係即係寫歌啊，
2: 係穩定啲
0: 編曲啦，就收入會好啲啦。所以我即係集中做嗰啲咧。
1: 所以你寫歌同埋編曲其實就當時嚟講已經好多人揾你啦。
0: 都開始嘅，係啦，開始嘅係即係咁啱，我哋 City Beat 都係簽東玩緊，跟住有一個人叫做偉賢啦，
1: 哦，偉賢，
0: 識啊，偉賢啊，
1: 我識，係啊，
0: 佢經過見，哦，我哋不如錄啲歌啦，即係因為嗰陣時廣東歌嗰啲時間係好 busy 嘅咯，即係嗰個市場好犀利嘅，
1: 係啊，
0: 跟住就所以佢揾唔到一個唱片公司想簽我哋，
1: 我就係估唔到偉賢
0: 唱中文就
1: 係咯，
0: 傻啦咁樣。
1: 我以為應該有個唱片公司會揾你喎。
0: 冇啦，佢自己開咗一個唱片公司，所以佢可以幫我哋錄跟住我哋錄咗之後就俾咗Polygram 公司寶麗金，俾咗佢哋聽，跟住佢哦簽佢哋。 哦，我哋做好先，佢哋覺得有可能嘅，跟住就係 through 嗰個 connection 嗰陣時 ，all the artists with Polygram 十八個，
1: yes.
0: you know, 大部分都
1: 係。哦，原來你咁樣，咁真係要好多謝偉賢老師喎。
0: 係啊，
1: 佢俾咗第一個機會你，
0: yeah.
1: 即係俾咗個即係。有少少似我嗰陣時喺 London WEA 話、我乜嘢都冇得俾你啊，不過你可以嚟我個 studio 錄音咁，就係要嗰樣嘢啫嘛。
0: Just like a help，
1: 係啊，
0: 跟住佢自己又出曬自己錢做呢個 project。
1: 哦，咁即係呢個時候要多謝、多謝啊，老師。
0: 係啊，好好啊，佢一路到而家都有時會溝通下。
1: 係啊，係啊，佢都係應該一個我哋應該要請佢上嚟嘅人嚟嘅。
0: 係啊，佢好多故事啊，
1: 好多好多，係啊。好啦，咁跟住你就喺 Polygram 啦，咁然後跟住就 distribute 啦，可以係啦。咁應該又唔同咗噶咯 ，Johnny。
0: 唔係，係啊，唔同咗啦，即係開始我哋成日上電視啦，即係嚟電台啦，
1: 係咯，
0: 即係訪問啦。嗰陣時係大家就會睇電視，又依家未有 internet 啦，
1: 未有未有，
0: 所以全部都係靠嗰啲咧。所以我哋錄咗都三隻長片啦，
1: 係
0: 即係第一、第二係 with Polygram， 第三就係 with 銀星啦。
1: 銀星，哇！
0: 即係 ，and then 佢哋有一個好靚嘅 studio 啦，做咗三 ，and then 做咗一個英文嘅我唔記得我哋係點做，但係嗰陣時開始係pirating， 叫咩啊翻版啊嘛，
1: 翻版碟係啊，
0: 你去深圳嗰度翻版，哇$13咗 CD 碟，哇咪幾好啊，買咗一扎。
1: 你係翻深圳買翻自己啲嘢係咪啊？
0: 係啊，
1: 喂香港買仲平，好似$5。
0: 係啊，開始係啊，跟住係街嗰啲人會咁去透買咁樣。
1: 你明唔明？你知唔知㗎？
2: 我哋唔鼓勵呢個動。
1: 你唔使驚啊，冇啦，
0: 唔係我哋都。因為我做音樂啦，哇！有呢啲嘢會好影響我嘅收入，
1: 係啊！
0: 即刻哇 ，from 呢度就即刻開始有呢啲嘢咧，
1: 係咪好唔開心啊？嗰陣時
0: 都有唔開心，
1: 因為
0: 你要適應啊！即係 like even 而家 with AI， 我都要適應，因為
1: AI
0: 已經做到我做嘅嘢啦，
1: 係
0: 一部分啦，所以你要適應每一。又即係 technology， 所有嘢變，你要 just adjust，
2: 要去調節
0: 轉下。
1: Mr. Loudon， 呢一個係一個今日本來我遲啲想問嘅問題，但係我而家就問你啦，因為你自己答咗AI 咧，而家好似你話 AI 其實做咗好多我哋做到嘅嘢，但我想問你 with your gut， 因為你係一個好 creative。好 musical， 全行啲人咧其實係收埋佢㗎，唔俾佢攞出嚟，因為佢係秘密武器嚟，個個都唱緊《惡狼傳說》，但係知唔知道《惡狼》係佢寫㗎？就係咁樣樣啦。咁最後我講嘅《守望你》嚇、愛情故事、愛念係啊，忘記他冚冷都係佢喎，啲歌收埋咗，唔知道係佢。我想問你，as 一個咁 creative 嘅人 ，AI 其實係一件咩事 ？Does it help？Is it not help? Is it a competitor?
0: 我係暫時係未去一個 competitor 咧，係一個工具咯。我用啦，
1: 你會用嘅，
0: 我會用嘅。不過唔係用唔會創作嘢啦。
1: 係，
0: 我會攞啲 ideas。
1: 啊，
0: 係因為咧，我依家就可以我多數係大陸編啲歌 for 嗰啲 concerts 同埋啲電視嗰啲 shows 咁樣。
1: 係。
0: 跟住就譬如佢攞一個好舊嘅歌啦，譬如歌手咧song is so old Can you do something new？ 但係好奇怪咧，我試過擺係 AI 俾我聽下唔同嘅款嘅。
1: 係
0: ，How does it sound if it's rock？
1: 如果佢係 rock
0: dance 或即係佢即刻可以，因為
1: 做咗個唔同 genre 出嚟嗬。
0: 係啦，咁啊聽下，跟住就會知道哦 make it work。跟住我會從零自己做，因為咧佢做唔到係 small things。
1: 冇錯，
0: 除咗你 just 係我估兩年後一年就。好多人會 just 講啊，我用 AI 因為慳好多錢，即係 even for 依家我之前做小朋友嗰啲歌，有同一朋友合作，初十幾首我哋自己做，跟住就呢啲 tool 又出嚟啦 ，AI 今日好多佢嗰啲you know videos for kids just 呢啲後邊嗰啲音咯，
1: 冇錯，
0: 所以佢係就用 AI，
1: 因為佢要求
0: 我費事你俾錢我，因為呢、這個你知你可以即刻攞呢啲嘢，因為嗰啲嘢，所以佢係唱一部分我。
1: 好啦，
0: 要 adjust 啦。
1: 要求就好似係唔係好高啦，因為做小朋友嘢咁啊。但係其實對於一個 well trained 嘅耳仔嚟講，即係已經做咗幾十年音樂嘅人嚟講，聽到 AI 咧，其實有啲哽耳嘅。
0: 哇！你第一次、第二次聽，你覺得哇，好勁喎，
1: 係啊，
0: 勁啊。跟住第三次你開始知，哦，呢個係 AI voice，
1: 冇錯。
0: You know it starts sounding the same，
1: 冇錯。
0: 所以我第四、第五首啊，譬如 dance song， 所以。 做啲 dance song for 啲 concert。第三、第五首、第六首 ，it starts sounding the same， 即係佢用翻佢已經做咗嘅嘢喺度嘛。嗯、AI 唔係新，
1: 冇錯。
0: 即係所以我要諗，我點可以做啲新嘢？跟住我一做完之後，就 AI 會攞啦。

0: 极速十五秒。
1: 极速十五秒，星期三会由以玲同大家一起玩呢个游戏，一起咧帮大家手争取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啊！游戏玩法系点？相信都唔需要多讲，不过以玲都有责任提醒你嘅。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啦，喺以玲手上就有两个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啦，就要喺两个信封入边二拣一，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可以攞到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啦。到底今日嘅参赛者啦，会唔会斗到难分难解呢？稍后翻到嚟就会知噶啦。
2: 点啊？估到未啊？好啦，俾个贴士你啦。个贴士咧就系冇贴士嘅，因为变魔术系冇贴士嘅。
3: 嗱，其实咧，睇咗添。是啊，我是 Harry 哥哥啊，你哋好啊，有冇估得中啊？有就请你哋一齐听一齐睇我嘅节目啦，香港年流节目主持人 Harry 哥哥。
1: 电话旁边已经有我哋嘅听众喺度，第一位就是胡女士啊，胡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1: 是早晨早晨胡女士，咁以玲手上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你会想揀边个信封呢？
4: A 唔该。
1: 冇问题嘅，之前有冇玩过啊胡女士？
4: 玩过，不过唔中。
1: 哦，唔紧要嘅，咁睇下今日会唔会有机会啦。对学校的科目熟不熟悉啊，胡女士你？
4: 学校的科目麻麻地。
1: 应该都得嘅，我估噏到应该都会有几个嘅，因为你今日的题目咧就是学校科目的名称啊，准备好未？准备好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英文科学到常识尺度学业，
1: 够钟，胡女士都讲了几个不同的科目，但是赢不赢到就要问下你的对手梁太了。梁太你好，
5: 早晨依玲，
1: 早晨啊梁太。嗱，咁喺依玲手上就得翻呢个 B 信封啫，一起看 B 信封的问题是啲咩咯？平时中唔中意食嘢噶，梁太？
5: 中意
1: 食嘢，咁可能呢一个未必考到你啦，因为今日咧你嘅题目就系香港嘅街头小食啊，准备好未，梁太？
5: 准备好。
1: 好，准备好，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5: 鸡蛋仔，白糖糕，钵仔糕，咖喱鱿鱼，鲜酿三宝，
1: 够钟，在我旁边的 Harry 哥哥已经在那里做很多的动作，模仿这个咖喱鱿鱼了。但是咖喱鱿鱼到底是怎样样的呢？有机会请 Harry 哥哥表演给大家看一下。到底今天哪一位胜出呢？稍后回来就会知道的了。
6: 洗完雙節棍都攰啦，要去焗翻個桑拿，沖翻個靚靚啦。
7: 啊，諗就好啦，其實啱就一半嘅。雙節棍毛巾啊，呢個先係我哋嘅重點啊。因為始終咧，雙節棍咧好多老友記都覺得好難做啊。咁但毛巾相信咧對佢嚟講咧難度又降低，樂趣又增大咗咯喎。咁最緊要雙節棍揀嘅毛巾咧一定要長100cm。闊咧30cm，最好嘅重量咧有100g至120几g咧就最好啦。如果冇嘅，咁啊類似嘅毛巾我哋都要逐步教你點樣做好佢。
6: 係，
7: 識唔識綁啊？
6: 咪揸埋一嚿咁樣咯。
7: 啊，咁樣係唔夠力水嘅。首先我哋咧最簡單方法，好似卷腸粉咁咧，卷到去邊位度？咁呢個咧就第一個方法。第二種咧就係將佢咧一條毛巾嘅打直咧對折，再對折。第三節咧就可以做到啦，咁呢兩種方法都可以接成毛巾嘅方法嚟嘅。跟住咧，我哋就垂直條毛巾，咁短嗰個咧就喺我哋手背度，長嘅就喺掌心度。由右手另一隻手咧攞翻個尾巴，將佢打入我哋掌心度，打個結。
6: 係。
7: 咁呢個咧就完成咗我哋毛巾雙節棍嘅第一個步驟，幫佢綁翻個結。咁另一邊一樣咯，都係垂直條毛巾。

0: 穿入去掌心度，幫佢綁個結，咁就完成咗我哋嘅毛巾雙截棍啦。咁佢完咗之後咧，個尺寸咧同我哋嘅雙截棍咧都係大約相同啊。咁如果你條毛巾咧綁唔到結咧，又或者太長啊、太肥啊，條毛巾即係比較粗身啲嘅，咁你就可以用橡筋咧喺個頭尾度打個結，咁完成呢個就係我哋嘅毛巾雙截棍啦。
1: 好，師傅，我哋綁好咗啦，100cm，兩個結，頭尾各一個。
0: 啱係啱嘅，你睇下，露曬出嚟啦。所以咧，最好咧就係幫佢卷嘅時候咧，接翻靚佢，令到佢咧露出嚟嘅部分咧都有個密閉嘅方式。
1: 可以。
0: 咁呢個咧就會好啲啦，接翻個痕，咁啊啱曬。
1: 好啊。平時有好多友記話驚玩雙截棍打親自己喎，你點睇啊？
2: 我哋用嘅係海綿棍，所以咧就唔使咁驚嘅。只要啲動作咧正確咧，係冇咁容易受傷嘅，同埋自己小心啲咯。同埋咧，我哋要用嘅空間可以唔係太多，都可以喺屋企自己練習都得嘅。
1: 耶！不過要提翻老友記，喺屋企做呢啲動作嘅時候，都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以玲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就睇到 Harry 哥哥喺侧边咧就做咗好多唔同嘅动作，当中包括咖喱鱿鱼。Harry 哥哥，咖喱鱿鱼点做咧？
1: 而家表演咖喱鱿鱼，咖喱鱿鱼。
0: 哦，咁到底大家覺得似唔似啊？或者估唔估得中咧？可以
1: 我做到先啦、
0: 啊。台之後面書專業嗰度留言。
1: 我做到喎、
0: 啊。加頭先 Harry 哥哥嗰個咩咖喱？
1: 咖喱
0: 魷魚。
1: 魷
0: 魚。
1: 係啦。呢一個方法咧係點咧？係我跟我一個外國朋友 Steve James 學嘅，因為佢係咁樣學中文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一陣間我同阿 John 講，睇下佢點樣學中文先。喂，咁究竟邊個贏話？
0: 咁今日咧勝出嘅就係講咗咖喱魷魚嘅梁太。
1: 啊，竟然唔係胡女士，恭喜曬梁太。嗱，胡女士有樣嘢我好欣賞嘅，因為咧講到咧課堂，你知咧，你頭先講嘢好細聲啊，但係咧你講咗一個科目，好斯文啊佢講一個科目咧，哇，好耐冇聽過赤毒喎。
0: 嗯。
1: 係啊，呢一個科目真係。我想以玲未試過赤毒的
0: 未聽過。
1: 我想有五六十年代的時候讀書先赤毒應該是上堂做咩？應該先生不用做嘢，係咪淨係讀書嘅呀？
0: 唔係，赤毒好似真係一個科目嚟㗎，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
1: 係啊，我都唔係好曉。
0: 係啦，咁我哋唔好再講咁多啦，我哋要請翻我哋今日嘉賓出場
1: 啊！佢好多嘢要同大家 share， 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祝你好運，聽起碼你聽唔聽得明先？
2: 輪到我請你。
0: 在伊玲和 Harry 哥哥身邊繼續有 John Loudon，
1: 人家有中文名字
0: 劉
1: 樂生啊，阿劉生啊，係咪啊？Mr. Lau 啊嘛，
0: 劉先生，
1: 你其實知唔知道人哋話阿劉生，你會唔會認噶？
3: 都會嘅，都會嘅，
1: 有嘅係咪啊？有人咁叫你，
3: 即係多數啲人啊，你姓咩啊？我姓劉，咁啊簡單啲啦。OK， 劉生咁就 OK。
1: 係啊，但係有樣嘢好好喎，咁望見你咧，佢會講一句嘢好正嘅。咦，你唔流喎你，你一啲都唔流喎。
0: 廣東話好犀利喎。
1: 係啊，一啲係啊。嗱，咁啊，劉生，我又即係頭先我哋
0: 係
1: 啊 ，where we left off 嚇，你有兩個小朋友，you have two kids 啦。咁啊，有一個23歲，一個18歲，係咪啊？
0: 啱啱18歲。
1: What a proud dad！
3: Very proud，
1: 係咪啊
3: ？Very happy，
1: 係啊
3: ，good kids， 兩個都係好 creative 啦。
1: 嗯，
3: 咁啊即係大嗰個咧，佢上咗你嗰啲通過 Steve，
1: 冇錯，音樂節目係啊，
3: 吉他手啦，
1: 係啊，
3: you know great musician，
1: 係啊，
3: 我有時錄音啦，我有啲吉他我自己探唔到啦，因為要有多啲 technique， 佢會幫我錄，
1: 就佢嚟，
3: 係啊，叫你講你幫我錄呢啲啦，咁樣
1: 係。
3: 跟住就細嗰個就18歲，佢 is very creative。
1: 哇！
3: 一陣間講我個 big project 咧，可以俾你睇佢畫咗。
1: 佢做啲乜嘢
3: ？The record cover。
1: How beautiful！
3: Drawing 啊，係啦。
1: John 有一樣嘢咧，我覺得上天對你都好好，因為你咧亦都喺呢一個社會度做咗好多嘢。你頭先都講，你細個嘅時候都好中意同一啲 homeless 啊，呢啲冇屋企啊、缺乏温暖嘅人一齊。而我知道咧，你其中有一個仔，係咪兩個都係養子嚟㗎？係
3: 啊，
1: 兩個都係咪？
3: 係。
1: 但係咧冇。

0: 分別嘅。我見到咧，John 好似係嚟到呢個世界就係照顧一啲需要照顧嘅人，同埋同一啲嘅小生命一齊咧，就係、是、發生一個好特別嘅關係，就係、是、父子嘅關係。That is so wonderful, John.
1: Well, you know, I don't know. 想做好人咧，就係、是、咁簡單啫。
0: 但係係咪真係想做，定係好自然就係做咗一樣嘢？
1: 因為我父母擺呢樣嘢係好似已經
0: 係咪啊？
1: 好自然，我唔係
2: 跟咗啦，
1: 我唔係逼自己要做呢啲嘢啦。因為好似 even 喺香港，我都好多年即係做嗰啲教會啲嘢啦。
0: 係
1: mainly 係做貧窮嗰啲咧，
0: 即
1: 係啊嗰啲嘢啦。
0: Yeah.
1: 跟住特別係大埔都廿幾年咧，我哋去到最窮嗰啲屋村啦，係幫嗰啲人咁樣啦。
0: John， 你一路去幫咁多呢啲人啦，其實 what are you？ What is the biggest？Lesson， 你學到啲乜嘢咧 ？What is the biggest get？
1: 我覺得我同嗰啲人接觸 ，it keeps me grounded， 即
0: 係
1: 我唔會即係我嗰陣時有啲人想做歌手，我講你係上台做呢啲嘢，但
0: 係
1: 你要接觸真人先，明白人，跟住你喺台上，你同佢哋唱歌傾偈，好似今日我傾偈。我知道我的 audience 今日睇可能是一個屋村裏面啦，
0: 全部都是
1: 我明白嗰啲嘢咧。
0: 其實今日咧呢、這個節目咧睇我哋咧有好多咧都是長者啦、獨居老人啦，或者其實有好多嘅老人中心啊、日間中心係睇緊我哋嘅噃。係
1: 啊，
0: 係啊，
1: 所以我又。好熟呢啲地方，我哋嗰時錫好嗰啲老人院啦，又會係露宿者嗰啲嘢啦，就乜嘢都會接觸，所以我都仍然都中意呢啲咧。但係 ，you know，I mean I work for big stars，
0: 呢個先至
1: 下晝要同歌手錄音。
0: 嗱，呢個先至係問題，因為咧你就係好 contrast 啦。佢接觸到最係啊，佢好極端，佢又可以咧接觸到真係大家都熟悉嘅啲最大最大嘅 celebrity。咁啊，我知道你今日會同 Kenny B 錄音，
1: 係啊係啊，
0: 係咪啊？嗱、
1: 啊，
0: 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就真係正正式式可以講啦，因為咧阿 John 咧其實咧就已經係入行40年，亦都因為咁樣咧有個好大嘅一個動作，好大嘅 project。當然咧唔係淨係一個演唱會啦，因為你唔單止喺一個舞台度演出啦，因為你係製作人嚟噶嘛。不如同大家講下你呢個係一個乜嘢嘅 project
2: 計劃
0: 啦？計劃啦。
1: Well， 我寫咗好多歌俾人啦，頭先你都講咗幾首啦，咁樣跟住我諗40年啦喺香港，不如我做翻10首歌係一個 vinyl， 即係唱碟，
0: 仲要係唱碟
1: 片啦，係啦，
0: 係啊，
1: 因為咧如果擺上網就冇乜特別意思啦，
0: 冇錯，
1: 一個唱片又係啦，就揀10首我嘅最 hit 嘅歌啦，跟、
0: yes.
1: 住我揾翻啲朋友幫我上翻啊，我重新編曲啦，
0: 重新編過，
1: 重新編曲，跟住就揾啲歌手咧，好似今日阿 Kenny 會唱《卧狼傳說》，
0: 阿 B 哥會唱啦、，B 哥唱《卧狼傳說》啊，想唔想聽啊？
1: 有另外英文一首英文歌《In Love With You》咧，
0: 哦，《In Love With You》，
1: 我揾咗阿 Justin 同阿 Janice，
0: 哇 ，Justin 同 Janice 係 perfect 啦，
1: 忘記
0: 衛蘭
1: 就揾阿黃智軒啦 ，Sound So Cool，
0: 智軒唱忘記他，
1: 好好啊，
0: 哇，
1: 即係係啦，又好多人啦、啊，黃遠之同阿
0: 遠之
1: 幫我唱叫咩啊？留住這時光，
0: 我留住這時光，
1: 係啊，即係佢哋有一個合唱咁樣 ，and then 即係我以自己會唱翻2-3首咁樣。
0: 哇、wow.
1: 所以係 and then 擺好多心機係個質素咧，即係個
0: quality
1: 個 quality 咧。
0: Yeah.
1: 所以係啦、啊，但係今日係最後錄。跟住 finish 曬
0: 就完㗎啦，
1: 跟住就會 mix 先，跟住就開始印。我睇下啦，揾到嗰個唱片個 cover 咧。
0: 喂，好想睇喎、
1: 啊！係、哦、啊，即係呢個係
0: 點解你咁開心講個唱片 cover 嘅啊 ，John？
1: 因為我嘅仔畫啦。
2: 哇！
0: 係你個仔都有負責，咁即係話除咗你之外，成個 family 都有 involve 㗎啦噃。
1: 我唔知後面睇到 ，but it's a, this is the
0: road. This is so cool。
1: 係啦 ，what I had。
0: 哇！會唔會睇到啊？難啊，嗬，好
1: 睇到啊
0: ！It's very， it's
2: 因為真係非常之珍貴嘅
1: ，yeah，
0: 而且仲未出嘅喎，而家、
1: 啊，
2: 所以大家係而家係，
0: 不如我試下嗱，不如咁我試下，
1: 我太太係 design 緊呢個 cover，
0: 可以咁咧，
1: 所以
0: 可唔可以咁咧
1: ？But it's cool，
0: 唔係好睇到，
2: 喐嚟喐去未必得。
1: 我仔嗰陣時係14歲又畫呢、這個，
2: 哦，14歲嘅時候
1: 影咗個相，跟住出去畫呢、這個。係 ，so it's pretty。
0: 我俾 Cassie 攞住係咪 ？OK， 好好好，係依零揸住就得啦。啊，得啦。
1: 係啦 ，and this is my home 係我嗰陣時係 covid 裏邊

0: 嗰度又好食又平啊嘛，嗰啲
1: 咁啊 ，musician 係咁噶啦，中意音樂就中意音樂。
0: Every day you're sitting there 八個鐘，你坐喺度，
1: 係咪音樂咁長？
0: 係啦，所以我依家就做多啲運動啦，但係我覺得即係一路去向前就要最緊要係 diet， 同埋 health 同埋 exercise 咧。因為你如果冇呢啲嘢，好難有 fascination。
1: 嗱，聽君一直話以玲，聽完阿 John 即係同大家傾偈，佢頭先連咧一開始講我應該點稱呼佢啊，緊張
2: 啊！哎呀，呢啲
1: 我叫佢做阿劉生啦，佢又叫佢 Jonathan 嚇。嗱，咁你最後一個問題咧，有啲咩？有冇啲問啊？
2: 我哋已經冇時間，
1: 我哋冇時間咯，
3: 咁快啊！啲事好快，
1: 佢好似小 fans 咁啊，成日坐咗喺度唔講嘢，一路喺度咧。
2: 因為我就諗我隔，我當年睇教育電視嘅嗰隊樂隊嘅主音就喺我隔離啦，而家
1: 咪就係咯。
2: 咁今日咧，好多謝曬阿 John 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亦都期待啦佢40周年嘅呢一個嘅作品啦。我相信大家都好期待嘅。之後如果推出咗之後咧，有機會再請阿 John 上嚟咧同我哋分享更多啊。咁稍後咧翻返去我哋電台部分咧，就會有我哋嘅芝麻報社咧就會繼續開幕啦，係啦，咁你到底今日講啲乜嘢嘅題目咧？翻返去電台部分就會知道噶啦。今日好多謝曬張上嚟
1: ，Thanks John，thank
0: you so much，thank
2: you so much。
4: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朝早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韩国传媒报道，会谈地点是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和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无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同一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叶文琪建议在立法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街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讲有足够条件符合。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获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3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朝早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同埋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表示，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1个多钟头，安排较赶急，只带走子女翻学的用品同银行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

0: 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8点，升70点，成交金额13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1点，升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8升1毫。腾讯控股463.2升6蚊，阿里巴巴132.1跌2，中芯国际74.8跌8，泡泡玛特160.5跌2.4，南方恒生科技4.98仙4升1仙6，恒生中国企业91.16跌2仙，华虹半导体128.8跌7毫，美团88.1升3.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9，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3178点，升435点。港金报4387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63美元，卖出4700.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电车服务啊，咁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西湾河电车厂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咧，东西行咧都系回复翻正常噶，就系西湾河电车厂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咧，东西行咧就已经回复翻正常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啦，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返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系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12:09，翻翻嚟香港暖流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而家系暖流热线啊！我系派你，仲有我身边嘅 Harry 哥哥。
1: 我哋等紧你介绍我哋。
0: 系咯，你做乜唔自己介绍自己啊？等我介绍埋你哋。
1: 通常都系咁噶。当年玫瑰喺度嘅时候，我哋都系等佢介绍我哋噶。
2: 头先个钟头我哋做得咁辛苦嘅呢个时间，梗系唞一唞啦。
1: 回一回气
0: 叫芝麻社长嚟介绍大家噶啦。
2: 唔系啊，
1: 而家芝麻咧，芝麻社长咧喺间房嗰度咧点算紧佢嗰啲香蕉啊？佢上个星期应承我嗰个苹果都仲未出粮俾我啊！
2: 佢都未到啊！俾你听，我有少少担心添。
1: 唔系佢喺房入面啊，
0: 系咩？
1: 系
0: 咪咩？系咪唔记得咗？
1: 锁住咗咋？
0: 解救出嚟啊！佢困咗喺个笼入边。
1: 都话唔系喺个笼嗰度噶咯，派你。
2: 唔系佢系社长嚟噶，你明唔明啊？冇人困得住佢噶嘛？点会困住个社长嘅？我哋系咪先啦？
0: 即系翻咗去你就俾佢困。
2: 即系佢早嚟咗啦，系嘛？
0: 嗯，系。佢而家喺度锁紧啫，
2: 锁紧嘢。好啦，咁啊，转头佢应该出现啦，因为要等佢啊嘛，要等佢发版，因为你哋已经准备好晒噶啦。
1: 冇错啊，所以
2: 咁你记者系咪？
1: 等佢出嚟嘅时候啦，不如等雨玲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啦，睇下会唔会系因为天气关系，所以芝麻社长暂时唔出嚟住啊？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今晚咧大致多云噶，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同埋星期五咧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所以大家记住记住，一定要带把遮出街啊！周末期间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风势亦都颇大嘅。
2: 系啊，系咁啊，派嚟啊！不如你报埋其他啲，我出去睇睇。
0: 你去吹一吹啊！
1: 你敲，记住要敲门啊！话晒社长嚟嘅 Harry 哥哥。
0: 好啦，咁我讲埋天气啦。而家气温系30度啊，相对温相对湿度咧系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咁啊紫外线指数咧就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咁啊真系好晒嘅出边。
3: 有冇即系呢个放咗出嚟？
0: 哎，芝麻地嘅声音出现咗咯，
1: 社长你好，
0: 社长你好，
3: 得咁紧要噶今日啊！
1: 社长你好，
2: 迟到啊你！
1: 社长你好，
3: 哎你好啊！
1: 社长你争我个苹果未俾啊？
3: 哎呀，等阵先啦，一次过先啦。
1: 你摘咗未啊？
3: 哎呀，苹果我有喺雪柜攞嘛，摘咩啫？
1: 咩啊？苹果要
3: 雪柜有啊？
1: 新鲜摘先开心噶嘛？
0: 佢对苹果冇乜追求啊！
3: 系你
1: 对香蕉有追求？
3: 系你
0: 系
3: 头先讲咩甚高啊？
0: 紫外线指数啊？
3: 咁啊热得咁紧要啊出边啊？
0: 是啊，所以而家晒黑就啱啱好啦。
1: 大家记住记住，如果紫外线指数咁高咧，大家真系要咧做翻啲
2: 出去添啦，
1: 防晒嘅措施，因为咧晒伤咗就好大件事噶啦。
3: 所以我都匿埋啦。呢啲时候，你知唔知我去边啊？水帘洞。
1: 哦，
2: 你去水帘洞做乜嘢啊？冲个凉，系啊，啱啊，冲个凉先啦。系啊。喂，你其实唔系冲个凉嘅，你今日要去报社嘅。
3: 我知啊，我系社长啊嘛。
1: 系啊，社长，所以等阵咧，我哋就会有一啲嘅报告俾你啊。但系咧喺呢个时候都见到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听众啦留言俾我哋，当中包括阿 Johnny 啊，佢就解构咗尺读系乜嘢嘅科目嚟嘅、
2: 啊。真系有人帮
1: 手。系啦、啊，因为阿 Johnny 就话咧，尺读呢一科咧系教点样写信，包括文言文同埋白话文，例如系点样称呼收信人啦。包括点样称呼我哋嘅长辈啦嘅科目嚟嘅，咁就话细个嘅时候咧，阿 Johnny 有读过，而家就应该冇呢一科啦。
0: 系啊，
1: 因为我都听过啲长辈讲咧，话因为我哋而家后生一辈咧，有时新年咧唔知道应该点样称呼某一啲嘅亲戚噶嘛，佢哋、
2: 啊、
1: 就话点解你哋唔识咧，就系、是、当年冇读赤读。佢哋話赤讀咧係會有教咧，譬如你三叔公個細佬個仔個表弟，你應該點稱呼佢？
2: 我哋咧以前有學嘅，就叫做實用文嘅，
1: 係
2: 就每兩個禮拜先上一堂嘅啫。咁、首先係啦，好似你所講啦，即係一二年班你要知噶啦嘛，一攤出嚟個表咧就係你阿媽個阿媽個阿媽又叫咩啊？然後跟住四叔婆個細佬個妹，你又要點稱呼嗰啲咧？
0: 咁而家係囊括咗喺中文科啫，我哋而家中文科都會有一啲嘅作文堂啦。
1: 我哋唔会刻意

0: 而去
1: 教
0: 寫
1: 信咯，
0: 但
2: 係
0: 我
2: 話俾你聽啦，應用文咧其實咧係好刁轉，因為以前咧原來寫書信咧係用呢個文言文寫信嘅，我哋學
0: 係
2: 啊，
0: 好
1: 難
2: 嘅，
1: 係
2: 啊，敬啟者
0: 唔係敬啟者，唔係文言文嚟嘅 ，Harry 哥哥，
1: 我到今日都仲用緊
0: 呢個實用文格式嚟嘅，
2: 係啊，實用文格式啦，但係仲有我未講完啊，敬啟者呢一個舅父大人膝下。然後跟住咧就成段嘢咧就係講舅父大人咧就我哋咧就啱同我阿媽咧就喺呢、这個澳門嗰度咧就買咗呢個黃油鹽仔翻嚟，而家咧就有兩隻就係、是、留低俾你嘅，咁啊寫一個叫便條，哇複雜到不得了嘅，要背噶我哋。
1: 咁但係你識寫啫，睇嗰個人又未必識睇
2: 嘅。唔係嗰個年代咧識寫嗰啲人就識睇噶啦，但係我哋就唔明點解要寫啲咁複雜嘅嘢嘅啫。
1: 同埋咧，你啱先講嗰啲赤讀呢一科，即係會講埋唔同嘅親戚關係圖啊嘛。而家就唔會搞呢啲啦，因為而家網上面甚至乎有啲工具是叫親戚計算機的，
0: 但其實不啱嘅嗰啲
2: 親戚計算機，
0: 因為咧我有
1: 聽過
0: 咧，我有同阿樂實測過咧。是不啱的，是
2: 會錯的，
0: 是錯的，因為咧、我哋就喺度諗緊咧，佢太太個表妹應該點樣稱呼啦？
2: 係
0: 咁，但係嗰個親戚計算機話係侄女咯。
2: 誒，咁咪錯啦！
0: 就一定係錯啦呢一個，所以其實嗰啲親戚計算機咧係有部分資料應該係唔啱。
2: 其實我哋咧去到而家咧非常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你太太個表妹咪叫表妹咯。
0: 係啊，我咪就我都係咁樣講嘅喎，你咪跟佢叫表妹咪得咯，
1: 冇所謂。
2: 冇錯。
0: 咁所以咧，其實咧真係好多唔同嘅科目啦，特別係赤讀呢一科咧，都真係可以幫到一班哥哥姐姐咧，甚至係我哋後輩手咧，就真係。知道怎样称呼人的，
2: 多谢你们。
0: 同时也见到很多我们五台之友也有投选我们主题曲对对碰，到底是哪一个胜出？对不起 Harry 哥哥，
2: 不用对不起了，
0: 两王烟水女是胜出的。
2: 你不用对不起了，如果今天我这样都赢的话，我跌落地的了，三十几个人留言都全部都是
1: 一面
0: 不破。但 Candy 有说的那些年的金曲碗花洗剑落，他说古装登台掌声雷动，所以他都应该是揀 Harry 哥哥你那首的。
2: 啱嘅，啱嘅。Connie 好多谢你的支持的 ,Harry 哥哥依令你们好，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蓉，我唔知点解你会讲呢啲啊？咁就然后跟住咧，就其实欣赏我同你咯，觉得我同你就系郭靖、黄蓉咯。
0: 哦，都好啲，
2: 就我威风凛凛咯。
0: 佢哋话我哋系小龙女同埋
2: 杨
0: 过，就唔系好啱啦个年龄。
2: 系啊，
1: 但系我睇一睇嗰张图咧，我觉得有啲奇怪。点解呢两个武侠造型系会有个太阳眼镜喺度？
0: 呢个咪就系潮流嘅尖端咯。
2: 咩啊！自从寻秦记之后，你要知道咧，如果我哋咧要超越呢个年代咧，有阵时系唔记得除眼镜噶嘛。
1: 哦，
2: 你明唔明啊？
1: 即系你穿越嘅时候带埋过去。
2: 系啊，然后跟住喺个手度，突然间会攞个手机出嚟添，都未见到啊！真系。
0: 咁亦都咧见到咧有一啲嘅听众咧就话啊，Cam Ha Ho 佢就话啦，以玲早晨，星期四啦，应该系星期四，尖沙咀快闪同你影咗好多相啊！咁后面嗰个我就
1: 啊，你仲要重点专登讲呢一个？
0: 喂，后面、那个、
1: 真人仲靓过上电视。
0: 嗱、啊，呢个我原本谂住唔讲嘅，系啦，咁多谢晒大家啦，星期四。嘅支持啊！咁嚟紧我哋父亲节咧，都会有咧一个嘅少少嘅活动啦。咁咧详情之后就会公布噶啦。
3: 喂，你哋咧三个人啊，
0: 系
3: 你喺度寒暄，你好似唔理我喎。
0: 因为我见到芝麻，
3: 你冇理过我。
0: 芝麻社长，你数紧你啲香蕉。咁我哋谂住等你数完啦，我哋而家又俾多一首歌嘅时间你继续数先。
3: 冇错，你哋究竟今日带咗啲咩料嚟？你要决定，你俾我知，知道究竟你系等唔等得上呢个头条啊嘛。
0: 系啦，咁所以咧一首歌之后，等你数完香蕉忙完啦，咁我哋就会向你正式汇报噶啦。
3: 都好，
1: 首
3: 听首咩歌先呢？
1: 一首歌嘅时间咧，就可以同大家开始呢一个芝麻报社嘅报道啦。而家听一听呢个 CTV 嘅暖流先，因为啱先系呢一个阿 John Louden 嘅访问啊。
3: 阿 Johnny 啊，阿刘老师啊，
0: 刘先生啊，
3: 阿刘老师啲歌几好听啊。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歇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唔该晒，唔该晒。冇错，芝麻就系芝麻，绿豆就系绿豆，唔好以为芝麻绿豆系同一样嘢。
2: 阿芝麻社长，我哋要报新闻噶啦。
1: 啱，而家就听听你哋两位有啲咩精彩嘅嘢要同大家讲。
3: 我哋要同你报告啦，因为咧，其实真系咧，知道都市人咧，我哋而家生活繁忙啦。不过繁忙之中，我哋每个人咧都会有一啲嘅智能电话啊、手提电话噶。而呢一样嘢咧，其实咧都间接到地啦，令到咧好似好多骗案咧就迎运而生啊。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骗案呢一样嘢，而且呢个嘅骗案咧，仲要系咧啲人以为佢系骗案，但其实佢并不是一个骗案嘅一个嘅故事啊。
1: 咦，咪住先，咁即系讲骗案定人唔系骗案噶？
3: 咁你就要听下呢个嘅故事啦，因为呢个故事咧系发生喺我哋嘅教宗梁十四世身上嘅。咁就话说啦，梁十四世咧喺2025年就任教宗冇几耐啦，佢就尝试啦，就希望咧将佢喺芝加哥某一间银行嘅登记地址咧就改翻去梵蒂冈嘅地址啦，因为佢而家住梵蒂冈啊嘛。
1: 系啊，
3: 但系接电话嘅客户服务。务人员咧就以为呢一个系一个恶作剧，一个骗案，就直接哎呀，你都傻嘅，就收咗佢先啦。
1: 你俾我听电话，我都觉得你傻啦。你美国打电话嚟话俾我听，你系教宗，
3: 你好，我系教宗。

0: 用几多香蕉嚟贿赂你啊？
1: 系啊，你系教宗，哎呀，
2: 咁咧其实阿
1: 教宗，你攞个钟嚟啊，教宗啊，你
2: 教系啊，调教个钟
1: 系
2: 嘛？
1: 系啊。
2: 咁而梁十四世亦都话咧，佢当时其实表明咗自己嘅身份噶，亦都表示咧佢想更改银行记录嘅电话号码同埋地址啦，而且佢亦都好认真咁回答晒所有嘅安全问题噶啦。不过银行嘅接线人员仍然都话俾佢听。呢、這个唔够啊！如果你真系要搞嘅话咧，你要亲自嚟到银行嗰度咧办理一啲嘅手续。梁十四世就回应：好啦，但系我嚟唔到啊！而家
1: 诶，有个方法，如果你俾我咧，当时呢个听电话嗰个接线生咧，我好简单噶啫。
2: 系
0: 系，
1: 你唔嚟都得，你而家练玫瑰冰经俾我听。
2: 玫瑰冰，
1: 你识练玫瑰冰咧？系啊，或者系玫瑰路经咧？系啊，嗰啲叫咩话？诶，即系总之一定识噶啦，教宗系咪先啦？咁啊，佢利用佢
2: 一啲天主教上面嘅经文啦。
0: 但个接线生又未必识噶。
1: 系啦，佢冇我咁醒目咯。
2: 咁系芝麻社长，你就因为咁醒目先做到社长嘛？
1: 啱啊！
2: 我要多个，我要多只蕉。系、okay?
1: 一只蕉加一个苹果啊嘛。
2: 系啊。
1: 打碎咗要唔要落冰啊？
2: 诶、唔使啦。咁而最后系点样咧？派嚟
0: 吓咁咧？呢、这个梁十四世教宗咧，咁佢就话啦，嗱，已经答咗所有嘅问题都系唔得啊嘛，咁佢就话，咁如果我同你讲，我就系呢个教宗梁十四世，你会唔会改变主意呢？咁呢个接线生咧之后就直接就挂断咗个电话，
2: 即系以为佢系骗徒啊！你玩到咁大，
0: 咁最后咧系要多得有一个比较系高级少少嘅银行嘅行长嚟到同梁十四世倾偈，咁呢件事先解决到。
2: 系有一个嘅神父就同一个银行嘅行长有啲关系嘅，咁就出面介入，咁、就可以解决到件事啦。咁其实咧，我又唔会话呢一个嘅客户服务人员咧系有问题嘅，因为真系咧知道咧而家系好多好多好多电话嘅骗案嘅，芝麻社长，你知唔知我前嗰排都接过一个嘅骗案啊？
1: 嗱，其实
2: 一个嘅假嘅电话。
1: 其实我好想听啊，李玲，因为你咧个亲身经历嚟嘅。
2: 系，
1: 但系咧，我觉得个接线生咧，其实个 IQ 系冇问题嘅。如果嗰个接线生咧突然之间话，你系边个啊？我系外星嚟嘅人咧，咁跟住你话哦好啊，我帮你
2: 诶，我帮你改地址啦，改去火星啊，
1: 系星球咧就转去边度？咁我 OK 啦，咁我神经有问题、啊。
0: 同埋我都特别明白，因为其实我喺度都系成日都会听电话噶嘛，我哋都会经常都会听到唔同人打过嚟。其实我哋有时认把声咁啊，认到系边个啦。
1: 冇错。
0: 咁但系你真系唔知有啲系骗案定系真系。
1: 系啊。
0: 真誠嘅，尤其是有啲資料嘅改動，呢啲係牽涉到個人私隱啊，一啲可能會有錢銀瓜葛嘅嘢。
2: 同埋咧，最可怕嘅係而家咧，騙徒嘅手法真係層出不窮。
1: 啱啊！
2: 佢哋層出不窮之餘咧，即係個騙，即係呃你嘅方式唔同之外咧，佢哋仲會有你一啲嘅資料咧，令到成件事好似真係真嘅。
1: 咪住，
2: 係。
1: 依玲，
2: 系
1: 你讲多一次头先嗰句嘢，你用一个
2: 骗徒嘅手，骗徒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
1: 咦，咪住先，好似我睇紧嗰个啲咩警讯嗰个节目咁嘅，就系啲人咁讲嘢
2: 嘅
1: 喎。
2: 呢句都系学佢嘅啫。
1: 系啊，阿派利头先讲咧就有道理啦。嗱，派利咧。你呢啲 IQ 又高咗，自从你嘅头发染到咧，又似我啲头发嗰啲颜色，就似翻只马骝咁样。
0: 因为我唔系一只笼中鸟啊。
2: 社长，你嗰啲系头发定系毛嚟噶？
1: 毛。
2: OK，
1: 系。不过俗称亦都可以叫头发。
2: 哦，咁即系你成身。
1: 但
2: 系
1: 你见到派嚟嗰啲头发咧，嗰啲颜色咧，你上个礼拜见佢弹琴嗰啲啊，嗰阵啊，
2: 唔系小王子啊嘛。
1: 系啊，佢弹琴小王子嗰啲，佢头发成只马骝咁啊，佢而家，所以佢聪明咗啦。
0: 唔系，我想接近翻你嘅种族啊嘛。
1: 啱啊。
0: 系咪？即系我哋以前其实都系马骝嚟嘅，
1: 但系我唔系混喺个笼，成日我混喺个笼，混咩笼啫？
0: 其实我哋先系喺个笼入边。
2: 混笼，咪死咗嬲啦，死咗嬲啦。
1: 系啊，好啦，咁啊，头先依玲咧就讲到咧，其实佢都有啲经历嘅。我哋咧，大家咧，洗耳恭听。
2: 唔使洗耳恭听嘅，即系一个分享嚟嘅啫。咁、那个故事系点咧？就话说当时依玲咧买紧衫。试紧衫，但突然之间有个电话咧不停打嚟，第一次打嚟我 cut 咗佢线，第二次打嚟我又 cut 佢线，第三次又打嚟又 cut 线，咁点解我要 cut 线呢？因为佢系写住咧喺个境外嘅来电嚟嘅，咁、
0: 哦、
2: 好啦，我就喺度谂，啊你咁有心机打电话嚟，虽然我试紧衫，我都听一听你电话啦，一听佢系用普通话咧嚟同以玲对话嘅，首先咧因为以玲普通话咧真系唔好意思系比较差嘅，咁、所以咧我勉强听到佢。佢咧就问我：你系咪周小姐？ 咁然之后我就话系啊，有咩帮到你啊？跟住佢就话你咧就涉及，开始就喺度讲我有啲咩罪行啦。你涉及咧用你嘅电话号码咧就唔知呃咗几多个人，然之后咧我就忍无可忍啦。因为
3: 先，但系有样嘢好笑，系就系其实你唔介意佢呃你噶啦，但系佢呃唔，即系佢即系佢冇咁嘅本事。因为点解咧？佢讲呢啲咁认真嘅嘢嘅时候咧，佢连啲广东话都讲得唔正。
2: 系用普通话讲嘅，
3: 用普通话讲。
2: 系啦，咁最后咧，因为我真系试紧衫啦，我唔系好得闲同佢玩，同埋我惊住咧呢啲境外电话唔知会收我一个长途电话费咧，所以我就决定快刀斩乱麻，就同佢讲：哦，唔紧要嘅，如果我真系违法嘅话咧，你可以叫香港警方联络我噶，拜拜。咁，跟住我就收咗佢线啦。
3: 哦，你都好有礼貌。
2: 咁然之后佢就冇再打过嚟。
3: 你都讲多咗一句先，佢其实唔再打嚟嘅原因唔系因为听到你讲咩，佢听唔明你讲乜嘢。
2: 即系我以为佢会讲普通话，点解佢讲普通话？
3: 咁你咪用普通话讲啊！
2: 我唔系用广东话，啊、因为我惊住我用普通话，佢更加唔明
0: 白我讲咩。
3: 佢更加唔明你讲。哦，
2: 系啊，OK。咁所以咧，其实真系有好多嘅呢啲嘅电话骗案咧，而家可能有一啲你自己嘅基本资料，因为佢真系讲得出我嘅全名嘅。系啦，咁而佢亦都好认真啦，好似好专业咁喺度讲我一啲嘅罪行咧，就话要而家又要叫我做呢一样做嗰样啊，咁最后我讲咗呢一句之后咧，收咗线，咁佢就冇再揾我。
3: 讲全名呢样嘢几恐怖，
0: 系啊，因为佢会用唔同嘅途径去得到你资料噶，同埋咧，我觉得呢个骗徒，即系如果佢系一个骗徒嚟讲，佢都算系一个有恒心嘅骗徒，佢仲可以打咁多次，
2: 佢三番四次咁打，因为其实真系嘅，我同派你啦，叫做相对比较年轻少少啦，
3: 冇错。
2: 你会喺网上世界会
3: 接相对咩？相对我年轻少少，
0: 芝麻啫，唔系相对你。
2: 咁所以咧就真系会见到好多，即系知道呢啲嘅手法啦。但可能收音机好多嘅哥哥姐姐，佢哋系会惊噶。
3: 会，
2: 但系一下听到，咦？点解佢会讲得出我全名嘅？
3: 呢个好惊噶，讲出全名
2: 系
3: 好惊噶。
2: 真系我做错咗啲乜嘢？
3: 系啊。
2: 咁佢哋就会俾呢一班骗徒咧，就一步一步咁，一步一步咁样咧跌咗入个局度啦。
3: 喂，问心啊，我哋身边有边个人会讲我哋全名啊？派嚟边个人会讲你全名？
0: 啲朋友们咯，
3: 会咩？
0: 甚至乎我哋互相之间，
3: 朋友好少噶，
0: 或者屋企人咯，
3: 系啦，边个会讲我全名啊？我个妹又会啦，系啊，我妈就会啦，因为我其实嗱，我叫王仔康啊嘛，但系呢个我艺名嚟嘅啫，我屋企个名叫王嘉怡噶嘛，边个叫我王嘉怡？我妹王嘉怡
2: 咁恶嘅，
3: 即系佢有呢啲咁噶，系啊，咁啊，跟住我阿妈。唉，你叫阿王嘉怡咁样，又系咁样，系啊，咁就会用我个名咯。所以你听到人咧响，我哋叫响传播，
2: 系
3: 呢啲叫做系啦。一讲晒你个名嘅时候咧，你自自然然咧就已经系毛管冻噶啦。朋友点会有人叫你个名？
2: 有噶，
0: 我哋
2: 有人
0: 叫，即系比较
2: 有噶，
3: 嗰啲系同学。因为点解咧？因为你以前读书嘅时候咧，系会叫全名噶嘛。周以玲，
2: 我发觉咧，我哋呢一个嘅世代咧，好似系越好朋友咧，先至会越叫全名。
3: 啱啊，咁你就系咯。所以如果突然之间有个用国语叫你全名嘅话，你会啰啰乱啊嘛。我都唔识你讲我全名系咪先？
2: 边位啊？所以咧，今日我哋芝麻报社咧，就想透过啦呢一段嘅新闻啦，同埋以玲呢一个小小嘅经历咧，都呼吁我哋一班嘅特派记者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啦？你最近一次接到一啲呃人嘅电话？话啊，信息咧系几时，甚至收过最离谱、最象征嘅骗案系点样咧？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2同我哋分享啊！
1: 你有你嘅道理，你嘅分析咧同埋分享咧，亦都系非常之高分。派利咧，其实就仲未交功课。
0: 转头同你讲一个非常之出名嘅欠费嘅短信啊！
1: 好啦。

0: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收落。
3: 到你。
5: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3: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温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4: 是，係咧。有呢個同我啲顏色一樣嘅派利哥哥，
3: 係，
4: 仲有咧依玲姐姐，
2: 耶，
4: 同埋 Henry 哥哥啦。
3: 點解你講我嘅時候咁 Henry
5: 係咯，咁低沉嘅，
4: 人都識你啦。
2: 咁唔係嘅，咁都要有翻一啲能量去介紹嘅。芝麻洗咗麻煩你，
4: 你真係要精神啲咁介紹我，唔使啦。不如我哋講翻啲正經嘢。
3: 咩正經嘢？
5: 你啱先叫我交功課啊嘛。
3: 係啊，
4: 冇錯。你一定要交功課，因為頭先呢依玲講嗰個非常之好，但係呢嗰個教宗嗰啲呢係呀講完啦。
5: 係啦。
4: 嗰啲太遠啦。
5: 而家講返啲
4: 有冇啲香港嗰啲。
5: 香港嘅。
2: 係有啦。
4: 仲有聽眾係咪打電話嚟㗎要 ?1872 嗰啲呀。
2: 係呀 ,1872312。

0: 而欢迎我哋啦，呼吁我哋一班嘅特派记者啦，同我哋分享大家有冇试过接到一啲呃人嘅电话啊、信息，甚至收过最离谱、最似嘅骗案系点样，都欢迎大家咧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之余啦，亦都可以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咧警惕下其他嘅听众，等佢哋唔好堕入呢啲骗徒嘅骗案陷阱啊！
1: 嗱，电话骗案呢样嘢咧，其实我哋耐唔耐就要讲噶啦。点解要咁沉咧？因为咧，其实佢哋咧有好多新嘅概念同埋新知。我哋咧次次咧都要就最新嘅资讯俾大家可以拆解到，咁啊派嚟咧应该就有啲好嘢啦。
2: 系啦，有一个系非常之热门嘅一个呃人嘅短信啊，就系、是、来自于呢个呃人嘅水务署，咁咧就系假欠费短信嚟嘅，咁咧佢哋就会发放一啲大量嘅伪冒短信啦，就话咧用户你有过期未俾钱嘅一啲嘅水费欠款啊。咁咧，內容通常都會有一啲威嚇嘅字句，例如咧即時停水或者罰款，
0: 即將即係唔係即時，
2: 係即將係啦。即係如果你唔俾錢的話咧，嗱你就冇水用，你冇得沖涼煮飯噶啦嚇。咁咧騙徒咧通常都會話個欠款金額咧就好低嘅，咁大約係幾十蚊嘅啫，可能。咁點解要咁做咧？
0: 係咯，唔係呃到好多錢嘅啫喎，咁樣。
2: 即係要令你市民啊放鬆戒心，覺得有少少錢算咯，
1: 好少錢啫嘛。
2: 係啊，但其實唔係嘅，少數怕長計呢啲，即係佢加加埋埋，可能一個呃幾十，佢一次過係 send 幾千個短信出去，咁嗰度就好多好多錢。
1: 咁即係話，如果水務處凡係有短信嚟，就大家應該就已經著個燈先啦，
0: 要警惕下啦，
1: 應該要警惕下啦。咁啊，水務處咧其實應該係唔會用一啲咁嘅方法咧話俾你聽騙錢，即係欠錢嘅，係啊。咦，咁呢單嘢又應該可以喺芝麻報社度要宣傳一下咯，因為等我哋啲哥哥姐姐唔好污糟糟咁樣樣咧，以為哎呀冇水沖涼啊，大件事啊，
0: 因為呢啲嘅短信咧，其实咧，以前有一啲嘅长辈咧都有收过嘅，佢哋咧都以为系真嘅，咁但系咧佢哋就醒目多一步，佢哋咧就尝试摆低呢个嘅短信先，等真系一班后生嘅翻到嚟就俾佢睇，然之后就问啊，到底呢个系真定假嘅咧？哦、所以就做多一步去做一个嘅求证，佢都话咧争啲真系揿咗入去谂住去交钱噶啦，
2: 我家族都有呢啲嘢噶，就咧有个亲戚 group 啦。咁以前咧就會分享一啲即係可能大家天倫之樂嘅一啲嘅快樂嘢啦。咁而家咧就變咗一個防偽 group， 點解咧？
0: 防偽
2: group 每逢啲長輩咧有啲乜嘢，唔知係咪騙案喎，就會全部都 copy and paste， 即係咧複製貼上抌翻上嗰個群組嗰度，咁咧就會大家一班人咧就會話，呢一個係假嘅，呢一個係真嘅咁樣咯。
1: 我咧都有幾個 group 係咁嘅，就有好多有智慧嘅老人家嘅，凡係咧一有呢啲咁嘅信息，譬如係邊啲近排有啲咩嘅俾人呃嘅招式咧，佢哋咧就会喺嗰个 group 度 send 上去。咁所以咧，大家咧就真系要不厌其烦啦。如果有呢啲咁嘅 group 咧，大家都要睇下。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122，其中一个方法可以帮到大家嘅咧，就系、是、其实围住收音机听紧呢个节目嘅人都唔少嘅。既然系咁嘅话，你哋又有冇曾经遇过呢啲咁嘅问题？又或者系新啲嘅未听过嘅，几乎咧你俾人呃咗嘅？如果系有嘅话咧，都欢迎你哋即刻打电话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透过咁样样，大家嘅经历啊，系可以咧帮到大家，唔会咁容易咧以身试法。
2: 系啊，我依家又见到一单添，咁其实系发生喺今年嘅啫，就今年嘅三月嘅啫。咁咧有一位77岁嘅本地老人咧，咁啊收到水务署自称系水务署嘅短信啊，咁就话咧你个水费过期啦，咁咧就有个连结嘅，你揿咗落去之后咧就要输入你嘅信用卡嘅号码啦，你信用卡到期日啦，安全码啦，即系一系列嘅个人资讯同埋信用卡资讯啦。咁咧个信用卡随即俾骗徒盗用，一日之内冇咗17万啊！
1: 哇，咁样好夸张喎！嗱，有一样嘢好紧要嘅，你问我咧，其实你睇咩都唔紧要，但系开始要你去同佢有对话嘅时候，你就第一样嘢要小心。第二就系同你对话嘅时候，要你俾一啲乜嘢嘅资料，无论系咩原因都好，要俾啲咩资料，你就更加要小心啦。好啦，咁我好有兴趣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咧听咗关于呢一个骗案咧，有两单都系水务署啊，都系同水费有关啊，咁啊。点解都系咁啱水嘅咧？点解冇煤气啊，或者电嘅咧？
0: 好似煤气同电咧都有零零星星咧系有听过
1: 嘅，
0: 但主要真系水务署嘅呢一个嘅短信，我估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头先派你都有讲过，可能个金额好低咧，所以大家就会掉以轻心。即系如果你一 罚就话罚我可能要千几二千蚊嘅，大家就会觉得诶唔好交住睇。

0: 定啲先。
1: 呢个系重点啊！唔好以为个金额低咧，你就费事麻烦，所以不如俾咗佢。佢话你争13蚊咋，唔该你咧就俾咗佢啦咁。哦，咁容易啦，俾咗佢啦嘛。咁点样俾啊？咁其实佢就叫你信用卡好啦。个问题唔系俾13蚊啊，个问题你俾咗信用卡佢嗰下大件事。
2: 系啊，
1: 仲有永远俾亲信用卡咧，你唔系净系俾信用卡噶，一定系有个密码噶嘛，有三个 number， 讲三，你俾完嗰16个 number 之后，再俾完嗰三个 number， 你基本上已经是打开了你的 account， 是任人大开中门来拿钱的。
0: 嗯，
1: 你要想，即你如果有这个这样的态度呢，你就知道了。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以玲都提提大家啦。其实我哋水务署咧已经系加入咗通讯办嘅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噶啦。所以咧喺一啲咧真系由水务署发送嘅信息咧嘅开头系会有个井号嘅，有个井号咧先至系水务署发出嘅短信。不过最近咧，以玲都见到有啲嘅短信咧开始咧佢自己前面咧。打翻个井字啊，扮系咧认证咗嘅，所以咧大家收到呢啲嘅短信，如果真系有怀疑嘅话咧，记住，唔好咧轻易咁样咧去将一啲嘅金额啦去做一啲嘅转账，因为我发觉咧好多嘅骗案都系咁噶，佢都系会叫你嗱，你咧就将一啲嘅指定金额就存落去咧呢一个嘅户口先，咁之后我哋就会退翻俾你噶啦。我发觉好多嘅骗案都系咁样
2: 的，最例牌嘅一个呃人方法嚟嘅
1: 喎，嗱，其实咧就有一个嘅特别嘅 apps 咧，我发觉系几值得同大家讲嘅，就系叫做智方便啦，系啦，就系 I am smart 啦。咁我因为啱啱咧，都仲喺度处理紧我嘅呢一个嘅积金啊，咁就发觉咧，原来咧喺呢一度咧，头先我哋所讲咧。收交费啦，或者水费啦，所有嘅嘢咧都可以好清晰咧喺呢度睇到嘅。咁所以咧，大家亦都不妨，我唔系叫你哋咧即刻要喺嗰度做啲乜嘢，了解多啲啦。智方便，我觉得真系咧几值得。英文叫做 I am smart 嘅呢一个 apps 咧，系应该帮到大家嘅。
2: 系嘅 ，Harry 哥哥讲得啱，就系、是、用翻啲官方嘅一啲嘅软体咧，会比较容易，即、就、系、是、比较可以信任啦，同埋俾人呃嘅风险咧就一定会低翻好多。
0: 系啊，而我同步亦都喺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见到飞扬话今天就收到假水务署信息啦、所以呢个信息原来而家仲压紧人噶，大家真系要小心小心啊！
2: 祝大家做一个快乐老实人、
3: 不过我系唔使噶，因为我已经够 smart 噶啦，所以我系唔使 I am smart 啊！
0: 系嘅，社长。英明领导社长，
3: 梗系啦，你继续赞我啊！两只香蕉
0: 啊，两只香蕉，社长你今日啲模式唔错，
3: 三只香蕉。

0: 快乐老实人卢冠廷啊，希望咁多位听众们啦、啊，都系一个快乐老实人，同埋千祈唔好俾人呃。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林婆婆喺度啦，林婆婆，
1: 系
2: 林婆婆你好啊，你收过啲乜嘢假嘅骗案啊？唔系真嘅骗案啊？
1: 我啱啱嗰日就喺屋企，我好少喺屋企噶嘛，啱啱喺屋企，佢打我唔记得咗去上早定点啊？打电话嚟一啲电话就妈咁咯，你要救我啊咁啊！我做咩事救你啊？我唔见咗个电话，我个电话好贵嘅，8000多蚊噶。
0: 咁佢点打俾你噶？
1: 佢咪打我而家呢个电话咯。
2: 唔系佢唔见咗电话，应该冇电话打俾林婆婆嚟噶。爹哋识穿咗啦。
3: 哇！呢、這个好笑，呢、這个好好笑。佢冇电话点样打电话俾你？
0: 飞鸽传书
3: 系。
1: 咁我话因为我啲仔咧唔系嗌阿妈噶嘛，嗌爸噶嘛，一拎电话就阿妈咁啊。我话我边有咁多钱俾你，我话知你死啊咁。
2: 哇！林婆婆你好直接啊，
0: 真系好巴辣啊！
4: 你呢句好精彩。
1: 先咯。
4: 呢、這個嚴格嚟講，如果嗰個係你真正嘅仔，你都係咁講嘅。
1: 我話俾我啲仔聽，我啲仔話：咦，媽咪你幾醒目喎、
2: 啊？係、哦、啊，好叻啊，林婆婆你。因為咧呢啲
1: 有乜理由？有乜理由？佢揾幾萬蚊一個月啦，有乜理由要問阿媽攞錢啊？
0: 哦，即係平時就你問佢攞嘅。
1: 唔係啦。
2: 而家就竟然你问翻我转头，同埋嗰个称呼都唔啱啊！所以我觉得林婆婆你好叻嘅就系咧，真系呢个称呼唔啱就系一个最大嘅提示，即系我仔都唔系咁叫我嘅，咁你肯定系假噶啦。
1: 系啊，直情系啦。
4: 系、啊，好聪明啦。其实咧，林婆婆做咗一样嘢好特别嘅。你个收音机唔好咁近先，系啊，因为咧我哋，因为我哋即系好似入咗去水帘洞咁啊。
1: 我大佬，我幾廿歲啦，乜嘢未見過啊？乜嘢未聽過啊？
4: 收音機
2: 啦，咪收音機日日聽噶，
1: 我日日都聽噶。
2: 嗱，
4: 林婆婆，你做咗一樣好聰明。
1: YouTube 嗰度我都聽到好嘢噶。
4: 咪讚你一樣嘢先，你啲仔點叫你嘅話？
1: 叫我媽咪咯。
4: 係啦，叫你媽咪嘅，就唔係叫阿媽嘅。所以咧，其實咧，唔好俾人呃嘅話咧，所有天下嘅阿媽叫啲仔女咧，用個特別啲嘅名叫你，唔好叫阿媽。
2: 要有個暗號啊嘛。
4: 係啦，
0: 係咯，有啲咩暗號咧可以？
4: 或者例如叫老豆啊咁都得。
2: 媽咪咯，
0: 媽咪，我、哦、都係嘅。
2: 媽媽咯，
0: 叫阿媽都可以有好多
4: 娘親，我叫我阿媽做娘親嘅。系啊，
2: 咁等我今晚翻去叫我爸爸做阿爹先。
4: 系啊，亦都可以。系啊，又或者叫令尊大人咯。系啊，令尊大人。
1: 点唱噶？有冇得
2: 点
1: 唱噶？
2: 点唱？我哋今日未必安排到啦，但你想听咩歌？我哋睇下听日可唔可以补送翻俾你啊，林婆婆。
1: 我中意
2: 听
1: 阿邓丽君嘅。
2: 好啊，我记住咗先，我哋听日补送
4: 翻
2: 俾你啊。
4: 我哋都好耐冇播过邓丽君啦，林婆婆。
0: 唔使担心。
4: 好，系咁先啦。
1: 好，拜拜。
2: 好，多谢林婆婆，拜拜。拜拜，
4: 好啊，邓丽君我都好耐冇听过。
2: 好，我哋听日就补翻呢一个嘅邓丽君，不如就播甜蜜蜜俾大家啦。听日
0: 系啦，听日就播啦，因为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
4: 又
0: 有另一个听众等紧啦。
4: 好啊，嚟听下先。
0: 你好啊，系咪黄女士啊？喂
5: 喂，
0: 系到
2: 你
0: 啦，你好啊，
5: 派嚟。
0: 系，你有啲乜嘢电话骗案？
5: 你记唔记得？
0: 哇，梗系记得啦！你咁样讲，点会唔记得咧？
5: 同埋阿特特嘅阿齐影嘅咯啫。
0: 哦，多谢你啊！咁嗱，我哋今日讲骗案，你有冇收过一啲即系好呃人嘅电话啊？
5: 哎呀，成日都系嘅，有一次咧又打嚟啦嘛，

0: 我占咗个电话喎，阿妈。啊！好彩我都我全部都系女嚟嘅啫。
1: 哦，因为一个假嘅仔嚟揾你啦。
0: 如果我真系有仔咧，我个机会咧，即系咩？
1: 俾佢呃到啦。
0: 我认为我女细添噶，不过好彩我知道都唔系噶啦。我话
1: 你点样识穿佢系唔系咧？
0: 因为佢占咗电话。咁我啲女啊，点会话占啊？我诶，点会话占电话？
1: 系咯，占电话一定会同你讲啦。
0: 况且我又唔系我全部都系女嚟嘅，我边有仔啫？
2: 咁你点样回应佢啊？即系佢话阿妈。我要钱啊！我搞唔掂啦，咁你点样答佢咧？直接 cut 线啦，定系点啊？
0: 我听见唔系嘅，我即刻收线啦。
2: 哦，
0: 收尾又再成日都打嚟嘅，
1: 又再打嚟啊！佢
0: 有啊，跟住咧打嚟咧，阿妈，洗饭未啊？
1: 你打嚟寒暄啦，已经
0: 成日都话，成日打嚟都话阿妈，我都费事睬佢啊，我。即刻听见咩嘢，我就即刻收线
2: 嘅。啱啊，
1: 态度正确啊，咁样系啱嘅。
3: 你咧要记住佢把声，佢一孖亲你咧，你就可以收线啦。因为有好多时候真系唔知佢。我怀疑佢哋唔知喺边度揾到我哋啲老人家啲电话嘅。
2: 其实佢哋白撞嘅啫，
1: 可能佢哋随机生成嘅，
2: 或者佢撞，
3: 因为佢次次都嚟阿妈，妈完一次之后，佢听得出咧你嗰个口风咧，应该你有个仔嘅，咁佢咪继续再打。
1: 我想问一下咧，系咪打你嘅固网电话定系手提电话咧？
0: 我打嘅屋企电话。
1: 系啊，因为我发觉咧，
3: 屋企电话嘅
1: 呢啲嘅阿妈式骗案咧，好似手提电话系少啲嘅、
2: 哦，
1: 通常真系打去屋企嗰个固网电话，因为而家咧普遍系好多哥哥姐姐其实仲会系保持住自己屋企个固网电话噶嘛。
3: 啊，呢、這个有道理，
1: 系、
3: 嗯、有道理，因为咧
2: 二字头啊嘛，
3: 有道理。年纪大嘅人咧，其实都中意喺屋企仲有个电话，有个固网电话啊嘛。咁、嗯、所以如果我打一个固网电话嘅number， 然后跟住我话阿妈，咪中嘅机会率高好多。
2: 系啊，
3: 系噃。
2: 骗徒嘅呢一个即系嗰个逻辑都唔错啊，所以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智力嘅搏斗嚟噶。智力女士，你真
0: 系
2: 好聪明，你可以谂到呢一样嘢。
0: 手提我都冇开嘅，不过手提咧都成日都系有啲无谓电话打嚟嘅、
3: 嗯。无谓电话都多嘅。
0: 打嗰啲电话咧，因为我啲电手提咧，我就冇俾其他人嘅，
3: 系
0: 只系俾我啲
1: 亲朋戚友。
3: 是啊，
0: 不
3: 是我们很少老人家呢很少打啲无谓电话的，你不觉得吗？以前反而我们小个的时候就会是煲下电话粥啊，尤其是跟自己的 honey 啊，是不是？那些是另一件事啊。但是呢，自从有了手电之后，自从有手机之后呢，我们不会打啲无谓电话的，不喜欢浪费那么多时间的。
2: 嗯，
3: 是啊，所以呢一收亲这些电话呢，我们都会很着的。
2: 是啊，
3: 王女士，好多谢你啊。
2: 多谢你啊，
1: 王
2: 女士。拜拜。
1: 拜拜。希望咧今日啦，两位听众打嚟啦，两位特派记者嘅个案啦，都可以咧提醒大家啦，原来真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骗案咧，系而家仲发生嘅。
3: 你哋咧两位今日咧都做得非常之好，你讲啊。
2: 系，我话尤其是阿王女士嘅防御力真系好高，
1: 防御力
3: 系、啊、
2: 我愿意称佢为防骗王女士啊。
3: 今日咧两位记者咧嘅行为咧都系做得非常之好，
1: 行为，
3: 所以咧
1: 可唔可以工作表现啊？芝麻社长唔系行为，
3: 所以咧就我系预备咧。有啲嘢私人请你哋嘅，
1: 系咩咧？
3: 派嚟我咧就有啲生果送俾你，
2: 系我都有首歌要送俾大家。
3: 咁咧就冇错，依玲咧你亦都系有嘅。咁啊，依玲你就有三只香蕉同埋一个苹果，派你，哈哈，你开心啊你！
2: 我有咩啊？
3: 我有个榴莲送俾你。不过咧，你哋咧首先要将你哋嘅信用卡嘅 number 俾我先啦，嚟。
1: 哦，好啊，
3: 唔俾你。
2: 咁又系，我要俾银行户口你嘅，因为你要出粮俾我噶嘛。
3: 系啊，系啊，系啊。
2: 但
1: 系
2: 唔
1: 系，佢系出生果嘅就派你，唔好俾
2: 生果金，
1: 系唔系生果金，系净系俾生果，所以我哋唔使俾银行户口佢噶，唔好俾佢呃到啊！
3: 付俾我呃到你啊，真系
2: 咁香港暖流咧，今日都要三位同大家讲个再见啦，
3: 都系啊，
2: 听日咧
1: 同
2: 样时间
1: 再见啦，
2: 嗯，
1: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由今个月17日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晚上11時59分，政府將在今個星期五刊憲。運輸署已經督導隧道費服務商調校易通行系統，確保運作暢順。商用車車主無需申請，現行繳費方式和時限維持不變。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減免措施期間仍然需要繳付全額隧道費。商用車司機可以透過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程式、隧道費顯示屏、主幹道的可變訊息顯示屏等了解減免措施詳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今年四月，超过1,680,000名65岁或以上长者已登记参加医健通，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94%，而每月平均登入次数已经突破540,000次。另外，超過17,000名65岁或以上長者曾經使用醫健通跨境功能。盧寵茂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表示，局方將在今個月推出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級，包括特別為長者設置的簡易模式，進一步優化使用體驗。另外，盧寵茂說，政府高度重視醫健通系統的保安和私隱保障，所有取覽都會被記錄，而每當健康記錄被取覽時，市民會透過預先選定的通訊方式，包括短信、郵件或者電郵接獲通知。市民及其透過我的家庭成員功能授權的照顧者，亦都可以透過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查閱醫護提供者的取覽記錄。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今日起1年5日再次分批返回單位執拾，每個單位可以容許4人進入，每次逗留3小時，期間可以多次上落樓。朝早陸續有已登記人士帶同行李箱、手推車和紙皮箱等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上樓。有居民表示，去年12月首次上樓只有1小時，安排較趕急，只是帶走子女上學的用品和銀行卡，希望今次可以執拾有紀念價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母親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時間尋找，又認為3小時不太足夠。有居民說已經準備清單，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電器和家具，又說當作最後一次上樓，會盡力帶走所有用品。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

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0度左右。另外一道低壓槽已經在華中一帶形成，並會在明日逐漸靠近華南沿岸。正午12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88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預測本港下週部分時

0: 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明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8度、东经129.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37点，升89点，成交金额14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2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升1.2；腾讯控股464.4，升7.2；阿里巴巴133.8，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5.05元，升3.7；中芯国际75元，跌6；普普马特160.3，跌咗2.6；恒生中国企业91.3，升1.2；华虹半导体130.9，升4；美团88.6，升4.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599，瑞士法郎10.031，澳元系5.666，加元5.718，新西兰元4.651，欧元系9.18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9。日经平均指数报63,253点，升510点。港金报43,87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5.09美元，卖出4,70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北京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仍然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右转入去九龙公园径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七咸道南。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蓝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喺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安田街。咁城巴 E22、9巴15、5A、38、38P、88X 仲有603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

0: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最后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又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啦，嚟到一点接近十三分嘅时间，大家收听紧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啊。嚟到新历咧五月十三号啦，今日咧除咗有晓君主持之外咧，我嘅拍档吴立希，立希翻咗嚟啦。
1: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应该我谂大概两三个星期啦，冇听到立希嘅声音，咁大家咧就唔好怪立希，佢唔系偷懒嘅，咁啊又另外有工作啦，咁都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下，你去咗做神工。仲要是一个被誉为呢一个比较危险的棚可以咁讲，但当然啦，人就很安全嘅，咁就去咗蒲台岛嗰度做戏啦。
1: 咁咧，其实咧，因为啱啱过去嘅呢段时间咧，就系我哋叫三月廿三啦，即系天后诞啦。咁大家知道，因为香港是沿海地區，所以最多神功戲的就是天后寶誕的時間。而我呢就去了蒲台島，被譽為呢個香港南極，啲人咁講。原來佢因為最南邊嘅，
0: 即唔係最凍，係最南邊嘅位置，
1: 最南邊嘅島咁樣。咁咧就其實個棚咧就可以話比較有特色，因為佢係起喺個懸崖旁邊嘅。咁所以都有好多人啦，即係好多嘅旅遊嘅人啦，或者觀光嘅人咧，都特登去睇下個棚啊，因為佢搭嗰個嘅情況係比較得意啊咁樣咯。
0: 同埋都好靚咯，我見啲相，特別係啲夜景咧，
1: 係啊係啊，
0: 喺懸崖邊又特別。
1: 懸崖邊跟住佢有啲有啲燈啦。咁好靚嘅，喺個海旁邊咁樣好靚嘅，
0: 即係確實係我哋即係一個傳統嘅特色啦。呢個係啊，咁啊翻翻嚟做我哋嘅戲曲天地節目啦。三個鐘頭啊，一點鐘至到四點鐘，一開始咧會帶嚟粵曲會之音嘅時段啦。一點四十五分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點唱啦。記唔記得電話號碼呢？
1: 1872312。
0: 好彩仲記得，
1: 仲記得
0: 呢七個數字啊，係啦。跟住兩點至四點啦，就因為。

0: 我哋嘅锣鼓响响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咁到时大家欢迎打电话嚟点唱啊吓，两个钟头啦，希望听到有你嘅声音啊！一开始我哋嘅粤曲回之音啦，事不宜迟啦，送上我哋第一首嘅歌曲啦，
1: 就系由梁汉威、钟丽蓉主唱嘅《环佩空归月夜云》。

皇上，皇上，系你。

皇上，你说什么头涯黑水，说什么魂魄归路，莫非你向萧玉云吧？

皇上，卑职啊，卑职，皇上，哎呀，古道是还配云归，却原来是一场春梦啊。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梁汉威、钟丽蓉的《环佩空归月夜云》。
1: 你走啦，我唔想再听到你把声啊！
2: 点解啊 ，B B？ 你听我解释先啦。
1: 你成日讲嘢都冇重点嘅。
2: 我改紧噶啦，而家逢星期四下昼四点咧，我都会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金句王家冕啊，会分享啲精警金句噶。嗱，我都作咗句嘅，情侣闹交相和气，两情相悦莫放弃。B B 啊，你觉得点啊？
1: 哼，计我话生存之道你要记啊！
3: 粤曲回字音，
4: 好啦，咁啊，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嘅。咁啊，紫外线指数啦系10啊，强度属于甚高。出外嘅朋友咧就记得做好呢个防晒嘅措施啦。
0: 系啦，咁啊，大家咧记住咧就系留在家中咧就听我哋呢个节目啦，咁就可以听到咧唔同嘅一啲精选嘅粤曲噶啦吓。咁之后咧我哋会播嘅歌又系乜嘢咧？等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就系小明星嘅《人海孤鸿》。

果就随佢所从，其实佢一派野心，蠢蠢欲动，细如修德，又故意也东。若果佢国土平添，就倍增采用敌人嘅欲望嘅，其实心。

0: 刚才大家收听过的是小明星的《人海孤鸿》。
1: 这个时间你到下午的1:51，那我们的听众热线已经开放了，打电话来1872312 1872312。文宇就说现在比较空闲，打得通电话可能成功出街的机会都会多一点，快点打电话来吧。
2: 戏曲小片情报站，
0: 好啦，又嚟到戏曲小编情报站嘅时间啦，就为大家讲下咧呢一个礼拜咧有啲咩金曲可以听啦。先讲咧就系今晚嘅戏曲之夜，就系有任剑辉嘅《钗头凤之》主题曲，卢少平嘅《梦中缘》，梁汉威、李凤嘅《颜真卿之就义》，陈宝珠、江雪露嘅《江山锦绣乐团原之自道名单》，以及系梁英、李慧嘅《啼笑新落》，之后是潮劇的播放。
1: 主持呢就是余玲珑。是啦，咁接住越夜越精彩啦，深夜两点有丁家湘主持嘅。歌曲方面带嚟有吴千峰、陈家明嘅《红伶案之诉冤》，陈少峰嘅《南唐李后主之梅下朝云》同埋《七夕离魂》。咁接住呢有半日安上海妹嘅《杜忽奇花》，新剑郎麦玉燕的《自取红伶》，梁少芯的《劝孝歌》，谭家宝、伍木兰的《铜林鸟》，叶又琪、蒋文端的《霸陵殉仪》。接着明天星期四1点，何伟玲、龙玉星主持戏曲天地，粤曲会之音带来有方艳芬的《董小宛》，梁汉威、黄超群的《仙姬送子》，罗家英、李宝莹的《洛神之梦回》，吴千峰、梁少芯的《梦回太湖》。3点，两代同场说戏台带来有黎俊星、杨丽红的《盲姜女寻夫》，以及有新剑郎的《丁山打雁》。
0: 之后呢就是星期四的戏曲之夜，是由丁家湘主持，有蒋艳红的《醉打金枝》，龙剑生的《牡丹亭惊梦之缓针》，文千岁、白凤英的《情文丝线》，彭切权、杨柳青的《焚香记之饯别》，卢家旺、梁碧玉的《西厢记之哭宴》，陈辉雄、曾慧的《一别征人赠香囊》。之后是潮劇的播放。
1: 接住听晚星期四深夜两点有黄可由主持《越夜越精彩》嘅歌曲方面，带嚟有郭少文嘅《山东响马》，新马师曾、钟丽蓉、邓伟凡、曾云飞嘅《宝玉哭情文》，梁汉威、蒋文端嘅《文成公主雪中情》，李龙、谢雪心嘅《龙泉怒水同心结》，以及有卢秋平嘅《民军琴怨》。接住咧就系星期五嘅戏曲天地啦，1点有梁志杰、黎晓君主持，第一个小时带嚟名师出高徒啊，有高润雄、蓝伟霆主持嘅。接住就系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啦，咁啊2点。由呢个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3点梨园多星道啦，嘉宾就系郑咏梅啦。
0: 之后咧就系星期五嘅。

0: 曲之夜有林伟廷主持，有伍木兰的《琼楼凤怨》，龙冠天、尹飞燕的《西施之太湖烟水情》，钟云山、陈慧玲的《追鱼》，邓基尘、吴美英的《呆佬拜寿》，文国飞、红线女的《湖不归之碧色》，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1: 跟住星期五啦，深夜两点有李慧陶主持《越夜越精彩》的歌曲方面，播放有龙剑生、梅雪诗的《牡丹亭惊梦之游园惊梦》，蒋艳红的《情劫未央宫》，白驹荣、红线女的《琵琶上路》，尹球、白凤英的《湖不归之慰妻》，阮德文、阮之的《孝烈将军花木兰之惜别》，以及有罗家宝、李丹红的《情阵线香罗》的。接着就是星期六了，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林慧婷主持的金装粤剧，会继续播放唐明皇与杨贵妃，带来有吴千峰、谢雪心、关海山等人的演绎。接着就会播送上有苗生、潘小桃、卢丽卿等人的《三国英雄录之长板桥》以及《金炉子》的。
0: 而星期六的戏曲之夜由龙玉星主持的，有文千岁、尹飞燕的《英雄掌上野花香》，梁醒波、凤凰女的《才来自有方》，陈剑锋、岑翠红的《白龙关》，蒋艳红的《吴三桂》，卢秋平、赵振宇的《红娘送药方》，以及是罗家宝、白雪红、白超雄、黄宗玉的《梦断香消四十年之沈园提壁》，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1: 星期六呢就没有越夜越精彩的，接着就预告星期日了。今个礼拜日一点钟有蓝伟廷主持戏曲天地，解心粤曲会播放刘凤、梁碧玉的《月下琴挑》，任建辉、白雪仙的《家》，钟云山的《花落春归去》。下午两点粤曲会之音，有白驹荣、郎君玉的《二堂房子》，李龙、李凤、陈志雄的《正德戏凤》，陈宝珠、李宝莹的《芙蓉神》，文千岁、钟丽蓉的《手书院之书院诉情》，龙剑生、梅雪诗的《在世红梅记之节梅巧遇》的。
0: 而星期日的戏曲之夜呢，就由丁家湘主持，先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就是龙冠天、廖国森的《夜战马超》，文国飞、谭兰卿的《花天娇》，徐柳仙的《情深恨更深》，林家声、蓝凤的《西施之雨儿亭》，盖明辉、吴美英、宝莲灯之《妙如》，朱剑丹、尹家声的《张秦杀妾》，何鸿略、何丽芳的《逆子思亲》，以及是尹光、胡美仪的《新楼台会》。
1: 接着就星期日的月夜精彩了，深夜两点由丁家湘主持的，播放有龙剑生的《一枝红艳露迎香》，文千岁、南红、萧仲坤的《香妃之献妃归航》，以及有关海山、南红、文千岁的《香妃之清宫全征》，以及蝶舞仙韵、梁天雁、白英的《二十四桥明月夜》，廖志伟、梁碧玉的《风雨夜归日》，以及有郑卓凡的《痴恋恨》。接着就预告下星期一啦，戏曲天地有陈希瑜主持的第一个小时，带来粤曲会之音。咁啊，两点至四点咧就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
0: 而星期一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蓝伟廷主持，有罗文、魏慧英嘅《痴梦》，阮兆辉、游星普嘅《十五贯之访暑》，邓基尘、吴美英嘅《后母教女》，新马师曾、崔妙之嘅《红梅赴宴记》，姚志强、曾慧的《七月七日长生殿》，之后是《百花齐放》，
1: 接住就是星期一深夜的《越夜越精彩》了，两点有李慧陶主持，送上有龙冠天、殷秀仪的《白蛇转之合拨》，梁之杰、杜可云的《五陵边挂秦淮月》，梁英、凤凰女的《十年一觉扬州梦》，潘国荣、潘千千的《天山未了情》，梁汉威、南凤的《清宫夜雨》，梁醒波、郑国宝的《土佬藏世界》。下星期二金装粤剧带来有十奏严嵩，有天涯李宝莹的歌声，有黎晓君、陈希瑜主持的。
0: 之后呢就是星期二的戏曲之夜，就是由黄可游主持的，带来蒋艳红的《流金定招亲》，梁英、卢少平的《青春如梦》，钟云山、伍木兰的《一饭之恩》，梁汉威、蒋文端的《曹雪芹云断红楼》，麦炳荣、凤凰女的《妻贤夫敬》，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1: 下星期二两点钟有丁家湘主持《越夜越精彩》，送上有李龙、廖国森、李凤的《十五贯之鼻冤》，金永堂、梁玉卿的《唯有落下年孤墓》，靓彻白的《秦淮》， 秦琼卖马以及有郑君绵、吕红等人的船公宴。

市，下星期三咧会有呢个气象港事顾问有梁之杰、吴立希主持嘅，咁啊大家记住留意住咯。呢个时间我哋准备听一节嘅新闻报道，之后翻嚟继续今日嘅戏曲天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会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0时0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者机动三轮车除外。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16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会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详情。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说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没有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在差。他建议在立法会在立法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街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讲有足够的条件符合。政府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天在1年5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4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陆续有登记的市民早上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说去年12月首次上楼时只有1个多小时，安排较为赶急，只带走子女上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上簿和母亲留下的物品，需要时间寻找，又认为3个钟不是很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早上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韩国传媒报道会谈地点是机场内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说，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0度。

0: 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1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182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30。

0: 阿里巴巴131.7跌个六，南方恒生科技4.92跌0.4仙，中芯国际74.5跌2.1，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3.6，步步马达158.9跌4蚊，美团八十八个1.5升4蚊，华虹半导体129.6升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29，英镑10.608，瑞士法郎10.033，澳元5.668，加元5.717，新西兰元4.654，欧元9.18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9。日经平均指数63,234点，升491点。港金报43,875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52美元，卖出4,70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回旋處咧，現時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嘅，車龍排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留意翻啦。就係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龍富路回旋處有壞車，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咧就排到去嘉宁街。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嘅居住环境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报道过后啦，时间嚟到下昼嘅2:10，继续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五台嘅直播室入边啦，陪住大家去到下昼嘅4:00嘅。立希啊，我哋进入呢个点唱嘅时段啦，锣鼓响想点唱，点想点就点啊，系系啦，点唱时段啦。咁我哋呢个时间咧，亦都呼吁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嘞噃。
1: 系啊，大家记得打嚟1872311。

0: 我哋嘅热线电话啊，咁大家快啲打嚟啦，因为我知道仲有一啲名额可以等大家播歌啦，又可以打嚟同我哋
1: 倾下
0: 偈啦，
1: 系啦，咁同埋都有个 tips 俾大家嘅，如果你想听一啲比较时间长啲嘅歌啊，唔系长歌，系时间长啲嘅歌咧，我谂大概半个钟到啦，三十分钟嘅歌咧，可能阵间出街成功出街嘅机会，
0: 系一
1: 个
0: 好时机啦，
1: 系啦。你算一算啊，好时机系啦，快啲打嚟1872312啦。好啦，我哋听电话啦。咁啊，睇一位咧，我哋接通咗咧，有阿亮喺度。阿
0: 亮
1: 你
0: 好，
2: 两位主持人你哋好，
1: 你好啊，亮。
2: 系。
1: 系咪比较少打电话嚟啊？
2: 好少嘅，
1: 好少。系啊，好似比较少听你嘅声音啊。咁啊，欢迎你啦！今日咧，我哋成功出到街啦，吓咁就想点唱一首名曲《剑侠差缘》。
2: 不過不是最流行的版本、
1: 我們不同的版本就聽一下啦、最流行的我們都成日聽就陳少峰、李寶瑩的、
2: 我想點俾你第一你們兩位主持人聽同埋香港電台所有工作人員祝身體健康工作愉快
1: 好多謝多謝
2: 另外呢就是我太太禮拜日生日祝她生日快樂啦
1: 生日快樂、
0: 生日快樂
1: 哇
2: 是啊，立起啊，想有啲嘢想问一问你嘅。
0: 好啊，好啊。
2: 你以前系咪黄以文老师度学粤曲噶？
0: 啊，系啊，系啊，咁都有喺唔同嘅即系团体啦，咁样都去学习啦，慢慢继续去学习咁样啦。
2: 我问，因为我以前
1: 你见过立起，
2: 识得一个吴立起喺黄以文老师嗰度学嘅，
0: 就系呢一个啦。只此一家族别无分点。
1: 就是他了
0: 你
1: 認得他了
0: 好好我覺得我們能夠在這個即大氣電波相遇啦多謝你打電話來啦
2: 那有機會當口問一問你這樣
1: 不要緊是啊相應啊
0: 相應啊好啊好啊
1: 好啊那我們
2: 我想不要阻大家時間
1: 好不要客氣那我們聽歌啦
2: 都是點給太太聽
1: 好啊
2: 祝她生日快樂
0: 好啊
1: 好啊生日快樂
0: 生日快樂好
1: 好多謝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的是陈少峰、李宝莹的《剑侠差缘》。

0: 小玉妻，请你饮过呢杯，就算失落，向你陪还不迟啊！
1: 君如，君如，妾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痴，笑颜自此阴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以我言观，从此永忧，精通王权皆君所致，你君

0: 刚才大家欣赏过嘅系陈少峰、李宝莹嘅《剑侠差缘》。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Hello， 我系 CIBS Latino Dance 嘅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3: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4: CIBS 人人廣播。
5: 有好好告別。
4: 港台電視31。国剧830滤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滤镜手硬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滤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我哋锣鼓响响，点就点啦。听埋我哋有群姐嘅电话，群姐，
1: 你好啊，
2: 你好，
0: 你
2: 好，你
0: 好
2: 啊，群姐，
0: 仲有立希啊，
2: 你好，
0: 系啊，系。咁好開心啊！今日點唱到？
1: 好點到歌，
0: 係啦、啊嗯，恭喜你先，
1: 多謝你哋啊！
0: 多謝你啊！其實係啊，多謝群姐打電話嚟點唱啊！
1: 係多謝你哋、
0: 嗯。今日想聽《吾愛吾愁》，
1: 係阿明，阿明聽啦、啊，
0: 係
1: 阿 Max 兩兄妹聽，
2: 係
1: 阿李太聽，
0: 係
1: 你哋兩位啊，
0: 多謝
1: 阿麗嬌啊，
0: 係
1: 個個聽，
0: 好啊。
1: 知道我是群姐群姨咧，就個個都聽啦、
0: 啊。你啲老友記一齊聽啦、
1: 啊，氣友啊，
0: 氣友啊，
2: 氣友啊，
1: 氣友啊，
0: 一齊睇睇戲係嘛？
1: 聽到啊，
0: 嗯，叫佢哋聽翻啦、嗯，我哋可以有網上重温嘅。
1: 啲歌好耐冇聽過啦，
0: 係啊，咁啊要
1: 冇乜人點，
0: 係啊，所以你要你打嚟咯，群姐，
1: 我打啦，唔出到街咋，
0: 係啊，今日出到啦，
2: 今日一個好嘅開始啊，
0: 係啊。
1: 嗯，好啦，周听啦，听到就听啦。
0: 好啦，咁我哋听歌啦。嗯，多谢晒，
2: 多谢晒，
1: 唔好
0: 唔好客气，多谢，
2: 好，
1: 拜
2: 拜，
1: 拜
2: 拜，拜拜。
0: 好啦，听歌啦。
2: 这个时候，请大家欣赏薛觉先、谭兰卿的《吾爱吾愁》。

生儿，原来你入咗嚟啊！莫在佢人千里啊，谁是谁非？凄凉执手啊，问冰儿，你话有信留在真吗？知否佢已荒凉。

0: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薛觉先、谭兰卿的《吾爱吾愁》。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香港科技园公司 Green Tech Hub 是怎样推动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节目会详细介绍。
3: 帆船运动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嘉宾会同大家分享更多，
2: 还会带你参观 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艳起当代展览。
1: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我哋继续点唱时间，电话旁边我哋接通咗啦，应该系第一位、第一次打电话嚟嘅王婆婆啊，王婆婆，
1: 王婆婆你好，
2: 多谢你、啊，
0: 欢迎你啊，唔好客气，
1: 你好，
2: 系啊，林飞你好啊，我有睇你噶，
1: 哎呀，多谢你，多谢你，
0: 王婆婆又出去睇戏啊，系咪？
2: 我中意睇戏啊，系啊，啊嗯、但系咧我就好冇记性。
0: 唔紧要，
2: 冇记性系啦。
0: 唔紧要，
2: 我听完又唔记得噶，睇完又唔记得。
0: 最紧要睇嗰时开心，
1: 系啦，最紧要开心啊嘛。
0: 系啊，
2: 阿文怡问我有咩歌听听，我其实好多歌都想听，但我又讲唔出嚟，又唔识讲啊。
0: 唔紧要，呢一首啱你噶啦，文怡帮你拣咗，啱你噶啦。
2: 系啊，头先佢同我讲，好开心啊。
0: 哎，咁啊好啦，系咯，
2: 系啊。
0: 做咩第一次而家先打嚟嘅？
2: 唔识打又打唔
1: 哦，唔紧要。今次识打咗之后咧，
0: 系啦，
1: 就要
0: 你学识咗，
1: 学识咗就可以打嚟啦。
2: 系啊系啊，好多谢你啊！
0: 阿
2: 林兄，我好中意睇佢。
1: 哦，多谢你，多谢你。
2: 弹得好开心啊！你做啲戏
1: 系最紧要，大家我哋做又开心，大家观众朋友睇又睇得开心啦。
2: 我睇过你冇大朗
1: 啊。哦。多谢你，多谢你，
2: 好好笑。
0: 王婆婆，你讲起都开心喎。
1: 系啊，
2: 我今年80岁。
0: 啊，犀利
2: 喎！系啊，我点只歌咧，就个个中意听歌就中意听啦。
0: 好啊，好啊，
2: 天下太平，个个都平安大吉。
0: 你都身体健康啊，王婆婆。
2: 多谢多谢。
0: 好啊，咁你今次学识咗，下次继续打嚟咯吓。
2: 好啊好啊，系啊，多谢你。
0: 下次继续同你倾，
2: 系做多啲戏啊。
1: 好。
0: 是啊，下次打嚟鞭策佢啦。
1: 系啊，下次打嚟鞭策我话睇过咩戏啊，觉得点啊，你记得打嚟啊。
2: 好开心啊，睇你嗰啲戏。
1: 好，多谢你。
2: 系啊，
0: 咁我哋听歌咯，王婆婆，多谢晒你啊，下次再打嚟啦。
2: 同我话俾文怡听。
0: 好啊，佢听到嘅，佢听住嘅。
2: 好
0: 啊，多谢晒，拜拜。
1: 为大家送上白雪仙梁醒波任冰儿嘅《紫钗记之花前如合》。
3: 扬名啦，
4: 壮士。
3: 春百寿难下，才知负心佳人薄命，城池区区又何足惜呢？除了求仙求佛，我还求得哪个为我代抱？
4: 哎呀，
3: 不平！
4: 哎呀，天下负心人何以杀之不尽啊！人间少见的情忠啊性，多是风流薄幸坏名声啊！有个富家小玉，如目像珠形，君生良璧托得浮萍，凡台怨妇的若是与佢相同命啊，市民伤心啊，谁中得与谁轻？我愧无灵药替你疗心病，得或可为你重牵旧尺啊绳。
5: 小姑娘啊，谁确是你负心郎？你一路讲，我一路饮，好待我乱酒听艳娘冷眼惨风雨吧。假
3: 乱酒听艳娘冷眼惨风雨，富世轻薄而妾情如金石，本不愿以老夫性子而笑大方。
5: 胆僵不凡啊，
3: 我见此菩提驱我，便记起烧来无敬，何况得出言豪迈的定非凡人。今已伤心之时，望尘清静。
5: 小姑娘

0: 是霍小玉吧？你识才在佛坛签写之时，署名正是，何以忽然姓霍，分成名士派一户耶？
1: 此本霍王论，初收劫后，都逼得改从。

既是郎情妾意，一见倾心，如何又轻易？

0: 两个秋天在家重天，即是三年。十六我又归家的书信未有？
1: 寒露书信，恨叹我从无空眼寄我半只字，空听一抹眼过声。
0: 嘿，看来佢早已心存不恨。小勇，别后三年你如何度过？

你泣不成声，我亦问不成话，你是何方人士？

0: 李氏长安他是龙西，相隔三千里，当日怎能相识啊？
1: 所谓有情千里能相会啊！
0: 太尉府与圣洁坊相隔只不过一条街，太阳何不来相见？
1: 这就是谋情。

0: 来业债此时还，不许负义之人留性命啊！
1: 要守群众。

0: 怪不得话朱寻念叶落，哪有叶落识朱寻啊？小姑娘啊，难得你尚如此痴情，真令谋竟无可敬。来来来来，我现有黄金一锭，相赠于你，请先回去。今夜供销银烛，待谋再来相逢，为你万作安排呀、
1: 壮士，
0: 好话了。
1: 圣叶方向远都已是今非昔比咯，一至十六去后都更易兰兰无花，琵琶住得香，试问哪堪苦难呢？
0: 区区之数，你且收下。我今晚过访良缘，无非欲写一本纸钗慰恨，虽是黯淡歌台，也可以恩情足景嘅。
2: 跟住之后，佢就可能饮咗一两支嗰啲咁嘅饮品啦。其实可唔可以
1: 自
2: 制
1: 得唔得？良缘虽无言冠之声，仍有笔墨可用。一位壮士既如此豪情雅兴，又何妨剪竹谈风月，煮酒说芙蓉？小姐，我扶你翻去啦。
0: 钱！
1: 哎呀，壮士，请留下尊姓大名，好待薄命人永志不忘。
0: 古人有出门赠百万，上马不通名，总之世上无名客，才是天下的有心之人啊！我难之神啊！

0: 考你哦，
1: 考起你，
0: 请啊。
2: 刚刚为大家送上有白雪仙、梁醒波、任冰儿主唱的《紫钗记之花前御合》。时间来到接近下午的3点钟，约定大家稍后继续听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料特朗普今晚会抵达北京。外媒报道，特朗普听日上午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并会在听日下午到访天坛。在北京，市面加强保安，长安街多个路口都有警察维持秩序。有市民表示，市面保安未见特别严密，有的士司机估计稍后时间或者会塞车。天坛今日起一连两日关闭，天坛公园大门外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门外设有铁闸和安检帐篷，只有获许可的人士或者车辆才可以进入，亦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购票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没有倾向。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表示，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构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建议在立法之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执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要的物品。亦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执拾，只会在单位影响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七个楼层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四日每日会开放六个楼层。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时，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6,353 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22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四仙，阿里巴巴131.9跌1.4，腾讯控股462.6升5.4，中芯国际74.4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8跌3毫，泡泡玛特159.1跌3.8，美团八十七

0: 13.83 英镑 10.601 瑞士法郎 10.027 澳元 5.67 加元 5.714 新西兰元 4.653 欧元 9.179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735 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1美元，卖出4,70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霞道近系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现时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咧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就去到浩日，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嘅全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就去到浩日。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咁仲有之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咁最后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圣佐治大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11啦，继续今日嘅戏曲天地啊，嚟到最后唔够一个小时啦，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啊，亦都满晒啦，多谢晒咁多位，
1: 多谢大家支持。

爱人去后痛心两地爱心叫你笑笑为我相思恨叫你朝朝爱自怨恨这爱心得放任。

0: 刚才大家欣赏过是何非凡的《元宵夜夜白头吟》。
1: 软弱吗？
2: 遇到不如意的事，
1: 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 失去了动力，找不到方向。
1: 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歌声。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
2: 逢星期日下午五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张玛丽主持的《美丽人生》，用音乐帮你重拾能量。
1: 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3: 在上海滩时期出现过这把嘹亮的声音，
4: 冷是吹风，
3: 被誉为歌唱皇后的白虹，凭着别具韵味的歌喉红遍乐坛。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九点，星月争辉，有艾力同你重温她的经典作品，回味扣人心弦的音韵。

0: 好，继续啦，我哋呢个锣鼓响，想点就点啊！而家电话旁边，我哋接通埋有碧琪姐嘅电话。碧琪姐你好啊，
1: 你好，
2: 你好啊，晓君，
0: 你好啊，
2: 学希，我同你同我姓嘅，我又姓吴嘅。
1: 哎呀，咁啊好啦，
0: 系啊，
2: 我第一次同你哋倾电话，唔系第一次，第一次同你倾电话，
0: 系啊，第一次同立希倾电话，
2: 系啦，晓君就
1: 好高兴，
2: 好耐都冇打电话，
0: 系咯，就系咯，我听到你个名就话咁耐唔打嚟嘅，
2: 系啊，系费事啦，我
0: 费事啦。
2: 人哋咪得咯，
0: 自己冇
2: 乜心水聽，咪聽人哋咯。人哋點嘅歌啊，
0: 都啱聽咯，嗬。
2: 係
0: 啦，最緊要啱聽啦，
2: 啱聽。同埋有時又唔得閒咧，又約出咗去做活動玩嘢咧。
0: 係啊，哇！你好咁咪好咯，
1: 好多娛樂活動。
2: 係啊，去啲老人中心咯。
0: 哦，咁啊幾好喎。
2: 所以佢琴日先至兩點幾出咗去做到四五點幾先翻屋企做嗰啲手工。
1: 你有冇唱下歌㗎？平時
0: 係
2: 以前有後生嗰陣時有，不過我唔識嗰啲咩叮板嗰啲，哎呀，我好煩，我唔識，
0: 好複雜啊！
2: 我對啲音樂冇乜，即係點講咧？
0: 唔係太了解，係
2: 啊，同我啲音樂嗰啲好似好白痴咁樣。
0: 誒，唔好咁講，
2: 有學過，以前學過，學十幾年前就學過，早幾年。
0: 有時唱歌都係噶，中意唱咪哼下咯，係咪？冇所謂噶，
1: 最緊要開心。
2: 聽到唱咪自己識就咪哼下咯。
0: 係啦，冇問題嘅。啊，聽歌又啱啫，咁啊，聽下今日呢首，
2: 身體健康啊，你哋個個都要，
0: 大家都要啊，有冇點唱名單啊？
2: 冇啊，唔使啊，總之求其中意聽就聽啦。
0: 大家都聽啦，嗬？
2: 係啊，大家都聽啦，你哋點俾曬你哋五台啲人個個聽，總之我個個中意聽就聽啦。
0: 好啊，
2: 好啦，唔該
0: 曬你，多謝曬碧琪姐，
1: 拜拜，拜拜。好，为大家送上的是阮兆辉、阮德昌、尹飞燕主唱的《一捧雪之枕头》。
3: 荒老野党

0: 不知汤老爷驾临，有何指教啊？
1: 不敢不敢，小官啊奉咗严侍郎、严大人之命，特来归押坐审莫怀古人头一案嘅，必定要分明真假，回禀严爷嘅。

0: 我都要跟神为之。汤老爷，你到来坐审人头，咁莫是监视本官嘛？
1: 哎，非也非。

0: 希望六丙大人你休生气呀、啊。请原谅卑职是奉上司命而来，是公报使郎都命我前嚟帮助你的。
1: 饰演西凡大人
0: 不错，个头是真定假？

0: 子，
1: 并非子你，并非子你。
0: 呢因为监斩官与莫家有情义，所以敢称大人，你小心来处理。

0: 不敢不敢，此案由大人审问噶嘛。
1: 哦，由本官审问。
0: 不错不错，梗系由大人审问。

0: 人未见过。
1: 佢又嚟，未见人头，便一口咬定人头是假咯咯咯。难道你与莫怀古有深仇大恨报情吗？
0: 非也非也非也。下官万说与他并无仇怨，莫老爷嘛，哎呀，他还对我有恩嘅，
1: 对你有恩啊。

0: 苍老爷，看来你可算是忘恩负义啊。
1: 大人说哪里话来，哎呀，为的是莫大人不识时务，以假说杯蒙骗严大人，才落得如此的下场。下官嘛，真是爱莫能助啫。
0: 汤老爷，你真要本官敲问戚大人？
1: 当然要问呢。
0: 汤老爷，想是十分善忘啊。

0: 我都衰人，担大得起。
1: 本来就不应敲门嘅。

0: 此安谁都不需问，只需问一人。
1: 问哪二果？
0: 就是莫怀古，那个似不是
1: 艳啊？
0: 就是雪艳。
1: 汤老爷要审他，
0: 当然要审佢啦。
1: 要问他，
0: 不错不错，一定要问佢。
1: 不问啊，小小妾事懂得其多啊。
0: 你当真不问？
1: 不问，
0: 果然不问。
1: 不问，
0: 告辞。
1: 问，你往哪里而去？
0: 回禀艳爷。

0: 来，切左。
1: 哇，好似禮真咁啊有。
2: 呢大人请息嘅路，输过无礼在一时。我刚才灌咗呢几碗黄汤，都嚟胡言乱语。
1: 恕罪恕罪，
2: 不过说严就一定要审，必须。

0: 该由他亲口表示。小官曾奉严夜命回去交差要递公辞，大人啊，你就算帮个小忙，免令下官腾例腾去。
1: 都讲翻几句人话，人来看错。汤老爷坐。
0: 啊，小官告坐，告坐。
1: 人来大雪艳

0: 拜见汤老爷。
1: 拜见汤老爷。
0: 啊，得啦得啦，哎呀，旧相识唔使咁客气啦。
2: 雪艳啊，
0: 如今汤老爷要问你啊。
2: 哎呀，大人大人，说哪里话来，是大人问。
0: 哦，是本官问。
2: 当然大人问呢。

0: 假，看来自有理智，若不吐真情，大刑对待你
1: 啊。哎，大人大人，少少一个女子何须大刑呢？哎呀，雪艳啊，你就讲真话吧啦。
0: 汤老爷

萬來萬來，看來這個人頭一定是假的，何以見得？大人，你急急判他充軍。

0: 若判塞外充军。
1: 哎，慢来慢来，你睇佢
0: 弱质纤纤，
1: 用乜嘢冻死噶？
0: 咁不如往浙江发配啊？哎、
2: 都唔得噶，
1: 冇人冇物，将来饿死都有知啊！
0: 不若暂寄本官府中。
1: 吓、啊？
0: 哼，
1: 咁个人头一定系假噶啦，因为你哋系一窝蛇鼠。

0: 嘢？
1: 大人，大人，
0: 雪艳如今无家可归，不知汤老爷可愿收为妻时？
2: 吓、啊，大人你可是戏言啊？
0: 绝无戏言。
2: 哎呀，但不知他，
3: 但凭陆大人吩咐。
2: 哎呀，妙啊！哎，多谢大人。多谢小娘子，而家呢个人头呢，珍珠都冇咁真啊！
0: 啊哇！

0: 刚才大家欣赏过的是阮兆辉、阮德昌、尹飞燕的《一捧雪之枕头》。
1: 听过之后啦，我哋节目啦，今日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啦，可以留待星期五嘅同一时间啦，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啊。星期三咧呢一个组合啦，可能要去到六月份嘅时间啦，先再同大家见面啦。因为下个星期三啦，即系姐姐就会翻嚟同立希啦，咁啊就会讲下古仔啦，戏行讲事顾问啦又出场啦，又有古仔听。咁到时大家继续支持咯噃，
0: 唔好错过。
1: 系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预计听日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中方愿意与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0: 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万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九成和八成。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这里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执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要的物品，亦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执拾，只会在单位影响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七个楼层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四日每日会开放六个楼层。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76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26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4元，升6仙；腾讯控股463.8元，升6.6元；阿里巴巴132.6元，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91.02元，跌1.6毫；中芯国际74.15元，跌2.45毫；泡泡玛特160.2元，跌2.7；美团87.95元，升3.8；京东集团128.1元，升9.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9，瑞士法郎10.019，澳元5.667，加元5.713，新西兰元4.647，欧元9.16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

0: 系封闭紧噶，依家车龙咧就排到湾仔运动场。咁另外彩霞道嘅交通意外咧系有更新噶，咁去彩德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同时咧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咁介乎咧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同时咧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嘅休憩处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依家车龙咧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咧，系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圣佐治大厦。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睇下节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你这山压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
6: 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你，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同你讲。
7: 有些事不用等到见面才讲得的。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到六点的有你同行啦！打电话去1872312，你可以在大气电波底下讲出你的心里话噶。话时话，你到底想讲咩啊？
8: 你到时听电台咪知咯。
9: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0: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9: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0: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9: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哇，又一个礼拜啦，嚟到星期三嘅下昼四点两个字啦。咁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你同行。你好，我系梁学熙。非常炎热嘅一个下午啊，摄氏31度啊，而家出边相对湿度66%。咁喺呢一度亦都系温馨提示，收音机旁边嘅你啦，记得出街咧带定多支水啊！我都发觉我饮水都饮多咗好多，因为系个天气真系几热啦。咁同埋咧，另外都要小心一样嘢咧，就系因为天气热啊，咁所以大家可能咧就会选择咧尽快。离开室外嘅环境咧，咁可能会匿下入去商场啊、图书馆啊、餐厅啊，就系嗰种一冷一热咧，好容易会涉亲嘅。咁我亦都有朋友就系因为近排嘅嗰个温差太大咧，咁都系打败。

大仗啊，因为咁有好多嘅地方都好好嘅，因为天气热咧，个冷气都系加大咗力度嘅，就开得劲咗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就因为大家可能已经系进入咗呢个夏天嘅模式咧，就未必会带件薄褛出街，带件嘅薄薄嘅风褛啊。淨係穿住短袖衫或者相对比较单薄呢，咁就係进入咗呢啲有冷气嘅场所呢，咁就会涉亲啦。咁所以呢都提提你，咁就记得係带定係水啦，一件薄褛啦，同埋可能带定啲纸巾索一索汗啦，因为如果唔係呢又係好容易涉亲嘅。即係我自己都係会时刻去提醒住自己喺自己出现嘅地方呢，都盡可能咧係帶翻件褸咧，就係以策安全嘅。咁所以今日節目裏面咧都揀咗啲咧同熱辣辣咧都會有關嘅歌曲咧，就同你分享一下。咁當然啦，如果你有一啲嘅歌，你都想喺今個下晝係同聽眾朋友同我一齊分享嘅話咧，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18723121。咁啊，玫瑰咧就係會接聽你嘅電話啦。咁就歡迎你分享你喜歡嘅音樂，亦都歡迎你分享你嘅近況。咁啊，等我哋又喺大氣電波中相遇啊！嗱，咁講到同熱有關嘅歌咧，我就第一首我会想起佢嘅，佢系小凤姐。

来自小凤姐徐小凤嘅《热情的沙漠》，而喺呢一个沙漠嗰度会有乜嘢呢？会有一位小子啊！

0: 为你送上的有林子祥的沙漠小子，跟着逢星期三呢，当然呢我们亦都有这个固定的环节，由民意所主理的有你有健康，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去探讨一下长者肾脏健康的，交个时间给他。
1: 医生医生，我健不健康啊？
2: 有我在这里，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嚟到呢一集嘅有你有健康咧，继续请嚟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啦，同文怡一齐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肾脏健康噶。林医生啊，嗱嚟到第三集啦，我哋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呢一个嘅治疗方案啦。因为头两集就同大家分享咗哦，究竟咩系肾病啦，同

0: 時間，究竟有啲咩嘅檢查或者係有啲咩嘅症狀，大家見到嘅話就要留意啦。咁去到呢一集，萬一真係發現到可能有一啲嘅腎病，係唔係就要開始食藥去醫嘅咧？
1: 可以咁講啦，因為其實腎病我哋都要知道係咩原因導致。我哋最常見係血壓啦、糖尿啊嗰啲啦。咁但另外都有啲叫腎炎嘅問題嘅。咁我哋都要揾出個根源係乜嘢。咁所以其實如果一發有腎病咧，基本上我哋要睇翻啲病歷啦，睇下有冇原因解釋到啦。如果解釋唔到咧，可能我哋要做一個叫腎組織檢查嘅程序，咁就睇一睇個腎病係根源係乜嘢，先可以對症下藥啦。
0: 好啦，咁早期嘅腎病啦，一般嚟講嗰個醫治會係點樣咧？
1: 頭先講啦，就最緊要揾個原因啦。咁就算揾到原因都好啦，咁當然對症下藥啦。咁但係都有啲藥物咧可以減輕腎嘅負擔，例如降血壓藥啦。例如佢生多啲排糖藥啦，或者其他相應嘅輔助藥物啦，都可以第一件事減輕蛋白尿啦，第二件事就即係減輕腎嘅負擔啦，即係增加咗腎嗰個生存率啦，減低將來洗腎嘅機會咯。咁當然另外就係好多生活習慣嘅改變啦，咁例如即係可能飲食方面要注意啊，咁加埋藥物嘅治療啊，咁其實都對於個腎病又會有幫助嘅。
0: 咁再嚴重啲嘅話，係咪就要去到洗腎嘅嗰個狀況啦？
1: 係啊，頭先講如果你嘅腎功能少過即係可能15%啦。咁即系话去到第五期肾衰竭啦，咁其实就去到个不能逆转嘅程度咧，就需要洗肾啦。
0: 其实成个洗肾嘅过程咧，又系点嘅咧？
1: 其实洗肾都唔系代替肾功能噶，即系其实洗肾都一个维持生命嘅治疗啦。咁而家香港嚟讲，我哋最常见就两种方法啦，一种洗肚，一种洗血啦。咁因应唔同嘅人啦，就有唔同嘅选择嘅。咁系啦，咁视乎翻身体状况啦、翻个年纪啦，同埋生活习惯啦，咁有唔同嘅方法都可以帮助到洗肚啊、洗血啊个情况。
0: 我仲记得咧喺啱啱一开始问你嘅时间咧，有提到其实个肾功能咧，就算冇咗一个肾啦，都系可以继续运作噶。
1: 冇错。
0: 咁所以咧，我亦都有听到咧，就系有一啲嘅手术啦，就系话其实我可能成个肾会切除咗，或者系做一啲换肾嘅移植啦。咁我想问一问，系咪呢啲已经系到好严重？好嚴重嘅狀況。
1: 其實洗腎即係始終都咁講啦，唔係代替腎功能啦，都即係對於大部分嘅人嚟講，都唔係一個永遠嘅治療嚟嘅。咁所以最好啦，其實醫治腎病方法或者喺末期腎衰竭解決方法就係換腎。咁但係即係都呼籲啦，其實都知道香港其實換腎嘅率都比較低，咁大家都未必咁願意即係啲親友死後嘅腎臟捐出嚟啊，咁樣咁，所以如果多啲人捐出嚟，其實對於即係好啲腎病嘅病人嚟講，就係一個好事咯。
0: 咁當然啦，大家都唔期望啦，要去到換腎嘅狀態啦，期待可能早期嘅時間咧就可以做一啲嘅治療啦。仲有一樣嘢咧，其實好擔心嘅，就係咧當發現有腎病嘅時間，會諗究竟可唔可以斷尾㗎？定係我就算唔嚴重，但我食藥都要食一世咧？
1: 睇下個病因係乜嘢啦。咁其實大部分我同意咧，就係腎病都未斷到尾。就算你所謂嘅斷尾，都係會有啲腎功能受損，都要長期食藥嘅。咁但係如果其實我哋嘅目標啦，未必話係真係完全醫到個腎病，但係我哋盡量如果係避免到洗腎啦，或者維持到個穩定腎功能啦，即係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情況咯。
0: 系咁嘅话咧，即系食药就避免唔到啦。又有咧，听人哋讲过就系话其实食西药咧都好伤肾噶。咁系唔系有机会可能系平时食嘅药，又或者系当发现有肾病嘅时候再食啲西药，咁啊更加伤咯。
1: 嗱，其实咁讲啦，藥物方面咧係需要醫生嘅指導。其實如果大部分醫生即係例如你有病去睇醫生，醫生知道你嘅病情，開相關藥物咧，其實基本上都對腎嘅冇乜負擔嘅。咁但係如果有啲病症我哋見過咧，就尤其是啲止痛消炎藥，咁買嗰啲痛症啊、痛風啊、退化，不停食止痛藥，或者食一啲即係不知名嘅成藥啊、成啊，咁真係機會傷腎嘅。咁所以如果有腎病又好啦，冇腎病又好啦，任何藥之前最好問咗醫生嘅意見先食，咁就會安全好多啦。
0: 總之咧，所有嘅情況底下咧，都聽住醫生嘅指示去做，咁嘅話咧就萬無一失。
1: 冇錯啦。
0: 好啦，咁另外啦，都咧有個問題想問下嘅，就係咧通常咧腎功能衰退去到末期啦，咁之前有聽到你講就話可以洗肚啊，可以洗血啊，其實係咪？主要而家都係呢兩種嘅治療方案為主咧。
1: 係啊，其實喺現今個醫學上啦，我哋對於腎病嘅治療咧，都係劃分喺兩樣嘢啦，一個就係洗腎啦，一個就係換腎啦。 咁其實洗腎未換手腎之前咧，其實洗腎係唯一嘅方法咧，係維持生命嘅治療。
0: 嗱，
1: 洗腎唔係完美嘅，因為其實洗腎並不能完全代替腎功能。咁但係佢可以幫手排除部分嘅毒素啦，多餘嘅水分啦，令到病者患者嗰個生活質素啦，同埋佢個病情有所改善。
0: 但係咧，我亦都有聽人哋講過就係、是，未必一定要喺醫院嗰度去做嘅喎，其實有機會可以喺屋企做呢一件事嘅喎，係咪咁
1: 嘅？係啊，其實大部分咧，我都盡量想個病人翻屋企嘅，即係病患者。咁始終屋企嘅照顧好啲啦，屋企嘅環境熟悉啲啦。當洗肚就基本上都喺屋企做嘅。其實都有啲家居洗血啊、食啊，都可能適合一啲比較後生啲嘅病患者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一向即係醫生嘅目標都係想個病人盡量翻屋企，咁變咗嗰個治療就會再係貼地啲啦。
0: 明白，好啦，咁啊，去到咧，即系医疗嘅最后嘅步骤啦，真系要去到换肾嘅呢一个选项啦。咁其实到呢一刻嘅话，仲有冇啲嘢系可以做，令到佢成件事可以舒服啲咧？
1: 肾病咧，坦白讲咧，真系去到末期咧，基本上都系要洗肾噶啦。咁啊，但系仲有一样嘢，就要加埋饮食嘅控制啦。咁即係如果你話其實都想個腎用耐啲，或者差唔多就係洗，但又未去洗咧。其實有時飲食方面，例如啲低鹽餐啊、低蛋白餐啊，都會對個腎嘅負擔減少啦。咁都對於延緩洗腎咧係有幫助。
0: 咁今集咧，我哋听咗林医生讲好多有关治疗嘅方案啦。其实咧，大家咧都唔使话太恐惧，即系一验到有肾病要食药，又或者系做唔同嘅治疗，其实跟住医生嘅方式去做咧，有机会系可以医翻好啦。虽然话当中都会有受损嘅部分，但系最紧要就系可以做到呢个生命嘅治疗啦，然之后咧可以继续咧去做到自己中意嘅嘢，
1: 系啦，想做嘅事啦，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十

0: 四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期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88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277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2.2，中芯国际74.15跌2.45，美团87.6升3.45，泡泡玛特160.9跌2蚊，京东集团128.2升9.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7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67美元，卖出469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咁彩霞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处理紧。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同时，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一带车多。而油麻地交汇处去窝打老道方向，通往丽翔道嘅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咁新界区方面啦，系港岛区方面啦，告士打道嘅塔树咧就已经处理好，去中环方向近住分域街嘅封路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菠萝斜车多，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康湖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思瑞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 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

0: 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要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听完四点半新闻翻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你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当然啦，除了话收听之外，亦都欢迎你的参与，因为个节目是要有你同行噶嘛。1872312，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去分享下你今日的心情啊，或者分享一下一啲近排你想听的歌都得嘅。咁而讲到近排想听的歌咧，啊，以下呢位嘅歌手我都甚少喺节目嗰度播，咁就因为近期咧有一套嘅电影咧，就系佢嘅一个传记嘅电影，咁就上咗画啦。咁我较早前亦都系去咗戏院睇，其实我发觉自己都几喜欢睇一啲传记式嘅电影，尤其是系一啲著名嘅音乐人嘅一啲嘅传记啦。咁因为毕竟可能佢哋喺最当红嘅时候，我未必系年纪好大，或者甚或乎未出世添啊。咁所以就有好多嘅空白位，有好多嘢我系唔知嘅。咁我就会抱住一个一半学习嘅心态，另外一半就系去娱乐咧嘅心态，同埋去欣赏好音乐嘅心情咧，就去入戏院欣赏嘅。咁啊，较早前有譬如猫王嘅电影啊，亦都有皇后乐队啦、Queen 啦、Freddie Mercury 嘅一套传记嘅电影啦、波希米亚狂想曲啊，又或者系 Elton John 嘅电影啦。咁之前都有睇过啦，每一次一睇完咧，就会系揾翻佢哋啲音乐嚟听，或者揾佢啲歌嚟播嘅。咁当然啦，睇完米高杰逊嘅演唱，唔系好多个演唱会嘅一啲嘅片段啦，因为系都好多嘅名场面，同埋好多嘅名曲喺戏院里面嘅时候，都会好期待啊，会唔会有我自己好鍾意嘅作品系会有机会播到嘅呢？咁但系因为实在佢嘅好歌实在太多，一套戏呢就真係讲唔晒，同埋有啲朋友就睇完都会觉得哇唔够厚啊，或者哇点解冇某啲嘅作品呢咁样。咁但係精挑细选底下，都会有好多嘅歌曲呢，就好似带返我哋返去八十年代咁样样嘅。咁呢啲嘅歌细细个嘅时候已经係陪伴住我去成长㗎啦。今日呢就揀嚟咗呢一首嘅作品，希望你会喜欢，来自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睇翻电影里面咧，啲嘅构思啊，或者系嗰啲嘅 making of 啊，啲制作特辑咧，即系都觉得系几划时代，好有前瞻性嘅。即系嚟到几十年后嘅今天，依然都系有嗰一种唔会褪色嘅感觉。

0: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米高杰逊嘅 Beat It， 咁诶，唔知道咧，关于佢嘅作品啊，你又会系最喜欢边一首咧？定系哇，首首都中意啊！真系唔知点拣咧。好啦，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我哋今日就首先请到有 Mandy 嘅，你好啊 ，Mandy。
1: Hello， 何希。
0: 你好啊 ，Mandy。诶，都有一段时间冇同你倾偈啦。
1: 系啊。
0: 系啊，几好嘛你？
1: OK 啦 ，so far so good 啦。
0: 咁今日有啲乜嘢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1: 今日呢，其实係我个女就离开咗两年㗎啦。
0: 係。
1: 嘅日子。
0: 係。
1: 係啦。咁琴日呢，其实係两年前嘅母亲节嚟。咁变咗呢，依家年年嘅五月十二呢都係我嘅母亲节。
0: 但係心情还好嘛。
1: OK 啦，因为我个女其实即係由佢即係有咗佢，佢未出世到佢离开呢，其实短短29年呢，佢都俾咗好多啲欢乐时刻俾我去回味嘅。咁当然唔开心嘅日子都会有嘅。咁但係唔开心嗰啲我冇可能去记住佢啦，啲唔开心嘅嘢。咁我淨係记住佢俾我嘅欢乐日子咯。
0: 同埋我记得阿 Mandy 系咪都有之前有提过佢女女系有位未婚夫噶？
1: 系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咁
1: 系啊，佢今朝我去去探我女啦。咁啊，都见到佢未婚夫。
0: 哦，黑猫冇约埋嘅。
1: 冇啊，佢翻工前走去探佢咯，又系。
0: 哦，咁都好有心啊。
1: 系啊，其实佢哋其实拍拖拍咗八年。不过佢未婚夫呢就迟咗少少开声求婚咯，所以即係如果佢早少少。

0: 咁佢哋就係正式夫婦嚟嘅。
1: 嗯嗯，
0: 係啊。咁、
1: 嗯、
0: 其實我女兩年前嘅今日咧，咁佢未婚夫翻緊工，咁啊接到個電話，佢就即刻飛奔過嚟醫院，不過即係已經 pass away。
1: 嗯。
0: 即系我哋已经同我女道别唔到咯。
1: 嗯，
0: 系啊。
1: 即系我都听过有啲说法咧，就系话有阵时可能各位嘅朋友佢未必想自己嘅亲人见到佢离开。
0: 都会噶。
1: 系有啲人就系、是，即系我自己都亲身经历咧，都有啲至亲都系真系拧转背翻到屋企就收到电话咯。
0: 因为我爸爸走嗰时都系噶。
1: 嗯。
0: 即系我同我爸爸系本身系同住噶嘛，
1: 嗯、
0: 但唔知点解医院会通知咗唔同住嗰个家姐咯，
1: 嗯，
0: 仲系半夜啊嘛，咁变咗我家姐就喺屯门，咁、嗯、啊佢冇咁快可以出到去九龙嗰边噶嘛，
1: 嗯，
0: 咁我话唉整定啦，咁，
1: 嗯，
0: 即系平时应该系 call 我噶嘛，医院唔知点解 call 咗我家姐。
1: 是有阵时可能真係咁啱得咁巧，係冥冥中有阵时好似有啲安排咁样嘅，係好难以解释嘅，我觉得。
0: 係啊，呢样係真啊，因为我去年5月12日其实我都有打过嚟嘅，咁諗住今年5月12日都打嚟啦，但係咁啱琴日我哥话有事问我得唔得行出去，咁梗係招呼咗我哥先啦。咁就变咗今日先至打过嚟。
1: 係啦，咁我又同你又有缘分，又可以再继续去傾关于女女嘅事。因为我记得呢第一次同你傾嘅时候，即係你有讲到女女同未婚夫嘅嗰、那个嘅关系啦，嗰份嘅爱啦，即係我自己都几触动到我。即係我好记得嗰日我完咗节目呢，我自己都啊坐喺翻埋位喺 office， 我自己都会思考嘅，即系有系好难得嘅嗰一份嘅爱系一路继续延续落去咯。
0: 系啊，
1: 唔容易嘅。
0: 我女身边嘅朋友啦，我屋企人啦，即系我阿哥家姐啊，佢哋都话你有冇谂过点解佢个未婚夫到依家仲 keep 住同你哋？即系个 relationship 咁 close 嘅，咁、我话咁好正常啫，我屋企乌嘛，佢真系好爱我个女噶嘛，
1: 同埋佢真系当咗你系佢屋企人啦，你系佢嘅长辈啦。
0: 其实咧，佢个手机里面咧，佢有save 咗我同我先生电话咧，咁佢都系 mark 住系外父外母嘅，
1: 好窝心啊，
0: 好窝心嘅呢个仔。
1: 是啊，咁佢母亲节咁都会同你去庆祝咁样㗎？
0: 往年会嘅，但係今年因为佢公司接咗个大 project，
1: 係
0: 咁变咗呢，佢淨係得真係母亲节嗰日先得行，咁佢梗係要陪佢自己妈妈啦，
1: 都明嘅，
0: 係啊，咁呢个係正常㗎嘛，
1: 係咁其实只要有心呢，唔一定要系嗰日嘅。我妈妈成日都话㗎，点解淨系母亲节先请食饭先，即系你真系有心嘅，你系日日你都可以请㗎。即系你要表达你嗰份心意。
0: 其实我妈呢，即系由我哋小个呢，佢都话唔好同我庆祝母亲节啦。因为母亲节发起人呢系纪念佢个亡母嘅。
1: 系。
0: 所以呢佢话你孝顺，你想帮我庆祝咧生日啦，母亲节唔使噶啦，所以我妈再生系一次都冇同佢庆祝过嘅，咁反而佢 pass away 之后咧，就母亲节就会去上住香俾佢咯。
1: 咁我哋都可以系啦，用唔同嘅方法去表达我哋对母亲对亲人嘅嗰一份嘅感恩啦。
0: 系啊，
1: 系啊，即系。有啲人会选择去正日出去同至亲食餐饭，咁我就简单啲啦，我自己就觉得係最紧要大家聚埋就可以啦。
0: 係啊，其实即係媽媽好简单嘅啫，自己个仔或者女健康生活得开心呢，咁係最大嘅礼物嚟㗎啦。
1: 係冇错，呢个

0: 呢个都系我一路嘅课题嚟嘅，即系作为仔仔，我点样可以令到父母安心呢？就系、是、要好好尽好自己嘅责任，尽好自己嘅社会责任啦。
1: 其实你
0: 各样啦，
1: 其实你生活得开心，你妈妈会感觉到噶嘛？
0: 系。
1: 咁佢已经会开心噶啦，
0: 系啊，有一份好神奇嘅感应嘅，会
1: 唔需要特别去做啲什么什么嘢嘅，
0: 嗯，
1: 系啊，唔使谂嘅呢啲，
0: 系啊，同埋就系会觉得系真系佢系你肚里面条虫咯，
1: 系啊系啊，
0: 系啊，你可能系有种感应啊，系。
1: 即系会感觉到嘅，即系好似我个女咁样啦，佢其实即系佢个病咧系啲免疫问题嘅，咁佢一路冇开声嘅，即系佢自己觉得唔舒服好耐，佢同佢老师讲，即系佢虽然毕咗业，但系有联络嘅，佢同学校嗰啲老师啊同学，咁佢同个即系比较倾得埋嘅老师讲，咁老师梗系叫佢睇医生啦，但系。佢调翻转头，佢系唔会同我讲咯。但系我就感觉到佢系嗰排系有啲问题，但系即系佢唔讲咧，我问咗两声，咁我唔会再追问啊嘛。
0: 系，
1: 即系你知后生仔又唔中意阿妈咁啰嗦噶啦。
0: 系，
1: 咁到真系都比较严重咗少少嘅时候，佢先至肯听我讲去正正式式去睇医生咁。就遲咗啲咯，嗰、那個時間。
0: 咁不過我覺得即係每一次即係聽到阿 Mandy 即係都會分享一啲嘅同女女嘅點滴啦，即係我都會記得嘅，我都有 take 啲 notes， 有mark 翻低嘅。我但係每一次一聽到你，其實我覺得好值得向你學習嘅一樣嘢，認真嘅、真心嘅，就係、是、你嗰一份嘅正能量。
1: 哦，
0: 系啊，即系虽然至亲离开，咁固自然系唔开心，但系我都会感觉到你会睇到身边，譬如半边仔对你嘅爱啊，或者嗰份关怀啦、
1: 嗯。
0: 因为有阵时人遇到唔开心嘅嘢咧，好容易会我自己有阵时都会跌入一个漩涡，就系谂一啲唔好嘅嘢。
1: 其实咧、可以讲咧。我之前唔知道有冇同你分享过，就系、是、我个女喺医院即系都住得比较长时间咧，
0: 系
1: 咁佢情绪低落啦，社工啊嗰啲临床心理啊嗰啲专职人员咧，其实系搞唔掂佢啲情绪啊，咁我因为我每日两次去探佢噶嘛，咁每一次佢同我讲佢有啲咩唔开心啊。好惨啊，好辛苦啊，啲药令到佢好唔舒服，但系医生又唔肯帮佢换第二隻、或者停啊咁样咧，咁我就负责咧就疏导佢啲情绪，咁我好记得嗰段时间咧，我好重点同佢讲咗，每个人咧嘅能力有限，咁你自己去。可以控制到嗰、那个事情点样去改变呢，就唔一定你有能力就可以做到嘅。因为外界会有啲力量去影响到你。咁你唔好去转牛角尖，你净係諗啲你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帮自己嘅嘢。
0: 係。
1: 你净係諗呢啲你自己嘅即係嗰啲问题你嘅能力解决唔到，或者有啲咩掣肘呢，你就要放弃。唔好去諗佢，因为呢啲只係烦恼嚟嘅啫。
0: 係啊，因为会係一种恶性嘅循环，你会不断就係喺度諗住点解克服唔到，咁而有啲真係超越咗你嘅能力㗎嘛。嗱，我哋剩返少少时间 ,Mandy, 我知道你今日点咗首歌嘅，你有冇说话想特别想讲㗎，关于呢一首歌。
1: 其实我本身咧就想点周深嘅《神牛》嘅，因为我每次去探我女咧，就系、是、呢首歌陪住我行嗰个漫漫长路去探佢，风雨不改嘅。咁但系话搵唔到，咁就点咗阿张国荣嘅《大雁》。 咁點解會點大熱呢？就是因為我女呢曾經跟我講過，點解你唔帶我去睇張國榮嘅熱情演唱會？我話你嗰時得五歲，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帶你去，所以冇帶咯。
0: 嗯，咁我希望佢可以收到呢一首歌啦。
1: 我諗佢依家自己去睇緊張國榮演唱會咯。
0: 如果是就都好值得开心嘅，咁因为呢一首歌呢，我记得嗰陣时我自己都好鍾意嘅，即係我都好遗憾我睇唔到佢嘅现场演出囉。
1: 係呀，
0: 係喎，嗰陣时冇咁嘅机会，读緊书冇钱去睇呀。
1: 因为我嗰时都做緊嘢嘅，但係就好辛苦先抢到飛囉。
0: 係呀，同埋嗰个年代又难啲啦，冇得上网呀，嗰啲冇咁多呢啲方法啊嘛，
1: 系啊，因为我系睇住阿张国荣参加歌唱比赛出身噶啦。
0: 哇哇，咁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啦。
1: 系啊，嗰时我都系得十一二岁到啫嘛。
0: 系啊，因为呢啲演唱会咧，即系我细个都会觉得系好难有机会可以睇到。我应该我第一个睇嘅演唱会呢，就係陪妈妈呢，佢哋即係一班亲戚买咗飞呢，就去睇，我唔记得咗睇小凤姐定係睇罗文啦。但因为我唔识嗰啲歌呢，係去到係嘥咗张飞嘅，喺红馆㗎，我记得係我伏咗喺妈妈个大髀度瞓咗觉嘅。我虽然我唔知点解我瞓得着啦，但我係去咗瞓咗觉嘅，嘥咗嘅。
1: 我个女呢最后一次我同佢一齐去睇演唱会咧，就系去澳门张敬轩嗰个演唱会咯。
0: 嗯
1: 我哋专登买船飞去嗰边过一晚夜。
0: 哦，咁即系佢本身都系 fans 嚟嘅。
1: 系啊，佢系张敬轩 fans 咯。
0: 哦，
1: 咁我就系张国荣嘅 fans 咯。
0: 哦，咁即系你哋都叫做有共同话题，即系你哋其实都中意听粤语歌噶系嘛？
1: 其实我哋乜歌都中意听嘅，
0: 系
1: 古今中外，嗰啲歌我哋都中意听。
0: 嗱，咁我
1: 好多共同话题，好开心。
0: 系，咁我都好多谢阿 Mandy 今日打上嚟分享你嘅故事啦，同女女嘅故事啦。咁由于时间关系呢，咁我哋要新闻后呢，我哋就会播出呢一首嘅大热啦。咁希望女女可以收到你呢一份心意啊。系，多谢你嘅电话 ，Mandy。我哋下次再傾過啊。
1: 好啊，好啊。
0: OK， 拜拜。系啦，咁亦都好多谢 Mandy 喺电话嗰度同我同埋其他嘅听緊呢个节目嘅朋友啦，分享佢同女女嘅故事啦，即係都会係令我哋会又学多咗一啲嘢嘅，学识点样去同自己挚爱相处啦，同埋点样去喺佢哋唔开心嘅时候去安抚佢啦，即係我自己都觉得係一个终身学习嘅课题嚟嘅。好啦，时间差唔多去到下昼嘅五点啦，咁转个头新闻返嚟呢，再为 Mandy 播出佢嘅想点唱嘅作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预计听日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中方愿意与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8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277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五毫，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2.2；中芯国际74.15，跌2.45；美团87.6，升3.45；普普马特160.9，跌2蚊； 京东集团128.2升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89，瑞士法郎10.014，澳元5.67，加元5.715，新西兰元4.645，欧元9.1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89美元，卖出4,7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先讲翻关于渡轮服务嘅消息。咁较早前咧，因为受到船只机件故障而停航嘅渡轮咧，咁就即将恢复服务噶啦。咁就系下昼5:33起，西湾河至观塘嘅渡轮咧，咁就即将恢复服务。咁另外咧，喺较早前下昼嘅5:03啦，观塘至西湾河嘅渡轮服务咧，就已经系恢复咗服务噶啦。咁睇翻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彩霞道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去彩德村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同时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的部分行车线亦都是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咁而较早前油麻地交汇处去窝打老道方向通往丽翔道的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的交通意外

0: 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东风达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二十五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6: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7: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我是通天大道嚟啦，听日睇报纸啊！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11: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12: 大家共话啦。
9: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我劝你早
13: 点归。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时间过得好快啦，已经嚟到第二个小时嘅有你同行啊！咁啊，上一个小时嘅最尾咧，咁就同阿 Mandy 倾过偈啦。咁啊，亦都时间关系咧，就未能够播出佢想选播嘅呢一首嘅作品。咁而家就可以将呢一首歌送翻俾阿 Mandy 啦，以及系想听呢一首歌嘅所有朋友嘅，来自张国荣嘅《大热》。咁同埋咧，亦都提一提你啦。咁如果咧你系有歌想听，或者系想打上嚟倾下偈，讲下心事啊，同我 update 下你嘅近况啊，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112咧。咁啊，玫瑰系会接听你嘅电话嘅。呢个时候为你送上哥哥张国荣《大热》。

为你送上咧，来自阿 Mandy 喺上个小时嘅点唱啦，张国荣嘅《大热》。咁啊，当然啦，如果讲到点唱嘅话咧，咁我哋有你同行嘅服务范围可以好广阔嘅。咁除咗话系可以接你出嚟倾偈，跟住点唱，又或者咧可以我哋系纯粹点唱，亦都系欢迎嘅。咁啊，玫瑰亦都系坐咗喺个电话隔篱啦，等紧你打上嚟1872312。同埋玫瑰都话啦，有啲听众朋友咧，咁可能系会有啲怕丑啊，就系惊，哎呀，如果接出街咧，咁会唔会即系唔知讲乜好啊，或者咩咧，系冇所谓嘅，欢迎嘅，即系亦都唔会强迫你一定要系嗱唔倾偈咧就冇得点唱啊，冇呢一样嘢嘅。咁如果你系纯粹喺呢一个下午想喺大气电波中听到你自己想听嘅作品咧，我哋都会尽量系满足你嘅要求同埋满足你嘅希望。咁就喺呢个两个小时嘅节目里面咧，就系揾一啲你好耐冇听过啦，咁同埋而家即系要去揾翻自己一啲那些年想听过嘅歌，或者那些年好喜欢嘅作品咧。都未必咁容易嘅，即係虽然话好多时你上网就係揾到嚟听啫，但係有啲呢好经典嗰啲歌呢，我哋香港电台嘅唱片房就可能会帮到你啦。咁所以如果係你有一啲嘅点唱嘅话呢，咁係欢迎你打上嚟1872312啦。而跟住落嚟呢，呢一个点唱呢就係头先打嚟嘅李女士啊，咁就话想听到啊秋官郑少秋嘅作品，我相信应该你係讲緊呢一首嘅笑看风云。又記得咧，八九十年代咧，就好多嘅好著名嘅電視劇啦。

啦，同埋一啲即系可能同商业啊、权斗啊有关嘅作品啊，睇到大家咬牙切齿嘅。咁唔知呢套《笑看风云》又会唔会系其中一套你嘅心水选择咧？

而讲到电视剧呢，以下呢一首歌呢，我係亦都係因为一套剧呢而认识咗呢一位嘅歌手嘅。哇，嗰陣时我记得真係人仔细细字都唔识多隻嘅时候呢，就已经係要认识大人个世界嗰种嘅勾心斗角同埋嗰种嘅兄弟相争嘅一个剧情啦。咁係都同屋企人一路电视送饭嘅一套剧集嚟嘅。电视剧《义不容情》嘅里面可以找到这首非常之出色的陈百强的作品《一生何求》。

好啦，咁啊，听过咧来自陈百强嘅《一生何求》之后咧，咁亦都争取时间啦，咁为听众咧就播出佢哋嘅一啲心碎选择啦。喺五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吴恩音嘅《玫瑰，我为你陶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税务条例的草案，落实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建议，调高多项免税额和特惠扣除上限，并

0: 配合去年施政报告延长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新杀期。另外亦就 2025-26 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税是个人入息课税提供上限为3000元的一次性宽减。政府表示欢迎，有关法例将会在今个月22号刊宪。对于有建议在外佣开支等不同方面推出或者增加免税额，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在考虑应不应该提供新免税额或者税项扣除的时候，必须确保在推动相关政策目标和审慎理财之间取得平衡。政府会继续聆听意见，并在相关政策局探讨之后，看看是否有其他优化空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这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在北京，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张涵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大陆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他又警告台湾民进党当局，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彩霞道嘅交通意外咧，啱啱处理好，清咗场一阵。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嘅行车线啦，仲有就系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彩霞道休憩处嘅行车线啦，都系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兴发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近住维园对出一段咧，系比较车多慢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慢驶，另外后车少啦。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区警署至到顺德中心呢一段咧比较繁忙。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另外隧道嘅黄竹坑入口啦，稍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去到东山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至到海堤花园车多。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林锦公路去元朗方向近。

0: 粤寨剧一段咧系慢驶噶，龙尾去到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糖果玩具卡图片，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1: 港台电视31。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冇錯啦，由而家到六點其實係少於30分鐘嘅一個時間啦，咁我哋就爭取時間呢接你出嚟啦。首先電話嘅另外一邊呢就有譚太嘅，你好譚太。
7: 啊，何希你好。
6: 係啊，譚太，今日有點唱喎係咪呀？
7: 係啊，點咗李寶瑩嘅《慈母頌》啊。
6: 嗯，咁點解會想揀呢首歌嘅，想送俾邊個啊？
7: 嗯，送俾自己咯，同埋天下嘅母亲咯，个歌词系好有意思嘅。
6: 嗯，好啊。
7: 我呢个母亲节咧系好难忘，因为我做咗白内障。
6: 哦，吓？咁系正日做啊？
7: 唔系，系
6: 即系附近啊，做咗过母亲节，系
7: 做咗几日就母亲节啦。
6: 系，
7: 我好多谢阿黄医生做得好好。
6: 嗯，
7: 佢翻去复诊，佢话你有100分。
6: 嗯，
7: 我就好开心听到你话啊，可以打电话嚟点唱啊咁样。
6: 嗯，
7: 我就听咗啊李仁杰好耐噶啦，听咗你香港电台。嗯，我哋系长者，70岁啦。
6: 哇，长期嘅五台之友系嘛？
7: 是啊是啊。
6: 嗯，
7: 我想你都未出世，我
6: 听嗰阵时。你出晒，应该出咗世嘅。我都唔细噶啦，因为
7: 系咩？
6: 嗯，系啊，我都唔细噶啦。咁应该就出咗世嘅，系啦。
7: 哦，
6: 系
7: 系咯。咁咪点啊？李宝莹嗰个《慈母颂》咧，佢个歌词咧就好有意思嘅。
6: 嗯，
7: 咁就好耐都冇听过。咁你正话咧喺电台嗰度呼吁啊，你唔倾偈都可以打电话嚟噶，咁样。
6: 哦，咁都好啊。嗱，而家咁都倾两句啊，系。
7: 系啦系啦，啊，祝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啊，生活愉快。
6: 系，咁都祝你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咁就系啦，事不宜迟，将呢首歌送俾阿谭太。咁啊，多谢谭太嘅电话啦。咁下次再有事情想分享咧，欢迎你打上嚟嘅。
7: 好啊，好啊，
6: 多谢你啊。
7: 问啲长者咧就活得开心啲。
6: 嗯，好啊，
7: 有病就唔好咁唔开心。人生必经嘅阶段嚟嘅，好多事都，样样嘢都睇开啲。
6: 嗯，好啊，好啊，多谢你嘅电话，谭太。
7: 好，多谢，
6: 多谢，拜拜，好，拜拜。好啦，咁啊，为阿谭太咧就送上呢一首李宝莹嘅《慈母颂》啊。

0: 喂，你送上有来自李宝莹嘅呢一首《慈母颂》咧，就系头先阿谭太嘅点唱嚟嘅。跟住咧喺电话另外一边咧有怡芬嘅，你好，怡芬。
1: 你好啊，好耐冇听到你哋啲声音。
0: 哦，系啊，
1: 系啊，我好耐冇打到电话嚟啦。
0: 哦，
1: 因为我咧早一年前咧就做咗只脚咧系动植物曲张啊，咁样咧就冇办法行动。
0: 哦，咁啊，而家好翻晒啦，系咪啊？
1: 系啦，而家好翻噶啦，不过咧都系有啲即系冇以前咁好咯，都系行路有时会即系拎啲有少草嘢嘅嘢，咁佢就会痛噶啦咁样。
0: 嗯，
1: 始终系伤患都系麻烦嘅。
0: 系啊，因为我都见过有朋友咧，即系身边都有朋友系之前做手术咧，两只脚都要做添啊。
1: 系啊，因为我哋啲职业病啊，企喺度做嘢。
0: 系，嗰位朋友都系企，成日企啊，咁所以都系见佢都要康复，都要啲时间咯。
1: 要噶，系啊。我咧就想问下阿 Sunny， 因为我想话嚟探佢嗰阵时咧，做完手术，但系又懒懒地，咁变咗咧，而家咧又要喺 ICU 帮手咧，所以冇去。
0: 哦，你讲我哋啲活动。
1: 唔系，我嚟探佢本人啫嘛。佢而家退咗休未啊？
0: 未。系佢听日都翻工嘅，系。
1: 听日都翻工。
0: 系听日翻工。
1: 佢而家做嘅节目系做一二系咪咧？
0: 系啊，逢星期一二咯。
1: 哦，咁样，咁样情形嘅，我咧就想点播俾我嘅老师听，因为佢四月初一生日嘅。
0: 系。
1: 吓，咁我又想俾个信息我啲师姐听咧。叫佢哋咧，即系唔好嬲佢啦。我读佢个名咧，培生，你唔好嬲师傅啦。你有时翻去睇下佢咧，佢已经九十几岁。
0: 嗯，
1: 就系我想咁样带个信息俾佢哋吓。
0: 系咁，而你拣呢一首歌系就系来自雷安娜姐姐嘅作品。
1: 系啊，我想咁样，即系希望佢哋翻去探佢啦。系，咩都好啦。有时唔好太小气啦。系，佢话晒都系年纪长啦，我哋个个都。我哋个都老啦，我哋都七十苦来稀啦。系啊，我都系七十岁啦，已经。
0: 哦，咁啊，听唔出。
1: 系啊，不过我哋冇家庭负担，咁我又出去做无国界嘅，咁就变咗个心情轻松啲咯，咁样咯。
0: 好啊，咁我哋就将阿怡芬嘅呢一份嘅心意就透过大气电波送出去啦。
1: 好啊，
0: 系多谢你嘅电话，怡芬。
1: 好，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吓，
0: 系都祝你身体健康，
1: 系
0: ，thank you， 好，
1: 要 take care 啦，
0: 好，拜拜，系啦，咁啊，拣嚟嘅呢一首咧就系来自雷安娜嘅《旧梦不须记》，系啦，较早前《流行的岁月》都有揾到系雷安娜 Annabelle 嘅一个访问嘅回顾啦，咁啊，跟住亦都系再一次听到呢一首嘅。

来自雷安娜的《旧梦不须记》，其实有阵时记得的是记得什么呢？记得啲开心事呢，咁就已经足够㗎啦。咁节目差不多嚟到尾声啦，听完呢一首歌之后，亦都有人杰嘅《流行的岁月》出场。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卢冠廷爸爸卢海天咧就系唱粤曲嘅，咁卢冠廷自细同爸爸以及妈妈嘅感情又系点嘅咧？
3: 细路仔嗰阵时候我系记得嘅，我只系记得咧喺高星戏院已经拆咗啦，就专做大戏嘅。高星戏院咁啊，佢哋成日都喺嗰度有啲剧团去表演啊，咁我就喺后台嗰度玩嘅，我成日记得吓，咁、就但系咧完全咧你话。有冇兴趣培养都嚟唱大戏呢？是完全冇嘅。
2: 嗯，
3: 我旧时识唱噶，佢哋教我噶嘛，因为我成首歌记得咁啊，唱晒出嚟噶。但系就冇兴趣嘅，可能系反叛啦、天生反叛嘅关系嘅。老豆老母做嗰啲嘢唔啱我做嘅，所以完全系唔唱嘅。但系咧，你如果要我唱，我
2: 系
3: 完全冇问题嘅。因为潜移默化，即系细路仔咁多年系听住大戏呢样嘢，
2: 冇错冇错，
3: 随时我可以出嚟系唱到嗰个味道十足啊，冇、问题嘅。但系你要问我喜唔喜欢唱，我
2: 系
3: 唔会唱，又唔会去练习，就
2: 系
3: 咁样啦。即系唔系太多嘅记忆，因为佢哋多数都唱大戏啊，同埋喺屋企唔会同我玩啊，因为佢哋要念嗰啲歌词啊，佢哋嗰啲戏曲好鬼长噶嘛，
2: 系啊系啊，
3: 哇就叫我唔好烦佢啊，因为佢哋要念歌词啊，到我咁啊，佢哋因为嗰阵时嗰个大戏就已经系衰落啦，电影就嚟啦，咁就即系冇咩做啦，冇咩做，佢哋移民咗去外国，移民咗去外国，咁啊一路仲咁啊拎咗我去寄宿，吓岭南中学就拎咗我去寄宿。呢个寄宿咧，我最一个画面系好记得嘅，就系过咗好多年后，无啦啦我见到我爸爸喺啲石级下边咧几拍级楼梯，突然间我见到佢，好多年咯，佢又唔讲俾我听佢会嚟咯，突然间我见到佢，咁我就。狂奔咁样就飞落去就揽住佢，咁啊梗系喊到飞起啦！爸爸佢咁多年冇见，突然间出现翻，咁我觉得，因为点解咧？嗱，我同我爸爸个感情好好，因为啊，佢好识做，好识做啊，对细路仔，尤其是反叛，好似我咁样，佢一巴都未打过我，闹梗系有啦，系嘛，一巴都未打过我，咁我嗰个自尊心啊，就保持到，但我妈妈咧。嗰、那個感情同我就有啲問題啦，因為喺我最反叛嘅時候，十幾歲最反叛嘅時候，佢喺周喺個街嗰度好多人嘅面前一巴聲落我嗰度，嗱咁樣咧就嗰、那個感情啊，同我媽媽嘅感情係唔好嘅，完全係唔可以忍受同佢一齊嘅，喺我爸爸就冇問題啦，所以咧我有。機會移民去外國咧，我第一站就喺我爸爸嗰度。
2: 去咗試喺度啊，西亞。
3: 係啦，去咗爸爸嗰度就 stay 喺嗰度。咁我爸爸就嗌我去揾去探啊我媽媽。我話唔得噶喎，大佬掂噶喎嚇。咁啊，始終都俾佢嗌到我。咁啊，好啦，去呢個 New York 就見我媽咪。
2: 嗯
3: 哼。嗰陣時反叛性得好勁噶啦。
2: 嗯哼。
3: 第一晚一見到佢已經開始鬧交啦。
2: 嗯。
3: 闹交我就走人啦，走人我拎住个夹喺个街喺个 Boston 啊嗰时系佢有餐馆喺嗰度，我就拎个夹咁就喺个街嗰度行，人生路不顺，我都唔系乖仔一名噶啦，我有把弹弓刀六寸，我就开咗揾个雨褛摆冚住佢，就系咁样行拎住个夹，突然间有个人。行埋嚟就揾嗰、那個嗰、那個 flashlight 啊，嗰個電筒啊，照住我。我照住我把刀已經喺我手嘅喎，我唔驚嘅喎。照住我，佢行埋嚟，佢 flash 佢個 badge 俾我睇，即係佢嗰個徽章啊，係警察嚟。
2: 警察，
3: 我睇完係警察，咁我拎開個褸 就递把刀俾佢，但系个位置都几近啊，吓到佢就弹开，跟住就去咗差馆，去咗差馆就话原来我阿妈去报失，因为嗰度人生六不熟都几麻烦，几牙烟嘅，佢吓即系话我走甩咗咁啊，就系咯，即时我都唔肯翻屋企嘅，我啊即刻你买张飞。我搭翻 Great Home 嗰陣時嗰啲長程巴士啊，
4: 長途巴士，
3: 長途巴士，我就搭翻去，喺 New York 搭翻
4: 由東岸去翻西岸，
3: 係啦，係完全咁。你睇下嗰個惡劣環境同我媽咪，係完全不可收拾啊，完全即係唔可以容忍。咁但係咧就到年紀大咗啦，我年紀又大咗啦，就覺得咧佢點樣個人係點樣都好，嚇點樣我唔贊成都好，我都要啊。都要理翻佢嘅，因為始終都係我媽嚟嘅，嚇雖然唔係親生嘅嚇，但係都係我阿媽嚟嘅。咁就好啦，年紀大咗咧，我就會去探佢啦。啊，即係一得閒我就會去探佢啦。即係唔中意噶，但係咧自己唔出聲。即係佢點就點啦，認同就。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特朗普预计稍后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外交部话，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就话会同习近平商讨伊朗议题，并呼吁中方开放市场。又话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美。政府公布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合安管理向宏福苑的业主发信，说收到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面对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至到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他强调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底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特朗普继2017年在首个总统任期访华之后，时隔九年再次到访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今次的访华行程，指出特朗普将会明天上午出席习近平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会举行双边会谈，特朗普同日下午会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将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新华社发表时评文章，指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各界都期待会晤会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并且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和确定性。文章说，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对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没办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贸易战、科技战没赢家，中方愿意同美方双向而行，但绝对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的妥协。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而特朗普在出发前往中国之前形容此行会非常精彩，将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的协助。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于年底前访美。另外，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王仁芬据报在最后一刻获特朗普邀请陪同访华。王子莹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到北京前，向记者表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很多事情要讨论，预期会有美好的事情出现。又透露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问美国。
5: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working with China has been very good. SoWe look forward to it. As you know, President Xi will be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so that'll be exciting too.
4: 特朗普说访华期间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但被记者问到会不会要求习近平介入伊朗问题的时候，他就说伊朗从军事上已经被击败，不需要任何协助。
5: I don't think we need any help with Iran,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ey're defeated militarily.
6: And they'll either do the right thing or we'll finish the job.
4: 特朗普之后转往安德鲁斯基地，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出发前往中国。专机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之后，继续前往北京。有白宫官员透露，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10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

0: 半導體等多個領域，包括蘋果公司行政總裁庫克、Tesla 行政總裁及 SpaceX 創辦人馬斯克、波音行政總裁奧特伯格以及 Meta、花旗、摩根大通、黑石集團的高層。值得注意的是，美光科技行政总裁梅克罗特拉亦会随同特朗普出访。北京方面，2023年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部分美光晶片在关键基础设施中使用。最初的名单并没有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但他被拍摄到在空军一号短暂停留阿拉斯加加油的时候登上飞机。 NVIDIA 发言人说，黄仁勋是应特朗普邀请访华，支持美国和本届政府的目标。特朗普前往北京期间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会向习近平提出开放中国，让更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会同驻北京记者了解一下特朗普访华期间北京市面的保安情况，以及请来国际关系学者分析特朗普此行的意义。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中方指双方讨论了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陈晓庆报道。
2: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被视为是为中美元首会晤讨论经贸议题铺路。路透社报道，会谈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持续了大约三个钟。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

0: 向发展。两国应基于双边关系发展方向的共识，争取在经济、产业、经贸、文化等领域取得实质成果。何立峰就说，中方愿意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外，中国驻美大使馆刊登大使谢峰早前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的内容。谢峰说，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和公正，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历史反复证明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美经过多轮经贸磋商达成一系列共识，把双边经贸关系稳住，但这样远远未够，希望美方继续向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回到本港，政府公布将会由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的隧道费。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的士车行车主协会就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加有帮助。黄贝文报道。
2: 因应中东地区战事而成立的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再公布新措施，嚟紧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半价，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而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说，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
3: 有用啦，对我哋啊，即系起码都话嘅小型津贴啦，咁样咁啊，乘客有冇损失啦？咁样平时咧，咁我哋一日都有两三转嘅过隧道噶啦，最少噶啦，咁样咁啊，一转几蚊咁计咧，收一半咧，咁样咁累积落嚟咧，都系一个几可观嘅数目嚟嘅。
4: 好过冇咯，因为咁我哋唔系成日过隧道噶嘛，有时我一日都过唔到一条隧道，系咪先？有嘅就好，真系好过冇咯，叫做帮补唔好多噶咋。我唔知每日要行即系行几多条隧道，有时多有时少。
2: 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加有帮助。
5: 的士本身咧，佢每日接到几多单过海嘅乘客，有时都比较少，可能一单啊两单。市道亦都简单啲讲，香港嘅交通啊，或者啲比较长途嘅生意咧，铁路都系攞到做主线，本身亦都有个叫做过隧道的士站啊嘛，有啲收单程添啦。当然冇补贴石油气5毫子，即系呢个措施里边比较。
2: 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是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个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下午近两点，一部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唔舒服，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月底收到业主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正是寻求法律意见，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另外，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再获安排分批翻屋企执拾，不少人将物品放上搬运公司的货车离开。陈晓君报道。
6: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个月底收到业主的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的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

0: 並在45日之內舉行業主大會，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對的特殊情況，有關法定時限未必足以令合安妥善完成籌備工作，現正尋求法律意見，並會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延長時限。合安話會就要求書上的簽署進行仔細核實，包括向土地註冊處查冊，核實每個單位的現任業主，比對現有業主房屋檔案中的簽名樣本等，強調採取有關核實程序是希望以最審慎和最負責任的方式保障全體業主的利益。至於沒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繼上年12月之後再獲安排分批回家執拾，每次逗留3小時。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到場視察，不少居民中午之後將物品放上搬運公司貨車和手推車離開，有居民就帶走衣物和紀念品，
1: 獎啊、獎項啊那些咯，我揸車的，咁好多啲安全獎、服務獎啊嗰啲獎咯，26年嗰啲紀念品攞翻曬啦。
2: 百般滋味在心头啦，总之执就执唔晒嘅，始终都系几十年嘅家，乜嘢都喺度，乜都想拎，又剩翻好多回忆喺度咯。
0: 居民又话希望将单位业权授予政府，又期望尽快有长远嘅居所方案安定落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 ，AI 人工智能嘅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需求影响。數據顯示，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約80000個下跌去到去年大約31000個，當中行政及資訊科技或編程相關的初階職位空缺跌幅尤為顯著，分別接近90%以及80%。孫玉涵說，局方正就 AI 對香港整體勞工市場進行分析，將納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內，預計今年第四季公布。陈乐谦报道。
4: 在立法会大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来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0000个下跌到去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別接近90%和80%。孫玉涵說，局方正就 AI 對香港整體勞工市場進行分析，將納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內，預計在今年第四季公布。選委界議員梁美芬關注政府怎樣幫大學畢業生找工，孫玉涵回應說，當局會盡力提供協助。
5: 會不會是直接讓現在的僱主走入去大學的課程，提供他們需要的新技能的培訓，
6: 無論是教育局他們做緊功夫，大學以至勞福局都做緊功夫，毫無疑問是轉緊型的了，僱主的要求在變緊，但我們年輕人都是會隨著那個世界的轉變，他們都要想辦法去適應，政府會全力以赴想辦法去幫忙。
4: 勞聯的周小松關注輸入人才計劃會否影響大學畢業生找工，
7: 初級職位的空缺的下降會不會跟這個引入大量的人才咧會有關係咧？
4: 孫玉涵指出，本港整體勞動人口高峰已過，近3年已經有大約200000人離開勞動市場，輸入人才亦都補唔曬。又話輸入人才反而可以為本地人創造就業。
6: 部分人才咧，佢嚟到咧係做老闆嘅，咁如果開公司裏邊咧，其實佢係為本地人咧係製造工作機會嘅。
4: 孫玉涵又話，適度引進人才能夠有助經濟做大個餅，為年輕人帶嚟更多元同優質嘅就業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3: 立法會尋日討論網約車發牌與規管嘅問題。當局表示，目前對發牌數目並無傾向。有立法會議員希望以循序漸進、動態調整的模式去發牌，避免對的士業界造成衝擊。有智庫就認為，訂立牌照數目的原則是不會令到市民的體驗變差。李俊傑報導。
8: 政府將在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第四季會邀請車輛和司機申請相關許可證。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林永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期望以循序漸進、動態調整的模式去發牌，避免同一時間發出大量牌照，對的士行業造成好

0: 大冲击，又建议要评估整体环境同不同业界的经营状况。
1: 咁可能头三个月半年，咁可能先发几千七八千咁样，跟住循序咧就去拍发到去萬几咁样啦。咁个动态评估其实系视乎嗰、那个，因为网约车平台佢一定会有个营运数据，譬如候车时间啦、平均嗰、那个叫车嘅时间啦。如果系长咗嘅，咁即系证明嘅网约车嘅数量系唔够，咁我哋应该系即时嘅去发多啲嘅牌咁咯。
0: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同一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到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
2: 绝对不希望政府立完法之后市民每一次等车的时间会耐了，又或者他找到网约车的成功率是会比现在差，我觉得这个是设下个数目的原则，未必需要去到即是三万个牌才可以去满足到现有的需求。那看一些即是坊间不同的计算，其实可能万五至到二万个牌即是如果有起始的数字呢，其实都有机会可以足够满足到需求。
0: 叶文琪建议在立法之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税务条例的草案，落实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建议，调高多项免税额及特惠扣除上限，并配合去年施政报告延长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新择期。另外，亦都就2025-26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以及个人入息课税提供上限为3000元的一次过宽减。政府表示歡迎，有關法例將於今個月22日刊憲。對於有建議在外佣開支等不同方面推出或增加免稅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在考慮應否提供新免稅額或稅項扣除的時候，必須確保在推動相關政策目標以及審慎理財之間取得平衡。政府會繼續聆聽意見，並在相關政策局探討之後，看看是否是有其他的優化空間。英國首相司紀賢面臨巨大的辭職壓力。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國會下議院超過80個工黨議員呼籲他辭職或者是提出辭職的時間表。另一方面，超過100名工黨下議院議員簽署聲明支持司紀賢留任首相，說現在並非選舉領袖的時候。幾名內閣大臣也都表態支持司紀賢。張曼燕報導。
4: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司纪贤留任首相。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说，全力支持司纪贤，又指似乎沒有人站出來挑戰司紀賢，或者主動參與黨內現有的競選程序。他說那些建議司紀賢辭任首相的人應該要交代誰個可以做得更加好。而在當地星期二較早時候，幾名內閣大臣在內閣會議後離開首相府，亦向傳媒表示支持司紀賢留任，當中包括商業及貿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學創新及科技部大臣簡麗斯，以及房屋、社區和地方政府事務大臣李世勳。其中近炳德表示，司紀賢展現堅定不移的領導能力，又呼應司紀賢之前所說挑戰領導權力的情況並沒有觸發出來。他形容內閣會議非常具針對性，討論經濟和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簡麗斯就說，政府將履行競選承諾，就是為英國人民服務，在這方面司紀賢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說對領袖提出挑戰是有程序的，目前沒有人提出挑戰。李世勳亦表明全力支持司紀賢，強調工黨有一套啟動領袖選舉的程序，目前並未啟動，所以大家打算繼續做好自己的工作，他都會這樣做。另一方面，有傳媒則報導，下議院幾十名工黨議員呼籲司紀賢辭職或者提出辭職時間表。另外，內政部政務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務次官戴維斯瓊斯據報相繼在星期二宣布辭職。根據天空新聞頻道引述的信件，菲利普斯說看不到自己和國家期待的改變，因此無法繼續任職。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3: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0: 新闻特写。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晚将会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的访华行程。在北京市面上的保安是明显加强了的。我们接通了本台驻北京的新闻中心记者罗伟豪，跟他倾下先。你好，罗伟豪。
2: 你好，许敬轩。
1: 是啊，北京市面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当局对于今次特朗普访华的行程有没有什么特别安排？
2: 是啊，今日北京的市面的保安其实都有所加强的。在长安街多个路口继续有警察去维持秩序。而根据外媒的报道，特朗普预计将会到访天坛。而天坛由今日起一连两日都会关闭的。我今日就去了天坛公园其中一个大门口，现在就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而门外亦都设有铁闸和安检的帐篷，只有获得许可的人士和车辆才可以进入，亦都有公安的车辆在门外戒备的。咁我哋喺天坛公园嘅门外面咧，就遇到几名嚟自俄罗斯嘅游客。咁佢哋就话啦，原本打算参观天坛，但就冇留意到原来呢两日咧系闭园嘅，咁所以咧就会转去天安门去参观。咁佢哋就话啦，虽然今次未能够入园系有啲失望嘅，但系希望下次咧能够再到访北京去参观。咁现场嘅工作人员亦都话啦，已经买飞入园嘅游客系可以经客服嘅平台去办理退票。至于据报道，特朗普即将入住的酒店附近，保安亦都显著加强，有途人踩单车等候过马路的时候，亦都有保安去上前查问的。
1: 罗伟豪，今次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的，内地的国际关系学者对于今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有什么看法呢？
2: 是啊，我哋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毅咧，其实亦都倾过嘅。佢认为同九年前去相比啦，中国已经系华丽转身，美国亦都认识到自身嘅力量嘅局限性，无论喺贸易结构、创新科技产业等嘅领域，都已经此消彼长。美国亦都因为深陷伊朗嘅战事啦，估计亦都已经冇心思同埋能力对中国去提要求，反而系祈求中国去购买3B， 即系大豆、牛肉同埋波音客机，以便特朗普赢得中期嘅选举。
3: 特朗普这次来，首先像纽约时报说的，跟九年前来是不一样了。美国认识到他的力量的局限性，尤其是针对美国的，无论是关税手段还是其他的一些打压手段，可能不那么起作用。中国现在已经华丽转身了，无论从贸易结构、产业、科技创新，还有其他的方面吧，已经此消彼长啊。现在中国经济十五规划开局之年，势头很旺啊，所以日新月异啊。更重要的就是特朗普的处境跟半年前已经不一样了啊。如果巴拿马马杜罗抓了这个委内瑞拉，干得很漂亮，他在伊朗再重复，那当然就不一样了。现在深陷泥潭，暴露他联盟体系也好，军力精力各方面的不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多的对中国提要求，恐怕没有这个心思，也没这个能力，或者反而是一种祈求中国都买什么 3B 啊 ，Beam Beef Boeing 啊，让他赢得中期选举啊，因为这是他的 top priority。
1: 咁中方嘅官方媒体对于特朗普今次访华有乜嘢睇法呢？
2: 人民日报嘅评论文。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就形容，中美元首又一次握手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起点，时移世易之下，中美关系是回不到过去，汇聚理性和互惠，中美能够有一个更加好的未来。文章就指出，2026年是对中美都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十五五的开局起步，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在动荡不安的世界，迫切期待中美携手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而全球的视线汇聚北京，期待由中美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入面去探寻关于未来的答案。而文章亦都话，面对关税战、贸易战，中方愿谈敢打，坚守原则和底线，彰显硬核实力，赢得国际的尊重。中美双方的互动越来越平等，美国看中国的眼光是更加平视，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界的共识。文章又提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亦都是

0: 湾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多次同特朗普明确原则底线，正正是防止中美关系出现严重风险的责任担当。
1: 好啊，唔该晒罗伟豪，同你倾到呢度先。有关特朗普访华以及中美元首会晤的消息，请继续留意新闻部的报道。重复新闻提要，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外交部说中方愿意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就说会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并呼吁中方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美。政府公布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合安管理向宏福苑的业主发信，只收到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面对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三，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四，强度中等。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1度或者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内地股市扭转早段跌势，三大指数高收近1%至到近3%，创业板指数是创新高，两市成交连续六日高过30,000亿元人民币，上证指数收报4242点，升咗近0.7%，创近11年新高，深证成分指数升穿16000点关口，收市系报16089点，升咗大约1.7%。亦都创咗近11年嘅收市高位，创业板指数就突破4000点创新高，并且首次企稳喺呢个水平收市。收市系报4038点，升咗超过2.6%。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总结内地股市嘅表现。
4: 咁我覺得近段時間 A 股變得強勁咧，其實有幾個因素。第一就係經濟數據啦，咁始終喺內地今年第一季 GDP 有5%啦，亦都係比市場預計當中係要高。除此之外，包括近段時間包括 PMI 啦、CPI 啦、PPI 啦、三頭馬車啦，其實呢啲數據咧普遍嗰個增長都幾全面下。咁除此之外啦，我諗短期少少就係市場對於中美元首之間會面咧就存在一定嘅憧憬。咁喺某個程度方面咧，亦都係利好股市嘅氣氛嘅。咁如果係比較即係中線少少去睇嘅話咧，始終 A 股呢一輪嘅升勢咧，唔係近期先開始嘅，係由舊年咧成個股市出現一個股值收復嘅過程喺度。咁雖然見到三月份因為中東嗰個戰事導致到環球股市又好或者 A 股都好都出現翻一個短期嘅回落啦，但係嗰個短期回落咧喺市場嘅情緒收復咗之後咧，依家又再重新慢慢翻去一個過去正常嘅水平。
5: 上證指數喺3月23日嘅時候低位其實都跌穿過3800点啦，其實升到而家都升咗400多点啦，再上升嘅空間仲有冇咧？
4: 目前 A 股其實如果你係對比環球個股指去睇嘅話咧，其實都係仍然相對比較低估。咁同埋，如果以即係國內政策或者國內嗰個驅動面去睇嘅話咧，咁股市上升其實對於去刺激內地嗰個內需嘅消費情緒啦，或者係對於房地產市場嘅回穩啦，其實都有個正面幫助喺度。咁所以從政策驅動嘅角度咧，我諗國策係希望繼續維持住市況一個穩定啦，同埋一個比較中長期嘅升勢喺度。我自己睇今年全年去計嘅話咧，我預計上證指數最高有機會睇住4500點呢個目標。

0: 港股全日窄幅波动，恒生指数高低点数波幅唔够240点，收市系报26388点，升咗40点，升幅系大约0.2%，成交额接近2778亿元。科技指数收报5093点，升咗大约0.5%。ATMXJ 只有阿里巴巴偏软，其余升1%至到超过8%。京东集团表现最好，同系嘅京东健康同埋京东物流都升超过7%，系表现最好嘅头三只恒指成分股。京东集团首季嘅经调整盈利系好过市场预期。另外 ，AI 大模型相关股份做好，智普升大约37%，英诺赛科升超过19%，Minimax 就升超过8%。两只医疗股首日上市，英派药业收市系报41.86元，较招股价高大约1.1倍；济泰科技就收报23.8元，较招股价高大约1.3倍。济泰科技表示，期望未来能够透过香港开展全球临床试验同埋国际合作。英派药业就话，旗下核心产品去年已经在内地上市，对今年的产品销售表现充满信心。赵家俊报道。
1: 两只医疗股同日挂牌，其中18C 特专科技新股济泰科技和已经在香港上市的晶泰科技英植智能并列为 AI 制药三小龙。济泰科技首席执行官赖财达在上市仪式后说，三间公司向完全不同的角度发展，但都是透过 AI 解决生命科技、生命健康等一系列问题。他又说，公司未来期望透过香港开展全球临床试验和国际合作。
2: 香港其实可以想象是一个桥梁，是中美之间的一个 bridge， 是我们真正出海的一个第一站，所以我们在这边有非常多之后的布局，透过香港做全球的临床跟国际产生更多的合作。这个 IPO 对我来说只是第一步啊。
1: 赖财达说，公司已经有首只 AI 赋能的药物完成三期临床试验，正与合作方推动商业化。公司当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会审视收入和研发开支战略，目标是持续收窄亏损，实现高投资回报的核心指标。同日上市的英派药业董事长徐聪说，公司自主研发用于治疗卵巢癌的核心产品塞纳帕利去年已经在内地上市，在欧洲的审批亦处于后期阶段，对今年产品的销售表现充满信心。
3: 我们从去年2025年上市到今年2026年1月份进医保呢，我们的产品已经能够触及到中国超过300家的 DDP 药房，覆盖了超过900多家的医院，在今年的一季度呢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销售放量。
1: 他又说，在商业化和商业拓展收入带动下，预计未来1-2年收入将逐步增加。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腾讯首季盈利接近581亿元人民币，按年升超过21%，按季就跌大约0.3%。经调整盈利超过679亿元，按年升近11%，按季就升近50%。腾讯表示，今年在新的 AI 产品上取得显著突破，并持续以 AI 赋能核心业务增长，核心业务在用户黏性、收入和盈利上都持续增长。阿里巴巴上季的盈利接近255亿元人民币，按年升近1.1倍，经调整后盈利是8600万元，按年是急跌超过99%，受到对科技业务、即时零售和用户体验投入影响。公司派发年度定期现金股息每股13.125美仙。金管局同保监局今年七月实施首阶段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跨银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涵盖所有银行同埋保险机构嘅寿险保险从业员。香港保险业联会表示，新安排可以加强消费者信心，提高整个金融界专业水平。任浩峰报道。
4: 公众对金融机构员工的诚信和良好操守抱有期望，但如果有个别员工涉及不当行为之后离职转投另外一间机构，隐瞒黑历史并且故技重施，就可能影响到整个金融行业。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在2023年开始推行强制性背景查核计划，目前已经涵盖50000名证券、保险或者强积金受规管活动员工，占整个银行从业员超过一半。至去年底，银行已经完成2800宗查核，当中29宗涉及负面信息，占比大约1%。金管局副总裁

0: 阮国恒形容计划起到作用，认为背景查核不应该在银行业界止步，因此联同保监局推出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首阶段七月推出，银行和保险机构可以分享准员工过往七年的操守相关资料。保险业界亦都早在2024年开始推行保险中介人背景查核计划。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认为，今次跨行业的背景查核安排不会有很大困难。
1: 人手的流动都未必是那么多，还有因为已经保险业界做了一段时间，银行业自己也都做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一起做的，我们觉得是相得益彰。我们觉得对于给到消费者这个信心，还有我们也都提高整个业界，不单止保险界，是加盟银行界，甚至整个金融界专业水平是有帮助的。
0: 金管局表示将会检讨首阶段的实施成效，为下一步拓展作准备。保险业联会亦都认为日后可以扩展至从事并非寿险，即是例如车险、旅游保险等的保险从业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6388点，升咗40点，主板成交额2777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6184点，跌咗110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5。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98仙8升2仙， XLE 南方海力士105.6升了13.62，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了2.2，中芯国际74.15跌了2.45，美团87.6升了3.45，普普马特160.9跌了2蚊，京东集团128.2升了9.8。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 REF Holdings、 康利国际控股、景业明邦集团、港龙中国地产和巨鲸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绿博生态、驻地控股股权、轻松健康、高原资宝和吉辉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港金系报4396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95.39美元，卖出价4696.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跌咗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阿 N 提翻嚟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加龙村。而较早前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稍为车多。咁仲有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兴发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咁先讲咧就系关于康庄道嘅交通意外啦。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啊，咁就康庄道嘅红隧方向，理工对出、理工大学对出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桥面分叉位。而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红隧港岛入口方面，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先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先隧同荃湾的车龙到天马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 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新界区方面，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惠泉体育馆。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清泉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滨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系车多。咁另外啦，啱啱收到消息就系康庄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现时咧，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桥面分叉位。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9: 财经新思维，
10: 好，又都系财经新思维，继续揾嚟咧就系、是，今日嘅新嘅身份啦，我哋系个媒体嘅 CIO， 亦都系咧好似大股东恒地啊主席啊李家杰先生嘅呢个加办嘅负责人，我哋揾嚟阿陈英龙嘅，你好 ，Alan。
11: 你好，你好。
10: 哇，你好多顶帽喎，真系。嗱，上次我同你倾咧，关喺儿思来讲飞机有啦。但其实咧，呢个儿思来只系其中一个项目嚟啫。你加入煤气同埋加入李家杰个加办里面咧，系几耐嘅事先？其实
11: 我哋加办富生资本啦，富生资本其实我系好早同阿李家杰先生、李家杰主席一齐创立嗰阵时候，我已经加入噶啦。咁、大概系13年前啦。当年佢创立呢、這个，其实咧，我哋有一句口号嘅。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即系咩咧？即系其实就系我哋叫做贡献社会，因而致富，
10: 因而致富，
11: 致富。咁所以咧呢样嘢个概念好紧要嘅吓，两个概念。第一，我哋除咗贡献之外，其实咧企业财务都好紧要。
10: 你要可持续发展，
11: 可以持续发展，
10: 唔通得单单都输咩？真系
11: 唔可以净系讲浪漫嘅，
10: 系冇错。
11: 咁啊都要讲实际嘅。咁啊，所以大概13年前啊，我哋已经开始做呢。
10: 但系问题咧，未加入之前，你本身系 VC 嚟嘅，再喺之前再玩多十多年嘅 VC 啦。咁你玩 VC， 我印象咧，你以前咧金峰科技嗰啲都有份嘅。理论上你都系做开绿色能源啊，即系智慧能源嗰啲嘢。
11: 系啊，我由我毕业到而家
10: 都系做呢、這
11: 个。都大概13年前啊，我哋已经开始做呢。
10: 但系问题咧，未加入之前，你本身系 VC 嚟嘅，再喺之前再玩多十多年嘅 VC 啦。咁你玩 VC， 我印象咧，你以前咧金峰科技嗰啲都有份嘅。理论上你都是做开绿色能源啊，即系智慧能源嗰啲嘢。
11: 系啊，我由我毕业到而家
10: 都系做呢、這个，
11: 都系一路都系做紧能源相关嘅投资，尤其是系再生能源啦、我哋叫基建能源吓。
10: 系
11: 咁啊，一路都做咗20多年嘅，只不过入嚟之前嘅身份系一个投资人嘅身份，入嚟之后系一个创业人嘅身份。
10: 有分别
11: 嘅
10: 咩？
11: 好大分别嘅。投资者你投完钱吓、就督住人做吓，咁啊。创业者就系冒咗人啲钱，俾人督住嚟做，差好远嘅。
10: 理解。喂，但系问题咧，我成日觉得讲下嘉杰先生，嘉杰先生好似都有一个几有势嘅人。咁其实咧，佢旗下咧有加办可以做比较广阔啲，或者可能啲比较风险性高少少嘅投资。但系佢旗下佢仲有恒地，同埋亦都有煤气嘅。我相信啊，假如佢开咗一啲所谓啲项目嘅话咧，适合嘅话，绿色能源啦，或者智慧能源，系咪都会摆翻落去即系煤气里边？
11: 我哋会考虑嘅合适度嘅。同埋風險，其實始終咧，煤氣公司係一間公用事業， 亦都係藍籌，咁佢個風險同回報嘅比例咧，我哋係好關注。李家傑先生第一件事考慮咧，就係 stakeholders， 即係嗰啲股民，
10: 持份者嘅利益，
11: 我哋咧攞到平衡。所以你見到咧，高風險時間要投好長嘅，都係佢自己做咗先嘅。
10: 你咪講嗰啲咩晶片啊，啲
11: 儲能
10: 電池啊，
11: 咁佢一開始佢會自己去做呢樣嘢，其實係佢一個。

0: 好用心嘅考慮嚇。咁啊，第二樣嘢就係、是、當然成個集團咧，其實嗰個協調性同埋佢個合作性咧係好強嘅。咁啊，呢幾方面咧就 make sure 要冇衝突之餘咧，仲有一個共贏嘅一個效果，
1: 或者係協同效應啊，協同效應共贏啦。頭先講咧，其實好多年之前佢哋已經搞晶片啊，搞嗰個叫做智能電池啦。喂，但係好有趣喎、啊，都係呢幾年咧，出現 AI 之後啊，或者係各方面發現AI 所需要嘅電力太誇，所以先突然間連智能電池都上埋嚟啦，已經係。咁但係佢真係咁有遠見睇到十年之後個收嘅發展啊。
0: 我同李家傑主席嘅即係一路跟住佢做嘢啦。咁啊有樣嘢都幾嚇人嘅嚇，我喺呢十幾年嘅經驗就係佢睇嘢一開始佢同你講一個 idea 嘅時候，你感覺好似好天馬行空嘅，過幾年你就知嘅。佢好多年前，其實十幾年前佢已經預計到 AI 嚇，佢已經一路同我哋講 AI 會係一個好大嘅 impact 嚇。十幾年前亦都講咗，能源第日就係攞嚟 power AI。同時佢會講咗氣候會有好緊要嘅問題，而我哋當日做嘅時候咧係冇乜人做嘅，因為你諗下十三四年前大家都做緊 e-commerce， 做緊平台經濟，我哋就喺度揼石仔開廠，係咪？其實廠佬嚟嘅，只不過新型嘅廠佬，新型廠佬。咁喺佢遠見當中咧，其實佢好前瞻嘅，佢嘅前瞻性好大，所以喺我哋嚟讲，佢而家每讲每一句说话咧，我都要深思再谂一谂嘅。咁第二样嘢嘅特色系乜嘢咧？佢系好细致嘅。
1: 你细致嘅定义点咧？你唔系好似 Elon Musk 咁画个大 picture 俾你算数啊？定点先？
0: 佢唔系嘅，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工艺，佢自己会睇嘅，佢睇得好仔细嘅。佢基本上系一个工程师咁滞。上个礼拜佢先嚟睇我哋个厂，逐个生产环节去检测，每一个数字去问。所以咧，我哋呢十几年嘅发展，你叫我哋总体嚟讲比较顺利啦。同呢个因素咧，都佢嘅远见同埋佢嘅细心咧，其实都系令到我哋有今日嘅成绩。
1: 简单听你咁讲咧，我简单而言咧，你知其实我哋即系留意阿家傑先生好多年啦，因为佢嗰时系已经系恒地啊。我嗰阵觉得其实卖楼或者其他一个方面，但当然我觉得佢唔会落手落脚自己做嘅，咁佢即系俾几个方案出嚟，真真以前阿四叔都咁样啫。但系我比较以为佢自己喺加办里边，我个系着眼点咧。我哋而家同我哋香港本地有啲所謂富豪，近年嗰啲開家辦咧，都好似有啲可能就話睇下當 VC 咁玩啦。但係佢似乎諗嘅嘢就係覺得投呢樣嘢係咪真可以改變呢個社會係咪？係
0: 啊，第一樣嘢啦，我哋唔用投嚟講嘅。我哋嘅家辦最第一個字，我哋用創，我哋創業。
1: 創業嘅創。
0: 我哋創業，我哋唔投資。投資係我哋用錢實現人哋嘅夢想。創業係我哋實現自己嘅夢想。
1: 或者係社會將來嘅夢想。
0: 將來嘅夢想。呢樣嘢係好唔同嘅，當然啦，創業辛苦好多啦，要自己揼石仔嚇，由零去做創出嚟。你見到我哋而家大部分嘅公司啊，應該係差唔多99% 嘅公司都由零創出嚟，由零自己創出嚟嘅。咁其實呢度係一個過程嚇，同其他唔同嘅。第二樣嘢我哋好專注，我哋頭先所講啦，我哋想貢獻社會而致富。貢獻社會或者貢獻環保啦，尤其是整個環境因素，其實我哋好集中做呢個行業嘅。
1: 咁呢個同會唔會因為有煤氣嘅背景咧，或者煤氣嘅資本咧，或者煤氣我過去呢廿幾年所行嘅模式，你知佢都有講話燃氣噶嘛？雖然最近都講咗自由能源啦，所以即係既然喺內地都已經發展到一定嘅成績，同樣成個譬如喺香港甚至區內都可以做，咁有咗呢兩部分咧，幫助到你哋更加容易做到咧。
0: 我覺得呢個其中之一，要有先天嘅條件。同埋知識，煤氣公司係一個好好令到家族有對能源有一個好深度嘅理解。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佢嘅整體嘅世界觀同埋核心理念啊。當然，大家可能眾所周知咧，佢係一個好虔誠嘅佛教徒，
1: 即係宗教信仰嘅。
0: 宗教信仰對於需要我哋叫做需要改變，甚至乎我哋可以嘅話，我哋可以令到世界更美好一啲。呢、這個概念係好重嘅，對佢嚟講係好重嘅。呢啲使命感亦都導致於我哋做呢一樣嘢。你諗下，其實呢個世界揾錢嘅嘢好多嘅，亦都好多揾錢嘅嘢會快過我哋做我哋由零開始創業嘅。
1: 我哋揼出嚟，石仔出嚟㗎嘛。
0: 咁所以要有呢一種理念去擔當，去往前衝。我覺得呢幾樣嘢呢綜合起嚟就導致有我哋今日嘅發展模式。
1: 但係 Alan， 我想講一樣嘢呢，以前由 VC 去到做我哋叫家辦，或者去做CIO 啲所謂投資嘅啲即係。

0: 主管總監咧，你哋嗰個 model 係真係要係諗翻十年或者十五年之後發生嘅嘢啊？咁嗱，當然要講遠見啦，所以即係主席可以有遠見出俾到你有一啲啟示啦等嘢。但係問題就係、是、咁多年嘅項目真係冇選過手㗎？
1: 哦，唔係㗎。我哋
0: 因為 VC 應該有好高選手率嘅喎、
1: 啊，我哋錯誤都犯唔少噶。當然啲錯誤有個好處就係我哋好早咧就 cut loss 噶，止蝕噶。
0: 係係，
1: 但係嗰啲唔係蝕咗嘅，我哋學習到嘅。
0: 係，我學咗個經驗，
1: 學咗個經驗嘅。所以今日你見到我哋今日嘅成績咧，都係喺呢一啲錯誤底下嘅基礎上面建立出嚟嘅。
0: 嗯哼，
1: 當然有樣嘢亦都係李家傑主席嘅一個特質嚟嘅，佢唔會譴責。去怪啲錯誤嘅，佢會話我哋一齊犯嘅錯，佢好少話係 Alan 你犯嘅錯，即係相信，因為我係操盤嗰個啦，相信呢啲錯都係大部分因為我嘅。咁但係咧，
0: 技術上犯錯
1: 係啊，但係咧佢就
0: 方向係冇錯。
1: 所以你即係十幾年以嚟，你佢俾我哋需我哋得喺實質上面對困難嘅壓力，就冇喺老闆俾嘅壓力。呢樣嘢好緊要，如果唔係捱唔住嘅、
0: 啊，
1: 你外面要打場仗翻到嚟咧，老闆同老婆一樣嘅啫、啊、如果日日揞你咧，咁你都幾煩嘅。
0: 咁你只能選擇離開。
1: 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佢有佢好好嘅特質嚇。咁、我覺得呢樣嘢我都覺得好感恩。
0: 嗱、簡單而言咧，過呢十五年裏邊嘅話咧，嗱先由佢開咗一啲有遠見嘅項目俾你，跟住你執行能力強，先可以將佢慢慢揼出嚟，揼翻出嚟，揼到成績。
1: 佢睇得遠。我睇得好近，咁、我就諗佢好遠嘅嘢，我點樣行到聽日？係啊，我每一日行得一步行一步，佢、就俾大方向。咁、我哋一個遠視一個近視，
0: 所以最佳拍檔。所以我都覺得一樣嘢就係睇到譬如十年或者十多年前所開啲項目咧，最近都成為我哋叫即係新嘅呢個市場焦點啦。由呢個晶片啦，去到甚至係呢個叫儲能電池等等嘅嘢啦，即係呢個真係估唔到。但係喂，嗱呢個大概十年前諗嘅嘢嚟咯。最近啊，主席有冇啲咩新嘅 idea？ 等我哋可以參考下先。
1: 佢日日都好多新 idea。可能賣少少關子，我唔講 detail 啦。
0: detail， 我想知道究竟睇緊而家我哋香港都砌緊個所謂五年規劃啦。而家我哋開始多咗諗下五年之後嘅香港係咩世界咧？但我覺得根據頭先你講，即係家傑主席咁有前瞻性嘅，我想睇下究竟喺2030甚至係2035去到2040嘅話咧，成個世界會點咧？佢有啲咩睇法咧？
1: 首先第一樣嘢啦，佢好擔憂嘅，佢好擔憂咧，
0: 真係咁居安思危㗎。
1: 佢好擔憂。氣候嘅變化咧，對於環境嘅影響好大嘅嚇。咁你見到佢好多個場合都會講到，氣候變化嚇，同埋個温室效應。咁針對温室效應，我哋好努力嘅嚇。頭先你講過成個集團咧，儲能啊、芯片啊、伊斯萊，其實都係同環境能源相關嘅。咁環境能源相關，佢好信奉幾樣嘢嘅。第一，我哋今日其實已經煤氣公司有440億立方。嘅天然氣嘅分銷嘅、全國嚇，全國我哋每年係咁多。其實佢一路都好致力諗緊點樣去變咗做綠色。
0: 哇，全綠色啊！嗱，呢個有趣地方嗱，其實講真，我成日喺能源嘅需求裏邊，就算而家強如國家咁有前瞻性，都係大概去到三成係綠色嘅啫，連都要靠其他七成，甚至有啲所謂儲備一啲石化燃料等等嘅嘢嘅。假如你去到話將頭先而家盤煤氣所做開嗰啲變成全部都係綠色嘅話，呢個係一個大躍進嚟嘅，呢個係。
1: 唔係當然啦，呢個係終極目標啦，梗係講緊好長時間啦、一步一步嚟啊！即係你見我哋而家由伊斯萊啊、電池啊、儲能啊、分布式光伏啊，都開始為客户提供緊綠色能源嘅。咁唔会系一个手段或者一个产品就可以做到，
0: 都要系一个即系、
1: 一个整体嘅，
0: 一组合拳嘅方式做。
1: 组合拳嘅，咁你头先问到最大嘅组合拳或者佢一路去睇紧嘅譬如系乜嘢咧？譬如我哋叫synthetic gas 或者我哋叫绿色天然气啦，系咪啊？会唔会有一日我哋可以做到绿色天然气咧？氢气咧，绿色氢气喺燃气管道入边担当嘅一个绿色角色。是不是逐步逐步增加呢？
0: 甚至可以发电添啊。
1: 发电啦。咁呢啲好紧要。第二样嘢就係喺 AI 嘅供应上面。
0: AI 呢个有一个出现个新嘅问题就係话呢电能嘅需求好劲。一定去到电能需求好劲嘅话其实某程度都产生新嘅污染㗎喎。
1: 係啊。所以呢我哋呢虽然我哋唔係一间 AI 公司、但我哋紧贴 AI。新型嘅数据中心或者新型嘅计算系统入面其实呢我哋都考虑緊功能系统。储能啊。甚至乎是氢气的供应啊甚至乎你可能睇返我哋可能头先讲过伊斯莱

0: 我哋都讲紧我哋供紧 biodiesel， 即系生物柴油，摆喺佢哋以前用紧嘅数据中心嗰啲柴油机入边吓。咁、其实呢组合权，所有呢啲嘅组合权都系令到呢个世界可以减到碳，
1: 更加干净啲，
0: 系干净啲。呢、這个就系佢愿景。
1: 关键都系要你饭饭都要有咯，唔系净系得一饭咯。我成日觉得作为一个有远见嘅企业家咧，都理解一样嘢，就做一个所谓组合拳嘅呢个组合摆晒喺里边，你边一饭有强势或者成本有优势嘅话，就将大力发展。咁但系你要多选择先好啊嘛。
0: 就系嚟自于佢对于世界环境嘅担忧咧，就变成咗佢一个好紧要嘅动力。呢、這个动力咧变咗我嘅压力咯。
1: 咁所以同埋咧，其实我就觉得咁，亦都因为咁，佢有煤气，亦都有佢自己嘅加班，可以从两条腿或者几方面咧去行呢方面嘅一个新嘅趋势。好，今日唔该晒 Alan 嘉上嚟同我分享咗，即系李家杰主席咧几有远见，同埋咧即系啲嘢十年前。可能大家覺得遙不可及嘅，原來今天已經殺到埋身。而家睇下一個十年嘅話咧，環境同埋氣候嗰個方面嗰個所謂要好，大家都要努力噶啦。除咗佢之外，大家都要噶。唔該曬你 ，Alan。
0: 好，多謝嘉樂。
2: 好，呢期大家都留意个南韩股市，南韩股市持续创新高，但系琴日咧突然之间由高位咧跌咗7%。点解咧？因为原来咧南韩总统府啊政策室长啊金融范喺佢嘅社交媒体里面就出个贴文话，不如咧整个公民红利嘅一个新嘅税，可能将人工智能产业嗰啲税收回归翻即系国民。呢、这个消息即系话咧玩暴利税噶咯。咁但系其实咧人工智能嘅发展嘅话咧，好多人都担心，将来好多人嘅就业可能会职位冇咗嘅。咁其实咧透过税收嚟再分配嘅话，呢、这个可能性又得唔得咧？我听日会揾嚟基金经理旺华同我哋分析一下，因为始终人工智能发展多几年咧，影响开始浮现紧，都要开始谂埋啲所谓再分配用啲咩方式嘅啦。好，咁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咧，听日。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交嗰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麦当劳道33号圣保罗男女中学怀疑有即食火锅加热包爆炸，8个学生唔舒服要送院。警方下午3点几接报，有5男3女学生因为有加热包爆炸，感到耳鸣不适，送到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表示，现场消息话，事发嗰阵怀疑有人准备食即食火锅，将水倒入加热包嘅时候，加热包突然爆炸。牛头角下昼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4人受伤。事发喺下昼近2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2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最多4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执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的物品。亦都有居民说，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的父母上楼执拾，说会在单位拍照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7个楼层的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4日每日会开放6个楼层。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访华行程。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愿意与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出发前形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此行会非常精彩，会与习近平讨论到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说，将会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会在年底前

0: 港尾。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1度或者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一度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月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东京街西。而宝宁路同埋影业路交界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现时一带都系车多噶，影业路去坑口方向嘅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而宝宁路去明德村方向嘅龙尾去到宝顺路近将军澳游泳池。较早前清泉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滨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在观塘方面，较早前伟业街去平石方向近住丽业街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还有车龙的，车龙去到伟发道一带交通繁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现时红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康庄道近桥面分叉位、加士居道近卫理道和七咸道北近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主流、
1: 另类、
4: 舞台、
1: 文字、
4: 影像、
1: 形体、
4: 媒介、
1: 环保、文化快讯。
5: 身于政治动荡的时代，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童年，种种经历深刻影响到艺术家李沛的创作。
6: 有请 M 加视觉艺术助理策展人林仲恩 Dorothea 分享下呢位韩国当代艺术家的故事。
7: 李沛咧，佢嘅父母咧都系政治嘅运动家同埋意见人士啦，屋企咧亦都系为咗去揾到一啲更加低廉嘅住房咧，佢哋搬到去首尔以外嘅一啲边缘卫星城市啦。咁呢一啲记忆中军事基地啊嘅乡郊，佢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现代新城市嘅地貌咧，亦都系启发到李沛佢其后嘅创。咁喺1987年啦，佢喺首尔嘅弘益大学雕塑系毕业，即刻去投入佢嘅艺术家工作，去创作跨越咗类型同埋领域嘅作品。
5: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由三大部分组成，透过近200件作品，带领观众全面回顾李。

0: 绘过去30年嘅创作历程。
1: 再请 Dorothea 介绍下。
2: 咁第一个部分啦，就系乌托邦梦想之境《我的宏大叙事与拍道》，咁就以李佩《我的宏大叙事》嘅雕塑装置作品啦，同埋拍道嘅平面作品两个系列作为核心。咁第二个部分啦，就系身体与科技《赛博格与尔叙茨》，咁就系展出翻李佩佢早期。

0: 作文化快讯。
1: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七点零九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大家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眨下眼嚟到星期三嘅挨晚时候啦噃。今日咧，悠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呢一个主题咧，我觉得系好值得咧，每隔一段时间咧就会攞翻出嚟同大家去倾一倾嘅。因为今日讲到嘅呢一个身份咧，我相信喺收音机旁边有好多人咧，都正在系担任紧呢一个角色。今日嘅主题就系照顾照顾者，系啊，放心啊，我冇讲错啊。照顾者本身，我哋都应该会好明白乜嘢系照顾者啦。尤其是当我哋屋企有人好需要我哋去照顾嘅时候，咁我哋就会成为呢位照顾者啦。咁但同时间，我哋系人嚟噶嘛，人都会有攰嘅时候啦，人都会有唔同嘅心情啦。又或者需要帮忙啦，咁所以近年咧都会有好多朋友系更加咧关注照顾者佢哋嘅需要啦，甚至会有啲唔同嘅社会资源咧，去希望可以为呢一班嘅照顾者提供一啲协助。咁所以我哋间中就会听到照顾照顾者。即是话我哋要多啲关心啦，多啲照顾照顾者嘅感受，睇下佢哋有啲咩需要。其实坊间咧都有唔少嘅资源系为呢啲照顾者咧系提供一啲嘅帮助嘅，希望佢哋喺适当嘅时候可以知道，冇错啊，系有人可以帮到佢哋手啦。起码让他们自己在照顾者这个身份里面可以有空间透一口气。好，今天我们就会分享一下作为一个照顾者可能会面对一些什么情景啦。老实说，思正也都是一位照顾者来的。冇错，同大家一样，同样咧都会喺屋企里面咧担任一啲唔同嘅角色，尤其是咧可能喺一啲嘅情况之下咧，需要拨出一啲时间去做呢啲嘢嘅，所以我绝对绝对绝对会明白大家嘅感受噶。而今日咧喺歌单里面嘅歌曲。是啊，今天在揀歌的时候都用了一些心思，希望在分享照顾者需要的同时间，可以有一些轻松的空间，给到大家一些支持和鼓励的。

0: 李乐斯的真情细说。歌词里面有提到，其实我们对家人的爱真的去到的程度，就是塌下半边天都不变改。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有压力，天真的好像跌落来这样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帮手呢？有时想回当两个人去组织一个家庭的时候，譬如说小朋友出世，那这一对父母就会开始担任照顾者的角色的了，照顾无微不至。但同时间呢，当小朋友开始返学啦，开始有功课压力啦，又或者健康需要关注嘅时候呢，这个压力呢就真係越嚟越大，就需要呢大家互相扶持㗎喇噃。好狠啊。所以我相信呢，在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人父母的一定会感受到呢一样嘢。就算小朋友话背脊痕都要帮佢勾啊！
1: 痛工已

蛋哥郑丹瑞有呢一首歌《那夜我替女儿拗背脊》。近排咧见到佢嘅社交平台上面咧，亦都有张贴咗几张相啦，知道咧佢咧做咗呢一个外公啊，佢嘅当日咧俾佢拗背脊嘅女儿咧，已经生咗佢嘅女儿啦，佢已经成为咗一位外公啦。再次听翻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真系别有一番嘅滋味啊！咁我相信咧系非常非常之甜嘅一个感觉嘅。嗯，系啊，咁啊的而且确咧去照顾小朋友咧系一个咧，可以话系。24/7嘅一个工作嚟嘅，咩叫24/7咧？咁啊就系话咧，一个礼拜七日，一日24小时，真系冇得停嘅。而呢一种嘅照顾咧，就真系冇得放假啦。半夜三更啦，可能咧，仔女咧就突然间话，哎呀唔舒服啊咁样，又或者话肚饿，咁可能咧你都要起身啊，帮手照顾下佢啊咁样嘅。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会好有呢个经验噶啦。久而久之嘅时候，其实呢一种嘅照顾推而广之，去到屋企里面咧，一啲唔同嘅成员嘅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系有经验添嘅。系啊，其实今日呢一个嘅主题咧，都可以系几沉重嘅。但系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我哋都好愿意去照顾我哋屋企人，因为能够照顾我哋屋企人咧，呢一样嘢系我哋嘅福分嚟嘅。咁当然啦，正如头先一开始嘅时候已经有讲啦，就系我哋每个人咧都系即系血肉之躯嚟噶嘛，人会攰噶嘛，人有情绪同埋需要帮助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发觉啊，当我哋帮手照顾屋企人嘅时候，开始有啲攰啦，又或者开始觉得啊，其实自己咧未必一个人咧可以应付得到嘅时候，就开始要谂下，可能真系要揾人帮手啦。其实社会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资源。尤其是近年，头先提过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政府部门又好，又或者志愿机构，都为一啲照顾者，希望可以为佢哋提供一啲协助。咁但系当然，其实呢啲嘅支持最紧要就系你嘅家人可以一齐分工啊嘛。

0: 是和我一样。
1: 张艾嘉的这首歌《最爱》，是啊，能够为我们最爱的家人提供照顾呢，这件事是我们的福分来的。不过正如刚才不断有重复一件事呢，就是说当我们发觉啊，不是啊，真的很累了，又或者可能呢就发觉啊，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卡住，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可以怎么算好呢？除了在坊间啦，又或者可能有些志愿机构啦，又或者社会服务机构会提供很多协助之外，其实屋企里面不同的成员都可以一起商量一下的。其实过往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呢作为照顾者呢是理所当然的。又或者很多时呢，有些家人呢可能会默认了屋企里面呢其中一个成员呢就是那个照顾者啦。可能是屋企里面最亲那个啦，又或者屋企里面某些成员啦，咁就会觉得是啊，默认了的啦，佢责任是最大的啦。不过其实这份的默认呢，有阵时可能会令到照顾者那个担子呢是更加重添的。可能你都会睇过一啲新闻报道啦，过往可能一啲嘅事故啦，反映出其实照顾者去到一啲临界点嘅时候，可能佢哋会曾经係求救啦，曾经係有啲嘅信号俾到周围嘅人啦，但係周围嘅人可能未必察觉得到，其实佢哋係需要援手㗎。尤其是当处于高压，工作量好大，又或者身边的资源很难触及的时候，一些紧急的支援就是很重要的了。

0: 林志美的《爱是不保留》。剛才都提过啦，其实而家喺坊间啦，好多唔同嘅志愿机构啦，又或者係政府唔同部门呢，都有为照顾者呢提供一啲唔同嘅支援啦，或者係一啲嘅情绪嘅辅导啦。以下有个电话，我觉得点样都要抄低咗佢先嘅，喺个照顾者嘅一个热线啦，就係 182-183， 就係社会福利署嘅一个热线嚟嘅，专系俾照顾者当你有需要嘅时候呢，可以打电话去諮詢啦，睇下有冇乜嘢資源可以幫到佢哋手嘅。但除此之外咧，喺一個關於照顧者嘅一個網頁當中咧，有個説話我覺得非常非常之緊要嘅。佢就話呢個説話係俾照顧者嘅。佢就話啦，你已經非常之努力噶啦。如果你感到疲倦啦、失眠啦、容易發嬲啦、有種無力感，甚至係絕望嘅話咧，其實呢啲都係求助嘅信號嚟嘅，絕對唔係你嘅錯嚟嘅。咁所以如果當你發現自己或者身邊嘅人或者有屋企人，有需要幫助嘅時候，我覺得可以多啲去關心佢哋，同埋睇下有啲乜嘢嘅資源可以幫到佢哋手，主動啲去揾一啲幫手啦。好啦，望望大鐘，時間已經嚟到晚上嘅7:33嘅啦。講到今日呢一個主題，照顧者，我今日喺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嘅留言當中，見到好多聽眾有你哋嘅例子係最真實、最真嘅啲感受同埋經驗，仲有你哋擔任一個機構嘅照顧者嘅時候，點樣去幫助一啲嘅家人去解決到佢哋喺照顧上面嘅問題？我覺得你哋嘅例子係最真實嘅，所以一陣間我哋休息一陣間，聽聽宣傳聲帶，翻到嚟之後，我好希望分享你哋嘅經驗。
1: 退休想穩穩陣陣，自制長糧。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3: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4: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3: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慢性肾衰竭搜寻，
6: 你做咩咁好学嘅？搜寻啲咁学术嘅资料啊！
5: 最近我发现啲尿液啲谱好似唔系好散啊，唔知系咪蛋白尿啊？
6: 其实有时上网。

0: 搜集完资料仲担心啊，不如真系听医生嘅建议啦，星期三扭开收音机就得噶啦。
1: 我系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如果大家想认识多啲关于肾病嘅知识同埋治疗，记住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四点嘅《由你同行》。
2: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3: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系照顾照顾者，而施政咧亦都见到喺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有好多听众留言分享翻你哋作为照顾者嘅啲经验啦，你哋嘅感受啦，亦都见到有啲听众原来佢哋过往嘅工作呢亦都系担任一啲机构嘅照顾者啦，帮手去希望帮助一啲嘅家庭去分担一啲佢哋嘅工作啦。非常非常之有意义啊。所以好希望喺呢个时候呢分享返你哋嘅经验。喺留言区里面呢见到有阿叶嘅留言啊。他说讲到今天的主题他很大感受，因为他正正就是一位照顾者。被他照顾的就是93岁的亲人。他说都曾经看过新闻，有一些的事件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有一句说话就说照顾者的人生好像被吞掉一样。他说好有同感啊。我相信你讲的呢句说话就是讲紧照顾者所承受的压力。被照顾的既是你最爱的家人，但同时间在照顾过程当中，可能你自己本身都会有这个状况，身心可能都会有疲累的时刻。正如见到 Ruth 的留言，她说她妹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了。她的妹妹本身呢在前阵子的时候呢花了很多的精神帮手照顾爸爸。因为妹妹本身呢就是家庭主妇啦，咁虽然有兼职在身，但是她都花很多时间不辞劳苦咁样呢去到医院嗰度呢帮手照顾爸爸啦。尤其是当爸爸要进行化疗的期间，不单止是要照顾他身体，还要照顾爸爸在化疗副作用所引起的不适和脾气。但是妹妹依然都可以怀着一个乐观的笑容和有非常有爱。现在爸爸走了，而 Ruth 也都跟她妹妹也都要帮手一起去照顾好妈妈。他说真的一啲都不容易啊。是啊，有阵时一家人里面可能其中一位就担任主要的照顾者啦。但同时间他的兄弟姊妹其实在不同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分工合作。一人做一啲，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扶持。文文的留言，他说做照顾者真的非常非常极之辛苦。而他在留言里面有一句说话就说了，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他说被照顾者其实他们的内心都不好受的。所以作为照顾者都要有很多的心机，很多的耐性。所以我相信各位听众

你哋都会好感同身受嘅。过往大家都付出咗好多努力，付出咗好多爱，过程当中嗰种辛苦好难形容，亦都未必身边嘅人会明白，但系我哋之间系会明白噶。

苏芮的这一首歌《谁可相依》来自一套电影叫做《龙的心》，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套电影呢？里面就是讲由成龙所饰演的弟弟怎样去照顾他一位有智力障碍的哥哥，就是由洪金宝所饰演的角色来的。在他们的互相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感人的情节，非常非常之令人感动的一套电影。而这一路听

住呢一首歌嘅时候，里面嘅歌词正正就好反映出呢套电影里面所讲，作为照顾者嗰种孤独啦、无助感系点样嘅，又好想照顾呢一个佢咁爱嘅亲人，但同时间有好多嘅无助感都喺呢一首歌嘅歌词里面透露咗出嚟啊！喺我哋今日嘅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咧，见到有Teresa 嘅留言 ，Teresa 咧佢就话啦，原来佢过往嘅工作亦都曾经系担任过，我相信咧喺啲机构嘅担任照顾者嘅角色嚟噶，咁去帮助一啲嘅家庭啦，譬如包括有送饭啦、陪诊啦，即系话陪住嗰、那个有需要嘅家人，带佢去睇医生啦，或者甚至系一啲嘅个人清洁护理啊，陪佢做运动啊。佢当其时咧照顾咗好多独居嘅老人家，因为佢哋年纪大啦，身体唔好啦，需要佢哋作为照顾者嘅服务。咁而每次上门嘅时候，同佢哋倾偈啦，听下佢哋讲心事啦，见到佢哋都非常之开心。佢话其实被照顾嘅人，尤其是啲独居嘅长者，佢哋真系好需要别人嘅关怀同埋慰问嘅。系啊，多谢晒 Teresa， 当日你嘅工作非常之有意义，因为你真系可以帮助到个家庭啦，又或者帮助到呢啲独居嘅长者咧，有适当嘅照顾，让佢哋咧得到一个就算可能冇家人陪住喺身边都好咧，都会知道在社会当中有人关心他们的。而另外同样都有曾经担任过一些机构的照顾者的角色的呢，就有小慧了。他说他当日呢就是做这个家务助理啦。是啊，我记得你曾经分享过这样东西。他说除了说帮手煮东西之外呢，亦都要帮手照顾埋屋企里面，即是那个雇主里面可能有啲嘅老人家啦，咁佢话曾经咧系照顾过一位有脑退化嘅伯伯啦，咁佢话要忍受呢位伯伯嘅脾气，咁又要帮佢做清洁啊，要喂佢食嘢啊、食药啊，佢话呢份工作系好需要有耐性嘅。咁佢话亦都曾经试过照顾一个年轻嘅女士，同样都系可能因为身体需要照顾啦，咁所以咧就聘请咗小慧帮手嘅。佢话喺照顾过程当中，佢话感受非常之深，而我亦都觉得小慧啦，同埋头先 Teresa 所分享到，你哋嘅工作真系帮到好多好多人，让到佢哋嘅家人可以有一息嘅喘息嘅机会，可以让到佢哋得到你哋嘅帮助啦，可以减轻到佢哋都好多好多嘅负担噶。所以你工作非常之有意义啊！亦都见到喺留言区里面有好多听众分享过你哋作为家人照顾者嘅角色，你哋曾经付出咗好多爱，而背后仲有一样理念，就系你哋非常之愿意照顾你哋嘅家人，因为有爱嘛。

Whitney Houston 呢一首歌 Greatest Love of All， 最伟大嘅爱。喺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 Lock Wing 嘅留言，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紧要嘅提醒嚟噶。咁佢话咧，过往咧喺母亲节嘅时候咧，一定系一家人一齐嘅喺屋企食饭啦，或者喺酒楼食丰富嘅晚饭。但系佢话今年咧有唔同啦，因为咧佢妈妈嘅状况啦，让到佢哋咧唔能够即系妈妈个状况，因为病得好重啊，咁亦都唔能够喐动啦，亦都系需要好多照顾啦。佢话慨叹老人家的变化可以来得很突然的，可以今个礼拜都还是同台吃饭，但是之后那个礼拜可能已经突然间吃不到、动不到，或者很需要照顾、喂食等等等等。所以他提醒一句就说，当老人家还是可以行得走得，还是可以有胃口的时候，多些带他们去行下啦，吃下饭又好，倾下偈都好，多些见下他们都好，这件事真的很重要，珍惜身边的人。咁亦都見到有好量嘅留言啦，提到一樣嘢就係話咧，佢亦都知道咧喺一啲嘅志願機構啦，都會為一啲嘅老人家提供一啲嘅家訪服務啦，譬如話做家務啦，提供膳食啦、清潔啦、陪診啦，仲有情緒支援等等嘅。咁啊，甚至咧亦都有啲嘅中心會為一啲嘅長者提供一啲康樂嘅活動，讓佢哋可以有多啲嘅消遣啦。其實亦都係讓佢哋咧多啲接觸其他嘅人，當佢哋自己有照顧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已經知道，原來在這個社區當中都有很多不同的支援給到他們的，很重要的提醒，多謝大家。好了，望望大鐘，時間已經來到晚上的7:54，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環節。大自然奇趣錄，大自然奇趣錄，蟬上集。每逢去到夏天，都会有机会听到树上面传来吱吱的叫声，这些正正就是夏天最标

自成嘅信号蝉嘅叫声啦。蝉最令人惊讶嘅特性，莫过于佢哋极端嘅生命周期。我哋喺树上面见到佢哋飞嚟飞去，大声唱歌，其实已经系佢哋生命嘅最后阶段。蝉嘅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系喺地底里面过嘅。佢哋嘅幼虫又称为蠕虫，喺孵化之后就会钻入泥土，匿藏喺黑暗当中，靠吸食树木根部嘅汁液维持生命。呢段闭关嘅时间长得惊人，短则3至5年，长可以去到13至17年。呢啲亦都系即系好出名嘅周期蝉。喺地底潜伏咁耐，就系为咗喺某一个夏天嘅黄昏破土而出，爬上去树干，完成最后一次嘅脱壳。呢一刻，佢哋正式成年，展开短短几星期最灿烂嘅最后生命。好多人会问，点解蝉要叫得咁大声呢？其实系一场求偶大战嚟噶。只有雄性嘅蝉先至会唱歌。佢哋腹部有一对发音器，又叫做鼓膜，透过肌肉快速震动嚟发出声响。佢哋叫得越响，就越容易吸引到雌性嘅蝉嘅注意。至于雌性嘅蝉，佢哋唔会叫噶，只系静静喺度做听众。当成千上万只蝉齐声合唱嘅时候，嗰种嘅声量足以震慑捕食者，亦都系保护佢哋唔会被食。有啲品种嘅蝉鸣叫声甚至可以超过100分贝，同电钻发出嚟嘅音量差唔多噶。至于蝉仲有啲咩特性呢？下个礼拜再讲啊！

难免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别人。
1: Eason 陈奕迅嘅呢一首歌《无条件》，亦都反映翻，亦都回应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啦，就系、是、照顾者，作为照顾者，其实我哋真系无条件咁样去爱我哋嘅家人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咁啊约定你先，约定你喺听晚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的访华行程。特朗普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事访问中国，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特朗普启程前说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会在年底访美。到韩国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上周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与总统李在明会晤。何立峰表示，中方愿意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说，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李在明与贝森特会晤的时候说，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韩美经济依然稳步前行，两国有必要加强经济和技术合作，尤其是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外汇市场领域。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为达至精准防骗，警方已经将长者和退休人士群组以及投资骗案分别定为今年的重点宣传对象和项目。周一鸣出席防骗活动致辞说，今年首季有9400多宗骗案，按年微跌 0.6%， 但涉案金额增加2亿9000万元，增加至18亿5000万元。其中投资骗案录得1200宗，涉款按年增加16%至9亿2000万元。他又说，有大约1200名长者或者退休人士被骗，按年多30%，损失金额5亿3000万元，增幅近80%。周一鸣说，警方会继续联同金管局和银行业界打击诈骗的产业链，特别是针对快旅户口清洗黑钱的罪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

0: 熱帶低氣壓克甲比集結在北緯 13.1 度、東經 129.3 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為每小時45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美以南和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後轉吹東風達7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南風3級，能見到50公里以上，汕頭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到30公里，黃茅洲吹南風4級，澳門吹南風2級，最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到25公里。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荃湾古坑道有水管急收，古坑道介乎杨屋道至到横窝仔街之间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请留意现场的指示。较早时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星月居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还有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行车线重开，这些地方的交通都已经是回复正常的了。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都是没有车龙，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主要就是去北角跑马地啦，排到去华润大厦对开。预告一下晚间的工程啦，黄大仙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六点钟，大老山隧道通去农场道去观塘方向的支路是会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青衣青康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十二点半至到清晨五点半，西行去长宏村方向跟住长康第二商场的行车线是会封闭的，到时东行线就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小心。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后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容易。好了，我们听日的交通消息再见。

0: 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Miranda， 今晚咧你带咗一位好资深嘅教育家嚟做我哋嘉宾。
1: 系啊，佢唔止好资深啫。点解我好好开心系请到佢嚟咧？因为佢真系除咗你讲好资深，做咗好多教育工作，其实佢个人咧系好有好有心。
0: 绝对系啊。
1: 嗯，所以非常非常之难得，我哋应该好开心。
0: 系啊 ，Miranda， 不如我哋听下校长嘅背景先啊。
1: 好。我哋请嚟嘅嘉宾系香港资深嘅教育工作者，喺教育界以推广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佢就系杨建中校长。杨校长曾经担任保良局教育总主任，期间佢积极策划属校嘅多元化课程发展同埋校园学习支援，并且曾经邀请知名嘅导演为学生举办电影欣赏会，培养人民素养。培养人民素养，他亦是保良局蔡继佑学校创校校长，奠定了该校的优质教育基础。他现时仍然参与香港德仁教育机构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校董会工作，专注推动教育国际化和大湾区教育交流，推动香港与国际的教育发展。期待和杨建中校长分享他的教育旅程。
0: 校长欢迎晒你啊！
1: 校长你好，
2: 你好，两位主持大家好。
1: 嗯，校长，因为咧头先我简介都有讲过啦，你系投身入去教育界嘅工作，我有少少兴趣想知道系乜嘢导致你咧系将你嘅终身嘅旅程咧摆喺嗰个教育嗰度咧？
2: 系多谢 Miranda， 我谂都好老生常谈嘅。我哋做学生年代咧，其实即系接触老师最多啦。除咗我哋家人之外，好真心好感谢咧，就系接触落嘅小学老师啊、中学老师，全部都系好爱护学生，同埋喺早年咧就传递知识方面咧好尽责嘅。咁所以咧就可能因此咧就感染到，其实啊，如果能够参与到帮助学生成长嘅工作，其实都几开心的，咁样咁，同埋伴住学生成长都系有一个比较年轻嘅感觉，即系话啊，结果我都几好啊，做到退休，陪住啲学生老师成长咁，咁呢个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喺我學習旅途度遇到好多好嘅老師啦，我哋好窮困嘅家庭成長啦，咁有老師咧就會真係買參考書俾我哋，會請我哋食晏晝，咁請下食雪條啊，咁呢啲點點滴滴咧都著，即係變咗使到我將來自己做老師嘅時候咧，都學習。試下多啲愛錫啲學生，咁同學生嘅相處其實。佢哋係完全感受到你愛錫佢嘅，咁但係當然初就要 warm up 下啦，咁可能就因此開展到呢個旅程啦。
1: 嗯，但我有一樣好奇，咁你由細到大咧受到老師嘅薰陶，所以你都立志喺呢個咁樣嘅旅程啦。咁真係沿途一路都冇怨念㗎。啊，你去讀完書啦，讀完中學出嚟啦，去大學咁一路都係呢個旅途㗎啦，係咪？
2: 個過程就有少少。即係變化嘅，

0: 因为我去到高中呢，咁嗰阵时就机缘巧合呢，有个朋友呢就知道有间夜校呢係英专嚟嘅，咁搵代课，即係有时老师可能返唔到，咁就所以呢嗰阵时就初步一个礼拜有两晚呢参与啲英专嘅教学，咁就喺教嘅英语水平都一般普通嘅啫，但系咧感受最深咧就系啲学生嗰种好学，佢哋系咬住个包啊，有啲甚至赶唔切买个包就一路系咁，夜晚由七点零钟就去到十点咁啊翻学，咁呢啲点点滴滴咧都变成我一路喺教育旅途成长咧，都会好我感受到咧，就系无论不同年龄嘅市民咧，其实都有接受教育嘅需要。咁就開始咗教學嘅旅途啦，做老師就係一路做又一路學啦，咁又受到好多校長嘅照顧啟發啦，咁到自己比較覺得都可以做多啲嘢嘅時候，就負責一啲行政工作啦。咁喺人生旅途有轉捩點嘅，就係喺學校工作入面都一邊學一邊做，就都覺得好幫到啲學生。咁就後來呢句說話都變咗我自己嘅座右銘咧，就係我都同好多教育同工分享咧，就係演而優則導。做一個好老師咧，你喺課堂係有三四十個、四五十個學生受惠啦。咁如果做到一個好嘅中層管理咧，又照顧到學校不同嘅工作範疇。咁做一個好好嘅校長咧，亦都係帶動到一間學校整體嘅發展。每年都有好多學生受惠，好多家庭受惠。咁所以咧，喺後期嘅工作，我都鼓勵好多年青有為嘅老師咧，就唔好怕辛苦。好多老師其實好熱愛教學。但他们都有少少担心，就是要一负责了行政工作呢，没那么专心教书。这个是事实，但是呢就要克服啦。第一，第二就是要承担。因为所有学校做得好的行政呢，其实都是支援老师发挥他的教育理想。还有是孕育一个好好的基础给学生有一个好好的学习环境。做下做下在不同岗位呢，就咁啊，眨眼好快脆就计住数都退休啦。
1: 但校长，我想问啊，头先你话咧系演而优则导，咁我头先简介都有讲过啦，喺你嗰个学校嗰个课程嘅生涯嗰度咧，你曾经系邀请过咧导演去嗰度咧同学生分享，你有提高佢哋个人文嗰个素养，我呢方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你会谂到搵个导演咧咁啊？
0: 系其实咧机缘巧合嚟嘅，因为咧我哋做教育咧，其实资源好有限嘅，咁政府拨款是很充足的，每一间学校有固定的拨款，老师的编制有固定的，但是呢就始终那个学习的涉猎面呢，我们是很鼓励阔宽而广。于是乎呢，就我自己很习惯呢，就我们俗称啦，就不知道适不适合咁讲，就是揼下啲老友心口。就是因为呢，其实教育不是只是教师的事。其实社会资源是用得好呢，其实是好帮助到学生呢多角度去学不同的东西。咁所以我好习惯呢就提供多啲学习空间。
1: 你是碌你张人情卡啊？
0: 其实是啲朋友热心教育啫。咁就当我一开口嘅时候呢，就譬如我哋会做好多学生嘅人文素养啊，生涯规划啊，对一啲唔同嘅专业佢哋想了解多啲呀咁样。咁其实最好嘅实况呢，同时都会做好多准备功夫向学生介绍。但呢嗰啲从业员，譬如律师嘅生涯係点嘅，我哋有啲星球人、月球人，即係嗰啲时事评论啊，或者係所谓财经评论嗰啲，哇，其实佢哋几点钟起身，其实啲同学唔知㗎。咁我哋都唔知㗎。咁但係听完佢哋专业人士实况嘅分享咧，其实好多学生对佢哋未来咧嗰种规划咧系好有启发。咁亦都譬如好似有啲电台啊，咁其实我哋香港有个私人嘅电视台，其实佢好特别嘅，佢新闻我自己觉得做得特别好。咁我又啱啱识个台长，咁了解下，原来佢哋喺世界新闻度，譬如边度发生战事。

0: 邊度發生突發事件，其實佢哋可能一兩分鐘就調動到當地嘅一啲叫做夥伴記者就實況報導。咁呢啲喺我哋嘅即係日常學語教咧，就真係冇專家可以同佢哋分享。咁我好多謝台長又容許我哋做一個校長老師嘅參訪咧。咁啊啲校長老師睇過，咦，哇又好好、啊、喎。咁於是乎咧又帶住佢哋啲同學有興趣嘅同學去學嘢。咁呢個都係一個其中嘅例子。但係咧就透過呢啲好朋友好熱心嘅支持咧，我豐富咗學生學習經歷啦。咁有時候學生係學多咗。调翻转头咧，我系老师都学多咗，因为我多咗机会咧，系接触一啲其实我喺我自己专业以外我系唔识嘅嘢，学识咗啦。
1: 校长你咁讲咧，令我咧就即刻谂到咧，我都好多谢香港电台咧，俾机会我喺呢个节目嗰度咧，系做一个主持啦，同阿 Joel 一齐，咁亦都系透过呢个节目咧，其实我哋认识咗好多。我自己嘅朋友咧 ，Joel 嘅朋友或者係社會各界唔同嘅朋友，係豐富咗我嘅人生之餘咧，仲豐富我好多嘅知識。
0: 係呢、這個一路學習啊嘛，咁好多人睇學習就而家都好多年青人咧擁有好好嘅學歷啊，好多學位，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終身學習嘅途徑。更多嘅途徑其實就喺身邊咯。我今日跟兩位咧，即係將會係一個好有學習性嘅旅程。
2: 哇！校長，你千祈唔好咁樣講，你好謙卑嘅。但係咧，我頭先聽你嘅分享咧，就完全感受到咧喺你嘅帶領之下咧，無論你嘅同事啦，或者你嘅學生咧，佢哋唔單止咧可以接觸到學校以外嘅不同嘅界別啦。亦都可以咧，透過你嘅一啲邀請咧，令到佢哋了解學校以外不同界別、不同人士佢哋參與嘅工作啦，佢哋嘅生活啦，豐富咗佢哋人生之外咧，你講得啱啊！喺佢哋個生涯規劃，同埋咧喺佢哋選佢哋嗰個將來個學科同埋事業嗰度咧，其實咧幫咗好多，因為佢了解深入咗。例如，如果有一位同學佢想做主播嘅話咧，真係可以去電台或者電視台睇個新聞部嘅製作，同啲新聞從業員傾過偈咧。对嗰、那个对佢哋嗰个了解咧，深入咗咧，佢去报考嘅时候咧，我谂佢哋知道第一个兴趣啱唔啱啦，做嘅工作咧系咪佢哋想做嘅嘢啦，同埋咧嗰个接触面其实都好广泛啊，即系除咗喺香港之内咧，其实喺香港之外咧，佢哋都可以同其他嘅新闻从业员咧一齐喺度打交道。
0: 系啊，好同意啊。譬如最近考紧 DSE 啦，其实啲学生三年前啊选科，咁选科之前其实佢人生规划点嘅咧，佢。將來想加入邊個專業啊，或者邊一類嘅行業，佢係會覺得有興趣咧？其實佢真係要認識。咁香港學校其實喺過去二三十年咧，中小學同時都係好努力嘅，讓學生認識多啲。我哋喺辦學團體嘅角度咧，就有時單一嘅學校佢嗰、那個接觸面可能冇咁闊。咁我哋就正好当一啲 supplement 啦，就係、是、机缘巧合有咁嘅途径呢，就可以组织一啲联校嘅学习机会。咁呢都係希望帮到学生佢做好个人生规划呢，其实佢将来无论佢嘅精神健康，佢对社会服务嗰、那个心啊，佢点样装备自己啊，都係一个好好嘅过程。
1: 校长，我又想请教你啦，因为你是曾经你是做过保良局赛季友学校的创校校长，作为个创校校长，有啲咩特别唔同嘅地方呢？大家学校任务之友，
0: 系
1: 哇，真系多好多个嘢做
0: 过，呢个都系几得意嘅，亦都难忘嘅历程。咁呢间学校其实咧系当年咧系当时嘅特首阿董特首咧就系、是、倡议咧就系、是、提供優質教育嘅其中一個措施嚟嘅，當時佢覺得我哋香港教育應該多元化啦，咁就提供咗前後咧總共十個校舍，就係俾辦學團體去 bid 啦，我哋俗稱叫做，咁各自提交唔同嘅辦學計劃書，咁呢啲學校咧都各自精彩嘅今日。咁源自都系一个多元化嘅理念，咁呢个喺香港教育发展史咧，我睇咧系一个好大嘅突破，就容许学校喺唔需要负担好昂贵租金嘅情况下，运用家。

0: 長願意負擔的學費，就去發展適合最適合學生的課程。咁所以家長有好多選擇啦，個過程比較艱辛啲嘅，就因為個校舍重建啦，就課程規劃啦，建立嗰個專業團隊啦，呢啲都係好多功夫。咁但係多謝辦學團體啦，我哋當時其實有幾位校長一齊嘅，不過咧就交代咗我做一個創校嘅註冊校長。咁呢間學校其實後來嘅好多嘅工作咧，都係我哋喺第一年建立咗一個好穩定嘅團隊，都係好有心嘅老師。咁因此咧就個根基咧就係好穩固啦，咁亦都得到辦學團體同家長嘅支持咧，一路發展係唔錯。咁就有機會咧，就我哋其實當年嗰幾位校長，其實點嗰陣時我哋都係原本已經有，因為開新校要提早，咁其實咧就係各自有一個重擔，都照顧緊另外啲學校。不過咧，我哋就用夜晚嘅時間，早咗年幾就開始籌備。咁對於課程應該點樣建構啊？對於將來校舍，因為政府係撥款俾我哋自己去設計校舍，咁所以咧係一個幾有趣嘅經驗。
1: 咦？你哋直情係校舍都係你哋自己設計，咁即係一定係你哋對個教育嗰度咧有好深嘅了解，你先可以認識到個設計方面點樣係最好咧，係可以適合個學生去嗰個多元嘅個學習係咩？
0: 是的，我哋好开心嘅其中一个要素呢，就係政府係用撥款嘅形式支持辦學團體去興建校舍。咁呢一个係香港好少发生嘅。所有其他中小学都係政府起好，跟住交俾辦團管理开校咁样。咁就喺諗校舍嘅时候呢，嗰、那个設施啊，嗰、那個設備啊，其實就要睇你做咩課程。咁呢一方面其實都係幾有趣嘅。
1: 我完全明白啊，校長。咁變咗咧，你因為係你哋一手自己設計係諗出嚟嘅，所以就唔同咧一啲咧已經做好曬俾你啦。所以到時咧有啲咩唔啱咧，就係你哋自己要負責啦。
0: 冇錯，呢個係好嘅，因為專業責任
1: 嘅喎，都係都。嗱，依個時候校長，我又想聽首歌先，你不如帶首歌俾大家。
0: 最近啊，好多同工都好忙噶啦，咁啊，學生又好忙，所以好多特別係高中嘅學生考緊 DSE， 我想送一首歌俾所有參與緊公開考試嘅同學咧，就希望你哋繼續有勇氣地去面對，其實你哋璀璨嘅前途喺你哋嚟緊嘅日子咧，好快會出現啦！我希望送一首《真的愛你》俾大家。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的不分旅程，由我李汉正和我的好拍档梁陈志明，
1: 有我们今晚的嘉宾
0: 杨建宗校长。
2: 大家好，
0: 校长啊，头先你就跟我们讲你刚刚呢就怎样呢由零开始呢就创办这间学校，但我觉得你的学校呢即在你的教育生涯里面，你各种贡献里面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挺特别的，就是我们成日都听到坊间的所谓 IB 课程呢多数呢都是由国际学校呢在那里呢才可以提供，但是呢你的学校很特别，是一间本地学校，但是呢可以提供到 IB 课程给我们本地的学生去选择。
2: 其实一间学校的课程发展呢就其实是全体同事的努力的。在我哋刚才都提及嘅啦，当年策划呢间学校，其实有几位校长一起帮手，其中咧一定要重点咧就系介绍阿刘小玲校长啦。咁佢喺资助学校嘅服务完成咗之后咧，就加入咗赛嘅学校嘅团队咧，就领导呢间学校发展。咁我后来嘅工作主要都系已经转移咗去照顾局嘅其他教育服务咧，就呢间学校系我其中照顾嘅一个单位。咁所以整个课程发展其实都是好是依靠刘校长同埋个团队咧，一直以来十几年嘅努力。咁其实开校嘅时候咧，啲家长都好希望了解晒十二年嘅课程系点样样嘅咧，咁样。咁呢个好正常嘅，因为家长作出一个重要嘅抉择，为个细路仔选一间好嘅学校。咁但系课程咧持续发展嘅，其实睇住六年又好，十二年又好嘅学生成长咧。配合社会发展同埋不同学生嘅需要好紧要，咁好多谢团队咧，就其实喺个创校过程咧就去了解世界各地咧系提供紧嘅课程，咁喺英国啊、美国啊、加拿大、澳洲呢都系香港家长比较熟悉嘅课程，我哋亦都同时亦都参考国内高校啦，本身我哋自己香港嘅课程都系优质嘅，咁就从而建构出呢间学校喺小学阶段咧五年嘅校本课程，咁我哋好早就决定咗系一个五年嘅小学课程，然后咧就系一个初中课程。跟住逐年发展落去咧，就跟住有 IGCSE 啦，同埋去到预备我哋嘅同学升读大学之前嘅一个 IBDP 嘅课程。咁都系成个团队咧，每年每月每日咁睇住学生嘅需要咧，可以叫做建构呢个课程。咁当中咧，我都知道校长同埋同事咧都好努力，每年咧其实都会检视翻课程对学生嘅适切性。因应住学生嗰个唔同嘅学习情况，因应住社会嘅需要都有调整。咁可以咁讲，而家嘅课程同埋十几年前嘅课程一定已经系更加发展得好一啲。咁 IB 其实系一个课程框架啦，咁有本土化嘅内容可以丰富佢。咁但系咧就佢当时亦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个平台，因为我哋除咗可以考本地嘅考试，其实开校嘅时候咧，就嗰阵时仍然系五年嘅中学，两年嘅预科嘅，当时嗰个大环境，咁但不过好快咧，教育局就已经系部署行六年嘅中学新高中课程 DSE 啦。咁但系喺赛计有嘅发展历程咧，其实我哋好早都同家长分享。十二年中小学教育嘅可行性，但系当时我哋叫市面咧系做紧六加七嘅，
1: 系咯，你哋特别啊，你系五，你系
2: 系啊，所以呢个就系、是、多谢特区政府啊，教育局对学校信任咧，即系其实我哋比较了解学生成长嘅需要。咁就喺普通嘅中小學，因為係兩間學校，讀完小六要升中一咧，佢其實要有啲時間係適應嘅。咁嗰度咧，其實有啲時候如果我哋睇小五

0: 小六課程同中一、中二嘅課程咧，其實有一啲嘅重疊位，咁就主要係一啲教學語言嘅改變，譬如小五、小六可能係中文數，咁、
1: 嗯、
0: 但係教嘅內容其實同中一、中二有部分嘅課題咧係重疊嘅。不過中一、中二咧，如果英中嚟講就會係攞英文教啦。咁其實呢啲如果喺一條龍學校咧，其實可以處理得好咧，就會爭取到好多課時出嚟，就盡早就可以喺譬如培養學生語文能力啊、思辨能力啊、課外活動嗰個發展啊，特別係青春期嗰、那個健康心理發展啊，咁呢啲又可以多做功夫。咁我哋好早就判斷，其實中小學教育12年係可以嘅，但係當然咧，我哋係配合教育局當時都嘅要求都係13年嘅，我哋嘅編制都係13年，但係我哋好早就決定應該係可以12年，咁啊亦都配合大時勢需要啦。後來整個香港都係12年。咁我哋亦都順理成章，就係6+6嘅一個制度。不過我哋係5啦，5年小學，咁就6年 grade six 咧就係升中，就有處理中一嘅課程。
2: 嗯，校長啊，仲有咧，我知道除咗即係你睇曬呢個保良局嘅教育事務之外咧，有一樣喺你任內咧好特別嘅一個貢獻咧，就係呢個community college，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下咧？
0: 是貢獻唔講得嘅，而係又係因應住社會嘅需要。我哋還記得我哋以前讀完會考啦，咁考完會考，咁兩條路行嘅啫，一係就夠分就讀預科，咁唔夠分咧就服務社會啦，加入去自己認為都有得發展嘅行業，即係我哋俗稱叫做入社會大學啦。咁隨住社會進步咧，咁就真係家長都好希望越嚟越多嘅大學學位。咁亦都系特区政府一个好有远见嘅策略咧，就开始提供同埋推动咧，副学士嘅课程。咁副学士课程亦都系受惠于政府咧，就大力推动同埋咧，系容许不同嘅办团去bid一啲土地同埋校舍。政府系拨款嘅。以一個免息貸款的形式咧，係資助呢啲副學士嘅院校，我哋叫社區書院咧，就興建校舍。咁用一個自負盈虧嘅模式咧，提供副學士嘅課程。咁呢個過程咧，我哋就睇到事實上有啲學生係有呢個需要。其實我哋香港嘅學生係好努力，咁但係咧一到公開試咧，有啲時候就發揮得好啲啦。有啲時候係即係我哋俗稱叫少少失手，礙於中即係大學學位又唔夠，咁佢失手咗之後，其實成績唔錯嘅。咁但係佢亦都好預備去繼續進修。咁嘅時候咧，其實副學士咧喺當時嚟講係一個好嘅選擇。咁但係社會對於一個新嘅學制咧，都係觀望嘅。咁所以我哋要做好多功夫咧，就让我哋自己老师明白副学位对学生持续学习嘅好处啦。咁另一方面咧，就要确保开办呢副学士课程嘅质素，因为家长嚟讲啊，最紧要都系嗰个学与教同埋学生能力嘅一个质素。咁我哋好彩咧，就我哋同香港大学 Space 咧就一拍即合。咁就大家各自分工，就好快咧就系开办到我哋保良局嘅第一间社区书院。咁提供嘅科目咧，我哋都有啲心机嘅，即系话因为同传统大学唔同咧，传统大学可以开各个学院不同嘅学科系比较丰富。社區書院咧，因為資源所限同埋學位所限咧，譬如2000多個位咁其實個科目嗰個決定咧就比較重要。咁我哋要聽好多中學同工嘅意見啦，又了解啲中學生嘅諗法。另一方面又要了解社會對人才嘅需求，咁就一個好好嘅學習過程啦，就開辦到呢間嘅社區書院，咁亦都聘請到好好嘅校長同埋團隊咧，就。我特別感受深刻嘅，我對呢間書院嘅學生，因為我哋都會尋求好多善長咧， 即係對啲學生嘅支持咧，都會捐啲獎學金。咁我哋每年咧，我哋去做評審嘅時候，都睇到啲學生申請獎學金嘅時候咧，佢哋嗰個成績係非常非常理想。咁、而副學士咧，亦都有一個好好嘅特色，就係佢係可以透過完成咗兩年嘅副學位之後咧，係可以再申請入翻去依一 free， 咁啊延續。

0: 佢大學嘅旅程，咁而途徑都多嘅，差唔多每一間大學都會有提供呢啲嘅我哋叫 top up degree 嘅一個途徑啦。咁啲同學係完全係鍥而不捨。
1: 嗯，
0: 系佢冇因为话啊，短时间佢可能未能够好似其他同学一样直接有四年嘅大学学位保证啊，但系佢透过两年嘅努力咧，佢好快就揾到佢自己嘅发展方向，佢就会继续读书。
1: 嗯，
0: 咁有少部分咧，佢选择唔继续读书，但系佢哋都认清楚自己方向，同埋喺选科嘅时候，佢哋知道啊，佢哋其实想做啲加入啲咩嘢嘅行业啊，或者专业。佢哋喺佢哋挑选完成咗副学士之后，嗰啲就业发展都系好好
1: 嘅。系啊，校长，我觉得真系非常之难得嘅，因为咧，我记得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中学会考。考得好咪當然好啦，你可以揾到預科收嚟。但考得唔好嗰時咧，即係嗰時個感覺咧，會覺得啊個天好似冧咗落嚟咁。咁但係後屘咧，經過大家嘅努力咧，有個副學士學位咧，其實係多咗一個選擇同埋一個途徑咧，俾佢嗰啲就算係會考考得冇咁好成績，但可以入咗去做兩年嘅副學士學位，佢繼續努力咧，就可以直接係升入去大學嘅三年班。咁所以呢度其實對個學生嚟講咧，一時一次嘅錯失咧，佢哋如果繼續努力咧，係真係有機會繼續佢哋大學個夢咯。
0: 係啊，而且受惠學生越嚟越多。
1: 嗯，
0: 由初初有啲觀望嘅，真係。咁我哋就因為作為服務嘅開辦咧，我哋就希望多啲認受性。所以我哋喺自己即係團體裏面嘅中學咧，我哋都同書院嘅同事校長一齊落去探訪每一間學校，有啲升學就業輔導主任嘅，咁啊向佢介紹啊呢啲副學士嘅其實嗰個情況點啊，咁我哋都鼓勵適合如果覺得嗰科係適合自己咧，其實係有啲時候係更加好嘅，例如咧我哋有一科咧。其实好适合将来好想考入纪律部队的一些同学呢，他修读那科呢之后呢，其实他对一些所谓犯罪学啊，一些纪律部队的工作啊多些认识。咁佢哋畢業之後咧，就絕大部分都考入咗香港嘅紀律部隊，服務緊香港嘅啦，應該。咁早兩日咧，啱啱我策劃另一間學校嘅面試嘅時候咧，就都見翻一位個當年選修呢一科嘅同學，佢就即係分享翻佢讀完書之後，佢由加入警隊之後，即係一啲。佢自己以前都可能冇諗過嘅發展，係好影響佢哋嘅將來。
1: 嗯，非常之好啊，校長。嗱，聽完你講完啲咁好嘅嘢之後咧，我又想聽首歌咯。你帶第二首歌俾大家。
0: 我哋喺教育工作入邊係細水長流啦。咁我好感恩咧，就喺過去幾十年咧，都係有好多好有愛心、好盡責嘅教育同工一齊。伴住我哋一起为香港教育服务做好一个优质的基础，所以我希望同大家分享我哋一起走过的日子。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日嘅嘉宾系杨建忠校长。
1: 校长啊，头先听咗你个分享之后咧，我觉得非常之好。但系咧，我最近咧就好多时，即系依近呢几年嚟咧，好多人都讲 AI 啊 ，AI 可以帮我哋做到依样，帮我哋做到嗰样。我又想问啦，你觉得 AI 会唔会有机会将来咧，真系取替咗老师嘅工作咧？
2: 系，多谢 Melinda。我的成長年代呢是70年代接受小學教育的。咁當時呢好有新意嘅就係教育電視。咁所以我接觸電台呢，其實最早呢就係香港電台負責係拍呢個教育電視嗰組嘅同事。咁嗰陣時呢一個個個都會討論嘅探討嘅問題就係、是、咦有教育電視每一個課題呢其實係拍得好好嘅。即係好似我哋教書一個教案咁樣。咁其實咦已經教緊書噶咯，
1: 學校都唔使啦。
2: 係啦，於是乎咧，老師的同埋學校嗰個需要性係點咧？咁樣咁啊，當然即係我哋而家歷史過後咧，就知道我哋學校仍然存在，我哋老師啊仍然係繼續做好我哋教育工作。咁但係每一代嘅新科技嘅出現咧，其實都帶來一啲想法，就係、是、其實教育嘅本質係咩咧？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自己覺得所有科技嘅發展都係能夠支援到我哋做好全人教育。咁教育全人教育係有核心嘅。有核心價值喺度，咁無論咩科技都係可以使到我哋無論生活啦，我哋服務社會嘅一啲能量咧，去充實佢。AI 其實我睇落去一個次次地一個統稱啦，不同年代嘅統稱，好多科技。但係亦都有好多過去嘅經驗咧，其實累積咗。我哋以前查字典，我哋後來咧就查翻譯嘅電子詞典。我哋跟住有個階段咧，就係有啲 app 咧就可以同你翻譯啦，有啲去做少少資料搜集啦。咁而家咧更加闊啦，我哋一個統稱就係叫人工智能啦，就幫咗我哋好多好多嘢。咁我哋。其实是开心定唔开心呢？其实我会睇是非常开心嘅，因为有一啲我哋唔系太想做，我仲记得喺大学图书馆入边踎几个月，去为咗一个研究题材，嗰阵时候又唔影印得啦。咁其实咧睇到好多参考资料咧，就系手抄个年代都仲历历在目。咁但系今天已经唔使呢个过程啦。咁我哋其实应该庆幸咧，就有好多科技。是赋能咗俾我哋，我哋可以用更加有效嘅能

0: 等咧，就去做多啲有益於學生啊，有益於社區啊、社會嘅一啲嘅工作咯。咁有咗機器現代化，譬如過去幾百年咧，有工業化年代。跟住有電子化年代，跟住有智能化年代，將來都我相信人類嘅智慧咧，會不斷都有新嘅賦能嘅工具俾我哋。但系我哋維持翻全人教育嘅本身，其實心靈嘅成長係好緊要嘅。
1: 心靈嘅成長好緊要，但系咧，阿校長，你過去咧喺呢個教育界服務咗咁多年，將你大部分嘅時間咧都貢獻曬俾你嘅同工同埋你嘅學生嗰度。我知道咧，你女女出世嘅時候咧，你都好繁忙嘅、哦。
0: 都其實嗰個年代咧就都好似今天都仍然講緊呢個主題少子化嘅問題。其實因為工作嘅關係咧，其實有一個思考問題咧係。兩公婆都係即係不停咁樣思考，就係、其實自己有冇時間好咁樣照顧自己嘅下一代啦。咁我識得好多老師咧，其實都係有學生就其實佢自己嘅細路仔咧，佢都好夜先見到嘅。咁呢個都係取捨。咁但係咧就我覺得孩童嘅成長，父母嘅陪伴係好緊要嘅。不過咧就每一個人都會追求理想啦。太太係咪一定要喺屋企湊 B B 咧？我就絕對認為唔需要有質素嘅生活，唔在於話你要有每日幾多個鐘、幾多個鐘要攬住、要陪住讀書。有質素嘅生活可以規劃嘅。咁所以咧就喺忙碌嘅專業工作入邊咧，其實基本上我都仲好記得細個最緊要嘅女唔係去行商場，唔係買靚衫俾佢著，而係去公園玩。佢其实好简单，一个细路仔两三岁，爸爸妈妈陪住去公园玩荡千秋又好，佢当时个女叫荡秋千定荡千秋，我都唔记得咗啦。咁但系咧，揈揈秋咁，佢就已经系过咗一个好愉快嘅星期日嘅早上。咁其实呢啲家庭生活咧，我哋无论个社会几富庶，或者好唔好彩，我哋面对困难，社会冇咁富庶。但呢啲家庭生活呢，我又覺得應該規劃一下，咁就享受一下。
2: 但係校長啊，你而家咁樣講呢就容易啫，就我諗返下當年你就係工作咁繁忙，返到屋企有小朋友、有太太，你要照顧，咁但係你難免，我嗰時我都係做緊嘢，我真係會同我個仔一齊，但難免會諗到公司嘅嘢喎，咁難免咁樣變咗唔得專注同佢玩，咁我覺得個小朋友係咪都會感受到嘅呢？咁樣
0: 係啊，你嘅經驗完全係我嘅經驗。其實我女細個嘅時候咧，即係我其實我做得唔好嘅。我其实好多文件带翻屋企做嘅，咁但系当我做咗文件嘅时候，有时个女未瞓咧，就会走埋嚟打个招呼咧。咁佢一睇到我样咧，就严肃样啊。因为有时睇文件都系自己不自觉流露到一个愁眉苦脸啦，可能吓。咁啊，认真嘅样咧。咁佢其实后来大个就同我分享，佢觉得我唔系好平易近人嘅。咁但系佢了解，佢知道即系我做紧工作啫咁样。咁所以咧就其实作为父母咧，有时真系逆地而处都系，即系一个面容咧，其实对个小孩嘅成长都好重要嘅。咁啊，讲翻点样争取时间，即系同佢相处
1: 系咯。
0: 我到依家都仲做紧嘅就系、是，佢由小一开始我就送佢翻学。咁就一路每日咧都有十零廿分钟咧就喺个车度嘅，咁啊 me time 嚟嘅，即系咁最早期咧佢就上车继续瞓觉啦，咁啊大啲之后咧就会倾下生活啦，咁系一个好好嘅过程。
2: 我又想问你一样嘢啦，嗱你小朋友你凑佢翻学，车翻学好开心嘅头嗰几年，但到佢咁上下大啦。去到青春啦嘅时候，佢觉得哇，要爸爸车我翻学，好远嘅，俾同学睇到，有冇试过叫你早一个街口停低得啦？
0: 冇啊，佢好享受。
2: 系啊，
0: 系啊，佢非常享受。到依家咧，即系有时佢已经系工作紧啦，咁时间配合咧，我哋有时都一齐出门口，佢都非常享受。即系我相信佢唔会反对我咁样评价，就即系佢都会建立到一。

0: 種呢一個時間係一個大家可以好親力，同埋咧係真係得兩個人。
1: 嗯，
0: 咁你喺一個好寧靜環境，有時大家都會諗大家嘅工作，可能默默無言嘅。但係咧，有時又醒起，咦啊，有個課題可以溝通一下喎。
2: 因為女女都係做你依個行業嘅。
0: 係啊，女女咧就不自覺地不受我影響下咧就。
2: 啊，你以為你受？我覺得有受你嘅分途。
1: 我都覺得係
0: 加入咗呢個工作，咁都有啲跡象可尋嘅。喺佢讀緊中學嘅時候咧，佢就自己好主動嘅，就同我即係希望我都同意，就係佢參與一啲照顧 SEN 學生嘅一啲社區嘅一啲服務，咁係義工嚟嘅。咁我梗係支持啦，因為即係咁難得，咁只係擔心佢即係做得唔好啊，或者唔識做啦。咁但過程咧，佢自己都睇好多書啊，又我睇到好有心機嘅。咁所以佢当有一次翻嚟，好开心同我讲，佢话今日有个我照顾嘅同学嘅妈咪揽住我，即系好感动啊咁样。咁我话点解啊？咁听完佢分享之后，我又觉得佢真系中意呢一样嘢。咁到佢后来选择大学毕业之后读埋个硕士啦，咁之后选择教育文凭嘅课程嘅时候，我都话你试下啦，因为人哋未必收你嘅。咁又即系佢自己又追求到，咁我都喺背后我都会即系觉得佢呢个选择系好嘅，因为育人嘅事业其实那个心灵系好丰足嘅，即系我哋即系唔会系好似有多做生意好成功嘅人搵好多钱，但系咧我哋其实睇翻转头。我哋享受到嘅就係嗰個心靈，同埋咧，我哋好多美好回憶。我哋係即係喺個人生旅途入面略盡一啲少少力咧，就用人影響人嗰個角度咧，去令到每一代都更加健康成長。
2: 嗱，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你啦，校長，你對女女有冇咩期望啊？
0: 呢個由佢喺媽咪嘅肚，我就可以諗嘅問題。不過回歸到最後，好基本。其实因为我做自己做呢行嘅原因呢，就见到有啲细路仔都有唔同嘅困难。其实有健康嘅身体呢，已经系我首要嘅一个感恩，系好感恩呢，就系各方面健健康啦，同埋我觉得最紧要系一个爱护社会、爱护国家嘅心啦，咁喺呢啲方面，我都觉得去慢慢慢慢学下学下，咁都我自己都觉得系一个好市民嚟嘅。咁呢个我觉得已经系最紧要。
2: 非常之好啊！嗱，校长，而家嗰个节目好快脆到个尾声啦，又麻烦你带最后一首歌俾大家。
0: 香港，我喺香港出生咧，狮子山下，系我出世嘅地方。不过我再想表达嘅其实就是这是我家。咁我都希望呢，我哋所有香港人都係同我哋一起享受呢一个家庭嘅温暖。
1: 校长啊，今晚呢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呢亦都藉着带电波祝福你同埋你身边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岳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指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同时亦欢迎更多美国企业到北京参加将于下个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晚上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至少五下枪响，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几分钟之后，全副武装持枪的武装人员步上大楼的楼梯。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同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德拉罗萨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首席禁毒官员，自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八

0: 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你这山压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
6: 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你，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同你讲。
7: 有啲嘢唔使等到见面先讲得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嘅有你同行啦。打电话去18723112，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底下讲出你嘅心里话噶。话时话，你到底想讲咩啊？
6: 你到时听电台咪知咯。
8: 软弱吗？
9: 遇到不如意的事，
8: 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9: 失去了动力，找不到方向。
8: 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个性，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
9: 逢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张玛丽主持的《美丽人生》，用音乐帮你重拾能量。
8: 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7: 在上海滩时期出现过呢把嘹亮的声音，被誉为歌唱皇后的白虹，凭着别具韵味的歌喉红遍乐坛。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9点，星月争辉，有艾力同你重温佢的经典作品，回味扣人心弦的音韵。
10: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11: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各位听众，大家好。今集主持人会联同政府档案处代表刘善君，为大家揭开50-60年代香港轻工业的面纱。原来当年香港人除了做纺织和玩具，连做假发、地毡、暖水壶，甚至是象牙雕刻都很犀利，更加成为了当时香港人生活和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节目入边，主持人同嘉宾透过一张张档案相片同文字说明，带大家了解当年香港嘅社会背景同人民生活习惯。想知香港以前点样由手工业、轻工业慢慢走到去今日嘅城市面貌，即刻开始今集嘅文化之旅。

0: 聽到的就是鄧麗君的香港之夜，不過我們講舊香港，現在我發覺喜歡舊香港或者喜歡認識以前香港的人呢真的很幸福，因為呢比以前的渠道越來越多，除了有幾個都挺好看的博物館之外呢、很多人都可能忽略了的，我們有個政府檔案處都挺多東西看的。
1: 是啊，我很多學生做研究找回香港的舊的資料呢，舊的圖片咧，好多時都是去政府檔案處度要他哋幫助嘅。
0: 今天我就揾嚟政府檔案處的劉善君 Jessica 同我哋介紹。Jessica 你好，
2: 係大家好，
0: 都上過嚟我哋節目幾次嘅。嗱，你俾咗啲資料我哋睇咧，就是一個香港嘅輕工業。哇！而家香港大家都知道冇乜工業嘅啦，但係咧曾幾何時，我諗我嗰代同我嗰代咧，我哋身邊嘅人，我諗賴以為生嘅都係我哋嘅輕工業。
1: 係啊，即係我哋有時候叫佢做手工業啦，即係話唔需要好重嘅。机械就已经可以做到出嚟嘅，咁呢啲叫轻工业产品或者手工业产品。
0: 系啊，点啊，刘善君，点解会你哋会将你哋咁多嘅藏品里边拣轻工业呢部分咧？
2: 政府新聞處咧，佢喺1950至到1970年代啦，咁佢哋嘅宣傳組啦，咁因為公事咧，佢哋就影咗好多唔同類型嘅照片。嗱，咁其實佢題材咧就包羅萬有嘅，咁包括譬如當時嘅農業啊、漁業啊、輕工業、教育、傳統文化好多好多。咁其實佢哋個作用係愛嚟做乜嘢呢？就係、是大家聽眾可以想象下，就係、是、一個文件架，咁入邊咧就攝咗，譬如某個專題啦。假設譬如話係講紡織業，入邊有十張八張相，咁每張相後邊咧都有啲好詳細嘅描述。咁另外咧，有時咧就附帶埋一啲新聞稿嘅，咁

0: 用途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比当时是本地或者外地的传媒去宣传香港的。
1: 咦，不好，这个会不会真的跟英国人他比较重视档案有关呢？
2: 是啊，一来是重视档案啦。咁二来呢，那个年代仲未有电脑㗎嘛。咁好多即係
1: 冚唪唥都系啲硬件，我哋而家用嘅。
2: 是啦，即係借助传媒宣传嘅时候呢，就要有乜嘢呢？一啲叫做規律化嘅。即係话图片啦，图片最好就跟埋 caption 啦。咁详细啲嘅 caption 呢，就可以系乜嘢呢？成段咁长嘅就可以解说啦。咁我实在可以送俾新闻社啊，去到好远世界都可以喎。咁呢个起咗一定嘅对香港嗰个宣传作用。
1: 啊，你哋两位唔知道有冇睇过呢？近期因为大家都知道电脑真係好方便啦。咁即係啲人喺网上呢就将啲旧嘅片传来传去。我就留意到呢，有啲船公司，我唔知係咪做推广呢个旅游呢，三几年介绍香港嘅片呢，我都睇咗几条。即係话嗰个年代，我谂香港系一个好新嘅地方呢。咁我谂有啲一来可能係政府，我哋嘅政府，有啲就非政府嘅渠道呢，就即係有意咁样拍咗一啲猎奇式嘅影像啊，咁而家就留落嚟就变成我哋
2: 啲
1: 画面。
2: 咁啊，但系就即系话业余拍摄嘅影像咧，就好难保留啦。
1: 系，
2: 咁就冇系统整理啦。咁啊，但系档案处唔同啊，或者系早档案处嘅前之前啊，即系政府新闻处所拍嘅嘢咧。啊！佢哋分門別類都好好喎，即係頭先 Jason 嘅講法咁樣。嗱，呢一個file 入邊咧，全部仿織嘅，另外 file 全部
1: 農業嘅，呢個養豬嘅咁樣。
2: 係啦，咁然後就有埋即係 caption 講即係當時嘅情況嘅，因為當時寫嘅，咁我覺得啲資料寫係最重要，唔係而家嘅解説嚟嘅。
1: 咁啊 ，Jason 你對住呢一紮舊圖片咧，即係你睇翻當時嗰個新聞處，其實即係都幾有趣喎。一方面，當然係做緊一樣政府嘅工作，咁但係而家時我哋睇翻咧，我哋從後人去睇翻，會有一啲好多趣味嘅角度睇到嘅喎，係嘛？
0: 會啊，始終我哋係相隔咗，譬如話幾十年再去睇翻當時嘅香港啦，咁你就會發現咧，就話前人做落嘅依啲嘅工作咧，其實對我哋咧就係好大嘅用途。譬如好簡單啦，我覺得即係點解，或者再答翻頭先另外一個問題，點解我哋會揀即係輕工業呢個題目啦？咁因為睇翻其實喺檔案處喺近呢十年八年咧，就多咗好多學生嚟我哋呢度揾資料。咁但我相信咧，就話因為檔案始終對學生嚟講咧係比較去困難去揾嘅。相對嚟講咧，佢哋就好中意咧，即係譬如話去揾照片。咁另外咧，我哋再睇翻，譬如話喺學校嘅課程裏邊咧，咁輕工業。又或者係我哋睇翻嗰個譬如話社會人文學科度咧，都係有好多係同香港有關嘅。有興趣嘅人士嚟到我哋嗰度，個重點咧就學識點樣去揾資料，然之後咧再去點樣表達翻出嚟。個主菜應該係呢一批嘅照片。
2: 呢邊嘅照片，咁啊，即係如何去解讀呢一批照片咧？實在又好重要嘅。
1: 不過咧，嗱，即係講到輕工業咧，我哋聽首歌翻嚟可以詳細講咧，就係話頭先吳浩講過，就係輕工業咧係伴隨住我哋呢啲中年一代咧成長，亦都即係可以講話見證咗香港戰後一個主要嘅經濟命脈嚟嘅。嗱，我哋聽翻首歌叫《Things We Do for Love》，翻嚟咧就講下究竟乜嘢叫輕工業，而家冇咗㗎啦。

0: 今日我哋咧就同政府檔案處嘅劉善君咧，我哋就講香港五六十年代嘅輕工業。咁我諗四十歲或者三十零歲以上嘅人咧，都唔會好陌生，因為讀社會課以前都講香港，其實香港有重工業添嘅。
1: 係啊，有重工業，
0: 有造船業啊咁樣啊。
1: 點知係有呢個鍊鋼嘅鋼業，我哋啱講過。
0: 咁但係即係如果話工業人口咧，即係輕工業佔到好大部分。咁劉善君，根據你所睇到嘅香港。最喜歡影入鏡頭俾新聞處影攞啲係乜嘢輕工業呢？
2: 哇，包羅萬有嘅喎。我諗即係嗱，佢如果影輕工業咧，有好多，譬如話有紡織啦、製衣啦，同埋我諗即係我哋細個，我係一個七十年代嘅小朋友，咁就係當然唔少得就係玩具業啦。
1: 玩具業
2: 咁，另外咧仲有一啲譬如話好似做地毡啦，或者當時原來哇唔使去到意大利，香港都有吹玻璃
1: 嘅。哦，吹玻璃嘅係啊，有有嘅九龍城嗰一帶都有好幾間吹玻璃。
0: 地毡咧，我記得八十年代，因為我就喺新界嗰邊讀書咧，就大埔道好似有間地毡廠嘅，而家唔知仲有冇喺度啦
1: 嚇。係啊，咁地毡業咧就即係如果唔睇翻圖片咧，就真係唔記得咗
0: 㗎。呢張圖片都幾有趣嘅喎，嗱。佢既然影得係地毡，梗係成幅地毡影咗入鏡頭咧。
1: 呢幅地毡好大啊，我諗係有成十幾尺，成十幾尺
0: 㗎。高過個人，咁嗰啲上邊要喺度織個地毡嗰啲人咧，要搭喺個架度係咪？
2: 係啊。
1: 係啦，我諗就係一塊長木板，咁然後咧就有幾張凳仔，咁嗰啲女
0: 工中飛人，
2: 即係大家可以
1: 懸空坐喺凳仔度，然後繼續織。地毡嘅另外一端啊，
0: 即系话我哋以前嘅工业咧，其实咧真系手工业啊，有啲嘢就好原始嘅，就唔系话我哋而家叫 high tech 啊，即系唔系有好多金属啊、钢架啊，即系照明啊，而系真系手板眼见嘅啫，好多嘢。
1: 咁嗱，我又有一张图片，我又印象好深刻嘅，就系一个细路仔企一个好大嘅象牙，好高嘅象牙。咁呢个象牙咧，比呢个细路仔嘅高度咧系多两倍以上。
0: 咁呢条象牙咧，应该系一只好大嘅象嘅圆。条牙佢冇应该冇经过接驳噶啦，只象有几大只牙就有几大。
1: 咁原嚟咧就我细个印象咧就系中环最多象牙铺嘅，
0: 边叫牙雕啊？
1: 系啦，咁啊，于是就将啲象牙咧就系挑成咧佛像啊，各类即系小玩意啊、玩物啦，咩都有嘅。
0: 如果以一条咁长嘅象牙，成十几尺咧，几乎清明上河图都可以雕晒出嚟
1: 嘅。系啊，咁所以先系即系。啲大象啊，嗰個遭遇就好坎坷。
0: 其實係去到八九十年代先至話環保人士話唔好再有啲咁嘅嘢入口係嘛，虎骨啊象牙。
1: 所以咧就係進入八十年代之後咧，就認為咧大象係呢象牙係為禁品咧。咁於是香港嘅即係挑黑象牙業咧，就慢慢係衰落咗。
0: 嗱，地毡同埋象牙呢啲都真係好一般人冇諗過啦。仲有啲乜嘢畫面啊？阿劉善君會比較印象深嘅，睇望。呢啲輕工業我哋叫做，
2: 我諗另外仲有一啲即係可能而家真係會好少見咧，就係做假髮啦。咁我最初

0: 咗我哋即係如果你冇咩認識，你睇啲即係譬如話做假髮啲照片啊，哇！你覺得好似一堆堆髮菜咁樣。咁原來啲假髮咧，有啲真係用真嘅頭髮做嘅，
1: 係
2: 貴埋貴好多
3: 嘅，
2: 好似
3: 係啊，嗰啲係貴好多嗰啲。咁佢又要有一個網嘅，即係好似有個頭套咁樣嘅。咁然後將啲髮咧一針針就織落去。咁所以一定係要女工喎。咁啊，男工咧
2: 細心，
3: 嗰啲手漸粗啊，又做唔到呢樣嘢嘅。咁啊，女工咧做到嘅。咁啊，所以喺70年代咧，假髮業咧係差唔多香港嘅工業嚟講最貴工資嘅。嘅行業嚟
2: 嗱，兩樣嘢，第一咧就即係因為我小弟都好多即係藍領家庭咧，咁啊的確係嘅，電子同埋假髮咧，當時係比同期嘅即係人工高嘅，同埋佢一定。正如吳浩話，因為呢兩個行業咧都要啲人比較年輕，對眼比較利嘅，年紀大咗你好難做嘅，咁所以要求高啲，所以人工高啲。第二咧，我記憶中咧，當時阿劉善君細啲嘅，睇電視嘅廣告咧賣假髮咧，係即係等於整容咁啊，即係將成個同埋化妝品，即係你自然戴咗個假髮之後，令你換然一身，個人更加有自信，係直情係另一個人嘅。咁所以當時假髮業有時諗住抿抿嘴笑，哦，依家戴假髮，即係嗰時戴假髮咧，雖然其實係一樣好正面嘅咧，有啲人。攞嚟玩噶嘛？譬如老夫子漫畫，咪成日講戴假髮換咗你個人咁樣。
3: 咁嗰個年代有啲唔同嘅，就係話假髮係襯衫嘅攞嚟。咁即係你如果著邊一種嘅時裝咧，啲頭髮邊有咁多時間去
2: 唔同場合去做咧？你話日頭你翻工好端莊或者好斯文，然後夜晚我要去應酬嘅。咁所以假髮都係代表咗個社會進展嘅，即係注重儀容啦，比較富裕咗少少啦。如果唔係。
3: 是啊，咁所以就一个人嘅屋企入面咧，起码有两三个假发嘅，女仔系最多，男仔有喎。咁你日头你唔可以即系长头发成个 Beatles 咁样上班学或者上班噶嘛？到夜晚出嚟蒲，仲要戴个假发。
2: 咁我谂唔系今日男士先有发线上移嘅问题嘅，早年都有呢个问题嘅时候，嗰阵时候未兴织发咧，都我记得。如果睇嗰啲叫做雜誌都有呢啲咁樣，無論係假髮、薄髮、即髮，呢個行業都早到成七幾年都有
3: 嘅。係啊，
2: 仲有啲咩特別嘅圖片啊？阿劉善君同工業輕工業啊，其實輕工業種類好多嘅。
3: 係啊，
2: 你依度冇就我就記得睇啲譬如華僑練監裏面咧，原來糖漿業以前香港好受歡迎，
3: 糖漿
2: 業佢賣去外國好受歡迎嘅。
0: 係啊，因為始終我哋嗰個場地同埋版面限制啦，咁所以我哋都係重點揀啲重點出嚟。咁另外我諗即係而家我諗新一代真係比較少見，就係嗰個暖水壺啊。
2: 哦，
0: 咩紅色嘅暖水壺嗰啲而家好少有，不過我屋企咧始終有一個。
2: 金錢牌啦，好似
3: 金錢牌最多係啦，冇錯。
2: 你有冇聽過一句俗少少嘅宣傳口號？當時唔知係電台定電視賣，叫做好膽靠滾。
0: 未聽過。係
2: 賣暖水壺嘅，
3: 係啦，
2: 即係佢個暖。水壺如果好，即係個玻璃膽係好膽，咁又滾水滾得耐咧，就保暖。
3: 係啦，
2: 咁啊揾句俗語叫好膽。
3: 咁啊，拉尾引申出嚟都好多呢啲咁上下宣傳。
2: 一語相關係咪？譬如豈有此理啊，買鞋咁樣。
3: 冇錯，豈
0: 有此理就買。
2: 好啦，咁我哋聽首歌翻嚟再講，其實好多精彩圖片可以慢慢同大家講下嘅。

0: 成日听旧歌，我要听新歌啊！
1: 咪转我个旧歌台啊！
0: 我要听新歌，
1: 我要听旧歌。
2: 旧歌新歌都想听有几难啊？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
1: 咁又点？个收音机都坏咗啦。
2: 上香港电台网页同手机应用程式都听到噶嘛？仲可以追踪埋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就可以紧贴五台最新动态咧。

0: 香港留声机。
1: 今日香港留声机咧，我哋有三个好中意睇旧照片、旧档案嘅人就喺度。咁除咗吴浩同郑启明之外咧，仲有刘善君嘅。嗱，其实档案呢样嘢咧好有趣嘅，图片当然系最吸引啦，即系大家睇。咁头先阿刘善君都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就系话文字同埋一啲对于图片嘅解说。仲有一样就系我见到你哋除咗一啲文字同图片之外咧。我哋所謂而家我哋頭先講嘅硬件就包括埋當時一啲實物啊。我見到你哋檔案館係收一啲政府可能係一啲表格啊，或者係一啲點講咧，即係話當時嘅一啲公告嘅告示啊等等，呢啲你哋都有收㗎係嘛？
2: 係。
1: 嗯
2: 哼。我諗講清楚一樣嘢咧，我哋唔係話去特意去收取即係某一種形式，譬如公告，而係話咧，我係成個整體一個檔案去睇翻嘅，即係我哋唔會話見到公告就收。咁我哋睇翻係整體嘅檔案，佢本身個價值，我哋去作一個選取嘅。
1: 係咁嗱，頭先我先講圖片咧，因為始終圖片係最吸引咧。頭先淨係傾工業，我都講咗幾種，即係而家年紀輕嘅朋友都比較見唔到嘅行業，但係有好多其實。一般人的生活不是跟輕工業正式有關的圖片都有在這裡。
2: 是啊，我想最主要就是我們不想只是抽取講輕工業，都要看回當時的民生啦。
3: 是
2: 的，我想為什麼有工業都是即是跟民生很有關係的。或者都會講回即是描述回兩三張照片是比較得意一點的，即是讓聽眾都有個概念啦。那我想現在大排檔在香港真的很少的。那我們其中有一部
1: 分文苑都搬埋了。
2: 系咯，
3: 话要列入文化遗产嘅话，
1: 讲系咁讲，但系始终即系冇一个政府冇一个好明确嘅政策啊，即系上搬晒上二楼做熟食中心咯，唯有。
2: 系啊，咁有一张相咧，就系大排档嘅，系一个中式大排档，咁啊挂咗好多烧味喺度啦，
1: 腊鸭啊成只，
2: 系啦，

0: 係
1: 咧
0: 燒鴨啊！
1: 但我覺得更加特別咧，就係好多木嘅長凳啊，咁有啲阿大叔咧就踎咗喺上高嗰度食嘢。咁我記得我自己細個嘅時候住喺旺角附近嘅，我就未見過中式嘅呢啲大排檔，但有好多食即係飲西茶嗰啲大排檔啦。咁就都一啲長凳，長凳上高有一啲凳仔。
2: 凳仔
1: 咁，但係我自己就從來唔夠膽去坐喺凳仔。
0: 嗱，呢個要請教吳浩，我就見過，因為嗱呢度顯露嘅年齡就係你講呢種中式嘅咧。我細個就尤其是香港島咧，即係環頭環尾一定見到嘅，收緊球場附近都好多。直到八幾年，我諗中上環都有。但係唔好啊，依班阿叔真係要好高嘅技巧喎。嗱，我坐左邊，你坐右邊，我起身，你咪成個平板，即係呢個巧妙點起坐。
2: 唔會嘅，
0: 要大家夾過嘅。
2: 唔係，佢嗱通常你長板凳咧，尾嗰個咁啊就。即叫唔平衡嘅力咧，咁就先係會反嘅。咁佢大排檔就唔係嘅，佢應該係兩邊咧拍埋啲嘅，即個力咧就喺個中心位嘅。咁啊，但係咧就但係咧就係坐大排檔係驚牙煙喎。
0: 其實近乎踎嘅啦，唔可以用坐呢個字。
2: 你一翻身咧，你就跌嘅喎，
0: 劈拍嘅啦，
2: 就跌嘅喎。咁所以大人咧都叫細路仔咧，盡量唔好即係坐呢個大排檔上邊嘅凳仔嘅。
0: 同埋嗱，即係坐已經好高技巧啦。同埋我印象中，我哋即係其實香港環頭環尾好多咧，就叫濕街市嘅嘛。我記得細個跟大人去咧，其實街市好多嘢睇嘅，但係去完咧，你隻腳想唔污糟都幾難。係
2: 啦，冇錯。
0: 第一就真係濕，同埋咧係污糟邋遢，你成隻腳細蚊仔著條短褲咧係污糟曬嘅。咁你如果跌落地咧，你都咪話喎，唔好講跌磚頭喎，成身都係污糟
2: 嘅
0: 咯。
2: 咁佢大排檔最早嘅概念咧，就係前邊一排凳，凳上邊有幾個凳仔，啲食客咧就喺度坐噶啦。咁啊，然後咧，政府規定
0: 睇住你點樣煮，睇跟住食噶啦嘛。
2: 政府規定咧就兩邊咧可以有兩張四方形嘅台。
0: 哦，有限制嘅。
2: 有限制嘅。咁啊，點解後來啲大排檔就越做越無法無天啦？成條街俾佢霸咗啦。咁啊，所以咁情景底下咧，就差唔多係必然啊，即係大排檔前邊嗰個長凳咧。就係、是、嗰種顧客就要坐喺度為對象啦。
0: 係，其實街邊小食咧，嗱頭先同阿 Jessica 同埋阿吳浩都講到，就係近期真係我哋好幸福咧，越睇就越多。除咗硬照之外咧，好多啲畫面都流咗出嚟啦。我睇翻譬如三幾年咧，真係通街都有得食嘅喎。嗰啲我睇翻雖然黑白咧，譬如煎炸唔知炸啲蘿蔔餅啊，可能啲油條啊，即係街邊小食。我諗呢個係。可能是廣東文化一路延落，或者北方文化延落嚟㗎嘛？
2: 這個街邊小食咧就我哋要咁樣睇嘅，就即係話係以前咧好多街市啦，咁啊啲住宅人家多啦，咁樣就變咗係即係啲熟食小販啊，就會投其所好咧，就設計好多嘢，然後咧就係吸收佢哋嘅錢啦咁樣。咁啊慢慢咧就隨著即係政府覺得熟食小販。好多係冇牌經營嘅熟食小販係唔乾淨嘅，唔應該係
0: 事實上真係唔係幾衞生
2: 嘅，容許佢哋營業嘅。咁就喺八十年代就比較係講盡殺絕一啲，咁亦係導致到咧就一般嘅流動熟食小販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咁啊到而家差唔多絕響噶啦，
0: 冇噶啦。即係睇翻我諗啊 ，Jessica 雖然即係年輕啲啦，我諗你應該記憶中咧就係話，我哋成日都講啊嘛，戲院附近咧係好多小食嘅，即係有啲就唔使煮嘅，有啲係現成，譬如嗰啲滷水嘅嘢啊咁樣。
2: 雞鴨唔係滷水鴨腎啊嗰啲啦。
1: 蔗我記得金蔗嗰啲，
2: 金蔗咧
1: 咩花生嗰啲。
2: 花生，
0: 所以好多中意即係
2: 魷魚最厲害，
0: 香隔三條街都香。即係我諗最對於好多所謂保育文化人士，佢都懷念嘅咧就係嗰種色香味啊。其實就當講真係有少少唔係。但是就變咗令到你行街咧，嗰個趣味係多好多
2: 嘅。係啊，咁呢個所謂叫 street food 啦嚇，咁啊就全世界每一個城市都有佢哋自己唔同嘅特色嘅。咁又調翻轉，你要去了解每一個城市嘅話，你睇佢唔同特色嘅，所謂叫街頭食品咧，實在就已經反映咗
0: 都反映咗
2: 當社會嘅面貌㗎啦。
0: 咁我記得即係話，我覺得香港有個好處就其實細個雖然話廣東人為主，但係江南北嘅小食我哋都有嘅喎。
2: 係啊，有㗎嚇。咁呢個又係反映咗即係話。四九年之后，哇！北方人南来，咁啊好多就，意思系将我哋唔识嘅外江嘅小食咧，都带嚟香港。
0: 所以有啲食物咧，好多时候我哋啲。 即係中年人走埋咧，都會好懷念。譬如松糕啊 ，Jessica 食過未啊？
1: 誒，當然食過啦。
0: 但係松糕而家想揾嚟食都幾難啊，係嘛？
2: 好似呢一層。

0: 樓好似有喎，
1: 而家白糖糕嗰啲冚棒係由曬集體經營，
0: 全部拆樓你喎，已經以前咧就松糕係不能夠蘭登大雅之堂嘅，只可以係起乜嘢咧？大排檔。咁啊最特別咁樣喎，大排檔個蒸籠好大個喎，咁啊然之後咧就一知道佢嗰啲煙熱氣冒升咧，你就知道佢就快松糕熟咯。
1: 同埋唔同色有咩？有黃嘅，有白咁啊！
0: 一開個蓋咧，你就好開心嘅，入邊咧形形種種黃色嘅、白色嘅。松糕全部出現曬。
2: 其實松糕同馬拉糕最大的分別係
0: 唔同嘅，松糕就係熱嘅，馬拉糕
1: 個製法都有啲唔同嗱，我就唔識嘅，但係咧聽啲人講就係用嗰種粉啊，同埋即係做法係完全唔同嘅。
0: 馬拉糕咧就嗰個有餡嘅喎，即係嚟話有啲
2: 腩仁、
0: 腩仁嗰類啊嘛。松糕咧，我哋俾另外一個名佢嘅，就叫做豆泥糕。我哋豆泥就知咩意思啊？即係好
1: 便宜嘅，真係好便宜
0: 豆泥啊嘛。咁所以之後乜嘢咧？豆泥檔先有嘅，咁又唔可以即係上得去呢個茶樓啊。茶樓賣嘅一定唔係松糕，
1: 有啲食物咧，比如格仔餅、雞蛋餅就留咗落嚟，而家仲即係將佢規範啊。但係松糕啊，或者以前白糖糕呢啲，真係越嚟越少啊。
0: 係啊。
1: 咁嗱，劉善光好似仲有一張相，你好中意係嘛？
2: 另外一張相咧就喺間銀行嗰度啦，咁就好多人喺度排隊啦。咁其中有部機好得意，你而家我哋望落去咧，我覺得就似收銀機，
1: 大笨好。
2: 咁但係咧嗱，因為頭先都講過咧，依輯相佢有一個特點咧，就係話佢喺有附有一啲即係好詳細嘅描述嘅。喺當時咧，即係如果你用啲相，無論你係即係中意歷史，又或者想愛嚟做一啲教學。上個用途啦，你就會發現咧，其實有啲真係好正嘅資料。嗱，譬如喺度講到咧，就當時咧某一啲階層，譬如話一個文職人員啊，或者一啲即係商户，原來佢每一個月咧大約係有1000蚊人工。
1: 呢個咩年代
2: 嚟噶？呢度咧就1964年。
1: 哇！1000蚊好高薪㗎，
0: 好高薪㗎，
1: 好高薪，大班級㗎啦。
0: 佢所講嘅呢啲係好高薪人員嚟㗎啦。
2: 所以喺度都話呢啲叫做中產階級啦，嗰度
1: 好高級㗎啦，呢個
0: 非常中產。
2: 咁但我想講翻就話其實當你睇翻呢啲描述嘅時候咧，我覺得就係話你愛嚟做教學上或者研究嘅，可以係一個第一步。咁你起碼嗱，因為如果一張相。你要嚟咧，即係譬如話做一個歷史研究，其實有一個限制嗱。有時相咧就勝過千言萬語啦，
0: 當然啦。
2: 咁但係咧，如果即係譬如話佢冇咗嗰個所謂嗰個 context 啊，即係啲脈絡咧，你就覺得咧係你都唔知個年代喺邊度嘅。咁但係我覺得譬如話我哋依批相，佢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同埋即係我覺得係用喺教學上嘅好處咧，就係佢有一個詳細嘅解釋。咁我覺得依個係你去做研究，又或者係做功課嘅第一步。咁因為我哋本身譬如喺檔案處裏面啦，我哋就係有好多絕大部分都政府檔案啦。咁所以變咗，如果譬如話老師、學生，又或者即係公眾人士去做研究嘅時候，佢睇咗呢啲資料。佢再可以咧去睇埋一啲相關嘅，譬如話政府檔案同埋政府刊物啦，我覺得就係即係個事半功倍。係
0: 啊，
1: 呢個我即係我哋頭先未做節目之前，同阿劉善君都講咧，就係話而家坊間我見到好多年輕人朋友咧，其實都好熱心去喺個網上流傳啲舊相啦。但我呢個亦都顯現到就係話歷史教育，包括博物館啦、你哋檔案處或者甚至我哋任何媒介都好啦。你講得啱，一張相本身即係雖然勝過千言萬語，但如果你冇一個所謂 context， 冇一個脈絡去知道係咩年代，當時係咩環境咧，又係唔缺乏嘅。有好多時候我睇見有啲人個相嗰個標題個 caption 咧係錯嘅，我就有個衝動，我話俾你聽，其實唔係嗰年或者唔係嗰件事。咁所以呢度可能我哋仲有大把嘢可以做，就係咁嘅原因啦。
0: 即係話佢檔案處即係以前呢個新聞處所做嘅相咧。佢第一佢張相好大喎，即係有啲
1: 質素高啊！有一樣嘢就
0: 我哋係啦，入去電影院睇嘅嗰啲畫片咁大張喎嚇，咁啊點解咁大張？佢又要令到大家咧相入邊嘅細節。你可以睇得好清楚，
1: 呢個就依樣要讚嘅就係當時新聞處係幾專業嚇，啲相嘅質素隔咗幾十年睇都好清分明。
0: 咁然後佢相後邊咧就係當時嘅 caption， 或者係多個 caption 嘅一兩段嘅描寫嘅。咁呢啲嘢好有價值。
1: 係嗱，或者聽多首歌翻嚟咧，阿劉善君手上揸住一張相咧，我睇落就有啲感情咧，因為同我哋電台有關。跟住呢只歌咧，都係我哋揀到77年嘅歌，就係 Ingrid Hamilton 嘅《After the Loving》。

0: 阿刘善君同阿吴浩啊，我有谂起一句话，唔知可唔可以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咧？就系、是、当年嘅政府新闻处咧，我谂第一头先讲过就系英国人嗰个比较重视档案啦。当时我谂俾几唔少嘅资源佢哋，拍出嚟嘅照片质素相当之高。其实除咗硬照之外，我哋话早年佢仲有嗰啲咩 Hong Kong Today 嗰啲片，咁、啊，结果出嚟嘅结果就真系记录咗香港嗰、那个年代好多好精彩嘅嘢。咁不过刘善君就观察到一样嘢就话，除咗一啲好真实嘅捕捉咧，有啲可能是設計圖片嚟嘅，係基於某種嘅唔好講係政治目的啦，即係宣傳效果設計。你好似留意到有啲咁嘅嘢啊？
1: 嗱，譬如話有一啲相咧，就講到譬如當時候一啲嘅廉租屋啦，或者係曬子區啦。咁喺相入邊咧，即係我唔知，即係頭先講咗啦。我細嗰時，我記得係讀嗰啲社會，有個叫社會科嘅。社會科入面有些相咧，亦都而家我喺新聞處依堆照片裏面咧，啊耐唔耐都見到類似的照片。嗱就係70年代咧，就好講究，好講求就係一家四口，
2: 冇錯。
0: 咁喺啲
1: 張相裏邊咧，經常見到就係譬如一家四口啦，阿爸就著住西裝，媽媽咧就著套裝，
0: 執到正嘅。
1: 係啦，咁仔仔同女女咧都係著到好靚。咁啊，阿女
0: 著睡衣嘅。
1: 係啊，阿女就玩緊洋娃娃，阿仔咧就玩緊皮球，咁跟住爸

0: 睇報紙，
1: 呢啲係設計圖片啦，
2: 冇錯。
0: 但係個問題在於，雖然係一張設計圖片啦，但我覺得佢都有一定嘅歷史價值。咁因為嗱，譬如你睇翻啲照片啦，雖然佢未必係反映到現實，你現實可能變成阿鄭啟明，你頭先講喂應該係著睡衣，唔係咁樣。
1: 甚至連郵寄粒記。
0: 咁但你可以睇翻，可能係反映咗嗰個潮流嘅指標，或者係當時一種嘅理想嘅家居，
1: 一個審美價值啦，或者。
0: 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可以中。固然有一啲可能嘅設計嘅照片，但你都可以反映翻當時時代嘅特色，即係等於有時候我而家再睇翻，即係譬如話八十年代嗰啲電視劇集啦，咁你可以睇見，喂冇理由一個即係可能勞工階層住到間屋咁大，咁但係你又可以睇翻咧，就話譬如當時嗰啲設計咧，哦原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開始又興嗰啲組合櫃，但而家又已經係完全係out曬啦，咁所以我就要睇翻就係其實縱然有啲可能嘅設計照片都有價值
1: 嘅，粵語片、國語片都係啦，唔係嘛？
2: 冇錯。
1: 咁啊，嗱，而家 Jessica 手上對住一張咧，就我估都某程度設計嘅，因為由嗰只牛到嗰個訪問嘅人，到嗰位農民嘅企法，都應該係經過，就算影都唔係一 cut。一剔過嘅呢張你介紹話呢張相係咩相？
0: 咁我手頭上呢張相咧就係拍喺1962年拍嘅，就係我諗一陣間都要考下鄭啟明嗰個眼力。嗱，依個咧揸住依個嘅錄音機嗰個咧就係你哋以前啲我諗你嘅前輩嚟㗎啦，係香港電台嘅同事啦。咁呢度咧，如果我哋睇翻呢張相背後嗰啲描述咧，就話係當時咧就係依個漁農處啦，佢哋都會有每一個星期咧都有啲節目，咁就係即係俾啲農民啦，或者係漁民嘅，咁而依張相咧就係頭先鄭啟明都描述過啦，就係一個香港電台嘅同事啦，佢就訪問緊一位農民，咁啊有一隻大牛喺度添
1: 嘅，好大嘅。嗱，呢張相咧，即係我哋都曾經喺75周年展覽過嘅。第一就係呢位同事咧，我先介紹啦，就係我嘅前輩張漢彪先生。咁佢後來咧就去到做到中文台長嘅。咁佢係繼阿周乃陽先生之後做中文台長，後來就佢離開咗港台。咁而家都好似離開咗我哋添㗎啦。咁張漢彪先生如果係資深嘅聽眾，一定聽過佢嘅聲音。佢係做公共事務節目。咁你留意到佢當時咧，佢係著住西裝去採訪嘅。當時喺個農田嗰度。咁我哋後來都考證過咧。阿戴建文同我講，佢話佢留意到早年嘅記者真係著西裝嘅，即係尊重個場合啊，就唔係牛記粒記或者獵裝嘅。咁呢個肯定嘅。咁佢揸孭嗰部機咧，即係我入行嘅時候都應該冇用嘅，就好重嘅。咁啊有黑皮嘅，寫住香港電台四個字。咁你講得好啱啊 ，Jessica 就係咁。香港電台做呢個所謂公共廣播咧，就真係自古已經有啦。就我哋叫 serve 嗰個 community， 特別係 minority。農民、漁民，甚至礦業、農林產業咧，我哋都有呢啲節目。漁民一周咧就一路做到成80年代、90年代，農民一周咧都應該起碼做到60、70年代嘅。咁所以當時係會特別有呢啲節目。我同吳浩都講過咧，教下佢用邊種農藥啊，點樣除草啊，農民要注意冬天點樣保暖啊，漁民就更加啦，即係又係一啲漁業嘅知識啊。咁後來就發展到阿戴體啊點隻歌俾阿邊個咁樣，即係呢個係一路長久嚟講喺香港電台獨有喎。我估商台比較少做嘅啫。
2: 係啊係啊，即係佢服務全個社會啊嘛，香港電台嚇。
1: 咁呢個即係反映到當時香港喺62年嘅期間咧，農業都是一個主要的經濟嘅一環嚟。
2: 係咯，60年代仲有農展會嘅喎，
1: 所以即係呢張圖睇到就話，雖然輕工業都已經係我諗越嚟越多人參與工業，但係農業同埋所謂當時新界咧，我諗農地係好多係嘛？
2: 係啊，新界。魚塘啊，好多嘅嘢，我哋喺舊語片度都可以睇好多嘅。咁真係現代化咧，就係、是、我哋而家講到1977年咁上下
1: 就少啦，
2: 就一路就開始咧，就變化啦，就變成係乜嘢咧？而家嘅呢個城市化噶啦。
1: 其實我自己有啲朋友咧，嗰陣時住新界咧，都唔係好遠，就住屯門附近啫嘛。應該80幾年都仲係養豬養白鴿，所以唔係好耐嘅事啊。嗰陣時嗰條叫做屯門河咧。是因為太多糞便，所以政府要清理。所以呢個農業呢樣嘢咧，我諗而家30歲以下嘅朋友就覺得好陌生、好遙遠。但係我諗其實真係去到80年代仲有呢個農業嘅嘢。
0: 即係如果講到話嗰個城鄉嘅分別啦，咁而家已經冇啦。但我記得就係我自己都睇過新聞處有一啲舊片段啦，好得意，就講到當年嘅教處咧，佢其中應該有個計劃咧，就係俾啲住喺鄉村嘅學生去中環嗰度睇下嘅。但係而家
1: 食香差別
2: 咁以前交通又冇咁方便啊嘛，咁就真係。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外交部强调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就话同习近平有好多事情要讨论，又透露对方会在年底前访美。政府公布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和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合安管理向宏福苑的业主发信，说收到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面对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晚上抵达北京，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迎接。特朗普启程前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又透露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问美国。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听朝会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刘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之前降落首都国际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毯，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之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到场迎接，特朗普同韩正握手并短暂交谈。现场有欢迎仪式，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特朗普在机场没有发表讲话，他随后登上专车离开，前往下榻的酒店。特朗普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事访问中国，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特朗普事隔九年再次访华。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特朗普启程前表示，与习近平关系良好，双方有好多事情要讨论，预期会有美好的事情出现。又透露，习近平将于年底前访问美国。
3: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hat way.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iscuss.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working with China has been very good. So we look forward to it. As you know, President Xi will be coming here toward the end of the year, so that'll be exciting too.
2: 特朗普说会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但是被记者问到会不会要求习近平介入伊朗问题时，特朗普就说伊朗从军事上已经被击败，不需要任何协助。
3: I don't think we need any help with Iran,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ey're defeated militarily, and they'll either do the right thing or we'll finish the job.
2: 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会向习近平提出开放中国，让更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十几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和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包括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 Tesla 行政总裁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以及 Meta、 花旗、摩根大通和黑石集团的高层。至于特朗普的第二仔埃里克就以私人身份随行。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0: 入交換意見，強調中方願意同美方擴大合作管控分歧。北京市面的保安顯著加強，據報特朗普將會到訪的天壇公園已經關閉，有公安車輛在門外戒備。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羅偉豪報導。
1: 美國總統特朗普抵達北京，展開為期三日的國事訪問行程。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在當日較早時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說，中方歡迎特朗普國事訪問中國，兩國元首將會就事關中美關係以及世界和平和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他強調中方願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擴大合作，管控分歧。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而在特朗普抵步之前，北京市面的保安亦都有所加强，长安街多个路口继续有警察维持秩序。外国传媒报道，特朗普预计星期四将会到访天坛，天坛由星期三起一连两日关闭。记者前往天坛公园其中一个大门，已经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门外设有铁闸和安检帐篷，只有获得许可的人士或者车辆才可以进入，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已经买飞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有来自俄罗斯的游客说，来到才知道公园关门，会转去天安门参观，又希望下次再参观天坛。新华社发表时评文章，指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各界都期待会晤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并且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和确定性。文章说，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解决分歧绝对不能够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极限施压、脱欧断链没办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贸易战、科技战没赢家，中方愿意同美方双向而行，但绝对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的妥协。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中方说双方讨论到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陈晓庆报道。
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被视为是为中美元首会晤讨论经贸议题铺路。路透社报道，会谈在仁川机场的接待室举行，持续了大约3小时。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贝森特随后前往北京参与总统特朗普的访华行程。而在何立峰和贝森特会谈前，韩国总统李在明上午先后在总统府青瓦台接见两人。李在明向何立峰说，希望韩中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惠及两国民众的方向发展，两国应基于双边关系发展方向的共识，争取在经济、产业、经贸、文化等领域取得实质成果。何立峰就说，中方愿意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另外，中国驻美大使馆刊登大使谢峰早前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的内容。谢峰说，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和公正，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历史反复证明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

0: 引領下，中美經過多輪經貿磋商達成一系列共識，把雙邊經貿關係穩住，但咁樣遠遠未夠，希望美方繼續向前走，徹底取消單邊關稅等限制措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政府公布将会由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税。

0: 宜成立的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再公布新措施。未来星期日起，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半价，私家车和电单车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16日。而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说，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
1: 有用啦，对我哋啊，即系起码都话嘅小型津贴啦，咁样咁啊，乘客又冇损失啦，咁样。平时咧，咁我哋一日都有两三转嘅过隧道噶啦，最少噶啦，咁样。咁啊，一转几蚊咁计咧，收一半咧，咁样咁累积落嚟咧，都系一个几可观嘅数目嚟嘅。
2: 好咁好咯，因為咁我哋唔係成日過隧道噶嘛，有時我一日都過唔到一條隧道，係咪先？有嘅就好，真係好過冇咯，叫做幫補唔好到嘅咋。我唔知每日要行即係行幾多條隧道，有時多有時少。
0: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榮譽會長吳坤成認為，增加燃料補貼金額更加有幫助。
3: 的士本身咧，佢每日接到幾多單過海嘅乘客，有時都比較少，可能一單啊兩單。市道亦都簡單啲講，香港嘅交通啊，或者啲比較長途嘅生意咧，鐵路都係攞得做主線，本身亦都有個叫做過隧道的士站啊嘛，有啲收單程添啦。當然冇補貼石油氣5毫子，即係呢個措施裏邊比較。更加直接。
0: 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是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牛头角下午发生一死四伤致命车祸，70岁涉事的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话下午近两点，涉事司机驾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嗰阵，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个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下午近两点半证实死亡。另一个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送到伊利沙伯医院。的士司机事后心口受伤，清醒送到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个62岁男乘客胸部和脚部受伤，一个62岁女乘客就胸部、背部和颈部受伤，清醒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月底收到业主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但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正是寻求法律意见，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另外，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再获安排分批翻屋企执拾。陈晓君报道。
5: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个月底收到业主的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的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令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合安话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包括向土地注册处查册，核实每个单位的现任业主，比对现有业主房屋档案中的签名样本等，强调采取有关核实程序是希望以最审慎和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至于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继上年12月之后再获安排分批回家执拾，每次逗留3个钟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不少居民中午之后将物品放上搬运公司货车和手推车离开，有居民就带走衣物和纪念品，
6: 奖啊、奖项啊那些咯，我揸车的，咁好多啲安全奖、服务奖啊嗰啲奖咯，26年嗰啲纪念品攞翻晒咯。
7: 百般滋味在心头啦，总之执就执唔晒嘅，始终都系几十年嘅家，乜嘢都喺度，乜都想拎，又剩翻好多回忆喺度咯。
5: 居民又话希望将单位业权授予政府，又期望尽

0: 快有长远的居所方案安定下来。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去年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及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以及80%。孙玉涵说，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内，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陈乐谦报道。
2: 在立法会大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来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別接近90%和80%。孫玉涵說，局方正就 AI 對香港整體勞工市場進行分析，將納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內，預計在今年第四季公布。選委界議員梁美芬關注政府怎樣幫大學畢業生找工，孫玉涵回應說，當局會盡力提供協助。
3: 會不會是直接讓現在的僱主走入去大學的課程，提供他們需要的新技能的培訓，
4: 無論是教育局他們做緊功夫，大學以至勞福局都做緊功夫，毫無疑問是轉緊型的了，僱主的要求變緊，但我們年輕人都是會隨著那個世界的轉變，他們都要想辦法去適應，政府會全力以赴想辦法去幫忙。
2: 勞聯的周小松關注輸入人才計劃會否影響大學畢業生找工，
5: 初級職位的空缺的下降會不會跟這個引入大量的人才咧會有關係咧？
2: 孫玉涵指出，本港整體勞動人口高峰已過，近3年已經有大約20万人離開勞動市場，輸入人才亦都補唔曬。又話輸入人才反而可以為本地人創造就業。
4: 部分人才咧，佢嚟到咧係做老闆嘅，咁如果開公司裏邊咧，其實佢係為本地人咧係製造工作機會嘅。
2: 孫玉涵又話，適度引進人才能夠有助經濟做大個餅，為年輕人帶嚟更多元同優質嘅就業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立法會昨日討論網約車發牌與規管的問題，當局表示目前對發牌的數目並無傾向。有立法會議員希望以循序漸進、動態調整的模式去發牌，避免對的士業界造成衝擊。有智庫就認為訂立牌照數目的原則是不會令市民體驗變差。李俊傑報導。
6: 政府将在今年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第四季会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造成很大冲击，又建议要评估整体环境和不同业界的经营状况。
7: 咁可能头3个月、半年，咁可能先发几千、7、8千咁样，跟住循序咧就去拍发到去万几咁样啦。咁个动态评估其实视乎嗰、那个，因为网约车平台佢一定会有个营运数据，譬如候车时间啦、平均嗰、那个叫车嘅时间啦。如果是長了的，那即是證明網約車的數量是不夠，那我們應該是即時的去發多些的牌照。
6: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琪在同一節目表示，訂立牌照數目的原則是不希望令到市民體驗會比現時差，
8: 絕對不希望政府立完法之後市民每一次等車的時間會耐了，又或者他找到網約車的成功率是會比現在差，我覺得這個是設下個數目的原則，未必需要去到即3万个牌才可以去滿足到現有的需求。那看一些即坊間不同的計算，其實可能15000至20000个牌即如果有起始的數字，其實都有機會可以足夠滿足到需求。
6: 葉文琪建議在立法之後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檢討發牌數目。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英國首相施紀賢面臨巨大的辭職壓力，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个工党议员呼吁他辞职或提出辞职的时间。

0: 眼表。另一方面，超過100個工黨下議院的議員簽署聲明，支持司紀賢留任首相，說現在並非選舉領袖的時候。幾名內閣大臣也表態支持司紀賢。張曼燕報導。
1: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超过10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司纪贤留任首相。报道引述声明指出，工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表明需要重新获得选民信任，工党应该携手合作，现在不是进行领袖竞选的时候。副首相林德伟说，全力支持司纪贤，又指似乎冇人企出嚟挑战司纪贤，或者主动参与党内现有嘅竞选程序。佢话嗰啲建议司纪贤辞任首相嘅人，应该要交代埋边个可以做得更加好。而喺当地星期二较早时候，几名内阁大臣喺内阁会议后离开首相府，亦向传媒表示支持司纪贤留任。當中包括商業及貿易部大臣近炳德、科學創新及科技部大臣簡麗斯，以及房屋、社區和地方政府事務大臣李世勳。其中近炳德表示，司紀賢展現堅定不移的領導能力，又呼應司紀賢之前所說挑戰領導權力的情況並沒有觸發出來。他形容內閣會議非常具針對性，討論經濟和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簡麗斯就說，政府將履行競選承諾，就是為英國人民服務。在這方面，司紀賢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他又說，對領袖提出挑戰是有程序的，目前沒有人提出挑戰。李世勳亦表明全力支持司紀賢，強調工黨有一套啟動領袖選舉的程序，目前並未啟動，所以大家打算繼續做好自己的工作，他都會這樣做。另一方面，有傳媒就報導，下議院幾十名工黨議員呼籲司紀賢辭職，或者提出辭職時間表。另外，內政部政務次官菲利普斯和司法部政務次官戴維斯瓊斯據報相繼在星期二宣布辭職。根據天空新聞頻道引述的信件，菲利普斯說看不到自己和國家期待的改變，因此無法繼續任職。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0: 菲律賓參議院大樓傳出槍聲，當地電視台直播畫面顯示，執法人員和軍方人員夜晚進入參議院大樓，大樓內傳出槍聲和人群驚慌失措的喊叫聲。法新社報導，現場聽到至少五下槍響，記者紛紛尋找掩護。幾分鐘之後，全副武裝持槍的人員步上大樓的樓梯。菲律賓參議員前國家警察總監德拉羅薩同日較早時候在社交媒體發文，說自己可能即將被捕，呼籲民眾行動起來，阻止他被送到國際刑事法院。德拉羅薩是前總統杜特爾特的首席禁毒專員，自星期一以來一直躲在參議院的大樓內。重複新聞提要。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外交部强调中方愿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就话同习近平有好多事情要讨论，又透露对方会在年底前访美。政府公布星期日起减免巴士、货车、的士等商用车辆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合安管理向宏福苑的业主发信，说收到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不过面对特殊情况，法定时限未必足以完成筹备工作，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中等。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及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

0: 晚间财经，
1: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国四月份反映上游成本嘅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升幅显著加快。PPI 同埋核心 PPI 都远超预期，受到能源成本增加影响，商品同埋服务价格都上升。四月份 PPI 按年系急升6%，升幅比三月份显著加快1.7%，创咗超过三年嚟最大增速，高过预期嘅4.9%。按月升幅亦都加快去到1.4%，创咗超过四年新高。撇除食品同埋能源，四月份嘅核心 PPI 按年升5.2%，按月亦都升1%，分别系超过三年同埋超过四年高位。美股初段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49630点，跌咗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06点，升5点。内地股市三大指数高收1%至到3%，两市成交连续六日高过3万亿元人民币。上证指数收报4242点，升大约0.7%，创近11年新高。深证成分指数亦都创咗近11年收市高位，指数系升穿16000点关口，收市系报16089点，升大约1.7%。创业板指数就突破4000点水平，创新高，并且首次企稳喺呢个水平收市，收报4038点，升咗超过2.6%。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总结内地股市嘅表现。
2: 咁我覺得近段時間 A 股變得強勁咧，其實有幾個因素。第一就係經濟數據啦，咁始終喺內地今年第一季 GDP 有5%啦，亦都係比市場預計當中係要高。除此之外，包括近段時間包括 PMI 啦、CPI 啦、PPI 啦、三頭馬車咧，其實呢啲數據咧普遍嗰個增長都幾全面下。咁除此之外啦，我諗短期少少就係市場對於中美元首之間會面咧就存在一定嘅憧憬。咁喺某個程度方面咧，亦都係利好股市嘅氣氛嘅。咁如果係比較即係中線少少去睇嘅話咧，始終 A 股呢一輪嘅升勢咧，唔係近期先開始嘅，係由舊年咧成個股市出現一個估值修復嘅過程喺度。咁雖然見到三月份因為中東嗰個戰事導致到環球股市又好或者 A 股都好都出現翻一個短期嘅回落啦，但係嗰個短期回落咧喺市場嘅情緒修復咗之後咧，依家又再重新慢慢翻翻去一個過去正常嘅水平。
3: 上證指數喺3月23日嘅時候低位其實都跌穿過3800点啦，其實升到而家都升咗400几点啦，再上升嘅空間仲有冇咧？
2: 目前 A 股其實如果你話對比環球個股指去睇嘅話咧，其實都係仍然相對比較低估。咁同埋如果以即係國內政策或者國內嗰個驅動面去睇嘅話咧，咁股市上升其實對於去刺激內地嗰個內需嘅消費情緒啦，或者係對於房地產市場嘅回穩啦，其實都有個正面幫助喺度。咁所以從政策驅動嘅角度咧，我諗國策係希望繼續維持住市況有一個穩定啦，同埋一個比較中長期嘅升勢喺度。我自己睇今年全年去計嘅話咧，我預計上證指數最高有機會睇住4500点呢個目標。
1: 港股全日窄幅波動，恒生指數高低點數波幅唔夠240点，收市係報26388点，升咗40点，升幅係0.15%。主板成交額接近2778亿元。科技指數收報5093点，升咗大約0.5%。AI 大模型相關股份做好，智普係升咗大約37%，英諾賽科升超過19%，Minimax 升咗超過18%。兩隻醫療股首日上市，英派藥業同埋濟泰科技較招股價都高超過1倍。而濟泰科技就話期望未來能夠透過香港開展全球臨床試驗同埋國際合作。英派藥業就話旗下核心產品去年已經在內地上市，對今年的產品銷售表現充滿信心。趙家俊報導。
3: 兩隻醫療股同日掛牌，其中18C 特專科技新股濟泰科技和已經在香港上市的晶泰科技英植智能並列為 AI 製藥三小龍。濟泰科技首席執行官賴財達在上市儀式後說，三間公司向完全不同的角度發展，但都是透過 AI 解決生命科技、生命健康等一系列問題。他又說公司未來期

0: 望透过香港开展全球临床试验和国际合作。
1: 然后香港其实可以想象是一个桥梁，是中美之间的一个 bridge， 是我们真正出海的一个第一站，所以我们在这边有非常多之后的布局，透过香港做全球的临床，跟国际产生更多的合作。这个 IPO 对我来说只是第一步啊。
0: 赖才达话，公司已经有首只 AI 赋能的药物完成三期临床试验，正与合作方推动商业化。公司当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会审视收入和研发开支战略，目标是持续收窄亏损，实现高投资回报的核心指标。同日上市的英派药业董事长徐聪说，公司自主研发用于治疗卵巢癌的核心产品塞纳帕利，去年已经在内地上市，在欧洲的审批亦处于后期阶段，对今年产品的销售表现充满信心。
2: 我们从去年25年上市到今年26年1月份进医保呢，我们的产品已经能够触及到中国超过300家的 DDP 药房，覆盖了超过900多家的医院，在今年的一季度呢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销售放量。
0: 他又说，在商业化和商业拓展收入带动下，预计未来一两年收入将逐步增加。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金管局和保监局今年7月份实施首阶段银行业和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涵盖所有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寿险保险从业员。香港保险业联会表示，新安排可以加强消费者信心，提高整个金融界的专业水平。任浩峰报道。
4: 公众对金融机构员工的诚信和良好操守抱有期望，但如果有个别员工涉及不当行为之后离职，转投另外一间机构，隐瞒黑历史并且故技重施，就可能影响到整个金融行业。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在2023年开始推行强制性背景查核计划，目前已经涵盖50,000名证券、保险或者强积金受规管活动员工，占整个银行从业员超过一半。自去年底，银行已经完成2800宗查核，当中29宗涉及负面信息，占比大约1%。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形容计划起到作用，认为背景查核不应该在银行业界止步，因此联同保监局推出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首阶段7月推出，银行和保险机构可以分享准员工过往7年的操守相关资料。保险业界亦都早在2024年开始推行保险中介人背景查核计划。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认为，今次跨行业的背景查核安排不会有很大困难。
5: 人手的流动都未必是那么多，还有因为已经保险业界做了一段时间，银行业自己也做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一起做的，我们觉得是相得益彰。我们觉得对于给到消费者这个信心，还有我们也提高整个业界，不单止保险界，是加盟银行界，甚至整个金融界专业水平是有帮助的。
4: 金管局表示，将会检讨首阶段的实施成效，为下一步拓展作准备。保险业联会亦都认为，日后可以扩展至从事并非寿险，即是例如车险、旅游保险等的保险从业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3: 再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49674點，跌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405點，升4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係報26388點，升咗40點，主板成交額2777億6000多萬。恒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6714點，升420點。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98升了2仙， XL2 南方海力士105.6升13.62，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2.2，中芯国际74.15跌2.45，美团87.6升3.45，普普马特160.9跌了2蚊，京东集团128.2升了9.8。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1，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幣6.791，英鎊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71，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

0: 兰元兑美元0.593，港金系报43,96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689.58美元，卖出价4,690.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跌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种植原生树种可以为野生动物建立家园，提升生物多样性。绿色地球在五月中会举行植树日，他们的助理项目经理陈焕晶说，今次种植的本地原生树苗茁壮成长之后，可以为不同动物提供食物，
5: 例如一些开花植物，好像大头茶、石斑木、珊瑚树，这些植物都会在不同的季节开花，为昆虫动物提供稳定的蜜源。另外我们也会种植一些雀鸟、哺乳类动物適合食用的一些結果植物，例如朱砂根、嶺南山竹子、楊梅等等，這些植物都是動物很喜歡吃的。
4: 今次植樹日還有生態導賞活動，讓大家認識植樹當日身處的植林，再聽一下陳焕晶的介紹。
5: 植樹場位於元敦郊遊徑，在前往植樹場的沿途，我們會講解郊野公園的植林故事，了解更多的植樹背景和原因。我們更加會向參加者介紹常見的動植物，令到公眾知道更多樹木和動物的關係。我們會在植樹場裡面和參加者尋找野生動物的足跡，認識到訪綠色地球植樹場的野生動物和它們的生活習性，了解我们记录生态的方式和日常工作，令植树的活动更加多生态的知识和意义。
4: 绿色植树日2026，5月17号，元敦郊游径。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时间来到晚上的10:39，来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现在在五台直播室里面有雨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曲目，在稍后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梦中缘》和《颜真卿之酒意》，而12:00至1: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江山感受乐团原之自导名单》和《啼笑新郎》，而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今晚播放的剧目是柴房会的下卷。

之后会播放另外一段赵少卿的第一部分。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日第一首歌曲拣嚟有饮姐嘅独唱曲，而拣嚟佢独唱嘅呢一曲《钗头凤》。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钗头凤》，由任剑辉主唱。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煎心事，独与邪难，难难难。人情薄，今非昨，冰魂尚似千秋索，国星寒夜阑珊，怕人沉问，热泪妆夫闷闷闷，唐为先题，此大恨。

人寻觅，分明别有愁啊，热泪妆敷，仅是余情未脱。唉，可叹千差万错，好事成空，善妹啊，独落负你啦。千般情，想不曾一朝冷，倚江流，上天涯，贵州怕。将春剪上诗句也多嗟叹，西风里上红。

玉拔新词，受应百感。不欲愁祸一阙，料表情重。

红酥手，黄藤酒，满园春色共长留，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一交消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师妹，你知否你的心底六郎沉中至此咧？

我冇我命，难咩为未去青衫鞋垫，难数不尽林奇千句话。

中国，我宁不痛心。

方只有在世之恩，若你令无畏身之义力，我不敢怪你琵琶别无，只愿我有份无者。海棠萧瑟废醉尘，春后

0: 肃静。
1: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钗头凤》，由任剑辉主唱。
2: 慢性肾衰竭，搜寻
3: 你做咩咁好学嘅？搜寻啲咁学术嘅资料啊！
2: 最近我发现啲尿液啲泡好似唔系好散啊，唔知系咪蛋白尿啊？
3: 其实有时上网搜集完资料仲担心啊，不如真系听医生嘅建议啦，星期三扭开收音机就得噶啦。
4: 我系肾科专科林仲文医生。如果大家想认识多啲关于肾病嘅知识同埋治疗，记住留意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
1: 好啦，时间咧嚟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至12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梦中缘》。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张志明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表示，下午接近两点，那名司机驾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的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另一名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的士司机胸部受伤，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和一名62岁女乘客亦受伤，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牛头角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表示，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表示，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小心审视各持份者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并继续积极进行法例草拟及各项相关筹备工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万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这里探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8点降落在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鄂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70点，跌2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42美元，卖出4,684，最新报卖出4,685.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

0: 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4: CIBS 开
5: 声
4: 社
5: 区声
4: 音。
5: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软弱吗？
9: 遇到不如意的事，
8: 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9: 失去了动力，找不到方向。
8: 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个性。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
9: 逢星期日下午5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张玛丽主持的《美丽人生》，用音乐帮你重拾能量。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8，继续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第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颜真卿之就义》。咁我哋继续听歌啦，而呢一个时段嘅第一首歌曲咧，拣嚟有卢少平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梦中月》。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梦中月》，由卢少平主唱。

成真都幻变，连来连去是何年？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梦中缘》，由卢少平主唱。
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3: 我系通天大道嚟啦，听日睇报纸啊！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5: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6: 大家共话啦。
4: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我劝你早点
0: 归。好啦，时间咧嚟到11:33啦，接住落嚟为大家拣嚟有梁汉威、李凤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颜真卿之就义》，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小为大家送上这一曲《颜真卿之就义》，由梁汉威、李凤合唱。

0: 主上清帝汴州，君民喜万众，景仰天子礼仪，气势多威壮。问礼颜先生，请求君直讲，君直讲。
1: 啊，你欺凌攻陷汴州？
2: 哼，为臣者不忠于君，反叛朝廷，以无礼之可言。我昔日为礼官，所记者为诸侯朝天子之礼仪。
0: 朝廷易主，历代如是，何必大惊小怪？
2: 呸！

真卿接旨，主上有旨，颜真卿若肯归顺新朝，赐封为宰相，若然不肯，就要投身烈火。

0: 你太无状，有宰相都唔做张子抗，滔天烈火未殉身，如此危死在悬梁上，如此危死在悬梁上。
1: 哎呀，相公，师神真过来到了。
2: 师神真过来到了。请问钦差大人，你何时从长安来呀？
0: 本官自汴州来。
2: 啊？哼，我只知圣上在长安，我不知汴州有圣上。你个乱臣，你！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眼真轻之就义》，由梁汉威、李凤合唱。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2: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在上海滩时期出现过呢把嘹亮的声音，被誉为歌唱皇后的白虹，凭住别具韵味的歌喉红遍乐坛。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九点，星月争辉，有艾力同你重温佢的经典作品，回味扣人心弦的音韵。

时间来到11:59了，而转头回来12:01的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江山感受乐团原之自导名单。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5:12，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牛头角寻日下昼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嘅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话，寻日下昼近2点，嗰名司机驾驶的士沿住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嘅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2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另一名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送往伊丽莎白医院。的士司机胸部受伤，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同一名62岁女乘客亦都受伤，清醒送往伊丽莎白医

0: 院治理。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的隧道费。专责组说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话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7点，跌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2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96美元，卖出4,699.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初时覆盖港区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此外，一道低压槽寻日喺华中形成，并且预料会喺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嗰区会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95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並且逐漸消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驟雨逐漸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系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喺星期四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北緯13.9度、東經12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45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並逐漸消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到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4: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5: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6: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5: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啼笑新郎》。而稍后1: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好了，我们继续听歌的时间。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选来有陈宝珠、江雪露的歌声，选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江山感受乐团原之自道名单》。那我们又事不宜迟，一起欣赏吧。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江山感受乐团原之自道名单》，由陈宝珠、江雪露合唱。

对啦，中秋佳节理应合家团聚，只见桌上铺陈果品，何以园内无人？啊，待我一问香环，查明究竟。

0: 你唔使惊，系我嚟噶。
1: 经理，头先真系俾你吓死我啊！你真系曳咯。今日佳节中秋，好应该一同畅聚，你不该午夜归来，行同浪子。更纵如墙月壁，何意狂徒？恨杀你不守仪仗家规，今忘记我敦敦教训。
0: 家姐，你误会咗我啦。我之所以如墙月壁，都为咗不留痕迹。至于我归来午夜嘛，因为我有重任在身啊。

0: 坐官衙把名单盗取。
1: 嗯，
0: 啊，你可曾得手啊？
1: 何止得手啊，简直系有如探囊取物添啊！

姐，世上胡虏杀我汉人，越吾国土，总有一天揭竿起义，驱除外蒙。我绝不负你对我一番嘅期望嘅。

0: 表少爷，卢皮探得湖边全城戒备，圆门按户逐一搜查，看来定有非常事故。如今老爷与小姐外出都未犯，故来向你们禀告，请太湖定断。
1: 哎呀，春梅，你立刻再去探实真情，再来说。

0: 冒红兵，凭你独臂单拳也是非前无路啊！
1: 难道教我坐以待毙不成吗？
0: 我醒你儿掌密室之中有一重夹壁，你不若带同致仕名单以及重要文件，躲在夹壁之内，留我一人把葫芦应付吧。
1: 家姐，胡人蛮不讲理，教我如何放得心下呢？
0: 好弟郎。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江山感受乐团原之自导名单》，由陈宝珠、江雪露合唱。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2:31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梁英、李慧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啼笑新落》，咁我哋又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

0: 今晚我哋阿林妹妹仲派凑上嚟添，你又使乜用幅红萝卜遮住晒你个姨妈容妆呢？不如揭去呢，等我见下都无妨。
1: 哎呀，咪呢，你手脚多多，真枉义壮，虽知我收人啊伯伯，系咁我只得意心光。
0: 你怕丑怕得咁交关嘅，都可谓傻啊夹戆啦。咁你未曾见过我咩？我都见过你噶啦，傻嘅。你睇下我呢、這个新婚夫婿啊，呢即系。

0: 来你是表姐宝钗呗。哦，咁就唔怪得唔同声浪啦。哎，唔该你唔好同我反啦。究竟阿林妹妹佢去咗何方啊？
1: 呢件事大有原因。
0: 你有原因就快啲讲啦。
1: 呢件事完全系由你祖母做主意嘅。
0: 哦，咁佢梗系叫你假扮新抱嚟到戏弄新郎咧。
1: 你又猜错了啊！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啼笑新郎》，由梁英、李慧合唱。
1: 成日听旧歌，我要听新歌啊！
2: 咪转我个旧歌台啊！
1: 我要听新歌，
2: 我要听旧歌。
3: 旧歌新歌都想听有几难啊？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
2: 咁又点？个收音机都坏咗啦。
3: 上香港电台网页同手机应用程式都听到噶嘛，仲可以追踪埋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就可以紧贴五台最新动态咧。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至2:00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牛头角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话，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话，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是小心审视各个持份者的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日夜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毯，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

0: 俄方希望美國停止將發展對俄合作與烏克蘭問題掛鈎。佩斯科夫當地星期三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俄美在經濟、投資領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項目，當美方不再將兩國經貿關係正常化與烏克蘭問題掛鈎，或者烏克蘭問題得到解決時，俄方希望這些項目能夠開始實施。被問到俄烏停火的問題時，佩斯科夫說，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必須命令烏克蘭武裝部隊停火，並且撤出頓巴斯地區，停火協議到時才能夠生效，各方才能夠平靜地開始談判。俄羅斯正是通過美國與烏克蘭交換信息，俄方將會繼續通過現有渠道與美方對話。聯合國負責安全和安保事務的副秘書長米朝在以色列機場被短暫扣留。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表示，米朝已經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將事件歸因於人為失誤。以色列傳媒報道，米朝星期二抵達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機場之後，被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帶至等候區扣留問話大約45分鐘，期間被問及他去年8月對加沙的一次公務訪問。他的護照在安檢過程之中亦都被暫時扣留。以色列官員說，今次事件是身份誤認所致。哈克說，米朝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為了商討以色列在確保聯合國人員在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應該承擔的義務。米朝說，之前在其他國家從未遇過類似的情況，形容今次遭遇對一名聯合國高級官員而言非同尋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1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6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58美元，卖出4,699.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初时覆盖港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此外，一度低压槽寻日在华中形成，并且预料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各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聚焦努力化社会的问题。

0: 行，
1: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0: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1: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5: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4: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5: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4: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6: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7: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9: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8: 唔系叫你咁样打，
9: 减啲功课，
8: 加啲亲情，
9: 三个家庭
8: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9: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8: 港台电视31。

0: 去了动力，找不到方向。
1: 让我闯出新世界，交出真歌声，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
0: 逢星期日下午五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张玛丽主持的《美丽人生》，用音乐帮你重拾能量。

时间来到凌晨的1:10，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玉玲珑陪伴着你们的。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好快来到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喜欢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双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玉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下一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剧。今晚播放的剧目是柴房会的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段赵少卿的第一部分。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潮剧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很少，所以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节茶饭会，上会做。

0: 我做多梦子鸟，从遥拼往扬照波超。脚凳半顶翁，适应李留心。敖灵芝适应梦子鸟，李二烹适应二哥。落嚟，能做坐在来哼声哦，调脚茶饭会。
1: 哎呦呀，好口啊，半惊半定，先去搞这个煞正正啊！啊，如今贵少人又着慢慢来泡，看白话门出落多少老二，又要去穿假死穿。

没没来念几万。拜天拜天再拜天我再拜天拜天。

啊，停停停停！

0: 太宗你我在叫救，也贵帅叫苦，
1: 一位是叫救，声音过当念咒，正式有念，有念人就来叫救，我大大声声来叫阿救，我的阿救啊，阿救啊！

爹在听斗就算吧，我卖个纨绔电话，我就做鬼怪客，我也唔惊。哎哎哎，都着来解干老古咧，我这妈呀，我这个鬼经不起呀、啊！无往无故将我逼，我老三门心闯不开啊！平时做工义气，让我那帮伙计扛把刀，我条命敢不会做三工？

哩。我的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本电影五零二林义鹏演唱的调剧《茶饭会》。茶饭会主播上网了，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另一出调剧《赵小庆》。大概是直到名将赵小庆官居红榜王之高职，德高望重，超越障碍，人人钦敬。以前呢，都惊世无情，其次赵忠祥却到苏州老家，将士欢惊，负责会威。以前人心了，朝金无高，沧海清梅，害死宋人过家，罪恶累累。后来赵忠祥之妹赵三英，两榜男装，考上武状元，受赵忠祥迫害的邓广差。口上蒙作案，蒙武作案，阻止告发赵忠祥的罪行。身为皇帝统亲的赵小庆，以下职为党，大义灭亲。落来，咱就坐在来分享，由邓碧玲、邓碧霞、邓依郎、柯洪波、本花主演的调剧《赵小庆》。

哈哈。

小女子高歌如何哩？几次被他糟蹋，教化丈人，忍气啊出气。

去这夜匆匆，这家黄芋的水。

哎呀，亲自所证，杨龙是母。

0: 件，我得重抢金鹅素月，甘登白首，堂屋欢会，不，不得相中。
1: 那好话啊！
0: 素月，你今放心了吗？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邓碧玲、邓碧霞、邓依人、柯洪波、本花主演的调剧《调小庆》。时间的关系，今集就暂且播送到这个。欢迎大家到下次的调剧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纪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之中说，斯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而且无法挽回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场领导层闹剧。唯一办法就是斯纪贤下台，议会才能够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苏格兰民族党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之中获得129个议席之中的58席，仍然是第一大党，但是未获绝对多数。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当地星期三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传出枪声。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呢件事。当局不清楚是咩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将会调查真相。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

0: 內政部長雷穆利亞星期三晚到參議院，說前來的首要任務是確保議員的安全，又說已經向德拉羅薩保證不會執行逮捕令，德拉羅薩目前安全。回來本港，立法會三讀通過修訂稅務條例的草案，落實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建議，調高多項免稅額和特惠扣除上限，並且配合去年施政報告延長初生子女額外免稅額的新索期。另外亦都就 2025-26 課稅年度的利得稅、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提供上限為3000元的一次性寬減。政府表示歡迎有關法例將會在今個月22日刊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69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9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29美元，卖出4,68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半鐘啦，開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節目。喺五台直播室入面有丁家雙喺度啦，為大家預備咗今晚數下1、2、3、4、5、6、7七首歌，就八個唱段。歌曲安排係嗱，三點鐘新聞之前咧，嘅前後啊，就播放呢一個紅伶考破無頭案嘅組曲嘅組合嚟嘅。咁包括有三點鐘新聞之前嘅咧，《紅伶案之訴冤》温志鵬讚曲嘅吳千峰、陳家明合唱。三點鐘新聞之後咧，就有《智取紅伶》噃，黃國勳讚曲，新劍郎、麥玉燕合唱嘅。喺三點至四點鐘嘅鐘頭，除咗有《智取紅伶》之外咧，另外有係杜忽奇花、半日安上海妹唱嘅，另外仲有短短地嘅曲梁少芯演繹嘅《勸孝歌》。凌晨四点至五点钟嘅钟头有谭家宝、木兰嘅《同林鸟》，另外有叶又琪、蒋文端嘅曲《霸凌殉义》。我系由一个影碟嘅唱曲入边啊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嚟嘅。咁啊，头先讲咗啦，稍后咧三点钟新闻之前有《红伶案之诉冤》啦，吴千峰、陈家明合唱啦。而喺呢个钟头，另外有两个唱段系嚟自呢一只系南唐李后主嘅唱片专辑入边。咁我拣咗两个唱段，因为有三个唱段嘅，包括有《再梅赏雪》、《梅下招魂》同埋《七夕离魂》。咁《再梅赏雪》咧，最近咧我哋嘅戏曲节目都播放过啦。咁我唔播啦。咁啊拣咗咧就系《梅下招魂》同埋《七夕离魂》两个唱段嚟噶，都系蔡衍芬赞曲嘅。咁啊系陈少峰独唱嘅唱段嚟嘅。咁啊介绍咁话嘅，李后主同大周后定情之夕咧喺梅树下赏雪啊。咁就系梅下再梅赏雪嘅唱段嚟噶，咁但系一年之后咧，梅树长成啦，但系大周后咧因病早逝，多情嘅李后主喺梅下悲悼痛唤魂归，呢、這个就系梅下招魂嘅唱段。好，我哋听下陈少峰大歌峰演绎嘅蔡衍芬赞曲《南唐李后主之梅下招魂》咧。

嗱，听咗呢一个梅下招魂嘅唱段之后咧，跟住落嚟就系、南唐李后主呢个唱段，呢、這个组曲啊，呢、這个雷射唱片专辑入边咧有七夕离魂嘅唱段啦，就系话李煜咧作为俘虏之后咧郁郁寡欢，日夜思念大周后，七夕之夜宋主赐以毒酒，李后主明知酒中有毒，但系都无心生于俗世，所以将毒酒一饮而尽啊，咁咧就系、是、逝去嘅。好，我哋一齐继续收听第二个唱段啦，七夕离魂啊。

呀，哎呀，宋太祖啊，赵匡胤，你果真要成全我。

0: 陷入咗李煜啊，李后主嘅词句嘅呢一曲《七夕离魂》啊，亦都系指李后主李煜死前嘅一个唱情啦，由陈少峰演绎嘅蔡燕芬赞曲《七夕离魂》，仲有较早前大家啱听过嘅，亦都系蔡燕芬赞曲嘅《梅下招魂》，都系嚟自南唐李后主呢只雷射唱片或者系黑胶唱片专辑入边嘅唱段。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接近凌晨的2:33，温度摄氏18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0: 跟住落嚟喺3:00新闻前后，就送上呢一个嚟自吓。红伶考破无头案，唐迪生编剧的作品呢，入面两个唱段的，唐迪生1957年写给锦添花剧团首演，主演的有陈锦棠、凤凰女、罗艳卿和这个苏少棠的。现在先听这个唱段呢，就是诉冤、由温志鹏所撰写的组曲来的，不过另外一个对花系常常有播放啦。今晚就听下这个诉冤的唱段，就是讲这个左为明就是歌吴千峰演绎啦，怀疑这个杀人凶案呢，就是有好多疑点，咁呢就是亦都有个鬼魂提示咗佢之后呢，咁提取咗呢个被冤枉嘅苏玉桂，咁由陈家明演绎呢，就俾个机会佢诉冤啦，咁听下呢个温志鹏撰写嘅组曲嘅红伶案嘅诉冤嘅唱段，由呢个吴千峰同埋陈家明合唱嘅，大家欣赏。

宵纵使龙图在，也难贴笔化于那明。

呀 奇怪啦，何解女鬼闪入白杨树下忽然不见呢？复见地下泥土松浮，寸草不生。好，待我取个花锄掘地三尺，且看有何花意。

0: 喂，我嚟问你，你可有认识衙门中人？有冇入过嚟衙舍之内？有冇见过呢一棵白杨树？哼，我相信你一定爱慕子兄，而欲孝私奔，所以背他暗中杀嫂，仲与衙门中人私相照应呢。
1: 大人，小女子独守难归，从来都未与衙门中人来往嘅，呢个地方我都未曾到过，至于呢棵白杨树，我更加未曾见过。若问我生平良友，只有一个两臂相思的刘子兄。
0: 哼，你好辩驳啊！

0: 你话使只鬼魂教我破案？你咪以为将你阿嫂嘅人头撞响衙门里边就神不知鬼不觉啦咩？我要你解包袱，看人头，就唔到你唔将罪认啊！杀人有胆，看头冇胆，我要你解解解！
1: 人头血肉模糊的渐经腐烂，但是我认得他不多似我家老娇嫂嫂噃。
0: 吓、啊？何以见得？
1: 大人，这个人头烈唇露齿，梗系死时痛苦万分，死后才露出金牙几只。而我家嫂嫂。他从来都未曾伤过金牙嘅，净系呢一点足可以证明。
0: 哎呀！

再加头不出外处，所以三十六文之事，我都未曾讲过我所事闲言半句。啊，今日既然换装又换，而累了父母官员，啊，我都唔顾得。

0: 玉慧啊玉慧，到底你家嫂嫂可有结交衙门中人？倘若记得清记得明，破案都尚有些微线索啊，否则仲有包拯再生，也难平复喊冤狱噶啦。你想清楚啲，你谂真下啦，你谂真下啦。
1: 大人，你问得我咁急，我个心就越乱。你叫我从何想？
0: 好，咁你慢慢想，你慢慢想。
1: 我想
0: 真啲。

0: 嗱，大家听过呢个红伶案之诉冤啊，咁喺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咧，关于对花鞋嘅唱段啊，嗰、那个唱段系叫做自取红伶嘅。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话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会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查理斯三世又说，英国政府将会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武装部队表示，有关人员是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说，在参议院和附近部署大约1500名人员，并在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总统邵马何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这件事。当局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将会调查真相。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近90%和80%。孙玉涵说，局方正是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是探索紧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18点，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9美元，卖出4,685.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 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的3:07，半钟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啊，丁家双日当然是继续承接啦。头先3:00新闻之前播放咗嘅就係呢一个取材自唐迪生1957年写俾锦添花劇团首演嘅《红伶考破无头案》，头先咧就有诉冤嘅唱段啦，就係温志鹏所写嘅组曲《红伶案》，咁有两个唱段，一个诉冤，一个係对花鞋。咁啊，对花鞋咧，即係讲温志鹏写个版本咧，就是吴千峰同埋陈嘉明唱噶，咁啊素冤都系，咁但系对花鞋多喺嗰、那个版本多喺我哋戏曲节目入边播放，咁所以而家新闻之后我拣嚟呢一个咧都系对花鞋嗰个唱情啊、那个内容啊，但系呢个咧就比较少播放嘅，就系、是、叫自取红伶，红伶即系红伶鞋，即、就、系、是、对嗰只花鞋啦。

呢個黃國勳所撰寫嘅版本嚟嘅，由新劍郎嘅田歌演繹嘅左慧明同埋麥玉燕演繹嘅呢個楊柳嬌。但係喺呢個版本就或者呢個唱情入邊咧，楊柳嬌其實就化咗名嘅，因為咧其實當初就係佢同個奸夫啊秦三豐咧就係殺咗秦三豐殺咗佢自己嘅妻子，咁啊諗住同呢個楊柳嬌咧遠走高飛，咁而家咧就係呃翻佢翻嚟啊！咁然後咧，左慧明咧就係、是、因為佢綜合咗各種疑點，就懷疑呢個楊柳嬌咧就係、是、其中一個幫兇。咁咧就係、是、蘇玉桂被冤枉，頭先唱前聽咗啦。咁而家偵查呢個無頭案啦。咁佢仲要假扮脂粉客咧，情挑呢、这、一個秦三豐個妻子，其實就係呢個楊柳嬌嚟噶。咁咧就係、是、談情説愛之餘咧，就想攞到嗰只作為罪證嘅繡花鞋嘅。咁啊，然後作同佢手上嘅另外一隻繡花鞋咧，就互相比對咁啊，就係有呢個唱情啦。好，我哋聽下呢個黃國勳所寫嘅。取材自唐迪生的《红伶考破无头案》入面的对花鞋的唱情，这一曲叫《智取红伶》，新剑郎和麦玉燕合唱的。

0: 系啦，嫂嫂啊，何故不怕露难伤寒？你夜半在园林观夜景啊？
1: 系呀，大人，我今晚瞓唔着，出嚟睇下月光，数下啲星星啫。乜啊，大人，你想做园中小人咩？
0: 系呀系呀，嘿，秦家嫂嫂啊，相请不如偶遇啦，你何不过嚟与我一同把盏呢？
1: 哦，咁多谢大人啊！
0: 唔使客气，一啦

0: 啊，春家嫂嫂啊，我睇真下你，真系有几分似我亡妻一样噃。
1: 哎呀，系咪嘅啫？
0: 系。

0: 大人啊，系咪真嘅啫？
1: 真定啊？佢临死有遗言，我曾答应再娶，要娶个精英。

系你可有收获嘅花鞋，待我来世迎啊！

先把就类花鞋用泥尘染，到时新旧方可量分清啊。

真下先。哎呀，我猜吓得我啊！睇真啲，原来大人只花鞋系旧嘅，我只系新嘅，新旧不相同。大人啊，你第时就唔好揾呢啲嘢嚟吓我。

0: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吓亲你添，秦家嫂嫂。我哋两个人嘅事，我明日自由安排噶啦。此际时已夜深，路冷风寒，不如你早啲翻去唞咧，好吗？
1: 好。

0: 最后当然能够翻案啦，咁啊奸人咧亦都系伏法噶。听过呢一个唱段咧，就系、是、自取红绫，即系取材自唐迪生当年写俾锦天花剧团啊，1957年开山红绫巧破无头案入边对花鞋嘅唱情嚟噶。呢个版本系王国芬赞曲，新剑郎麦玉燕合唱啊。听过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3:36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大家要留意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添，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就风势清。展望跟住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个礼拜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系咪带定把遮出街咧？就系稳阵啲咧。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0: 跟着下来这一曲《杜忽奇花》，半日安同埋上海妹合唱嘅。半日安演绎呢一个导游啊，俾警察追，咁啊走到无路咧，就走去到呢一个上海妹演绎嘅呢一个旦角嗰度。我记得系好似系道观嚟噶吓。咁究竟结果呢一个导游有冇俾人拉到咧？呢一个啊旦角啊，上海妹演绎嘅旦角又会唔会帮到呢个导游咧？而啊最后啊，呢个导游会唔会改过咧？我哋一齐嚟听下呢曲啊，《半日安上海妹》。夫妻档《杜忽奇花》
2: 啊，非常快乐。

0: 斗啊多大样，斗啊换双眼，好似杂的同牙齿。
1: 杂点做乜嘢你？
0: 了解叻叻，能静好像同天共。

0: 看，即刻就放到卧室。
1: 喂，
0: 我说话都唔会讲。我本系世家子，家内就尚有亲娘，皆因就黑食沉迷，欲避刑相求稳当，寻幽走避，来到李桂乡，见到军警到围，走街和杀巷。若果一天天住我，就势必入家。

0: 我最上风。
1: 哎呀呀，我不过想石池门天，还请你海量啊。

Sen le dille di hayene na Dille sin wai yan bao Gai gao mo

0: 乜家富人声？
1: 等我开咗道门先啊！
0: 我快啲遁翻入房。
2: 喂，嗰、
1: 那
2: 个
1: 边
2: 个嚟？
1: 哦，嗰个系我丈夫嚟，佢未起身啫嘛。
2: 啊，系你丈夫嚟啊！啊，我哋走啦。
0: 叫下你系我贤师良友，他日戒除烟毒，在火红烧。
3: 听嘅曲系半日庵上海妹唱嘅《杜忽奇花》。
4: 我单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黄涛赞曲啊，取材自白居易嘅《燕诗》入边嘅内容。是梁少芯芯姐演绎的，就是这一曲呢，就是劝孝歌，好值得大家分享的。

0: 听嘅呢曲系梁少芯芯姐嘅劝孝歌啊。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且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到时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够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是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会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是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会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查理斯三世又说，英国政府将会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回来本港，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说，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幣6.791，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71，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86.8

0: $4.4，卖出$4,687.8。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4点，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102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逐漸消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驟雨逐漸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四点零八分，半钟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丁家双先为大家送上呢一首对唱曲《同林鸟》啊，由谭英赞曲、谭家宝同埋木兰合唱嘅呢一对夫妻男啊。

唱詞一開始已經咁話啦，呢位沈郎佢話：夫妻本是同林鳥，唔通風雨橫來要各自飄？咁、那個妻子咧就係、是、普奴咧就係、是、染病啊，咁係咪真係要夫妻同林鳥都要分散呢？我哋一齊聽下呢一曲嚇，由譚英讚曲，譚家寶、伍木蘭合唱嘅《同林鳥》啊。

真系夫妻，本是同林鸟，起了风雨横来。

0: 几条幻想竟成真，今日妾在离楼之际，真个心落归了，纵然是苦也心甜咯。
1: 阿兄你休船离楼，定当吉人天相，物让。

你歌名传世俗，不枉我兼情大悦。

0: 听嘅曲系谭英赞曲啊，谭家宝、木兰合唱嘅《同林鸟》啊。听过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嘅4:34有多。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嘅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喺25-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会风势清劲嘅。展望跟住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个礼拜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沈穗禾赞曲嘅。霸凌孙二啊，边个人孙二啊？先讲咧，系由叶又琪同埋蒋文端分别演绎呢一个纯月同埋李乱嘅。因为纯月咧喺维基百科入面查到叫纯于月嘅人咧，就系秦始皇嘅时期咧，齐国人嘅，曾经任博士官仆射嘅吓，支持分封制，因为佢咧就系、是、反对呢个李斯嘅政策咧，咁啊就被处决嘅。咁啊李乱咧就是、李斯嘅妹。咁亦都系呢一个淳于越啊嘅二妹，其实两个人有爱情感情嘅关系嘅。咁好啦，咁我哋又听下点样系霸凌孙二啊？呢一曲咧就系沈穗禾赞曲，叶又琪演绎嘅淳越又叫淳于越，蒋文端演绎嘅李乱啊，霸凌孙二。

恨只恨熊熊烈火烧大地，恨只恨多少余生赴死期。人终有一死，我愿以身赴火，为正义捐躯。

0: 贤妹，你不能死啊！
1: 啊，贤妹奉旨而来。

回头，轻便有欺君之罪。人兄，只用

言，快快望空摇摆，辞别娘亲吧。

0: 听过沈穗禾赞曲啊，叶又琪同埋蒋文端合唱嘅咧曲《霸凌殉义》之后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同军方人员进入。武装部队表示，有关人员是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话在参议院同附近部署了大约1500名人员，并在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呢件事，当局不清楚是咩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将会调查真相。

0: 聯合國負責安全和安保事務的副秘書長米超在以色列機場被短暫扣留。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表示，米超已經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將事件歸因於人為失誤。以色列傳媒報道，米超星期二抵達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機場之後，被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帶至等候區扣留問話大約45分鐘，期間被問及他去年8月對加沙的一次公務訪問，他的護照在安檢過程之中亦都被暫時扣留。以色列官員表示，今次事件是身份誤認所致。哈克說，米超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為了商討以色列在確保聯合國人員與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應承擔的義務。米超說，之前在其他國家從未遇過類似情況，形容今次遭遇對一名聯合國高級官員而言非同尋常。大埔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開業主特別大會的要求向全體業主發信。合安表示，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書之後14日內發出開會通知書，並在45日之內舉行業主大會。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對的特殊情況，有關法定時限未必足以讓合安妥善完成籌備工作。合安正是尋求法律意見，並且會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延長時限，以及就送達方式申請指示。合安又說，決定就要求書上的簽署進行仔細核實，是希望以最審慎、最負責任的方式保障全體業主的利益，確保業主大會的進行符合法例的規定，並且切實反映全體業主的真實意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1.1美元，卖出4692.0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正為那區帶來驟雨和雷暴，並會在今日逐漸靠近沿岸地區。在清晨5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102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逐漸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 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树木附近米逗留。
4: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5: EM 青年当自强。
6: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7: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8: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EM 青年当自强》，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在千万个广播频率入面，你拣了留在这里，可能是巧合，但有没有想过亦都是一个缘分。
11: 我黄希文珍惜同你相聚的缘分，逢星期日上午7-9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准备了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有缘相会。
1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启生躲藏的眼睛。早晨，早晨，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提提你啦，咁嘅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14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8日啦，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4%。

王菲爱与痛的边缘。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偏南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正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啊，并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喺上昼五点啊，热带低气压克格比咧集结喺马尼拉以东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

林子祥的《你在何方》之后，我们有李慧敏的歌声。人生去到谷底的时候，希望你都能够振作起翻身。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1: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0: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加首彭羚嘅《仍然是最爱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七，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今日天气咧就认真麻麻，所以大家预留翻足够嘅时间出门口咯噃。当然啦，仲要记得带翻把遮。

連續帶嚟嘅兩首歌嚟自86年、87年嘅歌曲。月半小夜曲之後，我哋有 Love Me Once Again， 係咪你哋嘅年代啊？有时咧，啲人话咧，佩佩拣歌就出卖咗自己嘅年龄，都唔系噶，即系30年代到依家嘅歌我都会播噶。

苏永康，假使有日能忘记，有啲嘢好得意嘅，你想忘记佢，永远都忘记唔到。但有啲嘢你唔想忘记嘅，就偏偏唔记得。好，讲下咧最新嘅天气先。本我哋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风势清劲，指望咧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3%。今朝早我同你又再次喺空气中相遇。多谢你今朝早收听，我哋喺缘分的天空再次遇见。

郭富城唔系净系得快歌嘅，敬启者之爱是全奉献，郭富城嘅歌声。望个钟咧，好快到上昼六点，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有半小时清晨爽利。今日有林嘉安医生嘅出现，呢个时候有千华。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低压槽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什么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之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个星期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都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公开针对他的逮捕令之后，德拉罗萨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者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说，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犯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司纪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之中说，司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场领导层闹剧。唯一办法就是司纪贤下台，议会才能够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

0: 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撒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到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7.44美元，卖出468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而家登记至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而家仲可以透过至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7: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啦、
8: 啊。而家用至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8: 啊。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14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廿

新界温呢28度，相对湿度 84% 嘅。转头返嚟呢有精神科专啊，唔係喎，今日星期四喎，有呢一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呢会继续就住肝癌呢同大家探讨下㗎喎。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希望可以听下啲新歌，啊呢首其实都唔新嘅，不过比起我之前播嗰啲新啲。佢个名字叫做张天赋，有呢一首记忆。

希望可以听下啲新歌。啊，呢首其实都唔新嘅，不过比起我之前播嗰啲新啲。佢个名字叫做张天赋，有呢一首《记忆棉》，介绍你听。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咁對好多人嚟講咧，其實未開始咧，佢哋可能已經驚定先，可能已經絕望先。咁但係好在而家嘅藥所謂貴，佢都係有少少用者自負嘅原則嘅，即係或者我哋話能者多負啊，係咪？咁譬如以喺公立醫院為例，咁有啲藥物其實已經係資助嘅名冊入面啦，有啲藥物咧未入到一個資助嘅方案入面咧，可能就藥廠會有一啲我哋叫啲補助嘅計劃啦，有時就係可能買一送一、買二送一，或者去打咗藥肝之針之後，即係可能打咗半年、一年又唔定，之後就叫封頂，佢唔使俾錢。咁甚至話社會有好多坊間嘅慈善團體，譬如話香港嘅防癌會啦，咁都會有一啲藥物資助嘅計劃，可以幫到啲病人咯。咁所以第一，我諗喺諗呢個經濟嘅或者嗰個資源嘅問題之前咧，就要聽清楚到底有冇方法揀先，有冇嘢可以做先。咁然後就慢慢再睇下喺醫療之外，即係 medical 嘅問題之外，咁再諗下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咯。
1: 咁有冇啲藥咧，淨係私家先有，政府冇噶？定係有啲藥基本上兩邊都有，唔使擔心嘅咧？
0: 大部分的藥其實公立私立呢其實都會有的，不過很多時候呢就是個藥物審批的個程序啦，或者那個藥物審批了之後是不是馬上可以在公立醫院一個所謂安全網或者藥物名冊度出現呢，其實怎都是會有些滯後，所以有些時間在私家的市場裡面呢可能是會比較早可以引入到一啲治療咯，咁但係嗰啲新嘅治療咧，亦都未必話個個都適合嘅，咁所以都要聽清楚係咪需要先，咁先至睇下邊度可以有。咁另一個方法咧就係話，樣樣嘢都咁貴，新親都貴啦，有冇得新得嚟係唔使錢嘅咧？咁都要可以提一提，就係話有啲我哋叫臨床研究嘅選項。咁臨床研究當然唔係個個適合啦，因為你揀人，人哋都揀你噶嘛。咁但係臨床研究好多時就係一啲新嘅藥物，我哋唔能夠話新就一定好噶嘛。我哋都要做足夠嘅臨床研究，即係揾足夠嘅病人去用實證去支持隻藥到底值唔值得用。咁喺依啲咁嘅空間、依啲時段嘅咧，好多時就係會有一啲臨床研究嘅機會，可以俾啲病人選擇，咁可以試下新藥去比較下同舊藥嘅分別咯。
1: 咁
0: 係
1: 咪即
0: 係
1: 一般講
0: 係
1: 白老鼠啊？
0: 好多人會咁講，咁但係我心目中嘅白老鼠咧，就真係一啲前無古人用過嘅藥，咁揾你嚟試咧，嗰啲就叫白老鼠咯。咁但係一般我哋喺香港可以接觸到嘅，都係一啲第二、第三期嘅研究，即係話已經過咗第一期，可能真係白老鼠嗰啲測試個階段，已經見到有一定嘅成效，同埋嗰個副作用相對地可以接受咧，咁先至進入第二、第三期咯。咁所以香港可以一般啊，絕大部分招募緊病人嘅都係一啲比較成熟啲嘅研究咯，未至於話完全唔知道個效果就揾你試下，純粹睇下安唔安全嗰啲研究喺香港相對地就少啲嘅。
1: 咁讲緊呢，即係患上呢一个肝癌呢，其实最好嘅就係一刀切咗佢，然之后就冇事，咁就最理想啦。呢个係即係最理想嘅根治方法。但係如果进入去到可能其他嘅治疗嘅时候，係唔係都冇根治嘅机会呢？定係唔係都有嘅呢？
0: 呢个呢随住科学嘅进步係越嚟越模糊嘅。即係以前我哋讲緊你切到咪好翻咯，切唔到咪好唔翻咯。咁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就系话，你切唔到嗰啲人咧，有部分人经过譬如话呢啲多学科嘅治疗，即系又切少少啊，又电下，又俾下啲免疫啊，又俾下啲标靶药啦，佢又达到一个好似与病共存嘅情况咯。咁所以即系慢慢慢慢随住我哋会睇到未来，其实就会唔系话真系所谓。你一切唔到，一走散就一定死梗啦。咁可能有班病人係你一路用住藥，好似糖尿病血壓高咁樣。我哋成日都話你糖尿病血壓高，你都冇聽過人話醫好咗喎。其實佢哋都成世用藥噶嘛。咁但係當然癌症係會比較棘手啲啦，即係我哋要行嘅路仲會長好多啦。咁但係我諗大方向其實都係有咁嘅曙光。咁尤其係我哋以前覺得切唔清。

0: 嗰度第二度就會差嘅。咁而家原來你切到一部分最惡嘅，係啦，最影響你最多病徵嘅。咁剩翻嗰啲咧，你就靠其他藥去幫手咧，又幫到一部分嘅病人。
1: 嗱，咁如果呢類型嘅病人咧，佢點樣去妥善照顧自己，令到佢唔好復發啦，或者個腫瘤可以穩定啲咁樣同佢與病共存咧？
0: 我諗喺呢啲病人入邊咧，佢接受緊嘅治療本身咧，無論係免疫又好，標靶又好，或者接受緊電療或者咩局部治療都好啦。本身的治療就是最多證據去支持可以減低復發的方法，即那個已經是最重要，即是要跟醫生配合，那個服從性要高，不可以說覺得自己沒事就不回去復診了，那就走去自己停了藥，那這個是第一重要。那其次那些呢，其實都離不開一個我們講的一個健康一點的生活。那如果有肝炎帶病毒，雖然食緊啲抗肝炎藥啦，咁但係你最好就唔好飲酒啦，因為你知道你又會增加翻個肝，因為你醫好咗一 part 啫，咁但係剩翻個肝其實都有機會生癌症再生噶嘛，咁所以依啲不良習慣就要戒清咗佢咯，咁依啲就係你做到嘅嘢。咁你話有冇特別戒口，其他啲正常食物都戒咗去，會減低復發個機會咧？其實確實即係純粹。淨係食物的威力其實就冇咁強。咁好多人反而過度戒口咧，會令到有啲惡病質，即係個人會好瘦啊，抵抗力會下降，反而影響咗抗癌嘅能力。
1: 同埋你會唔開心噶嘛，係嘛？即係你呢樣又唔食得，嗰樣唔食得，嗰樣好抑鬱，其實都會影響嘅，你嘅心情都會影響噶嘛，啱唔啱啊？
0: 其實是啊，即係我哋講緊你，即係分散投資啦，乜都食啦，即係好似食物個金字塔。無論你講緊相信緊以前個正常嘅金字塔，定係而家嚟講調轉咗個金字塔都好啦。我哋講緊你食翻啲圓形嘅食物，即係一啲即係冇加工嘅食物，本身都係可以減低你患癌啊或者復發個機會嘅。
1: 咁當然咧，你蔬菜水果食多啲，呢啲一定係冇壞噶啦，啱唔啱啊？
0: 是啊，一些圆形的食物，咁啊多做运动，多啲休息，咁呢个就最重要啦。
1: 系啦，咁就如果即系能够与病共存系最好啦。咁但系如果真系不幸去到晚期嘅时候，有啲咩舒缓治疗可以帮到佢哋咧？
0: 呢个我哋都无可避免要同病人倾嘅，因为更好嘅药都有机会有抗药嘅情况。咁而我哋睇到肝癌病人咧，真系晚期所谓药就无灵啦，或者好多标准治疗失效嘅时候咧，最多见咧就系肚胀啦，因为个肚会积水。咁呢啲咧其实可以靠去水丸可以帮到手啦，或者摆一啲导管经过肚皮将嗰啲多余嘅腹水引流出嚟。咁我個效果都幾理想，佢固然就唔係話醫好咗個病啦，咁但係喺改善個病徵上面其實都好幫到手。咁其他你話黃疸，即係嗰個膽管閉塞或者嗰個肝衰竭得好犀利，個身會痕咧，咁其實都有啲止痕藥啊，或者一啲鎮定劑咧可以幫到佢。咁有啲病人真係佢嗰個肝腫瘤好大，佢會有啲脹痛咁嘅情況啦。咁一就係有啲止痛藥啦，二咧我哋發覺就係話原來有啲類固醇低劑量嘅類固醇咧，都可以減低呢啲咁嘅脹痛咁嘅問題。同一時間你知道類固醇都係肥仔丸嚟噶嘛，咁可以令到個病人會胃口好啲啦，個精神會好少少，或者減低一啲超低血糖嘅情況出現。咁所以要視乎嗰個晚期嘅病人有啲咩唔舒服，咁我哋咪對症下藥咯。咁可能係保守啲，咁但係未必係壞事嘅，即係以個病徵為主。
1: 咁如果一刀切嘅病人真係叫做康復啦，咁佢哋個復發機會又多唔多嘅咧？
0: 呢個就視乎佢個期數啦。咁一般我哋講緊一二期嘅肝癌病人，即係比較即係細啲、好局部嘅，咁其實有60%嘅人咧，五年後其實都仍然存活或者冇一個復發嘅情況。咁但係去到三四期嘅病人，即係個腫瘤一係就好大啦，切唔到啦，或者走散咗啦。咁可能佢嗰、那個去到第四期嘅病人咧，存活率其實就少過10%嘅，即係呢啲早幾年嘅數據。咁嚟緊，我相信呢啲都會有改善嘅空間，因為實際上呢幾年真係多咗好多唔同嘅治療，特別喺肝癌嗰度，即係都叫百花齊放。咁所以我諗即係都一路睇到嗰個隧道嘅盡頭都有曙光嘅。
1: 當然啦，即係無論有咩問題。

0: 题都好，先要唔好讳疾忌医啦，系嘛？即系如果觉得有啲唔妥，先好嗱嗱声去揾你嘅家庭医生，然之后咧就去对症下药。咁能够尽早得知有问题嘅时候，就可以尽早去治疗，呢个先系最为上策咯。
1: 系啊，即系切忌就好多病人话一听到癌症，即系有我就唔医噶啦。即系有啲人其实一早已经有咁嘅概念，其实就一个好错嘅概念啦。你医唔医，其实我哋会尊重你个决定啦。咁但系你做呢个决定之前，你最起码你都要听清楚有啲咩选择，先至去做决定，咁先至系一个比较理智嘅做法咯。
0: 嗯，同埋即系而家真系有坊间有好多唔同嘅计划可以帮到你啦。咁可能你会觉得癌症嘅治疗系要花费好大，其实如果你能够喺医院里边揾医务社工啊，其实佢哋都可以有一系列嘅唔同嘅一啲嘅计划可以介绍俾你。咁你可以当中亦都可以揾一啲适合自己或者可以你申请到嘅计划，其实都未必需要用好多钱去治疗嘅。
1: 系啦，完全同意。
0: 嗯，好啦，咁今日咧讲到呢度啦，咁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癌症唔同嘅资讯，我哋同大家探讨下啦噃。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陪陪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一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低压槽同埋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什么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聯合國負責安全和安保事務的副秘書長米照在以色列機場被短暫扣留。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表示，米照已經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將事件歸因於人為失誤。以色列傳媒報導，米照星期二抵達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機場後，被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帶到等候區扣留問話大約45分鐘，期間被問到他去年8月對加沙的一次公務訪問，他的護照在安檢過程中亦被暫時扣留。以色列官員表示，今次事件是身份誤認所致。哈克說，米照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為了商討以色列在確保聯合國人員在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應該承擔的義務。米照說，之前在其他國家從未遇過類似情況，形容今次遭遇對一名聯合國高級官員而言非同尋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4日星期四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琴晚抵达北京啦，咁展开咧1年3日嘅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外交部话，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外界都关注啦，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同特朗普举行嘅双边会谈，北京嘅情况，阵间咧都会由我哋嘅驻京记者报道第一手观察。
2: 今日嘅环看天下环节咧，都会关注到特朗普嘅中国国事访问噶。有分析就认为咧，美国企业希望借机推展对华业务，不过伊朗战事同关税政策受挫，削弱咗美方嘅筹码。特朗普嘅访华成果有限，一阵会讲下。
3: 本港话题方面， 为了减轻各类商用车的营运成本，应对燃料费上升的压力，未来的星期日开始，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可以半价行政府的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为期两个月，直至到7月16号。业界都欢迎政府的这项短期应对措施，稍后我们都会听听他们的意见。
2: 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在香港非常普遍，新界东医院联网泌尿外科团队就在2022年起试行高流量前列腺增生的微创手术，至今有至少600个病人完成手术，未来会进一步增加服务量。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警方的数字显示，去年全年整体科技罪案是按年下跌接近 7%，今年第一季的数字都继续呈下跌的趋势，不过警方都说面对着人工智能盛行，警方都会采取以科技应对科技的策略去应对，稍后我们都会详细了解。
2: 追求健康的市民出街吃饭的时候可能都会计下卡路里、营养等等。北京就有一间 AI 机械人餐厅，当顾客在自助区拿东西吃的一刻，机械人就告诉他们食物的热量、蛋白质、油盐含量等等。留意一阵的放眼世界，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是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偏软，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再创新高。美国四月份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按年急升 6%， 按月升 1.4%， 两者分别创了超过3年和超过4年的最大升幅，亦都远超过市场预期。能源成本、商品和服务价格都上升。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93点，跌67点，跌幅 0.1%。纳斯达克指数高见26,474点，收市报26,402点，升314点，升幅1.2%。标普五百指数高见7,460点，收市报7,444点，升43点，升幅近0.6%。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一连三日的访华行程，随行包括多名商界和科技企业的高层。大型科技股多数上升，美光科技升5%，Tesla 和 Alphabet 升近3%至近

0: 4%， Nvidia 同埋 Meta 升超过 2%， 亚马逊同苹果就升超过 1%， 不过微软就跌近 1%。 金融股就个别发展，高盛升超过 1%， 美国运通、摩根大通同埋 Visa 就跌近 2%。至于反映中概股表现的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就升近 4%。 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受到矿业和科技股做好带动。德国 DAX 指数报24,136点，升181点，升幅近 0.8%。 法国 CAC 指数报8,007点，升28点，升幅大概 0.4%。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25点，升60点，升幅近 0.6%。 美元和美债息上升，美国4月份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的升幅显著加快， PPI 和核心指数都远超过市场预期。波士顿联储银行总裁柯林斯表示，如果通胀压力不减，联储局可能需要加息。另外，美国参议院确认沃什出任联储局主席。美元指数一度升至98.6以上，创大概两星期高位。在纽约美市升超过0.1%，报98.48。债息方面，指标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高见4.5厘，创近一年的高位，之后在4.46厘附近。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3，日元157.8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国际油价收市下跌，市场忧虑美国可能加息。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5.63美元，跌2.14美元，跌幅大概2%。纽约期油报每桶101.02美元，跌1.16美元，跌幅1.1%。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升温，降低市场对于减息的预期。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700美元水平，最多跌近1%，最新系报4,697.37美元。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706.7美元，升幅0.4%。港股美国瑞拓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急升7%。公司在公布业绩之后表示，未来一年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收入占比可能突破50%。 ATMXJ 其余股份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幅介乎2%至近5%。至于金融股，友邦同埋港交所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升超过2%，汇控就升近1%。港股上日窄幅波动，恒生指数收市报26,388点，升40点；科技指数报5,093点，升幅大概0.5%。至于内地股市，三大指数就高收近1%至近3%，创业板指数创新高，两市嘅成交连续六日高过30,000亿元人民币。上证指数和深证成分指数都创近11年的收市高位。由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分析内地股市表现。
1: 我觉得近段时间 A 股变得强劲，其实有几个因素。第一就是经济数据，始终在内地今年第一季 GDP 有 5%， 亦都是比市场预计当中是要高。除此之外，包括近段时间包括 PMI、CPI、PPI、三头马车，其实这些数据普遍的增长都挺全面下。咁除此之外啦，我諗短期少少就係市場對於中美元首之間會面咧，就存在一定嘅憧憬。咁喺某個程度方面咧，亦都係利好股市嘅氣氛嘅。咁如果係比較即係中線少少去睇嘅話咧，始終 A 股呢一輪嘅升勢咧，唔係近期先開始嘅，係由舊年咧成個股市出現一個估值修復嘅過程喺度。 咁雖然見到三月份因為中東嗰個戰事導致到環球股市又好或者 A 股都好都出現分。

0: 個短期嘅回落啦。但係嗰個短期回落咧，喺市場嘅情緒收復咗之後咧，依家又再重新慢慢翻翻去一個過去正常嘅水平。
1: 上證指數喺3月23日嘅時候低位，其實都跌穿過3800點啦。其實升到而家都升咗400多點啦，再上升嘅空間仲有冇咧？
0: A 股其實如果你係對比環球個股指去睇嘅話咧，其實都係仍然相對比較低估。咁同埋如果以即係國內政策或者國內嗰個驅動面去睇嘅話咧，咁股市上升其實對於去刺激內地嗰個內需嘅消費情緒啦，或者係對於房地產市場嘅回穩啦，其實都有個正面幫助喺度。咁所以從政策驅動嘅角度咧，我諗國策係希望繼續維持住市況一個穩定啦，同埋一個比較中長期嘅升勢喺度。我自己睇今年全年去計嘅話咧，我預計上證指數最高有機會睇住4500點呢個目標。
2: 金管局同保監局今年七月實施首階段銀行業與保險業之間跨行業背景核查安排，涵蓋所有銀行同埋保險機構嘅壽險保險從業員。香港保險業聯會表示，新安排可以加強消費者信心，提高整個金融界專業水平，認為日後可以擴展背景核查至到非產險中介人。由任浩峰報導。
3: 金管局和银行工会早在2023年开始推行强制性背景查核计划，目前已经涵盖50000名证券、保险或者强积金受规管活动员工，占整个银行从业员超过一半。至去年底，银行已经完成2800宗查核，当中29宗涉及负面信息，占比大约1%。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形容计划起到作用，认为背景查核不应该在银行业界止步，因此联同保监局推出银行业与保险业之间跨行业背景查核安排，首阶段七月推出，银行和保险机构可以分享准员工过往7年的操守相关资料。保险业界亦都早在2024年开始推行保险中介人背景查核计划。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认为，今次跨行业的背景查核安排不会有很大困难。
4: 人手的流动都未必是那么多，还有因为已经保险业界做了一段时间，银行业自己也做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一起做的，我们觉得是相得益彰。我们觉得对于给到消费者一个信心，还有我们也提高整个业界，不单是保险界，是加盟银行界，甚至整个金融界专业水平是有帮助的。
3: 金管局表示，将会检讨首阶段的实施成效，为下一步拓展作准备。保险业联会亦都认为，日后可以扩展至从事并非寿险，即是例如车险、旅游保险等的保险从业员。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并且会喺今日咧逐渐靠近沿岸地区。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咧逐渐消散。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个星期初风势较大，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4%。
8: 今日嘅最高展开。

0: 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和今日下午的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
1: 今日的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预料特朗普今日会出席欢迎仪式，并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
2: 消委会今日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最新一期选择月刊的内容。
0: 今个月17日起，商用车辆隧道和青沙管制区隧道费会减一半，为期两个月。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何君衡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项安排。
2: 政府统计署今日会公布三月份的对外商品贸易货量以及价格统计数字。
0: 中大医学院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有关改善严重中风预后情况的研究结果。你都放眼世界的环节啦，在街边咧见到果树结满果实啦，可能咧都会有啲人咧忍唔住咧要摘落嚟噶。新西兰嘅奥克兰近期因为胡乱采摘嘅问题频频发生，当局咧就发布咗一份文明采摘指南，呼吁民众留意。一阵会讲下。
2: 另外咧，北京啊开咗一间咧人工智能嘅机械人餐厅，就会话俾顾客听咧喺自助区攞几多食物可以咧。是达到咧几多卡路里同埋油盐嘅含量等等，俾顾客啦，可以咧精准咁摄取适当嘅热量同埋营养。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3: 放眼世界，
4: 减紧肥嘅人出街食饭嗰阵，落单前可能都会计过度过，睇下喺卡路里方面会唔会超标。在北京海淀区就开了一间 AI 机械人餐厅，顾客在自助区北送的时候已经知道热量、蛋白质和油盐含量等，令到减肥变得精准和轻松。内地传媒报道，这间位于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的数字实验餐厅去年底正式营运。餐厅由一位大厨、两个操作员带着一班机械人，一个几钟头就做起500人份量的饭送。在启动机械大厨操作之后，他们会自动洗菜、切菜，甚至懂得整包和意识薄饼。制作效率方面都相当惊人，当中的自动面条机械人由猜面粉到落锅只需要30多秒，还懂得按需求去调节面条的粗细软硬。后厨就好像间实验室一样，完全没有烟雾弥漫，也都没有传统厨房里面厨师忙到大汗搭细汗的情况，还设有专门洗碗的机器，一次处理1000至1500人份的餐具。讲到餐厅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就是按刻打饭的功能，对于健身、减肥或者正是管理体重的人，可以说是特别友好。由于每个餐盘都内置了晶片，顾客按照每刻滗了几多饭送，例如两粒鹌鹑蛋、三件红烧肉，餐台上方的小屏幕就会即刻跳出价钱，还会告诉你听你选择的饭送有几多卡路里、蛋白质和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的营养成分含量，还会透过手机小程序告诉你这一餐的钙够不够、油盐会不会超标等。餐厅负责人话，因为大家可以食几多夹几多，令佢哋嘅厨余比传统餐厅少咗90%，真正做到光盘行动。想食新鲜水果蔬菜，除咗去街市、超市，仲有咩拣呢？新西兰受生活成本上涨、蔬果价格上升影响，最近兴起街头采摘。不过随着擅自闯入私人领地、过度采摘、破坏植坯等的乱象频繁，奥克兰地方议会和业内专家发布文明采摘指引，进一步规范采摘秩序。指引提到，公园或者路边等公共区域的果树果实和坚果，大家摘来自用绝对没问题，但是严禁用于商业贩卖。而专属园林、纪念景观种植区、租赁地块内的果 果树，不对外开放采摘，同时禁止翻越围墙闯入管控禁区私自采摘。

0: 奥克兰市政官员解释，私人住宅种的果树，就算枝叶延伸到公共人行道的上方，民众都不可以采摘，因为果实名义上还是属于屋主，但是如果果实自然跌落地，民众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执走。專家仲提倡遵循三分之一的原則，即是摘三分一滿足自己，留三分一俾棵樹繼續生長，最後嗰三分一就留俾其他人採摘。如果真係想入人哋私人土地採摘，記得先問準主人，並適當留一啲果實或者送贈一份小禮物以示禮貌。
1: 朝早接近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2: 报章摘要。
3: 先睇大公报报道，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昨晚搭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今次是继去年釜山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都是美国总统事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早前政府公布因应油价上升，向商用车提供燃油补贴和减免部分隧道的费用。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是公布，政府将会由5月17日，即星期日开始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机动三轮车是除外。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到7月16日。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给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报道说，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香港出易行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隧道广播和运输署相关业界发出的信件，了解减免措施的详情。东方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人工智能 AI 正逐渐取代一些由初级员工负责的基础工作，已经影响本港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在三年间减少近50,000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政府非常重视相关情况，劳福局现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进行分析，相关分析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结果。同时，八间教资会资助大学在2025至2028年的三年期内，将会开办超过30项的新课程，涵盖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数据科学等新兴范畴，以回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公屋时有伦理滋扰的行为，衍生违规擅装、闭路电视的问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日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的时候说，2023至2025年，房署收到大约500宗涉及公屋邻居在单位门外滋扰的求助或者投诉，同期亦都是收到大约250宗涉及公屋户在单位门外自行加装闭路电视的查询或者投诉。局方强调，住户不得在公屋单位门外的公众地方，包括公众走廊、梯间安装闭路电视。 一旦构成滋扰，最严重可以终止租约，收翻单位。何永贤在回复亦都提及，房署冇计划就安装闭路电视设立申请同审批。

0: 闭机制。署方已经按情况在楼宇公众地方装闭路电视，以提升保安，保障住户安全。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科大牵头研制的碳排放探测仪天运相机，今个星期初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成为本港首航登上天宫的航天科研载荷。研发团队昨日首次公开展示天运相机模型，并解构当中技术细节。它具备百米级的空间分辨率，能够精准锁定地面上的发电厂、煤矿和堆填区等排放源，并以 0.2 纳米的光学解析度识别光谱，借四组镜头同步探测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浓度。科大话，透过参与天宫的长期科学任务，可让科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服务国家。文汇报报道，
0: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提提大家，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四，强度咧属于中等。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蓝田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咧，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而另外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而同时咧，荃湾嘅古坑道咧有水管急收，介乎杨屋道同埋环窝仔街之间的全线咧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抵达北京，展开国事访问中国行程。他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空军一号专机昨晚八点前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锋、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到场迎接，特朗普和韩正握手并短暂交谈。现场有欢迎仪式，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特朗普在机场没有发表讲话，随后登上专车离开，前往下榻的酒店。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今次将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包括十几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包括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Tesla 行政总裁和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以及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等。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官员日前透露，美中元首今次会面将会讨论贸易等议题，外界都关注峰会取得的成果。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之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美方亦都可能对中国的商品关税恢复部分豁免措施。郑浩景报道。
3: 中美经贸团队过去两年进行了多轮经贸磋商和通话，其中由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今年三月首次提出的贸易委员会构想，被视为今次中美元首会晤其中一项关键可交付成果。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日前公布

澳总统特朗普访华消息的时候亦都有提到双方正是建立这个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今个星期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计划的具体细节仍然未清晰，不过报道说与以往中美对话相比已经出现一个显而易见的关键转变，就是华盛顿不再要求北京从国家主导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转为采用更接近美国以消费者为主导市场导向的模式。双方的努力重点在于设定非战略领域的贸易目标，同时继续对涉及国家安全敏感的技术维持广泛的关税和出口管制。格里尔上个星期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目前未清楚中

0: 未完手，是不是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曾经参与谈判的华盛顿亚洲协会政策中心负责人卡特勒表示，双方正围绕价值300亿至500亿美元规模的商品清单形成共识，以降低关税或者其他贸易壁垒。但他指出，非敏感商品在当前美中整体贸易之中所占的比例很少，未来或会逐步扩大。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内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了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都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庭。他躲藏在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就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已经进入大楼负责安保工作。内政部长表示，德拉罗萨现在安全。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拘捕德拉罗萨，不清楚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郑浩景再报道。
0: 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至少5下枪响，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全副武装持枪的武装人员进入大楼。国家警察总监和国家调查局局长都否认属下人员与开枪事件有关。武装部队发表声明，指出出现在参议院内的军方人员是应参议院警卫官办公室要求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说，在参议院和附近部署大约1500名人员，并在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发表声明，公开去年11月秘密签发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其后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或者将他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表示，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犯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但是已经责令相关行政部门回应。内政部长雷穆利亚星期三晚到参议院，说前来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议员的安全，又说已经向德拉罗萨保证不会执行逮捕令，德拉罗萨目前安全。国家调查局局长表示，上级部门已经要求当局暂缓逮捕德拉罗萨的行动。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呢件事，当局不清楚是咩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会调查真相。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翻嚟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需求。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约31000个，当中行政及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其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陈乐谦报道。
2: 在立法会大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来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说，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公布。劳联的周小松关注输入人才计划会否影响大学毕业生找工。孙玉涵指出，本港整体劳动人口高峰已过， 近三年已

0: 经有大约200,000人离开劳动市场，输入人才亦都补唔晒。又話輸入人才反而可以為本地人創造就業，
1: 部分人才咧，佢嚟到咧係做老闆嘅。咁如果開公司裏邊咧，其實佢係為本地人咧係製造工作機會嘅。
0: 孫玉涵又話：適度引進人才能夠有助經濟做大個餅，為年輕人帶嚟更多元同優質嘅就業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道瓊斯指數報49,693點，跌67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日元157.8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89美元，卖出4700.8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英超曼城主场3球轻取水晶宫，继续追赶榜首的阿仙奴。曼城对比赛阵容作出调整，先收起夏兰德、杜古等的球员。啱啱开赛，水晶宫前锋马迪达起脚，皮球一度越过白线，但是球证示意宾伦庄信越位在先。战至32分钟，霍顿后争妙传俾斯曼尤射入，协助曼城先开纪录。8分钟之后，霍顿再次助攻，今次由马莫树接应之后抽射入网，蓝月亮领先2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蓝月亮靠沙维奥在84分钟接应队友传送之后建功埋斋，积分榜曼城36战77分排第二，落后榜首阿仙奴2分。英超比赛尚余2轮，曼城跟住落嚟的英超赛程包括对战班尼茅夫和阿士东维拉，阿仙奴就要面对水晶宫和已经笃定降班的班尼，而水晶宫36战44分排15。另外，曼联看守领队卡域克据报好大机会坐正。报道话，球会的行政总监比拉达和足球总监韦克斯将会在今个星期之内向班主拉杰夫推荐卡域克坐正成为领队。44岁的卡域克自1月接替阿摩廉之后，曼联在各项赛事取得15战10胜，只是输了2场。红魔鬼在积分榜由他上任时的第7升上第3，锁定来届重返欧联的资格，外界一直视他为曼联领队的最佳人选。
5: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6: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7: 早晨，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抵达北京，会展开他对中国3日的国事访问，预计今日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据报特朗普的行程亦包括下午参观天坛，并且在夜晚出席国宴。
6: 外交部话，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多个美国企业高层随同特朗普访华，有分析就认为美国企业希望借机推展对华业务，不过伊朗战事同关税政策受挫，削弱了美方的筹码。

0: 朗普访华的成果有限。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环看天下》讲下。
1: 环看天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之后再度访华，外界期待最新一次中美元首会面将会怎样再为两国未来关系定调，当中经贸议题就相信会是双方讨论的一大重点。特朗普今次同样率领多名美国商界领袖随行，根据白宫的名单，不少舆论都形容是达到星级阵容，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科技界就包括 Tesla 的马斯克、苹果的库克。至于全球市值一哥人工智能晶片制造商 Nvidia 的行政总裁黄仁勋，早前一度盛传未获邀请，就曾经引来外界揣测是不是同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范畴的博弈有关。白宫后来证实黄仁勋亦都随行，名单上亦都包括来自科技巨头 Meta、 飞机制造商波音、石油企业埃克森美孚、财金界的黑石、高盛、花旗、 Visa、 曼斯达等等的领军人物。特朗普上次访华，中美两国就签成了破纪录2535亿美元的大单。有评论估计，今次两国达成的合作规模未必及得上九年前，但特朗普明显有意争取向中国攞到更多订单，争取半年之后举行的中期选举为共和党挽回分数。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与特朗普2017年侧重于排场和贸易协议为重点的访华行程不同，今次规模精简的代表团包括不少寻求推进在华长期业务布局的企业，除了波音和食品加工企业加吉是同采购协议。

0: 表來華訪問，指中美務實合作空間廣闊，潛力巨大，期待在兩國元首的戰略引領之下，中美工商界進一步深化交流合作，為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和可持續發展作出新的貢獻。同時亦都歡迎更多美國企業到北京參加將於下個月22號開幕的第四屆鏈博會，共同維護全球產供鏈的穩定暢通。與此同時，特朗普一直要忙於應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他關稅政策的裁決，以及美國與伊朗的戰爭。事實上，特朗普正是因為美伊戰事而推遲原定上個月的訪華行程。路透社分析認為，在經歷伊朗戰爭、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以及美國國內經濟壓力之後，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外交和貿易領域取得成果，以穩定市場和選民的信心。美國希望北京向德克蘭施壓，推動和談和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不過有分析認為，中方在海關問題上需要平衡伊朗、美國以及阿拉伯國家的利益，預計仍然會以勸和促談為主，避免偏袒任何一方。華盛頓郵報指出，特朗普政府如今已經不再強調改變中國經濟制度，而是更傾向於透過談判爭取貿易利益、市場開放與美國商品採購。分析人士認為，這樣意味著美國對華政策正是從全面施壓逐漸轉向競爭中合作的現實主義路線。有分析說，農業仍然是中美關係當中爭議較細的領域，市場預計粟米、高粱、小麥、家禽和肉類方面兩國會達成新協議，但中方不太可能在現有承諾之外大幅增加大豆的採購量。新華社發表時評，指中美兩個大國難免會有一些分歧，但解決分歧絕不能夠靠單邊施壓和霸道強權，極限施壓、脫歐斷鏈無法阻擋中國發展步伐，貿易戰和科技戰沒有贏家，中方願意和美方雙向而行，但絕對不會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重大問題上有絲毫的妥協。
1: 我哋稍后再会有特朗普访华嘅报道噶，而家先听下其他嘅本地新闻。警方数字就显示咧，旧年全年整体科技罪案有31,571宗，按年系下跌咗接近7%。至于今年嘅第一季数字咧，系继续呈现下跌嘅趋势。而旧年单一最大损失嘅案件涉及金额咧系达到1,450,000元。
2: 警方就话啦，去年开始陆续有涉及人工智能的案件发生，而网络威胁的情报亦都有上升，认为明显是人工智能驱使的攻击。面对人工智能的盛行，警方亦都会采取以科技应对科技的策略来应对。听下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的报道。
3: 警方公布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的网络安全报告2025，显示整体科技罪案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下跌近7%。到今年第一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下跌15.3%。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警司林卓豪相信，整体数字下跌和多项因素有关。
4: 很大程度于是过去几年警务处其实是在各个环节里面都有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网络安全的生态的发展。无论是执法、情报交流、宣传教育等等，我们都相信初见成效的。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大的跌幅，但我们觉得这个情况最少是受控。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措施可以能够更加到位，令到到嗰个网络安全或者网上诈骗的情况有所更加改善咁样啦。
3: 至于去年科技罪案涉及的损失金额就有63亿2,000万，按年上升大约23%。今年首季就有接近13亿，较去年同期下跌10%。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警司梁凯林表示，当中涉及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金额就达到1亿4500万。
5: 报案人其实是一个本地的贸易公司的董事，他就收到利用心艺技术假冒加密货币掘矿制造商职员的一个语音通讯，他就信以为真，就根据骗徒的指示将他本身

0: 要購買嘅10,000台嘅加密掘礦機嘅分期付款咧，就轉帳到一啲新嘅加密貨幣錢包。去到後期咧，真正嘅嗰個掘礦製造商嘅職員咧，就發現佢自己嘅 WhatsApp 嘅帳户咧，其實係被盜用咗，咁而揭發咗案件嘅。報案人損失嘅金額咧就係1.45億，咁亦都係喺2025年裏邊最高嘅科技罪案嘅案件嚟嘅。
1: 報告分析，舊年針對香港嘅網絡威脅情報有超過154萬項，其中系統安全漏洞佔34%，網絡釣魚就佔大約27%。呢兩類網絡嘅威脅情報已經佔整體嘅超過60%。不過又指出幾項新型技術網絡安全威脅，包括盛行嘅 AI 人工智能。警方話，由於人工智能喺個人設備運行並且融入日常應用，過度授權敏感資料或者錯誤配置系統權限而引致嘅風險將會上升。林卓豪话：面对住人工智能越嚟越普及，警方亦都要利用科技应对科技。
2: 黑客又系用人工智能，骗徒又用人工智能。其实咧，我哋要面对呢个问题咧，冇办法唔用科技去应对。咁我哋嘅策略亦都系用科技应对科技。喺我哋嘅好多嘅唔同嘅项目里边，都已经加入咗唔同嘅人工智能嘅元素。俾市民常常可以用嘅防骗伺服 App 咧，里边都加入咗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嘅内容，亦都系自动去梳理一啲嘅每日入嚟嘅情报，喺最快嘅时间希望可以回馈俾市民。另外咧，我哋同业界里边所有嘅大型嘅一啲嘅机构啊，同埋关键机构设施咧，都有一个情报分享嘅系统嚟嘅。咁喺互联互通嘅情况底下咧，咁我哋嗰、那个网络威胁嘅情报咧上升咗40%。好明显，我哋都理解背后一定系人工智能驱使嘅攻击嚟噶啦，都令到我哋要有一啲嘅人工智能嘅应对。咁所以喺我哋嘅情报分析里边，都已经引入咗一啲人工智能嘅系统喺度噶啦。
1: 佢表示，警队会引入反心伪技术嘅人工智能技术，希望利用科技分辨生成式影像甚至人工智能制作嘅虚假资讯。网络安全专家就建议，要有效抵御网络威胁，必须建立全面嘅网络安全策略，并采取主动防御措施。无论个人或企业，都可以从几个层面提升网络防御能力，包括管理好身份同权限，并且将网络安全变成日常管理同文化。
3: 时间嚟到7:24啦，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
4: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一下健康。前列腺增生嘅问题啊，喺香港咧非常之普遍。60岁以上嘅男性有一半咧患有良性前列腺增生嘅问题，80岁以上嘅男性咧患者比例更加咧系达到90%。新界东医院联网泌尿外科团队咧，2022年开始试行啦高流量前列腺增生微创嘅手术，到而家有至少600名病人咧完成手术噶。
3: 团队就话啦，微创手术缩短病人嘅轮候时间，多数病人可以在2个月内接受手术，未来会进一步增加服务量。7月起将会由每个月16个手术名额增加至到32个。我哋访问咗威尔斯亲王医院泌尿外科顾问医生罗嘉伦，听佢讲下呢个微创手术嘅成效。
5: 首先2022年我哋开始叫做一个引进啦，咁啊去至叫高流量嘅一个微创手术啦。当时咧我哋最关心咧，其实一啲大尿喉嘅病人，以往我哋希望咧就8个星期内咧可以帮佢安排手术嘅，但系因为传统手术会做得比较耐啲，咁所以以往咧其实喺2022年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发觉大概40%左右啦嘅病人可以真喺8个星期内安排一个手术。咁但係因為仲有60%係未處理啦，咁所以我哋引進咗呢個嘅微創手術之後咧，咁啊慢慢改善我哋嘅手術啦、技術啦等等咁樣，咁啊到而家啦，今年我哋都有個好好嘅成績啦，咁啊大概85%左右，所有大尿喉嘅病人咧都可以喺8个星期內處理呢個叫微創手術。相比2022年，我哋主要都係傳統手術啦，咁輪候時間咧就係都要12个月嘅。 咁因為我哋引進咗個微創手術啦，速度快啦，亦都可以縮短一個。

0: 輪候時間。咁而家去到2026年咧，我哋嘅輪候時間咧由12個月都縮短到8個星期，咁即係亦都有個明顯嘅差別嘅啦。以往咧，因為傳統手術咧要全身麻醉啊、半身麻醉，咁譬如一個早上我哋只可以安排一個兩個嘅病人去處理呢個傳統手術啦。咁而家我哋嘅微創手術咧，其實一個早上咧可以安排8個病。咁最重要就係話啊，因為個病人係唔需要佔床嘅。譬如咧，我哋嘅微創手術做完之後咧，佢哋即刻出院啊。以往咧都要起碼住2日或者以上。咁即係你睇到整個流程安全性又好，或者係整個嘅康復都好啦。咁因為微創手術快好多，咁所以對於整個醫院的成本也好，或者病人的生活質素都有明顯改善。
1: 過去呢幾年進行呢一個微創手術嘅病人，有冇話主要集中喺邊一個年齡層呢？
0: 微創手術咧做嘅年紀越嚟越大啊，就70歲、80歲，甚至我哋而家90幾歲，我哋都做嘅。點解咧？因為以往咧90幾歲咧，好多時候麻醉科睇過之後咧，都覺得佢係屬於高危嘅病人咧，好多時候佢都唔係太過適合全身或者半身麻醉。但係因為呢個係局部麻醉關係啦，咁所以咧連90幾歲咧，而家嚟講咧，我哋都覺得係非常好安全嘅情況之下咧，幫我完成啊。所以咧年紀嚟講，對於我嚟講咧，都唔係一個太大嘅擔心。因為尤其是如果譬如我哋麻醉科評估過佢真係唔適合做全身或者半身麻醉咧，咁好多時候咧，我哋就會同佢討論一啲微創手術啦。
1: 微創手術既然適合咁多人啦，同傳統手術而家個比例係點樣呢？
0: 點解微創手術咁好，咁傳統手術都會有存在呢？咁樣，因為喺我哋嘅醫院裏面咧，大概啦1/4都係傳統手術嚟嘅，1/3咧，我哋都係安排一個微創手術。咁呢1/4嘅病人咧，點解都唔可以安排微創手術呢？原來前線增生咧，另一個副作用咧，就係包括佢膀胱生咗石。咁微創手術咧就唔會處理石呢樣嘢嘅。咁即係話咧，傳統手術都有佢位置喺度咯。譬如有啲前列腺增生問題，亦都導致有膀胱石咧，我哋會入手術室全身麻醉咗或者半身麻醉之後咧，我哋咧處理埋個膀胱石同埋增生問題。咁呢一類咧，我哋覺得咧呢啲病人咧更加適合一啲傳統手術，大概佔1/4左右咯。咁所以話咧，如果冇呢啲情況嘅，咁大部分都適合做呢個微創手術。
1: 見到新界東聯網話嚟緊都會增加提供呢個服務量啦，可唔可以講下具體係點樣增加？
0: 咁以往嚟講，1個月咧，我哋會安排2個時段咧去做一個微創手術嘅。咁我哋發覺成效都有啲明顯改善啦。我哋好想再進一步幫更多嘅病人。嚟緊7月咧，我哋會引進4個時段1個月。咁即係話咧，以往我哋一個早上做8個啦，1個月2個時段，即係話16個病人啦。7月之後咧，我哋每個星期都1個時段嘅。咁即係話咧，1個月咧有4個時段，我哋可以安排32個病人做呢個微創手術。咁即係話由16個病人咧，就係提升到32個。咁希望咧再更加縮短一個輪候時間。咁希望咧所有病人適合做手術嘅話咧，可以等嘅時間再縮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

0: 300亿美元嘅商品，以便喺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嘅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系咪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系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和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和欧盟关系的法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荃湾古坑道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介乎杨屋道同埋环窝仔街之间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咧排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到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排到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马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马料水码头。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嚟紧嘅星期日开始咧，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同的士咧，系可以半价使用咧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区，私家车同电单车系除外。为期两个月，直至到7月16日。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话，希望减轻到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
4: 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名誉会长吴坤成欢迎有关措施，但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对业界更加有帮助。对于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给现行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他相信乘客会谅解。我们访问了吴坤成，听下他怎么说。
6: 有资助和政府的方向性开始看到燃油呢，或者各方面成本上升呢，对行业里面作出措施呢，我们欢迎的。如果以补贴隧道费呢，个效益就不大的。的士有啲個體户或者佢哋唔係好似巴士公司咁，或者佢有批車，有大部分可能係經過去隧道啊，甚至乎使用率啊，平均每日都有一定數目嘅。咁但係你的士本身咧，佢每日接到幾多單過海嘅乘客嘅生意咧，有時都比較少，可能一單啊兩單啊咁，甚至乎有啲係冇過海生意做添啦，因為市道亦都 簡單啲講，香港交通啊，或者啲比較長途嘅生意咧，鐵路都係攞到做主線。另外一樣就係香港，因為本身都有高隧道的士站啊嘛，有啲

0: 周單程添啦，當然補貼石油氣五毫子呢個措施你更加直接啊，呢個就係嘛？嗰、那個石油氣價格加咗一蚊，你補貼有五毫子，起碼幫補一半啊嘛。咁隧道費相信咧就唔係個個受惠到咯。
1: 燃料成本近期有冇一個壓力喺度啦？
0: 燃油個加幅加咗超過一蚊咧，我哋講叫珠江加氣站咧，由三個幾銀錢咧加到四個幾銀錢咧，加幅係等於百分之十幾，那個數目都好驚人啊！咁但係政府俾翻一半出嚟咧，我哋覺得都係叫做有啲欣慰嘅。但你要明白，有啲係非嗰個專用氣站咧，佢出邊加幅係更加驚人添，可能加上嚟係接近60-70% 咁。咁所以大部分司機而家咧都好早去排佢嗰個專用加氣站咧，希望都係比較市面上嗰啲非專用加氣站咧加幅冇咁驚人啦。咁至於生意方面，北上消費啊，加上整體個消費力都係有所下降嘅，尤其是夜晚咧，你睇到10点，你知好多嘅活動嚟講都少咗。咁甚至乎而家食肆方面咧，好多都係 last order 咧，10点啊，左緊已經差唔多，揾唔到咩地方可以食嘢啦。好多北上消費，的士只不過做一種咧，可能輔助啊，喺關口啊之類。事實上交通咁利便嘅時候咧，好多坐咗鐵路啊、巴士啊，所以其實喺而家環境裏邊嘅生意係明顯係差咗咧。那個燃氣價格咧個升幅咁驚人咧，咁我相信老實講句嚟講係見到個情況係已經日漸困難咯。
1: 而家政府咧就減免一半嘅隧道費啦，但係譬如的士乘客咧就要繳付全額嘅隧道費，其實會唔會擔心喺呢一方面會引起一個爭拗喺度咧？
0: 政府都做咗嘅，將個的士上面有叫黃色收費表啊，列明咗咧個隧道費係幾多錢咧，就讓乘客咧就覺得大家唔好好似有多少誤解。以前嚟講咧，的士上邊咧就因應當時嘅隧道費幾多錢去收嘅，咁而家列明咗喺度嘅時候咧，近期都政府都講咗話，乘客支付隧道費裏邊係要按實際嗰個價格支付。咁至於優惠方面嚟講咧，都係俾翻個司機。一般個隧道費而家講緊的士係講緊最貴都係20多蚊啫嘛，就唔會好似以前話哇我要即係行西隧啊，行幾多錢啊？嗰度去到成50几-60蚊啊！即係個數目咁巨大咧，同而家個幅度咧，個收費方面係只係一個20多蚊呢個數咧，甚至乎有啲隧道講緊仲更加低添啊，譬如城隧啊之類啦。啲數目唔大咧，同埋大家都嗰個宣傳都夠咧，大家嗰個誤解甚至乎話有咩產生爭執，我相信機會就好低嘅。
1: 措施咧就暫時實施2个月啦，覺得夠唔夠咧？
0: 我覺得應該傾向係補貼嗰個石油氣價格，總比較隧道。呢方面佢減免嚟得更加直接咯，同幫到手咯。我諗補貼嘅金額能夠提升多少先好啲啦。我哋好擔心突然之間呢個月咧，對比上一個月咧，加咗超過1蚊呢個費用咧。咁你嘅幅度咁驚人嘅時候咧，如果萬一嚟緊個幅度都仲係上升嘅時候咧，咁我直接了當咧喺加幅咁嚴峻底下咧，補貼嗰個價格方面，政府能夠補貼多少咧，總比個可以延長時間呢方面，我諗嚟得更加直接咯。因為大家都睇唔到究竟中東甚至乎戰爭令到個油價上升要維持幾耐呢？希望我早啲能夠解決呢。咁喺補貼方面唔好冒字啦，譬如1蚊加咗，咁另外個補貼方面直接喺個百分率方面補貼多俾業界，我諗總比較延長嘅時間會好啲囉。

0: 跟住落嚟，我哋嘅焦点去到北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琴晚系抵达咗北京啦，展开一连三日嘅国事访问中国嘅行程。今次特朗普访华咧，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嘅邀请。
1: 外交部话啦，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早前话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并呼吁中方开放市场。又话习近平咧将会喺年底前访美。我哋联络到咧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噶，同佢倾下先。早晨啊，罗伟浩。
0: 早晨，罗伟浩。
2: 早晨啊，两位。
1: 今次咧，特朗普嘅访华行程咧都几紧凑下噶，可唔可以咧都同我哋讲下咧寻晚到步嘅情况啦，同埋今日咧预计会有乜嘢行程啊？
2: 是啊，特朗普嘅专机咧，空军一号寻晚近八点嘅时候咧，其实已经降落咗北京嘅机场噶啦。中方咧喺停机坪咧铺设咗红地毡，仪仗队咧就奏乐欢迎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嘅官员咧都有到场迎接，双方都有短暂交谈到嘅。有小朋友咧就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嘅欢迎队伍亦都挥动中美两国嘅国旗，并且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登上专车之后咧就前往入住嘅酒店噶啦。根据美国白宫早前公布咗嘅行程啦，特朗普将为今日嘅朝早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佢举行嘅欢迎仪式。

0: 两国的元首之后就会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就会参观天坛，夜晚就会出席国宴，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呢就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嘅。
1: 中美元首会面备受关注啦。嗱，睇翻咧，习近平同特朗普咧继旧年十月啊韩国釜山会晤咧，再次喺今日咧会面。内地学者点样展望翻两人今次嘅会谈啊？
0: 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的院长马晓林就提到，两国的形势在釜山峰会之后其实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其中美国的实力在波斯湾战争受到挑战，凸显了中国的作用和地位。马晓林就指出，中东恢复稳定和平，贸易和能源通道的畅通对于中美都有共同的利益，相信两国都希望对方在说服伊朗方面多些做一些工作。至于台湾问题呢，始终都是阻碍住中美关系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啦，所以他对这方面的进展呢不是太觉得乐观的。
2: 中东问题现在事关美国的全球地位、全球影响，也事关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源安全保障，双方有共同的利益，恢复稳定、恢复和平、恢复贸易通道、能源通道的这样的一个畅通。美国也看到了，也肯定了中国在推动伊朗接受停火谈判方面做的重要努力。我相信这次美国也希望寻求中国在说服伊朗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中国也会对美国做一些推动的说服的工作，希望美国能尽快从这场战争泥潭中脱身出来。台湾问题确实是障碍中美关系最关键的一个问题，特朗普第二任开始以后啊，在涉台的这个言论方面大大的收紧，但实际上呢，美国暗中的这种对台独的策应支持一点也没少做，能有多大的进展不是很乐观。
0: 另一个内地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毅就话啦，虽然距离两个人在釜山会面无奈，但是中国的经济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势头好旺，特朗普的处境就不一样，因为深陷伊朗战事的泥潭，所以估计他都没有心思和能力去对中国去提出要求，反而是祈求中方去购买波音飞机、大豆和牛肉，以便去赢得中期的选举。
3: 咁中方的官方媒体咧，对于特朗普今次访华咧，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啊？
0: 人民日报嘅评论文章咧就形容啊，中美元首又一次握手，系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嘅新起点。喺时移世易之下啦，中美嘅关系其实已经翻唔到过去噶啦，汇聚理性同埋互惠，中美能够有一个更加好嘅未来。文章又指出，2026年对于中美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就迎来独立250周年，动荡不安的世界都迫切期待中美可以携手提供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全世界都期待紧在中美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之中可以探寻关于未来的答案。至于面对关税战、贸易战，中方坚守原则和底线，亦都赢得国际的尊重。中美双方的互动越来越平等，美国看中国的眼光更加平视，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界的共识了。
3: 好啊，唔该晒你，罗伟豪，同你倾到呢度先。麻烦咧，你继续同我哋跟进住中美元首会晤的最新情况。唔该晒你，拜拜。
1: 唔该晒罗伟豪，拜拜。

0: 来到朝早7:45的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留意翻啊，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9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明报的头版报道，习近平特朗普今日会晤，韩正接机规格高。上报，特朗普抵京开启访华之旅。大公报，中美元首今日会晤，战略引领合作共赢。南华早报，特朗普抵达北京，经贸议题预料成为中美元首峰会焦点。
0: 东方日报的头版关注到未受大火波及，宏志国的居民再度上楼执拾。星岛日报的头条是美国大学入学史 AP

0: 考试，黑客受雇于场外通水，揭发咧电脑化考试出猫嘅隐患。文汇报嘅头版标题：天允登天宫，瑞眼测碳排。经济日报：阿里 AI 产品收入90亿人民币，外围股价上涨。信报嘅头版同样系讲到阿里 AI 收入倍数增，终于咧迈进回报期。
1: 先睇大公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喺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昨晚搭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今次系继去年釜山会晤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系美国总统事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话，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人民日报昨日刊登评论文章指出，当前世界更趋动荡，国际社会迫切希望中美共同展现大国担当。大公报报道。
0: 本港方面，东方日报报道，早前政府公布因应油价上升，向商用车提供燃油补贴和减免部分隧道费用。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是公布政府会由5月17号即星期日开始减免所有的商用车，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是去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一半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机动三轮车是除外的。临时措施会为期两个月，直至到7月16号。运输署是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是调校返易通行的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的车主是无需申请，只是需要按住系统显示已经减免了的金额去缴费。政府都提醒的士的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都是要给现行法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用。东方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人工智能 AI 正逐渐取代一些由初级员工负责的基础工作，已经影响本港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在三年间减少近50,000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回应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说，政府非常重视相关情况，劳福局现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进行分析，相关分析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结果。同时，八间教资会资助大学在2025至2028年的三年期内将会开办超过30项的新课程，涵盖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数据科学等新兴范畴，以回应社会发展需要。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公屋时有伦理滋扰的行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提问的时候说，2023至2025年，房署收到大约500宗涉及到公屋邻居在单位门外滋扰的求助或者投诉，同期亦都是收到大约250宗涉及到公屋户在单位门外自行加装闭路电视的查询或者投诉。局方是强调住户不得在公屋单位门外的公众地方，包括公众走廊和梯间，是安装闭路电视，一旦构成滋扰，最严重可以终止租约，收回单位。何永贤亦都提及，房署并没有计划就安装闭路电视是设立申请和审批的机制，署方已经按情况在楼宇公众地方安装闭路电视，以提升保安，保障住户的安全。明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科大牵头研制的碳排放探测仪天允相机，今个星期初成功抵达中国空间站，成为本港首项登上天宫的航天科研载荷。研发团队昨日首次公开展示天允相机模型，并解构当中的技术细节。它具备百米级的空间分辨率，能够精准锁定地面上的发电厂、煤矿和堆填区等排放源，并以 0.2 纳米的光学解

0: 色度识别光谱。借四组镜头同步探测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浓度。科大话，透过参与天宫的长期科学任务，可让香港科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服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继2023年中大修例更改校董会组成，中文大学今年1月成立的修订香港中文大学条例专责小组昨天去信全校，再次提出修订中大条例。焦点是包括将罢免校长和副校长的理由是由现时好的因由之外，是增加行为不检、不称职、效率欠佳。另外都建议提升副校长的任命门槛。校方说修例令到条文更加切合大学现时发展的需要，目标是2026-27年度立法会会期内展开审议。有校董认为修例之后罢免的理由更加具体，另外可以满足到校友对大学高层操守的要求。中大是回复确认校董会正是检讨条例，即日开始至到下个月的23号咨询持份者意见，下个月5号是会举办两场现场的交流会，参加者需要报名。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正进行的美国大学入学试 AP 考试近日在内地被揭发高科技作弊个案，惠州有国际学校学生涉嫌俾钱作弊集团破解指定应试软件，等对方在场外即时通水，涉事学生事后被校方开除，更加被禁考 SAT 等的公开试，作弊记录亦都在国际收生平台存档。本港 AP 考试亦都采用自携电子装置应考，承办机构之一的考试及评核局重新冇计划在中学文凭试推行电脑化考试，由资讯科技界人士建议统一提供应考设备，导致考生以破解软件甚至使用人工智能 AI 的软件作弊。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247户业主上个月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是通知开会的法定限期最后一日是回复业主，说时间是未足以让他们完成筹备工作，是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即时向业主进一步汇报。民政事务总署回复查询说，得知是合安为了保障全体业主的权益，昨天下午已经向土地审裁处提出申请延长召开和举行业主大会规定的时限。建筑物管理条例定明土地审裁处就建管条例条文的释义和执行的法律程序具有聆讯和裁决司法管辖权，相关的申请是符合建管条例的规定。署方同意宏福苑在大火之后情况变得特殊，有关的申请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是会交给土地审裁处作出指示。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涉及税务宽减提升供养父母子女等免税额条例草案昨日获立法会三读通过，目前供养父母和祖父母免税额需要符合通常居住于香港的条件。有议员说很多长者在内地安老，有关要求不合时宜，促请放宽。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制定有关条件目的是避免有关免税额可能被滥用，若果要放宽牵涉多项考虑，包括要核实纳税人和他们的关系，纳税人有没有供养受养人和受养人是否仍然在世等的情况。经济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今年第一季录得9400多宗的骗案，比起去年同期微跌6%，但是损失金额是增加至到18亿5000万元。受骗的群组当中是包括1200多名的长者或者退休人士，比去年同期是增加30%的。损失金额是高达5亿3000万元，增幅是接近80%。警务处说是会以长者和退休人士作为重点防骗宣传的对象。文汇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社评，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一连3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中美关系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尤其是经历近年关系起伏，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十二字方针是指引中美关系走上康庄大道的唯一正确选择。中美为世界促和止争、共创繁荣，展现大国担当，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大埔宏福苑火灾善后工作获委任为屋苑临时管理人的合安管理，近日话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后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限。评论认为部分业主或者感到失望，但合安的做法实属审慎和负责任，既符合程序公义，亦都是保障各方权益的必要之举。业主有权要求提供更多资讯，有权监管管理人的工作，但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去表达意见。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过往宏福苑业主大会曾经多次因为授权书争议、法定人数等的问题出现严重争议，教训历历在目。合安今次采取严格程序，正是为了避免过往的悲剧重演。宏福苑的修复善后最需要团结和理性，只有在公平、公正、有序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凝聚共识，让宏福苑早日走出阴霾，妥善完成后续善后和长远安置事宜。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人工智能革命正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劳动市场，政府都强调有留意到相关的情况。评论认为人工智能会不会引爆就业浩劫，大量初阶的职位流失带来的连锁效应的确是不容忽视。政、商、学三个界别都需要携手协力共思对策，当局应该主动牵头及早开展相关工作。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人工智能冲击就业市场，大学生职位空缺三年内大减超过六成，但这个并非就业末日，而是劳动市场转型的信号。破局关键是毕业生需要持续学习和善用 AI 工具，大学亦都需要改革课程，将挑战化为转机。在这场 AI 浪潮中，主动适应者将书写新篇章，被动等待者就可能被时代淘汰。毕业生培养终身学习引擎，驾驭 AI 正是进入职场阶段的入学史。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狗只很快可以名正言顺和主人进入食肆。评论说，对于食肆经营商来说，一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食肆，他们承担的责任不少。当然最理想的情况就是狗主自律。评论认为政府要做多些宣传，给大家早作准备，以求日后做到人狗在餐厅里面和平共处。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八点，看看天气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8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